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胡东升。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党的20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部署全面深化改革，要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我们要深刻领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切实推动全会精神在安徽落地落实。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概括了6个必然要求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概括凝练为4个迫切需要。一、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党的20大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战略部署，要把这些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才能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三、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需要。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已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为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四、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迫切需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旗帜，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3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发展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推进5位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尊敬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方法，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新时代新征程各领域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一、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与党的18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总目标一脉相承，加上继续2字，表明了我们党
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强决心。二，锚定到2035年的目标，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围绕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三，总目标的具体展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时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6个坚持的重大原则，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遵循。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三，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四，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五，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六，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在邓小平缅怀馆的第二展厅珍藏着几支铅笔，这是小平同志当时在上海的百货商店专门给孙辈们买的，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学习，掌握本领，

邓小平的一生波澜壮阔，富有传奇色彩。他曾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1992年，邓小平来到上海第一百货商场，为了不扰民，专门选在商店快闭店的时间。一踏入商场，小平同志就很激动，步履也显得特别的轻盈。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货架，他的内心十分满足。商场中的顾客发现小平同志精神矍铄地来到他们中间时，既惊讶又兴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人们向小平同志围拢过来。

在人群的簇拥下，小平同志一边听着商店经理的介绍，一边沿着柜台仔细观看商店里的各类服装。当他参观结束，正准备走向电梯时，看见不远处有一个文具店，便信步走上前去，饶有兴趣地看起了里边的文具。售货员热情地向邓小平一一介绍各种新款铅笔、圆珠笔和橡皮。邓小平买了四包铅笔和四块橡皮，送给孙子们，并说：“铅笔是让孩子们好好学习的，橡皮是让他们明白错了就要改。”售货员将包好的铅笔、橡皮装进塑料袋，递给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微笑着说：“谢谢你了。”他摸了摸口袋，准备付钱，却发现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于是女儿递给了他10元钱。小平同志笑着说：“好多年没有花钱了，这是我亲手花的人民币。”邓小平既是一位伟人，同时他也是一位凡人。他对孙辈们有着最普通而平凡的期待，他喜欢孩子，但不惯纵孩子。望着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邓小平曾对孙辈们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他对晚辈们寄予殷切期望：“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这位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奉献了一生的老人，对后辈最大的期待，就是本事无论大小，但要有家国情怀，要在大风大浪中去实践，去经受考验，把对小家的眷恋凝结成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大爱。

既然来到村里就好好干，千方百计为群众服务，办实事办好事，服下生职才能闻到泥土的芬芳。

十年，人生中的最美时光。他默默无闻扎根乡土，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村级事业。58岁，正是含饴弄孙、颐享天年的年纪，他却始终坚守在第一线，在朴实平凡的岗位上不断留下闪光的足迹。他是接地气的村干部，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巾帼力量，他就是徽州区西溪南镇坑上村党总支支委委员吴巧娟。时针回拨到2004年，现在的西溪南镇坑上村一坑自然村在当时是行政村，是西溪南镇最偏远的山村，也是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穷村。除了祖辈留下的茶园，村里没有主导产业，外出务工成了主选项。勤劳朴实的吴巧娟是村里老主任看着长大，知道她是棵好苗子，就这样她从普通的村民成为服务群众的村办事员，开启了人生一段别样的旅途。吴巧娟明白，生她养她的一坑村是一副日子苦收入少路不通

水喝，资金缺的旧模样。他没有豪言壮语，心里只想着一定要让村里的乡亲都过上好日子，自己再苦再累都愿意。村内的伊康小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几间土坯房，年久失修，十分破旧。而当时上学的学生就有100多人，建设新学校的呼声越来越大。政府补助资金还有缺口，村里筹的钱还是不够。这时候村里发出倡议，全村村民人均集资30元。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吴巧娟每天起早贪黑地跟其他村干部们一起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广大村民投工投劳。在村民们的齐心努力下，伊康小学终于建成了。看到村里终于有了用红砖水泥建成的坚固学校，孩子们从此有了宽敞明亮的大教室。吴巧娟感受到了伊康这个大家庭温暖团结的力量。群众事无小事，这是吴巧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办事员兼出纳，要操心的事可不少，开证明、落户口、发补贴、记账、报销、登记，这些他总能处理得井井有条，从一个业务新手逐渐成长为接速急办工作的中坚力量。2008年，徽州区村组规模调整，原伊康坑通的村干部吴巧娟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年，吴巧娟为了村里的事务四处奔波，村组道路建设、饮用水工程、油茶种植项目、脱贫攻坚，经过3年村委的历练锻造，2014年康上村党总支换届选举，吴巧娟脱颖而出，高票当选康上村党总支委员会成员，负责党建工作。经他手整理的党建工作档案规范整齐，没有哪一年遗失、缺漏、破损。吴巧娟以康上村实施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为契机，创新党建加积分模式，将信用村建设融入乡村治理，把群众正向表现纳入6个好和美积分制度管理，有力推动了坑上村各项事业的和谐发展。吴巧娟深知，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村民增收的基础。2024年8月，中广河茶光互补项目落地坑上村。为了项目顺利推进，吴巧娟从信息摸排、入户宣讲到核实地块、土地测绘、清点查数、补偿计算，再到最后达成协议，每一个环节她始终把自己置于群众的立场，以心换心，以情换情，用真诚赢得了群众的理解与支持。2个月内，工作组成功征收了项目所需的833亩土地，共涉及伊康村7个村民小组、290余户茶农。吴巧娟在征地一线跑。

坑上村，是西溪南镇多多少少都会遭受暴雨侵袭。吴巧娟提前完善了全村。

0: 挖除、切坡建防护、再次梳理、更新，与村干部一同参与值班组巡逻。坑上村持续遭遇强降雨侵袭，防汛形势严峻。坑上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纷纷参与到防汛抗安全转移36户，洪水退去，满地淤泥。作为一及时体力透支，但吴巧娟毅然决然拿着铁锹走上了清淤的战场。不仅满腔热度到坑上村发展中，更是薪火相传，为年轻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授业解惑，在思想上引领锤炼，帮助他们加强历练，补齐工作短板。
1: 巧娟姨是我尊敬和佩服的人，她毫无保留地将工作经验传递给我，让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中很快地适应。她这种认真刻苦的品质一直激励着我不断进步。
0: 现在坑上村两委干部逐渐年轻化，在老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团结友爱，积极进取，为坑上村乡村振兴工作注入了新活力。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坑上村正在奋力描绘着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画卷里，吴巧娟一路铿锵前行，她那忙碌的身影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纯

0: 金秋时节，湖南省临沂县20多万亩柚子和柑橘又一次迎来了丰收。在当地的青龙村，乡村职业经理人武师正带领村民采摘香水柚。
1: 采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成熟度啊。你看它这种比较黄一点的，咱们就可以先剪啊。其他的那些还有一点绿色的，就先不要剪。然后我们在采的过程当中，你要记得哈，找到最粗壮的位置呢，你就留个半卡。你看我们一卡是这么长嘛，然后我们留个半卡的样子啊，然后留在这个位置把它下剪。好，剪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它这个根蒂这个位置再剪一下，也就是说一个柚子呢你就两剪，放到篮子里的时候也要轻拿轻放啊。
0: 香水柚是临沂县本地特有的一个柚子品种，这种柚子不仅香味独特，而且口感清甜。
1: 这是我们的香水柚，闻一下，好香啊。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尝一尝，试一下它的口感，晶莹剔透的，好清甜，
2: 是很好吃，
1: 有一股那种纯纯的香味啊，水分好足。我们这一颗柚子，一颗可以卖到50块钱。
2: 哇，这么高呢？
1: 是的啊。
0: 你也许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看似普通的柚子，在市场上竟然能卖到50元一个，还供不应求。然而就在数年前，青龙村还曾是一片荒山秃岭，本地香水柚更是因品相不佳而卖不上价。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武师带领村民将柚子和柑橘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万多亩，带动2600多户农户实现户均年增收2万多元。那么武师是如何做到让一个柚子实现身价倍增的呢？临沂县素有中国柑橘之乡的美誉，目前全县柑橘柚子种植面积20多万亩，年产量稳定在20万吨左右，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来源。近年来，在武师的带领下，青龙村不少农户通过种植柑橘和柚子增加了收入。然而随着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武师敏锐地察觉到村里的氛围发生了变化，原本应当携手合作共同致富的乡亲们，在柑橘销售上开始出现无序竞争。
1: 就是我们的橘子到了丰收的时候呢，就出现那个互相把这个价压得特别低，

0: 香水又需要锯掉原有柑橘树的树冠，重新嫁接，而新嫁接的柚子树前两年无法结果，农户担心收入会中断，因此普遍不愿改种。
1: 本来他也可以一年呢，他买得到几千块钱的，他一换头了以后，他就一分钱就买不了，两年就买不了钱的。
2: 今儿回的，我今年零三年没有收入，不回我现在一年一年还有点收入，还他就没到那样的事。
0: 面对村民的担心，武师没有强行说服，他深知要让农户真正幸福，关键在于让他们亲眼看到实效，尤其是看到身边熟悉的人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3: 老百姓看着他们身边人种成功了，他们自然就相信了，哎，种香水又真的可以让他们赚到钱，因为大家都是特别相信身边人嘛，身边人给自己的，看到自己身边人种好了，也相信他能种好，哎，我也能种好。
0: 于是武师找到了村里几户愿意尝试的村民，鼓励他们带头试种。为了彻底打消农户的顾虑，他还主动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3: 我们跟他们就提供种苗，然后提供技术支持，提供物资保障，还有病虫害防治，所有的就几乎把他们的后顾之忧全部解决了。就是他跟着我们来种香水柚，他不用担心任何的东西，就是你种出来的香水柚，无论你种的成功与否没关系，但是我都给他一个保底的一个收购价。
0: 三年后，试种的农户迎来了丰收，新品种香水柚品相好，口感佳，卖出了不错的价钱。看到身边人获得了可观的收益，村民们的疑虑彻底打消，纷纷主动加入种植行列。
3: 那以前在种植柑橘的时候呢，他们一亩地大概就是三四千块钱的收入，并且还不是特别稳定。种植了香水柚以后，他们的每亩可以提升到差不多一万块钱一亩，一万块钱跟以前的相比的话，就基本上是他们的三倍的收入，所以大家也非常愿意来种这个香水柚。
1: 你不要种他也要种啊，他看到人家一年买几十百把万的刀啊，他肯定他就要心动啊，他还不高，他就你不准他种他也种啊。
0: 除了香水柚，武师还改良了多个柑橘品种，这些改良不仅充分验证了科技的力量，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更为他赢得了最宝贵的财富，村民的信任。随着柑橘种植与加工产业的稳步发展，武师带领村民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继续深入挖掘地域潜力。他敏锐地察觉到青龙村具备独特的区位优势，并从中洞察到了新的商机。
3: 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在青龙村，它这个区位优势特别好，因为我们离那个丁宁故居很近，就是十来分钟的一个车程，还有我们还坐拥太福山，还有宁波渠故居，这些都是我们的红色旅游文化。我们就想着，哎，那我们现在有一产了，我们又有二产了，那我们是否可以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呢？这样子把我们的红色文化再加入到我们的这一个柑橘产业的发展当中来。
0: 武师认为，将农业与旅游相结合，既能丰富产业形态，又能以旅游带动农产品销售、就业和品牌提升。这种产业协同形成了以旅促农、以农兴旅的良性循环，帮助村民实现稳定增收和乡村可持续发展。
3: 农文旅结合以后啊，它既能丰富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形态，也能够增加我们产品的一个附加值，提升我们品牌的知名度。
0: 为此，武师他们充分结合当地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精心设计了红色教育加绿色采摘特色旅游线路，游客既可参观革命旧址，聆听红色故事，又能走进果园体验采摘乐趣，亲身感受乡村生活的美好。
4: 我们这边这个种植柑橘的、种植柚子的都是非常多，啊，大家到这边进行红色旅游了之后，也可以进行这些绿色采摘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这种全绿化的这种旅游的形式。
5: 环境比较清幽，远离这个城市的这种生活，就是回归这种自然呐、然后呼吸空气啊都非常好。自己采摘和在外面买的最大的不同就是，自己采摘然后吃的话，就会有一种自己劳动付出的这种收获感。
0: 2025年，青龙村接待游客量突破20000人次。旅游收入已占总收入的20%。尤为可喜的是，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带动了全村120余人直接就业，并间接带动农产品销售超过500万元。更重要的是，这种农文旅融合模式让村民实现了四季有收入。
3: 我们的游客到了我们这边采了柚子以后呢，他还有我们农户家有时候做的这

0: 酸豆角啊，炸辣椒啊，就是我们当地非常特色的一些小吃啊，对于它也可以卖出去嘛，因为我们这个游客特别喜欢，所以说这一部分收入也增加了。
1: 你说平时在家里打一下零工啊，还补贴下家用啊，而且我们这些妇女呢，就是125一天，男的好像是150吧，
2: 有的可能种了几亩地吧，有的地方他们卖8-9万呢，那么多。
3: 舞狮不光带动本村农户增收，还辐射到周边6个行政村，使每户年均增收2万多元。通过发展三产融合，它推动当地柑橘产业总值突破2亿元，让柑橘真正变成了黄金果，实现了一个小果子撑起一个大产业。
0: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曾经的一片荒山啊，现在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柑橘园，我心里还是蛮有成就感的。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还打出了品牌，同时呢，我们还通过这个品牌呢，我们又带动了我们周边很多的农户和我们同样干这个事情，并且呢，他们的收入也通过我们这个产业增收了。看着我们村民的收入一天天的在增加，然后也是看他们的那一个个笑脸，哎，我感觉非常的欣慰，也感到非常的开心。
3: 2025年，舞狮曾作为首批学员参加了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业大学等联合实施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系统提升了专业能力，并凭借其出色表现当选为湖南省农业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
0: 通过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专业知识，然后也可以带动我们周边的老百姓参与到我们种植柑橘产业当中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柑橘品质，把这个品质做好做优，把这个规模也把它做起来。这样子的话呢，老百姓的收益就增加了，然后我们也间接的带动了很多的老百姓跟我们一起共同的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发展当中来。
4: 一个优秀的乡村职业经理人，他能够搅动乡村的一池清水，成为呢乡村振兴的一个排头兵。他们要将这个数字化、品牌化等新的一些理念啊，包括一些新的一个技能啊，带入到乡村，提升整村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活力，让村民啊分享更多的产业收益。
3: 从一个50元的柚子到一个价值2亿元的大产业，乡村振兴正需要千千万万像舞狮这样有商业头脑、懂科技、善组织的乡村职业经理人。他们以现代职业经理人思维融合传统农耕文化，正在释放出推动乡村发展的蓬勃力量。

0: 后重生。虚墓遗冢嵌进塞石，盗墓者如何突破重重防盗措施？千年封土埋藏地下宫殿，挖墓人如何处心积虑从中盗夺宝剑？今夜就让我们走进徐州博物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在汉代，曾有一位楚王做了这样一件令盗墓贼感到十分荒唐的事情。他在自己墓道的入口给盗墓人留下了一块石头，上面写着：我对天发誓，依照先王训道，我的坟墓里什么宝贝都没有，十分节俭。如果后世的你看见了，请为我感到心酸。那么对于盗墓贼而言，便是我的墓里什么金银铜器也没有，奉劝一句，您就别挖了，省得白费功夫。楚王这样苦口婆心地劝说盗墓贼，真的会有用处吗？这座楚王的陵墓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1: 这里是在江苏省徐州博物馆，坐落于云龙山北麓，历经三次修缮，如今占地是33000平方米，拥有大量的珍贵文物。不要以为这里只是一座博物馆，它还是乾隆南巡的行宫，是西汉的采石场，更是东汉彭城王墓的风水宝地。徐州古称彭城，历史上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两汉文化的发展

发源地高祖皇帝也是从这里发迹的。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以后，封自己的弟弟在家乡做了楚王，此后一代代的传下去，两汉400年间，徐州共有13位楚王，5个彭城王，共有18座王陵墓葬，合称徐州汉代18陵。这些君王都为自己修建了豪华的墓葬，也成就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今夜，我将带您走进徐州博物馆，去看看盗墓贼遗留下来的文物，探寻这些墓葬为什么会被盗，也聊一聊古代盗墓那些事儿。

0: 我手上这张图就是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块塞石，上面刻着的是墓主人的那段深情告白。难道墓中真的没有奇珍异宝吗？这位国王大打同情牌真的会管用吗？
1: 龟山汉墓位于徐州市北部的龟山西路，里面埋葬的便是对天发誓的楚王和他美丽的妻子。整座汉墓面积达700多平方米，共有15间大小配套、主次分明的墓室，是一座地下宫殿。在楚王夫人墓室顶部还有凸起的石包，据说是象征照明的灯盏。然而这座将山体掏空的墓室，在建造结构上精确度几乎毫无偏差，古人是如何办到的，令现代人都无法解答。因此有人称龟山汉墓为东方金字塔。
0: 好家伙，大手笔，建造这么牛气的豪华墓葬，而且被后世称为东方的金字塔，那绝对是大手笔。在石头上留言的楚王就埋在里面，要说这样的墓葬里边没有藏着宝贝，那是打死我也不相信。
1: 可是当考古人员进入墓葬的时候，在里面发现的陪葬品却真的是寥寥无几，几乎是一座空墓。难道真的如塞石上所说？
0: 1981年，在考古人员进入墓室时，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惊。气势浩大的墓室几乎没有珍贵的陪葬品。但更让专家不解的是，在墓中发现了王莽时期的钱币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拖油灯用的青瓷碟。在汉墓中发现汉朝之后的东西，这个只能说明了一点，这墓已经被盗墓贼光顾了。据专家考证，这位楚王在下葬了100多年以后，这墓就被盗了。
1: 因此墓中无珍宝的说法极有可能是假的，而是里面的宝贝被多次光顾的盗墓贼偷得十分彻底。
0: 在我手指的方向呢，这是一枚水晶带扣，这种带扣在汉代常被用在衣服上做装饰，是龟山汉墓在经历多次盗墓之后呢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文物之一。那么失去珍宝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1: 依据墓道塞石的记载和墓的规格，专家们推断这是一座汉代楚王的墓葬。两汉400年间，徐州共有13位楚王，5位彭城王，这18座王陵墓葬合称徐州汉代18陵。究竟是哪一位国王的墓葬？这个问题困扰了考古人员3年之久，谁知最后竟然柳暗花明，一个毫无考古专业知识的电工解开了这个谜团。
0: 在我身边这方刻印叫做

0: 龟钮银印，印章上用篆书刻着刘柱二字。很明显，龟山汉墓的真正主人是徐州第六代楚王刘柱，其曾祖父楚元王刘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你别小看他身材小巧，他可是电工转变龟山汉墓考古命运的重要线索。原来当年发掘龟山汉墓的时候，墓室内是漆黑一片，考古队请电工来安装照明设备，这位电工在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小小的乌龟筷子一样的东西，出于好奇就顺手给带走了。结果后来大家都在讨论这是谁的墓葬这么牛啊，他这一急就脱口说道：我知道，我有印章可以证明。随后啊，这消息不胫而走，墓主人的身份终于得以确认，他就是徐州第六代楚王刘柱。据史料记载，刘柱当上国王第二年就给自己修坟，一直到死修了整整的13年，如此的煞费苦心，死后啊还真情流言，只可惜还是逃不过墓葬被盗的命运，陪葬品也几乎被盗光。
1: 虽然龟山汉墓最终清理出一批精致的文物，但是被盗的惨剧已无法挽回。像龟山汉墓这样被盗掘的古墓在徐州还有许多，徐州汉墓被大规模盗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很多楚王墓都在这时被盗掘。此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徐州的汉墓鲜有幸免。为什么徐州汉墓被盗掘这么严重呢？原因很简单，陪葬品丰厚。
0: 古人认为死亡只是生命以魂魄的形式去往了另一个世界，在阴间仍然可以过着阳间的生活。因此啊，古代王侯将相的陵墓，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建筑和随葬用品基本仿照生前。这几件青铜器出自西汉的几个不同的汉墓，但它们的共同作用，沐浴用品。汉代贵族真是死后也要享有洁净的肌肤，别认为这样就算了，除了要陪葬清洁用品，就连浴室也要原样修建。这就是驼兰山汉墓里盥洗室复原的场景，我的左边呢是浴池，而右边则是卫生间。古人对厕所的设计要求跟今天一样，你看这里是蹲坑，蹲坑下面呢有踏板，右边有扶手，非常的讲究。汉代的厕所既有靠背又有拉手，有句广告词形容就是符合人体工学设计。再来看盥洗室的旁边，这里呢是徐州碧罗山汉墓真实的墓室，曾经摆放着墓主人夫妇的尸骨。你看看里侧，这有香炉的是女性的位置，外侧呢是男性的位置。
1: 碧罗山汉墓陪葬品齐全，其中埋有下葬时期的货币。
0: 这座汉墓依旧没有逃过盗墓贼的魔爪，可是既然被盗墓者光顾过，他怎么没有把这些铜钱拿走呢？
1: 当初盗墓贼在漆黑的地宫发现了大量钱币，以为发了大财，可是当看清钱币上铸造的年号时才发现全都是过了期的货币。这说明盗墓贼不是在墓主人下葬不久后去行盗的，而是过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才去掘墓行窃。那时朝代早已更替，随葬的钱也失去了被盗的意义，除非当金属变卖，可惜也换不了多少钱财。
0: 那究竟什么才是盗墓贼在乎的呢？我呀就可能会想到玉器， 这玉自古以来是中国人追求的美食，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你看这座石棺里就有随葬的玉器，一副用玉打造的面罩。不只是这副面罩，在徐州博物馆里还收藏着许许多多其他的玉制随葬品。这件金缕玉衣就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玉衣出土于狮子山楚王陵，由于墓葬被盗，这墓主人刘悟的身份一直的备受争议。但是在争议的背后，这一玉衣脱颖而出。金缕玉衣如今在国内称得上是玉片最多、年代最早的玉衣。作为陪葬品，它充分体现了汉代人死后对财宝的痴迷。据专家介绍，这玉衣上的玉片那可是新疆和田的上等玉料。
1: 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从遥远的新疆运来玉料，再对每块玉片进行打磨钻孔，最后用金丝编织成衣。一套金缕玉衣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十分惊人。汉代统治者还专门设立了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园，这里的工匠要对大量玉片的选料、抛光等十多道工序进行加工，并把玉片按照人体不同的部分设计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状，再用金属丝线相连。据专家推测，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所需的费用几乎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家庭的家产总和。那么汉代帝王为何耗费巨大成本来制作玉衣呢？
0: 西汉人认为魂魄依附于身体，只要身体不朽，人就可以留住灵魂，有朝一日死而复生。而美玉凝聚了天地之精华，穿上玉器制成的衣服便可尸身不腐，从而留住死者的魂魄。

0: 秋风乍起，蟹满膏肥，走进河南省延津县塔坡街道盐场村的养殖池塘，技术员正在熟练地撒网投食，准备开始捕捞。经过数月的养殖期，这里的虾蟹都已长成，正式进入捕捞期。
1: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选捕捞出来的青蟹，这个青蟹现在大概有4两到5两之间啊，就是半斤左右。这个青蟹呢，现在8月15了啊，它就是吃蟹的时候。咱这个青蟹属于海产品啊，不是淡水蟹。
0: 养殖户介绍，这里的蟹可不是普通的螃蟹，而是名贵的海蟹。
2: 这壳非常轻啊，爪子上是没有毛啊，白肚啊，青背，就是我们这个青蟹。这个青蟹呢，它是一种海大型的海洋养殖动物，它自然分布在哪里呢？自然分布在长江口以南，就是从上海这个长江入海口一直往浙江、福建，然后往广东、广西、海南、台湾啊，这在我国的一个自然分布区域。
0: 青蟹属于石足目梭子蟹科，是一种典型的海洋生物，它们广泛分布于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等热带、亚热带海域。青蟹在我国主要分布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地区，是一种十分名贵的海鲜。那么地处内陆的河南如何能养殖青蟹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青蟹从沿海迁居至内陆呢？
2: 这个延津地区呢，不仅有了，而且是应该来讲是渊源是比较长的啊。我当时是没有一

0: 开始还没有在海，就是在内陆还没有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当时在宁波大学啊，那时候刚刚开始做博士后，我开始接触青蟹，做青蟹，啊，然后呢，从2017年我开始做这个工作啊，因为当时呢也在想，我这个青蟹，我的研究的课题呢就是青蟹适应低盐，想着我的老家盐津啊，黄河故道，我们说家里面那时候只知道盐碱地，水咸，也有碱，也想着它是能不能养在这个地方呢？
1: 王欢，宁波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在内陆养青蟹这个天方夜谭式的设想，其引线埋在王欢的童年时代。王欢的老家在黄河北岸的河南省盐津县，一河之隔就是鼎鼎有名的兰考县。焦裕禄和兰考的故事，王欢在课本里读过。作为黄河故道长大的孩子，盐碱地这个专业词汇，王欢是从日常生活中习得的。
0: 那个时候就是父母老讲啊，盐碱地这块盐碱地，这块分的地不好，这块盐碱地往那块分，那块地种粮食种的多，盐碱地就种小麦，种什么产量低。因为我们喝的水也比较咸，所以说呢，关于这块东西，我的从小记忆就是盐碱地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不利于我们农民种植的东西。而且呢，地下水喝，我们这水咸，我的亲戚啊来我们家走亲访友的时候喝水，他们其实不愿意喝的。
1: 盐碱地的不良记忆自幼年起便深深地刻在王欢的脑海中。2017年3月，王欢来到宁波大学水产学院，也由此与青蟹结下了不解之缘。
0: 这个说来也巧，这个我其实我读博的时候是做的不是水产，不是海洋，我做的是昆虫，但是那时候我做的横向，就做阳澄湖大闸蟹。我对这个蟹呢开始有一些，就是做着做着就有些喜欢的，而且当时脑子我瞎想的啊，当时看着这个国家政策啊，21世纪什么海洋时代，向海洋进军，哎，我在想这个海洋的确是好像有很大的资源啊，我也这块呢当时我有很多的憧憬，那我也向往蓝海，因为我也从小没有见过大海，我想着我能不能做这个水产，做海洋，于是我就往这个方向。
1: 价值极高的青蟹爬满黄河滩呢，
0: 当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其实心里没有太多的想，发朋友圈之后呢，很多朋友啊什么的也给我去留言，哎，我一看这个事情说不定也是可做的，因为我老家是有盐有碱。
1: 当新想法如破土的幼苗般冒出时，往往会迎来怀疑质疑，它会挑战旧有观念的壁垒，触动着旧有观念的敏感神经。
0: 他其他老同学都这样讲，他说你这个别做了，浪费钱浪费精力，瞎胡做肯定做不出来，把海里东西养到内陆去绝对不可能的，做做实验上上新闻发发论文行了，你们小王老师把大王老师带沟里去了，就是我这个小王王欢老师把我们课题组的组长王春林老师带沟里去了。
1: 2018年，王欢带着学生在河南盐津县和兰考县各选了一个地方，挑选有养虾技术的合作社一起开干，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一盆来自现实的冷水。
0: 但是呢，第一年很失败了，第一年就是养了之后，当时在两个点，一个在咱们盐津，另外在兰考，两个地方都能，平时呢在兰考他都能看到，但是最后呢一只蟹都没有抓到啊，一只蟹没抓到。
1: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和海水相比，盐碱地上的环境并不适合一般青蟹存活，青蟹最适合的盐度是1/12至1/24，而河南盐津和兰考黄河盐碱地的盐分在1/1至1/3之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让青蟹活下来。
0: 从盐度高到盐度低，我们其行业里叫淡化。这个淡化呢，在其他物种，比如说我们塘里养的虾，这个技术就非常非常成熟了，不存在任何的技术的障碍。但是青蟹你查，没有任何的资料可查。那你说你仿照虾不行吗？它不行，为什么？盐度在低的过程中，你盐度只要往下降，这种甲壳动物，我们虾蟹，它会蜕壳，一蜕壳，青蟹会把对方给干掉，就是同类吃同类，

0: 你必须要快，但快的话，那哪个盐度是它适应的呀？比如说24，如果一24、23、22、21到1这样去降，它会死亡率特别多，也就被吃掉了。因此必须找到哪个点，我从20多一下跳到多少，然后呢再跳，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淡化适应咱们盐度低的这个过程。我想这个技术必须要突破。因此呢，第一个我们搞了一个就是这个氢泻啊，快速高效快速的一个淡化技术，不仅要快速，而且保证它的活力。
1: 最终，王欢从近千批次的海蟹样本中筛选出了最能适应低盐环境生长的氢蟹，并研究出了高效蟹苗淡化技术，将适宜生长盐度下限由最适的15%左右降低到1/1。至此，让海蟹在盐碱地上横行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即能不能养活，宣告成功。
0: 这个第一个解决了，然后呢，2019年这样去做，还真的把青蟹在盐津啊，在咱们河南养成了。当时呢，各大媒体也都报道了，那绝对认为都是一个创举，把这个大型的海洋经济动物能够在内陆盐碱地养成，他们想都不敢想，谁都不敢想，这也是我曾经不敢想，当时就是意外的惊喜啊，这个运气好做成了。
1: 能不能养活的问题解决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能不能养好。
0: 那我这个19年养成功了，但产量怎么样？其实产量不好，个头大小呢，大概平均呢，也就是在那2两啊多少养成了，大的有3两的啊多的，那么而且少。正常情况下，这种还不能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就是老百姓你要靠这个养蟹赚钱是不可能的。
1: 能否存活是一个科学问题，养出的量有多少则是个技术问题，这也是让青蟹在盐碱地落地生存最难的问题。一般而言，青蟹从幼苗投放到收获要经历15次蜕壳，每一次蜕壳就是一次成长。如果青蟹个头长不大，即使在盐碱地里养活了，其在应用推广层面的价值依然有限。实验室在宁波，基地在河南，经过反复的实验论证，大家发现盐碱水和海水存在差异。比如河南的盐碱水缺少钾、钙、镁等关键离子，而这些离子却是青蟹蜕壳生长所需要的关键元素。
0: 不断地去做实验，不断地解析，找到了青蟹生长发育生存它所需要的各种的一些营养元素，比如说钾、钙、镁啊、磷呐 啊等等一些微量元素啊，它的需要的量是多少？因此呢，形成了一个谱。这种谱的话，在任何一个地方养，我根据你的水的情况下，跟它去调，相向而行。
1: 在不破坏水质的基础上，根据水质情况缺啥补啥，将水质调整到最佳养殖状态。2020年，盐碱水关键离子调控技术应运而生，成为在盐碱地水域养青蟹这项技术最终能够实施推广的关键所在。
0: 2021年，我全程的用这个技术，把所有技术给它丰富起来，产量超出了沿海的平均水平，然后呢，个头非常大啊！这才2021年，我们才真正宣布，它可以形成一个有产量了，能够去让老百姓通过青蟹、虾等混养来在内陆来卖钱，卖这个东西来挣钱了，养殖挣钱了。
1: 如今，通过对青蟹苗的不断驯化，只要3天时间，就能让青蟹苗从高浓度盐分环境适应低浓度盐分环境，种苗成活率超过90%。再花3个月至4个月时间，青蟹就能从硬币大小长到手掌大小，生长速度及产值跟沿海地区不相上下。
0: 那按照我技术组的做成功的，他们养殖产量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收益非常高的。我们说这个母菌的一个一母大概在100天左右的，100天到110天这个左右的一个养殖周期里啊，因为它是一个热带亚热带是物种，它冷了就不能养了，所以在这个养殖的周期里面，它能够纯利润达到1万元以上。
2: 这个现在我们定价为188元这个一斤啊，相对于沿海地区的价格我们还属于低一点。
1: 数据显示，全国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有5亿亩可利用， 要因地制宜利用盐碱地，向各类盐碱地要食物。在这方面，王欢教授这支年轻的团队已经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0: 咱们的技术在咱们河南成功之后啊，推广了这个包括内蒙、宁夏，包括陕西，包括新疆。咱们脑海中啊，西北地区缺水，新疆缺水，其实呢，我要给大家纠正一下，这是一个错误的一种理念。西北地区不缺水，它缺什么？缺淡水，缺这种饮用水，不缺什么？不缺盐碱水。他们的地下打出来到处大量的盐碱水、苦咸水，但是呢，牲畜饮用不了，人也无法用，连洗手都用不了。所以说呢，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技术来讲，恰恰它是一种资源。所以说我们现在对盐碱地，我们讲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
1: 王欢说，以前盐碱地是荒地，是负担，现在则成了资源。他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科技赋能，为更多盐碱地附近的百姓找到新的出路，唤醒盐碱地这一沉睡资源，让曾经的盐碱地都能变成致富田。

0: 金秋时节，正值瓜果成熟之际，踏入河南省卫辉市安都乡杨井村的桃园，一股清新的桃子香气扑鼻而来。那一颗颗饱满而又圆润的桃子，在灿烂阳光的映照下，散发着无比诱人的光泽。
1: 咱这个品种呢，是北京林果所这个培育的一个瑞盘的一个盘桃。这个盘桃目前是全国最晚熟的盘桃，没有之一，就是最晚熟的。这个品种呢是叫这个晚秋黄金翠，这个品种是咱的一个黄桃品种，是这个酿核，果壳大的能长一斤左右，像这现在都是半斤六两，这个果实纯黄，脆甜。这个品种叫中秋王，正常的话，这个品种也是咱那个9月4号到15号成熟。咱这是个标准的水蜜桃，个比较大，基本上大个能长一斤二两，均个能长七八两，产量很高，年把这树都压完了。
0: 河南省卫辉市位于太行脚下，渭水之滨，气候温和，光照充足，与热同步，寒暑适中，适合桃子生长。卫辉桃肉质细腻，汁多味甜，在清朝时被奉为贡品。卫辉桃成熟期从5月持续至11月份，月月有鲜桃上市，当地村民通过种桃走上了致富路。
2: 像这头一斤现在零售价吧，都是院里边采摘吧，都是4元3斤，一亩地都是10000多块钱吧。
3: 经常拉着那个树状的这个桃啊，个大，这个颜色漂亮，超甜，每天拉1000多斤都是，都批都与人家都反映这个桃品质好，还好吃，还甜。
0: 在今天的卫辉，新桃种植已经成为农民致富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新桃种植面积达5万余亩，产量近15万吨。如若提及起为这广袤桃林做出贡献的人，不胜枚举。然而有一个人却不得不说。
2: 刘会长经常来指导，抽空抽时间都过来了。
4: 刘会长经常过来指导，这因为摘的是苏米了，经常过来指导着。因为俺都是一行人，经常过来指导着，手把手教咱该咋施肥的、打药的、疏果的、桃子的，对不对？
0: 种植户口中的刘会长究竟是何许人也？刘克帅，现任卫辉市桃产业协会会长，是土生土长的卫辉人。2007年，刘克帅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被四川省德阳市林业局录用。然而，2012年12月，刘克帅却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工作，回乡当起了职业农民。是什么原因让刘克

0: 帅放弃了令人羡慕的工作，走上了这样一条路呢？
1: 种种原因吧，这个感觉到家乡咱这个经济条件不好，特别这个农业，后来发现咱这个桃树的这个科技力量比较薄弱，后来就综合因素也考虑辞职回家，返乡创业，开始种植桃树了。因为我学的就是农林类专业啊，林学经济林，想通过自己的知识去改变咱当地的这种农业现状，推动咱这个产业的发展。
0: 看到家乡桃园粗放的管理模式，产量不高、效益低下的问题，刘克帅内心深处萌生了利用所学专业返乡普及果树技术，带领乡亲创业致富的想法。然而这个想法在当时却遭到了众多亲朋好友的反对。
1: 你现在你又回来去土里刨金的，这是很不容易，你上了大学不都白上了，真的是。
0: 尽管遭到了大家的反对，但是刘克帅还是回到了家乡卫辉。2013年，他在卫辉市安都乡杨井村流转了50余亩土地，引进多个仙桃新品种，开始了创业之路。回乡创业意味着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刘克帅大学所学专业为经济林，主要侧重于干果领域，对于种桃并不精通，要想把桃子种好绝非易事。
1: 那当时咱虽说学的这，但是对这个桃上基本上也是一无所知的，这是通过后来去这个网上查一些这个文献资料，包括一些品种，后来就选择了6-7个品种，种了大概就是20-30亩地，桃园就是柴寨园，然后就开始就是说全国各地跑的，就开始学技术。
0: 刘克帅不辞辛劳，北上南下学习经验，求取真经。他四处参加会议，拜访名师，历经重重困难，终于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方法。与此同时，他还成功解决了老桃园育碧这一重大难题。
1: 就是说，在以前的那个种植模式下，咱都采取了细则，
0: 总结出一套规范的桃树修剪技术，为广大种植户解决了修剪难题。
1: 咱们现在通过这个一是买桃，或者是卖相对来说钱比较多的时候，以前那种种植模式一般的需要5年到7年这个时间，因为它一亩地种个3-4棵、4-5棵可能赚到钱了，跟咱这个目前这个推崇这个高效节能这个看法相适应，这样的话老百姓都愿意种咱这个果树了。
0: 桃主干型密植栽培技术的引进可谓意义重大，它不仅能让桃树更快实现丰产，极大地节约了成本，而且在方便桃园管理的同时，还提高了光效与机械化的使用程度。然而技术虽有了，如何将其普及开来，实现技术的统一呢？种出桃子并非最终目的，增产增收才是关键所在。那么又该如何把种出来的桃子顺利卖出去呢？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
1: 作为老百姓，他这个技术通行都不好通行，同时的这个在栽培销售各方面都形成了固有的这个弊端。比如说作为老百姓自己可能揣摩的这技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附近的村民就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他们不愿意把这个技术就是说共手让人，就是分享出去。作为一个区域，一个技术进步需要大家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共同推进。因为作为这个小的平台，以村有户小农经济的情况下，这个技术很难打破。另外就是在销售端呢，咱一家一户所储存的能量，包括所接触的这个客户量是有限的。
0: 2016年，刘克帅组织广大桃农合作社成立了卫辉市桃产业协会，抱团发展卫辉市桃产业，让这一系列难题迎刃而解。
1: 咱通过成立咱这个卫辉市桃产业协会，让更多的这个果农参与进来，同时的发展的这个技术总结出来，这样的话，咱一说，可能咱卫辉市很多人都接触到咱这个先进的技术。同时，作为协会的这个公益性组织，咱在这一方面可能也不保守。另外，在销售端呢，通过这个 把大家抱在一起，抱着取暖。

0: 方式，能够接触更多的优质的这个销售商，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咱的老百姓的套，一家一户的套，更容易接触到市场，顶级市场销售的时候更容易。
1: 卫辉市陶产业协会成立以后，众人齐心协力抱团发展，协会吸收会员达400多户，极大的推动了卫辉陶产业的发展。
2: 这对咱的好处大得很啊！这对咱第一个搞宣传。种植这个花费的农药了，它能提供着叫咱用哪一号农药了，花费了咱不走弯路。
1: 为适应新形势，刘克帅不断探索创新科普技术培训推广服务的新方式新途径，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桃树 QQ 群，主干型桃树种植群，建立卫辉市桃产业协会技术服务群，组建了中原国有之家微信群和桃树兴趣圈，在省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更好地服务广大果农朋友。
0: 大家这个交流技术、学习技术的成本很高，通过这些年的咱的 QQ 群呢，包括咱的现在这个微信群呢，通过这群把咱的果农就是同类人，从事相关专业的人员聚集到一起。
1: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刘克帅带领协会会员又引进了果园生草新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等，改善果园生态环境，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大大降低了各种除草剂对果园土壤的污染，使卫辉市的桃树种植产业向标准化、自动化、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发展。
0: 2018年，我被遴选成河南省科技特派员。虽说科技特派员呢，它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荣誉。同时呢，咱更好的开展了咱那个技术推广，包括新品种的推广工作。经常我会组织一些这个技术培训讲座，包括去现场搞一些技术服务，包括这个很多老百姓一些销售困难的时候，咱们就永远的就是走到这个大家的前面，去帮助大家把这些果品滞销的果品给销售出去。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谈及下一步的目标，刘克帅表示，他正在培育桃新品种，为将卫辉打造成为河南省最大的桃交易中心、研发育种中心而努力奋斗。
0: 下一步的挑战就是这个新品种的培育啊，从去年前年开始，我们已经开始在杂交育种了，通过培育新的品种去助力推动乡镇振兴。

0: 吃饭了没？
1: 吃饭了。
0: 师傅来了，早上好啊。
2: 我那估计什么时候能教我吹口哨？
0: 下次吧，你看现在都几点了？你先玩啊。
3: 你看这都几点了，还没找到路？
4: 哦，找到了，找到了。

0: 书记，
1: 交代你的事情准备怎么样了？
0: 放心吧，书记，都打过招呼了，保证客户满意。
1: 行，那你忙。
0: 哎，好。
2: 行，书记，您穿这么帅干嘛呢？
3: 办大事。
2: 办大事？啥事儿这么着急啊？
1: 等着吧，等这事儿办成了，咱们村的豆腐可就成宝贝了。
3: 宝不宝贝我不知道。哎，我们家老爷子明年70了，村里得发高龄补贴了，记得打到我的卡上啊。
1: 这会儿咱们村正在办大事呢。

0: 啊，等办好了我再找你。
1: 你忙你忙啊，
2: 办大事办大事，办的又不是我们家的大事。
1: 啊，老郭，下棋呢？
3: 下棋，来，该你走了。
4: 嗯，什么味儿啊？这么上头？
5: 别贫了，小张，你这次开的不对。下次记得提前导航。
1: 老乡，你好，下棋呢？请问一下村委会怎么走？
4: 你是？
5: 哦，是这样，我们呢是外地来的，然后呢听讲这个村的豆腐很有名，我们跟吴书记约好来看看。
3: 等着吧，等这事办成了，咱们村的豆腐可就成宝贝了。
1: 办大事是吧？
2: 走走走，我带您去。
3: 哎，可是我们刚刚跟吴书记打过电话了，他人呢？
2: 哎呀，没事啊，书记已经在豆腐房等您了，我带您去。
3: 大事？什么大事啊？
6: 喂，哎，吴书记。
7: 喂，张秘书，咱们到哪儿了？
6: 啊，我们已经到豆腐房了。
8: 哦，对了，吴书记，李总现在不太高兴，你赶紧过来吧。
7: 不对啊，咱们在哪家豆腐坊啊？
8: 来，李总，李总，
7: 汪家豆，
9: 老弟。

0: 臭啊！嚯，刚才就是这个味儿，3公里外我都闻到了。
1: 新鲜的豆腐。豆腐坊嘛，肯定是有点豆腥味的，味道越大越正宗。我们村做豆腐做了几千年了，早就闻名中外了。
2: 闻名闻名，哼，确实闻到。
3: 李总，不是这儿，走，我带你去那边。
2: 吴书记，你也知道我们公司是主打品牌质量的，你这个生产环境要砸我们公司招牌的，在意在意。
3: 哎，李总。都是误会了。哎，书记，李总，别走了。

0: 哎呀，叔叔别走啊，裤腿脏了，我帮你收拾收拾。
1: 收拾？我看你该收拾收拾。
0: 哎，叔叔别走啊，那大事还办不办了？
2: 大事，看来大事没办成。
3: 哎，这村里呢，整天在办大事，也不知道在干着什么。
2: 不过小平这孩子啊，还是比较靠谱的，说不定哪天啊，就给你弄个金元宝回来。
0: 哎呦，书记，我又要照顾我爹，我又要做豆腐，我哪有那些时间呀？要不你帮我弄弄？
1: 行，我来弄就我来弄。
4: 哎，书记，我是愿意配合你工作的，但是我们家这个沉淀石都100多年了，你也知道我爸他那人。哎，
5: 该造的钱村里出吗？哎呀，
6: 我平常都不去豆腐房，这事儿你得跟我老婆说。

0: 书记，咱们天天这样自己动手干，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一步一步慢慢来吧。
2: 什么慢慢来啊？你们这点活赶紧干完，上我家后院看看。
3: 去那儿干嘛呀？
2: 下次危房改造的时候，帮我把后院也修修。
3: 这浩子啊，你别每次给我谈这话题。你瞧瞧你家那个做豆腐的陈姐是多久没打扫了？脏成这个样子，你还好意思给我提别的？
2: 不是书记，我不是忙吗？那下次你们俩有空，你们都来几趟，你们帮我打扫打扫。
3: 喂，快来！
0: 你别急，
3: 我还有一趟，咱们回去再说，好吧？
0: 走，咱回去。慢走啊！
1: 这就是你想的好办
0: 啊！
1: 不是我说，多大年纪了，你找他干什么？
0: 哎，书记，这你还不明白？咱们从小在村里长大，这村里谁最有用啊？这村里还有比我们吴叔更合适的人选吗？
4: 哦，这就是耗子前两天一直念叨的大事
0: 啊！
4: 哎，小平啊，我必须得问一句，
1: 你说
4: 这环境搞好了，是不是咱大伙就真能过上好日子？
1: 叔，您在这个村子都生活70多年，又是老两位，这咱们这个村子没有人比您更熟悉了。
0: 是啊，
1: 咱们这个千年的村子又有文化底蕴，又有产业，离市区又近，咱只要把这个环境搞好，把这个好形象树起来，我不相信咱们引不来金凤凰。
0: 对呀。
4: 行，
1: 哎，叔，
0: 哎，叔，
1: 咱商量商量这事怎么办呀？
4: 我一个50年的老党员，这点事儿还用你教？

0: 啥钱都要村里出，站上搞空了，村里还怎么修停车场啊？你们家的车还下面停到家门口了？没说你是吧？这么一点小事还给你老婆报告，真没有出息。你忙忙个屁呀、啊、我还不知道油手
1: 啊，我亲自烧一桌菜，把你老婆喊在一起，咱们说和说和，家庭内部的事啊好解决。
2: 你二伯他一把年纪了，这么热的天

0: 在安徽黄山屯溪区的南溪南村，它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豆腐村。
1: 此外，针对豆腐污水异味重、管道经常淤积等问题，南溪南村实施了整村雨污分流项目，将污水装进管网进行统一处理。
2: 来过以后，就是整体方面就是比较整洁吧，干净，苍蝇也少，在污水也解决了。
3: 我从我来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些村民们的热情淳朴。
4: 我们选择南溪南是考虑它离市区相对比较近，我们的生活相对要方便一些。

0: 我24岁生日，你家那边天天也像这样绿油油的一片。高考参军出境，走向了未知的远方。
1: 哎，老姨，你是怎样一个人的？
0: 听话好，注意安全哈。
2: 你说啊，
0: 注意安全
2: 啊。
3: 哎，爷爷好。
4: 叶叔叔，
5: 小美好。
4: 叶叔叔，
5: 哎，
4: 有人找你。
6: 老姨，
5: 找我。
7: 你们好，
6: 哎，检查完了
4: 呀。哎，叶叔来了。
5: 哎，来了。
6: 叶叔叔。
8: 这是老姨的一天，也是她在社区每一天。
5: 老姨，哎，老姨，
0: 嗯，
9: 哎，你来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哎呀，耳朵不好使。
10: 那我们再去操练操练。
8: 这里的操练是我和老姨达成6年的默契。
5: 哦，脚的生锈了，找物业来看一下。
11: 李警官，昨天我们这儿又烧水了，你们得不得行啊？
8: 那时候的老旧小区，盗窃案高发，居民怨气也大。对此老姨只是对我说，
5: 那冷哥快点，走，冷哥我们再去放一圈，冷哥快，冷哥快
0: 快快快快。
8: 嗨，这个老姨有点歪，更是喜欢用走去解决问题。他老实说，只有群策群力
0: 才能把工作干好。
8: 那段日子社区派出所物业抓小偷，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哦，也许正是因为老姨身上的这个韧劲儿，他才能一往无前吧。老于对待坏人是真的歪。
12: 对头，李警官，我来报道的。这个民警就是有点歪。
5: 喂。
12: 还有一点婆婆妈妈。嗯，
0: 不错哈，这是诚意性。今后每一个月定时来主要见一点。
12: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艺术就开启了他的紧箍咒模式。
13: 下周该来药检了哈。Only。
12: 然而那些絮絮叨叨却成了我人生中弥足珍贵的财富。
0: 这个解除了哈，他出这个门，不希望因为同样的事情在派出所看到你。
12: 他老实说，做人要堂堂正正，
0: 才能把每一步做好。
12: 在我心里

0: 他，更像是一个父亲的角色。
1: 哼，他倒是成了别个口中的爸爸。
2: 你要回来我就上班，你不回来我就休假。
1: 吃西瓜。算了，在我印象中他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3: 妈我爸呢？
4: 妈我爸呢？
3: 我不是今年考研，我是
1: 他总是记性好，忘性大。
5: 生日
3: 我说我是昨天的生日的，妈你又记错了。
1: 他总是口是心非。
3: 你免送我去学校不？
2: 自己去，
0: 我帮你。
3: 你不是歪得很不说话的吗？
0: 哎呀不是忙嘛。
1: 一个小小的社区民警。
3: 爷你做那么多好人好事深藏不露呗。
0: 哎那都是应该做的。
3: 那你还有好多外号呢？
0: 没得外号啊。
6: 易警官是我们小区的常住户哟。
7: 他是我们这儿的风火轮。
6: 他就是个婆婆嘴。
8: 他是不法分子克星。
9: 他是我的艺叔叔。
10: 他是我们的易管事。
11: 他是我们的杨家人。
12: 一帆风顺。
13: 老易你是怎样一个人的？
14: 这个问题嘛你要去问大家。

在临水的时光里，有一种味道穿越百年依旧让人回味无穷，这就是传统手工技艺制作的临水阴米酥。临水县九龙镇刘氏阴米酥以家族传承的方式，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这些被临水山水滋养的糯米正在经历一场蜕变，精心选米，反复淘米，12小时的浸泡，让米粒记住土地的滋味。

0: 不用烧火好了。
1: 当刘师傅的手在米堆里翻动时，他触摸的不只是粮食，更是四代人积累的时空秘密。讲蒸熟的糯米阴干脱水，锁住米香与山水灵气，这便是阴米。
0: 我爷爷常说，好米要三看，看天晒米，看风翻米，看色收米。前几年我们去申请分银社，专家问我们有没有什么秘诀，我说这个是时间等出来的，急不得。
1: 粗沙在烈火中苏醒，沙与米的相遇是时光淬炼的艺术。这些曾经柔软的米粒正在经历一场凤凰涅槃般的蜕变。当温度突破临界点的刹那，每一粒阴米都绽放出金色的羽翼，在沙粒间翩然起舞，唤醒阴米的筋骨。红薯糖浆则是甜蜜的灵魂，精选红心薯，慢熬8小时，滤出琥珀琼浆。刘师傅手中的铲子勾勒着糖浆的琥珀脉络，这一铲是百年记忆的传承，这一脚是岁月沉淀的智慧。当糖稀拉出奇蔓，是甜蜜在起舞；当香气弥漫作坊，是记忆在苏醒。这琥珀色的糖浆里藏着祖辈的手温，含着时光的馈赠，刻着四代人守护的甜蜜密码。
0: 我们熬制糖稀时需要不停地搅拌，再用肉眼观察

0: 康色的变化。我父亲教我用三看三停，看跑如一眼停后，看色似湖泊停脚，看丝能挂起停钩。这份记忆是我们家的骄傲，也是林村的宝贵财富。
1: 唐熙与殷米在铜锅里完成金风玉露的相逢，木磨下压出的是百年不变的厚度。当刀锋划过酥皮的瞬间，切开的不仅是甜蜜，更是一段凝固的时光。这方朴素的油纸包裹的是能捧在手心的日月精华。
0: 现在我们是省级非遗，这不仅是对我们家族传承的认可，更是对林村文化的一种保护。
1: 每一代传承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传统技艺。如今殷米酥已经成为临水的一张名片，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品尝。
0: 作为第四代殷米酥传承人，我会继续将这份传统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临水殷米酥的美味和文化。
1: 百年炉火不息，四代掌心相传，临水殷米酥，舌尖至味，文脉传承。从挑担吆喝到非遗工坊，光阴流转，匠心永恒。一门手艺，几代坚守，血脉深情。方寸酥脆间，山河入梦，传承不息。

0: 2007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古老的北京城里，一场大型时装秀正在进行。冷艳的模特随着音乐连步生花，展袖宽衣，举手投足间，一袭黑色的衣裙在灯光下闪耀着神秘的光芒，流淌出源源不尽的古朴和自然，折射出来的东方式的婉约情调，使人仿佛沉醉在梦幻之间。而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佛山，一场与阳光、草地、和泥有关的染布技艺也正在火热的进行中。人们很难把这从泥巴里面出来的布料与模特身上绚丽的服装联系起来，很多人并不认识模特身上穿的料子，一般人只知道棉、麻、丝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是皮肤最亲密的朋友。而就在这个夜晚，这场服装表演为追赶潮流的人们洞开了另一扇曾被遗忘的窗。它是丝绸，却在大自然中经过数次的变化，并且它还有一个温暖柔软的名字，香云纱。
1: 香云纱呢，在当地又叫响云纱，因为它穿在身上啊沙沙作响。它的学名叫做粮绸，是我们当地产的熟粮跟这个当地的和泥作为染色料来进行染色的这个丝绸面料。
0: 香云纱是目前世界纺织品中极少数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桑蚕丝植物之一，历史上主要产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顺德一带。
1: 香云纱在顺德这有个特殊的地理条件，一个是气候方面，空气的湿度，它在晒凉的时候，它要空气达到湿度达到一定的程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具备的条件，必须有富含铁离子的和泥。熟粮呢，到处都有，云南也有，江西也有，

0: 广西也有，但是呢，这个河泥呢，也只有在珠三角、腹地、顺德这地方有。
1: 它是以桑蚕丝为原料制成白坯绸，用植物中草药鼠梁的汁液浸染，再用。那么，这神秘古朴的香云纱到底产生在什么年代呢？
0: 大概在明朝永乐年间，就是15世纪的，这个时间。
1: 关于香云纱的起源，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传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渔民经常用鼠梁浸泡渔网，来使渔网变得坚挺耐用。浸泡渔网时的衣服上常常也会染上鼠梁汁，久而久之，渔民的衣服和他们所在的工作环境隔冲的河泥发生了变化。渔民觉得沾染了河泥的衣服发出黑色的光亮，非常漂亮，并且衣服耐用，越穿越柔软。因此，渔民在浸泡渔网时也开始浸泡自己日常生活的衣服。这可能就是香云纱染整工艺产生的最初原因吧。然而，随着时光的逐渐远去，
2: 跟其他的土壤之间的不同的地方，
1: 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的河泥有着丰富的矿物质，特别是富含铁离子。而且铁离子的量正好与鼠梁产生反应所需要的量大致相等。听一人讲，不是每条河里的泥巴都可以用来染布。一般主河道里面的河泥由于杂质比较多，不能用来染布，质量最好的河泥应该到支流里面去取。在以前的时候，每一个晒粮场都有自己固定的取泥地，一直都是每个晒粮场的秘密，别人是无法得知的。传统的取泥都是手工来完成的，主要是使用一种被当地人称为舀子的工具，把舀子伸到水底下的淤泥中，把需要的泥取出来。那么是不是取出来的所有泥都可以使用呢？
2: 其实不，他们还有他们的讲究。老师傅那边我知道他们会有经验的时候会把陶泥分成是三个层面，那一个是最上面的层面，第二个是中间的层面，第三个最下面的层面。那么一般他们会要中间的层面，因为最上面的层面相对上面有些杂质啊，各种各样的东西比较来自废物啊垃圾会比较多，这个是不能要。而最下面的层面呢，因为它比较硬啊，就是不太适合于用来做那个鼠梁粮绸染色的这个陶泥，他们要的是中间层面。所以这老师傅老陶泥是要有经验、有技术、有水平的。
1: 取泥是个辛苦的活儿，取出的泥必须是纯净、没有污染的河泥。但是随着现代工业的不断发展，很多河底的泥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杂物，往往累了一天，取出的泥大半都不能用。辛苦程度便可想而知了。凌晨4点钟，为了拍摄到传统的过河泥，摄制组一早便来到了过河泥的河边。为了防止阳光照射在香云纱上产生斑点，传统的香云纱过泥都必须在太阳出来之前进行，现在也有在遮阳网下进行的。过河泥俗称过污，在过污前首先要将河泥均匀搅拌成糊状，以方便使用。在放坯绸前一定要把地上打扫干净，防止其他杂物粘在坯绸上。将准备好的坯绸平摊于洁净的水泥地面上，一层一层整体堆放好。坯绸的边沿一定要对齐，防止上下层互相沾染。坯绸放好以后，工人就会用类似于拖把又像毛笔的工具蘸取河泥，把河泥均匀地平涂于绸面上，使河泥

0: 成一薄层覆于皮绸表面。拼图的关键是要涂均匀，一般是以肉眼看不到皮绸表面为标准。拼图完成以后，将皮绸轻轻对折，再用10个左右的操作人员一起均匀用力，平稳地将皮绸抬到旁边的沙地上平摊，保证河泥和鼠梁充分接触，起化学反应变污。在这个过程中，河泥和鼠梁发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河泥中高价铁离子和鼠梁中的单宁酸发生反应后，生成黑色沉淀物，凝结于绸缎表面，使皮绸表面形成一层极薄的黑胶，从而形成了香云纱独特的品质和艺术价值。过河泥就像是在进行一场舞蹈，表演的内容就像是艺术化的写字和画画，工具就是舞蹈的道具，在丝绸上抒发自己的情感。那么过污一般要多长时间呢？
1: 这样放的时间呢，大概有放45分钟。放45分钟呢，等到这个泥同这个冬磷酸那个中和以后，吸收了，越吸收了它越黑，但油不能过了时间那个底也黑了。
0: 香云纱的过污过程是一个神奇的过程。曾有日本专家专门到香云纱生产基地进行实验考察，希望解开它的秘密，改变为一种大工业批量生产的产品。结果是无法实现。香云纱忠实保留着祖宗创下的轨迹，因为制作香云纱的阳光、空气、隔泥、隔水是无法复制和缺一不可的。过污完成后，将过污后的皮绸抬到附近的河冲水洗，洗绸的河水也必须是没有经过污染的。把皮绸上面的河泥洗掉，洗涤时应将皮绸从宽幅方向上下提动，使绸面清洁滑爽而不留泥污。在此过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河泥来源于河冲里，又回归了河里，回归自然，完美地完成了一个循环。最后再将皮绸放在草地上，以清晨微弱的阳光晒干，至此绸面已变得乌黑油亮。为使皮绸均匀地吸收鼠粮水，防止交织点的堵塞，需要将皮绸置于大铜锅中煮一下，水温在约45摄氏度到50摄氏度之间，煮4到5分钟，不可以用铁锅，因鼠粮所含的单宁酸会与铁锅中的铁发生化学反应。煮绸的过程中要不断地用手翻动，使皮绸受热均匀，以达到松软的目的。煮完后晒干，香云纱的整个染整过程就完成了。有人说，香云纱与其说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炎炎烈日下催生的产物，不如说它是一部真实记录人类心灵手巧的帛书。在他的身上有艺人的汗水、泥土的清香，还有阳光、空气和水分带来的生机和禀赋。在华美的绸缎里凝集了劳动者的辛劳和虔诚，充满着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现代人喜欢香云纱，也许喜欢的就是它内在的一种美。在这种意境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曾经远去的记忆，让人慢下来，静下心，拨开凡俗，进入一个清丽自在的梦境。

鲍鱼在我国又称富鱼、九孔、石决明，被称作为海味之冠，是海产品中的珍品。由于它的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可口，营养价值高而著称，成为海八珍之首，历来就是宴席上的名贵佳肴。它的出口创汇附加值很高，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已成为海水养殖的重要产品。我们通常把鲍叫做鲍鱼，其实鲍不是鱼，和鱼也没有一点关系，倒是跟海螺之类的沾亲带故。它属于贝类，是海洋中的单壳软体动物。古时候，人们常把生活在海里的动物都叫做鱼，所以鲍就被习惯地叫做鲍鱼了。鲍鱼只有半面外壳，而且比较坚硬和厚实，外壳扁而宽，形状有些像人的耳朵，人们也叫它海耳。螺旋部只留有痕迹，占全壳的很小部分，壳的边缘有孔，海水从这里流进排出，连鲍鱼的呼吸、排泄和生育也得依靠它，所以它又叫孔螺。鲍鱼的种类很多，分布也很广，全世界大约有90种，分布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主要产地有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墨西哥、美国和欧洲、中东一带。在我国沿海分布有7种，南起海南省，北到辽宁省沿海均有鲍鱼分布，主要有皱纹盘鲍、杂色鲍、饵鲍、多变鲍、洋鲍、蛤鲍和手鲍。其中除皱纹盘鲍产于辽宁省到江苏省北部的渤海、黄海外，其他种类分布于海南、广西、广东、福建和台湾等省沿海。我国鲍鱼的主要经济品种有北方的皱纹盘鲍和南方的杂色鲍，成为人工繁殖和养殖的主要品种。今天呢，我们以皱纹盘鲍为例，向大家介绍鲍鱼的养殖技术。皱纹盘鲍在国内鲍类中个体最大，营养价值很高。据测定，每100克可食部分中含蛋白质19克、脂肪3.4克、碳水化合物1.5克，热量113千卡。鲍鱼肉性温，味咸，有滋补肝肾、镇静、化痰、调经、润燥、利肠的功能。它的外壳是应用很早的中医药材，叫石决明，有明目除热、平肝、潜阳、通灵的功效，主治肝阻上亢、头目眩晕、青盲内障、吐血、失眠等症。可以说它的全身都是宝。皱纹盘鲍主要产于黄海和渤海，是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一种鲍鱼，它的产量也比较大，占鲍鱼总产量的70%，是我国北方鲍类养殖的主要品种。在我国山东半岛的威海地区，皱纹盘鲍的养殖最为普遍，
养殖方式主要有陆地养殖、海上浮筏养殖和底波放流增殖这三种。浮筏式养殖具有投入少、成本低、产出高、经济效益好、抗风浪性强、操作容易等特点，受到广大养殖户的欢迎。下面就为您介绍鲍鱼的浮筏养殖技术。首先还是让我们看看鲍鱼都有哪些生物学特性。一、生物学特性。皱纹盘鲍它属于软体动物门，腹足纲、前鳃亚纲、原始腹足目、鲍科、鲍属。一、形态特征。皱纹盘鲍的贝壳大、坚实、椭圆形，一般长8到12.5厘米，高3厘米，宽8到9厘米。它的螺层有3层，缝合线比较浅，壳的表面粗糙，有黑褐色斑块，里面呈现出青、绿、红、蓝等交相辉映的珍珠光泽。壳面的边缘末端有4到5个孔是开口的，呈管状，这是鲍鱼呼吸、排泄、生殖的通道，叫做呼吸孔。壳的表面呈绿褐色或棕褐色，生长纹明显，具有许多不规则的隆起的皱纹，皱纹盘鲍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它的头很发达，位于身体前端，背面两侧各有一细长的触角，在触角的外侧基部各有一粗的眼柄，眼柄的顶端生有黑色的眼睛。在头的腹面有发达活动的吻，在吻的中央有一纵裂的开口，这就是皱纹盘鲍的口了。它的足非常发达，宽大，比较扁平，几乎和外壳口的大小相等。二、生活习性。皱纹盘鲍昼伏夜出，主要生活在水流畅通、水质清新、海藻丛生的岩礁地段，最适宜的生长水温范围在15到24摄氏度，盐度在30%左右，活动时间一般在太阳落下后的2到3小时，生长缓慢。抱有定居的习性，在饵料丰富的岩礁带一般不会出现大的移动。三、繁殖习性。皱纹盘鲍是雌雄异体，外形上没有差别，很难辨别，必须在繁殖期看它的生殖线才能判定雌雄。成熟年龄都是3龄，性成熟时雄性生殖线为奶黄色，雌性生殖线为浓绿色。皱纹盘鲍的自然繁殖期是7到8月，繁殖水温为20到24摄氏度。繁殖时精卵由呼吸孔排出体外，在海水中受精发育。一个9厘米长的个体可产卵200万粒，一般从卵子受精到出现第一呼吸孔称为稚鲍，时间需要45天左右。四、摄食习性。鲍鱼的摄食方式为舔食性，用像锉一样的齿舌刮取岩石上的藻类。皱纹盘鲍在浮游幼虫阶段不摄食，主要依靠卵黄物质，
也能靠表皮直接吸收海水中溶解的有机营养物质。下沉附着变态后，主要摄食底栖硅藻，在壳长长到2毫米，就是成为稚鲍以后，可以摄食海带和裙带菜的粉末饵料。当壳长长到1厘米，成为幼鲍以后，食性和成年鲍鱼一样，主要摄食褐藻类，也就是海带、裙带菜。二、人工育苗。育苗场址的选择需注意，海水盐度要求在30%-34%，海水透明度大，一年中大多数时间保持4到5米以上。育苗池的屋顶部要求使用透光率80%以上的浅色玻璃钢瓦，同时配备白色遮光帘。鲍鱼的繁殖跟一般螺类不一样，一般螺类大多是经过交尾繁殖的，鲍鱼虽然是雌雄一体，可是它们并不进行交尾。到繁殖季节，雄性和雌性的生殖腺成熟以后，便分别把精子和卵子排到体外的海水中，卵子在海水中遇到精子就可以受精发育。这种繁育方式是和双壳类的繁殖很相似的。鲍鱼如果在繁殖期从海上采捕自然成熟的青鲍进行育苗，当年育成的稚鲍个体太小，抵抗力比较弱，越冬死亡率很高，不能保证苗种的生产。在实际生产中，采取青鲍人工促熟培育的方法进行苗种的培育。一、青鲍的选择。青鲍应选择软体部肥满、活力强、软体部和贝壳没有损伤的年龄在3到4龄的个体，它的壳长最好在8厘米左右。从外观上看，信线非常饱满。二、青鲍的促熟培育。青鲍的促熟培育时间比较长，要在采苗前的3个月开始的，一般在头一年的入冬前引进，也就是12月底到2月初，时间不能过晚，以免影响青鲍的培育。饲育密度。为了保证青鲍的正常发育，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在促熟饲育过程中必须掌握适宜的密度。一般青鲍饲育的密度要按每立方米水体放养50至60只的标准，装入网箱吊养在培育池中。培育方法。青鲍入池后，先在自然水温中稳定适应2到3天，然后再以每天1摄氏度的温度梯度，由自然水温逐渐升至20摄氏度，最后保持恒温饲育，每天的温度不要超过0.5到1摄氏度。投饵。促熟期间每天投喂新鲜海带1次，最好在傍晚时投喂，投饵量为青鲍体重的10%-20%，要根据摄食情况适当调整。换水。水交换是青鲍饲育期间极为重要的管理工作，培育池每天要全量更换1次新鲜海水，新鲜海水要事先预热，温差上下不能超过-0.5摄氏度。更换新水采取倒池的方法，
就是把青鲍连同四月网龙一起移到预热的水池中。原来的培育池经过清洗后继续预热，循环进行，水温每间隔两小时测量一次，同时清除头天晚上的残饵。培育过程中要连续充气，不能间断，充气量保持在每分钟每立方水体10到12升。要注意检查是否有死亡个体，一旦发现就要及时清除，如果发现了发病个体也要及时清除，防止病情蔓延。当有效积温达到400摄氏度时，

诱导产卵。三，催产和产卵。经过3个月的恒温培育，有效气温达到1200摄氏度以上时，亲抱的性腺发育成熟，这时就可以进行人工催产育苗了。一般采用紫外线照射海水，进行诱导皱纹盘抱产卵排精。采用紫外线照射海水法，要准备紫外线杀菌灯、照射用水槽以及精卵采集箱。这里使用的紫外线杀菌灯功率为30瓦，一般准备2到40就可以了。照射用水槽的容积150到200升左右，水槽的长度能够容纳紫外线杀菌灯管就可以了。采集箱选用容量为20升的塑料箱。接下来进行紫外线照射海水的制备，将水槽内注入新鲜过滤海水，把紫外线灯放入照射水槽中，开始照射，同时控制水温在23摄氏度，照射剂量为每升水每小时在600到800毫瓦。采卵亲抱的选择，由于亲抱的性腺发育存在个体差异，为了保证采卵的顺利进行，因此采卵时需要进行亲抱成熟度的选择，标准是亲抱脚状部膨起，性腺丰满，覆盖面积大，雄抱性腺呈奶黄色，雌抱性腺呈浓绿色。催产时间，鲍鱼属于夜行性动物，它在自然界产卵的时间都是晚上进行的。根据鲍鱼的产卵习性，一般在晚上进行人工催产，时间是在晚上的8点到12点之间完成。亲抱阴干，亲抱在进入紫外线照射海水以前，先在室温下阴干1个小时20分钟，室温保持在21到22摄氏度。一般在傍晚时将亲抱从培育池取出，阴干时将腹足朝上摆放在台面上，用一层清洁潮湿的纱布覆盖，要雌雄分开进行阴干。雄抱容易排精，所以阴干时要比雌抱晚半个小时进行。入箱产卵，将阴干好的亲抱收容到加入紫外线照射海水的采集箱里，雌雄抱要分开，雄抱要比雌抱晚半小时入箱。最好一个采集箱放2个亲抱，放入后要保持安静，尽量不在人为予以惊动，特别是在进入紫外线照射海水后的30分钟以内严禁惊扰。当鲍鱼进入照射海水的1小时内，多数个体不能产卵，要重新更换一次新的紫外线照射海水。这时就要注意了，往往在换水后不久就可以大量的产卵排精了。四，受精和孵化。产卵与排精，经过上述方法诱导，待一定的潜伏期后产生效应，往往是雄抱先于雌抱开始活跃爬行，接着产生兴奋，足部肌肉开始痉挛，当肌肉往下收缩时便压出性产物，雄性精液呈白色烟雾状在水中缓慢散开，雌性的卵子呈深绿色圆球形，
一粒粒分散地向上方喷出，再逐渐下沉，

人工受精，精卵排放后要分别集中到一个采集箱里，然后再集中进行人工受精。受精应在精卵排出体外后尽早进行，操作尽量在排放后的一小时内完成，要分别测定精卵的密度，每毫升海水中卵的密度最好不超过100个，精子的密度为10万到30万个。受精时将精液倒入盛有卵子的采集箱里，轻轻搅动海水，使卵与精子充分结合，这样就完成了人工受精。注意，受精时的水温最好不低于20摄氏度，精子的用量不能过少，以免影响受精率。五，受精卵和浮游幼虫的管理。洗卵，受精半小时后要进行洗卵，洗掉受精卵周围多余的精子和杂质。洗卵用的水温要控制在22摄氏度左右。洗卵时可以加满新鲜过滤海水，静置30分钟。当卵充分下沉后，将上层清水倒掉，重新加满新鲜海水，如此循环反复进行5到8次以上，每次间隔30到60分钟。受精卵的孵化，人工受精后在采集箱中进行孵化，胚胎期的孵化实际上是在整个洗卵过程中完成的。受精卵经过10个小时左右的胚胎发育后，就会破膜而出，进入单轮幼虫期。健康的单轮幼虫一般上浮至水体的中上层，不健壮的个体基本不上浮，沉在下面。利用健康幼体上浮这一特性，12小时以后进行选优，保留上浮活性好的幼虫继续培育，扔掉沉在下面的不健康或畸形的幼体。这时就要将受精卵移到孵化池内进行孵化，孵化期间每天用滤骨换水2至3次，每次换水1/4左右，孵化密度控制在每毫升海水15至20个就可以了。幼虫期是指孵化12小时后受精卵开始浮游到开始匍匐能够附着这一时期，时间为3天。这一时期包括单轮幼虫期和面盘幼虫期。皱纹盘豹受精后在20到23摄氏度条件下，7到8小时便可发育到膜内单轮幼虫，能在膜内缓慢地转动，10到12小时出膜形成单轮幼虫，浮游于水表层。当胚胎发育成破膜后的单轮幼虫时，便开始大量上浮，上浮的时间约为11到13小时。当培育水温为20摄氏度时，大约受精后32小时就到了面盘幼虫期了。这时将幼虫投入带有彩描板的育苗池中管理，培育期间每天换水2到3次，每次换水在1/2以上，水温要控制在18到22摄氏度。面盘幼虫经过40到45天的培育，也就是长出第一个呼吸孔的时候，就进入了稚抱期。稚抱是指幼虫从开始匍匐附着在彩描板，以藻类为食，到长到2厘米左右的时期。彩描板及其底栖硅藻的接种培育。底栖硅藻是人工培育抱苗所必需的生物饵料，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单胞藻类。

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苗种培育的成败，因此底栖硅藻的培育在苗种生产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要想培育出健壮优良的鲍鱼苗种，首先要培育好底栖硅藻。彩苗板是幼体进入匍匐生活不可缺少的附着基，同时也承担着为幼虫提供饵料的任务，所以要预先接种饵料。彩苗板要选择无毒、透明和带有波纹的波纹板。透明有利于硅藻饵料的繁殖，而带有波纹又可以增加在相同尺寸的使用面积。通常采用聚氯乙烯透明波纹板，一般彩苗板长40厘米，宽33厘米，厚0.7到1毫米。制成波纹板的波峰与长边平行，峰谷间高度差1.5厘米。为了便于使用和操作，每20片彩苗板装入一个彩苗筐内。为了保证彩苗板上有充足的饵料，接种时间要在彩苗前的1个月开始。种藻一般选择小型的舟形藻、卵形藻和菱形藻，以卵形藻效果最好。彩苗板在接种饵料前要反复刷洗干净，然后进行消毒。接种时彩苗筐要平放，种藻用200目的绢布过滤两遍后倒入接种时，充分搅匀，静止不动。第二天将彩苗筐倒转，用同样的方法接种彩苗板的另一面。饵料接种后每天换水一次，每次1/2左右。换水后要补充营养盐。培养期间要注意调节光照，一般不超过2500到3000勒克斯，水温控制在14到16摄氏度。在培育过程中，彩苗板的排列密度往往很大，其底部的硅藻得不到充分的光照，繁殖速度很慢，这就要求在培育一段时间后要经常上下倒转彩苗板方向，使底栖硅藻饵料生长均匀。6、彩苗和制爆前期培育。水温保持20摄氏度，大约在受精后65小时，幼虫眼点出现，皱纹盘抱的幼虫就进入了匍匐期。这时要把幼虫投放到彩苗板上。制爆的前期培育是指从开始匍匐到长到3毫米左右这段时期，也就是在彩苗板上生活的时期。在彩苗的前一天，对彩苗板进行清洗，洗掉板上的浮泥等杂物。彩苗时将冲洗好的彩苗板移入彩苗池，注入新鲜过滤含水，水位不要太高，以彩苗筐被完全淹没就可以了。水温保持在18到20摄氏度，将健壮幼虫浓缩在容器中，抽样定量后投入彩苗池中，每平方米彩苗水面投放4到6万个幼体。幼虫投放后要减弱彩苗池的光照，防止阳光直射，保证附着均匀。复苗以后每天换水2到3次，每次换水1/4，在幼虫还没有进入附着的头2到3天要用过滤网换水，以防幼体流失。换水时水温不低于20摄氏度，每天换水前后要测量和记录水温，定期进行幼体生长测。

保持池中幼体均匀分布，确保附着基附苗均匀。要保证连续充气，不能间断。稚抱后期饲育，稚抱的后期培育是指稚抱从3毫米长到2厘米这个时期。稚抱后期饲育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网箱流水平面饲育，一种是瓦片式饲育。我们先看看网箱流水平面饲育是怎样的。当稚抱壳长到3毫米以上时，彩描板上的底栖硅藻不足，已经满足不了稚抱的生长发育了。这时要将稚抱从彩描板上剥离下来，再附着在平面饲育板上，放入网箱中进行流水平面饲养。如果不及时剥离到平面饲育板上，用人工配合饲料投喂，就会影响稚抱的生长，进而引起大量死亡。平面饲育板是由聚乙烯或玻璃钢制成的波纹板，最好采用黑色或深灰色，规格为长70到75厘米，宽45到50厘米，纵向呈波纹状。剥离时用软毛刷或者海绵就能把稚抱剥离下来。网箱采用的是网目1毫米乘1毫米的塑料窗纱网，后期网目可逐渐加大。网目以稚抱不能漏掉为宜。平面饲育板表面要光滑，以利于剥离。剥离时密度不能过大，以免影响稚抱的生长和增重。剥离后应该进行流水培育，这样水质可以稳定，不能影响稚抱发育。剥离后的稚抱开始投喂人工配合饵料，饵料要在每天的傍晚投喂，第二天早晨把剩余的残饵吸进，或者进行倒池。饲育密度2到3毫米的稚抱，每平方米2000到3000个，水温控制在20摄氏度左右，每天的水交换量不少于饲育水体的2到3倍，溶解氧含量不低于每升5毫克。在壳长7毫米以前的稚抱，投喂配合粉末饵料；7毫米以后，投喂片状或颗粒配合饵料。投喂量与个体大小和水温有关。在20摄氏度水温下，壳长0.5到1厘米的稚抱，每天投喂体重的5%到7%；壳长1.1到1.5厘米的稚抱，每天投喂体重的4%到6%。这一时期管理的重点是防止水质败坏。水温控制在20摄氏度，每天早晨彻底清洗一次网箱和培育水池。下面再说说瓦片饲养方式。当稚抱长到3毫米以上时，将稚抱从彩描板上剥离到事先摆好瓦片的培育池中。瓦片饲养密度比流水平面饲养密度大，每平方米放4000到5000个。每天早晨放水，放水口绑上20目的筛圈，把瓦片上的残饵和粪便冲洗干净，防止腐败的残饵导致稚抱得病。然后加入新鲜过滤海水，把网目上活的稚抱倒回池中。育苗过程中晚上定时检查，把上水口和下水口的瓦片进行调换均匀，充分提高饵料的利用率。稚抱下海，
至抱养到十一月中旬左右，自然水温在12到13摄氏度。至抱长到2厘米时，将至抱剥离，装入网袋，用活水车运到南方进行下海越冬饲养，或者在北方室内升温越冬饲养。第二年四月，海水水温达到7到8摄氏度时，下海养殖。三，浮筏养殖技术。浮筏式养殖技术，就是把壳长3厘米左右的抱苗，按照一定的密度放在养殖笼里，吊挂在海上的浮筏上进行养殖。这种养殖方法就是鲍鱼的浮筏养殖技术。一，海区的选择。养殖鲍鱼的海区要选择在水深流畅、水质清新、潮流通畅、没有污染、海藻资源丰富、海水盐度比较稳定的海域。具体要求是水深，养殖鲍鱼的海区海水不宜过浅，水深最好在15到20米之间。水温，虽然皱纹盘鲍在1到28摄氏度的水温范围内都能生存，但是生长的最适宜水温是14到22摄氏度，所以养殖海区的冬季水温不能低于3摄氏度，高温季节水温不超过26摄氏度。盐度，皱纹盘鲍属于中盐度的海洋生物，要求海水盐度稳定在1/28到1/32之间，最低不低于1/27，最高不超过1/36。水流，鲍鱼喜欢水流畅通的地方，所以要选择正规的往返流的海区。海区水流流速以每分钟50到60米为好。水质，养殖海区的 pH 值在8到8.4，溶解氧不低于每升5毫克，氨态氮不大于每升100毫克，有机耗氧要在每升0.5到1毫克以下。二，养鲍的物资准备，木橛或石坨。浮筏式养殖抗风浪能力是关键，固定浮筏用的木橛或者石坨要坚固耐用，所以养鲍的木橛要大而坚固，要求直径为20到25厘米，长度不小于80到100厘米。石坨越大越好，一般在1000到2000千克。浮梗和蕨缆，浮梗就是架设浮筏用的架绳，蕨缆也叫根绳，是用来固定浮筏的绳索。无论浮梗还是蕨缆，都选用直径是25到30毫米的聚乙烯绳，架绳长50到60米，根绳长30到40米，也可根据水深情况而定。吊绳，用直径为10到15毫米的聚乙烯绳，长度一般在8到10米，每吊一根。坠石，养殖鲍鱼所需用的坠石，一是石块，二是用水泥制作而成，每个2到2.5千克。浮子，用直径30厘米的塑料浮子，每台架子25个，或根据鲍鱼长势情况增加浮子。橡胶棒，是用橡胶制作的直径8厘米、长40厘米的棒子。橡胶棒

在管理期间主要用于清除网笼上的杂藻与一些小贝类。小铁铲，用铁制成一个长20厘米、宽5厘米的小铁铲子，主要用于清除鲍鱼壳上附着的牡蛎、藤壶等一些贝类。三，养成器材。养成器材主要包括浮筏、吊绳、养殖笼、坠石、浮子等。浮筏的设置，浮筏主要由浮梗、蕨缆、蕨子或石坨、浮子组成。浮梗和蕨缆选用直径为25到30毫米的聚乙烯绳，浮梗通过浮子漂浮于海面，长度为50到60米，每隔2米拴一个浮子。也就是架设浮筏时，先把蕨缆用蕨子或者石坨在选好的养殖海区两端各固定一根蕨缆，在蕨缆上按照每隔6米系上一根浮梗的方式，把浮梗一条一条地拴在蕨缆上，这样就把浮筏架设好了。浮筏的大小根据养殖面积多少来定，没有固定的格式。浮筏的架设方向要考虑风流的关系，还要考虑浮筏的安全、养殖方法和光照强度。如果风是主要因素，就要顺风下筏；如果流是主要因素，就要顺流下筏。尽量把浮筏架设在既安全牢固又适合养殖皱纹盘鲍的地方。养殖笼，养殖笼选择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皱纹盘鲍的养成效果。生产中采用的是用塑料盘组合的立体多层笼，最常用的是4层组合式方盘笼。塑料盘规格是52×52厘米，圆角，中间用直径1.2厘米、长64.5厘米的钢制螺栓固定。网笼用网目规格为2到2.5厘米的聚乙烯网片缝合而成。这种养殖笼透水、透光、坚固，经济性和实用性好，是目前较为理想的养鲍鱼器材。养殖笼在使用前要在陆地组装好，在鲍苗下海前运到海上，拴挂在浮筏上，每笼挂一个坠石，两个养殖笼间距为2米。四，苗种的选择。鲍苗在下海养殖前要进行挑选，苗种要选择规格均匀、健壮、生命力强、无病、没有损伤、吸附力强的健康苗种。规格越大越好，这样成活率才高。一般下海的皱纹盘鲍要求壳长在2厘米以上，同时要进行分选，按大小规格分开，以便分开饲养。五，苗种的剥离。养殖好的苗种在下海前要从附着板或者瓦片上剥离下来，为了保证鲍苗在剥离过程中不受伤害，在剥离时一般采取麻醉的方法，使鲍苗的足部因暂时的麻醉而丧失吸附能力，这样就能使鲍苗从附着机上脱离。在这里向您介绍一个既好又不伤害鲍苗的麻醉方法，那就是用大蒜汁做麻醉剂。方法是把大蒜剥皮后用榨汁机榨

枝，用绢布滤出枝叶，兑上水，装在喷壶里就可以使用了。大蒜与水的比例为1:30，就是用1000克大蒜榨的汁兑30千克的水。剥离后的鲍鱼苗要进行挑选分级，挑出生命力不强、有损伤的鲍苗，按大小分级计数，装入网袋里，放入新鲜海水中，使鲍苗尽快恢复苏醒。6，苗种的运输。将剥离分选好的鲍鱼苗，连同海带装入聚乙烯网袋中，将网袋装入塑料筐，装车，用湿布覆盖，运往养殖海区。7，鲍苗下海。鲍苗下海的时间一般在4到5月，海水水温达到7到8摄氏度以上，将鲍苗装船运到海上，装入事先下海的养殖笼中。4，海上养成管理。鲍鱼浮筏养殖技术的关键在于管理，绝不能松懈，要不然就会造成损失。抓好管理才能获得成功，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1，养成密度。要控制好养成密度，一个4层的养殖笼，每层放养壳长3厘米以上的鲍鱼50粒，每笼放养200粒。2，饵料投喂。鲍鱼的饵料品种主要是海带、裙带菜、石蝽，其次是马尾藻、鼠尾藻等。鲍鱼的摄食量很大，据测算，每生产1000克鲍鱼，大约需要20千克的新鲜海藻。因此，投饵是一项工作量较大的作业。一年当中，鲍鱼的摄食量有明显的季节变化。以皱纹盘鲍为例，7到8月产卵期内摄食量最少，冬季在水温低于7摄氏度以后几乎不摄食，它的摄食旺盛期为春季和秋季。所以浮筏养殖必须经常投饵，保证饵料的供应。投喂量按鲍鱼摄食情况而定，一般为鲍鱼体重的15%到20%。投喂次数4到6月份，每5天投喂一次。6到7月份，每7天投喂一次。7到9月份，每10天投喂一次。9到12月份，每7天投喂一次。投喂时，首先要刷洗养殖笼，洗刷鲍笼内的浮泥和附着物，除去残饵，然后再投放饵料，保持饵料新鲜，为鲍鱼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3，及时疏苗。随着养殖周期的延长，鲍鱼的规格不断增长，必须适时地进行疏苗，调整养殖密度，优化鲍鱼的生长环境，促进鲍鱼快速健康的成长。一般在第2年4月中旬，当水温回升到5摄氏度时，鲍鱼长到5到6厘米，要及时分笼疏苗，每笼每层50粒，稀疏为每层30粒，每笼养殖120粒。4，
养殖水层，养抱水层一般为4到5米，可避开牡蛎、贻贝等附着层。春季下海时，海水表层水温比较高，养殖笼吊挂水层要适当浅一些，一般2到3米。夏季海水温度比较高，要适当下沉一些，调到6到7米。进入冬季，水温逐渐下降，水层调到7到8米，笼距在3米左右。五，清除敌害。鲍鱼的浮筏养殖周期比较长，养殖容器的内外往往有大量的杂贝和杂藻附着，如果不及时清除，不仅会加大筏身的负荷，也会使养殖容器透水性变差，影响鲍鱼的生长。在日常管理中，要随时清除网笼或笼内的贝类和杂藻浮泥，特别是固着在鲍鱼壳上的牡蛎、贻贝、藤壶、海鞘、苔藓虫、海葵等。这些敌害生物大多固着在网笼和鲍壳上，造成养殖笼透水性下降，影响鲍鱼的行动和生长，致使鲍鱼难以摄食，瘦弱而死亡。对于这些敌害生物，主要采取预防和人工清除。防就是在掌握这些敌害生物繁殖规律的基础上，避开它们的附着盛期。人工清除是轻打鲍笼上的杂藻和贝类，剩下那些打不掉的固着鲍鱼壳上的贝类，要用小铁铲清除干净，要定期用刷子刷洗网衣上的浮泥，以防浮泥堵塞导致鲍鱼死亡。六，更换网衣。养殖4到5个月以后，养殖笼上网衣的附着物越来越多，堵塞网衣，透水透光性会变差，单靠在海上清洗已经解决不了问题，这时必须进行网衣的更换，换上新的网衣，一般每年换一次就可以了。换下的网衣要运到岸上进行清洗晾晒，以便下次再用。七，安全生产。要经常检查笼架、木橛、根绳、吊绳、浮漂和吊坠时，如发现有缠绳现象，应及时解决。特别是在台风来临之前，要详细的检查各种养抱设施是否牢固。八，越冬。北方养殖皱纹盘鲍越冬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在11月份水温降到12到13摄氏度时，把鲍鱼从海上运到南方饲养；再一个就是搬到室内进行升温越冬，第二年4月时再下海养殖。采用室内越冬，是把鲍鱼笼从海上运到养殖车间，放在养殖池里，养殖用水要进行加热升温，使水温保持在10摄氏度左右，溶解氧保持在每升5毫克以上。管理上每天换水一次，换水量在1/3左右，每隔7天投喂一次饵料，每隔10天进行一次导池，清理残余饵料和粪便。同时洗刷养殖笼，导出的养殖池要进行刷洗，使养殖池保持干净。每天要坚持定时测量水温，同时做好记录。五，鲍的采收。经过3年的养殖，当皱纹盘鲍长到6到8厘米，腹足肥满的时候，就可以采收上市了。
采收的时候要有计划的进行，在采收前10天左右要停止投饵，选择晴好天气，用小船将养殖笼从海上解下来，运到岸上，装车运到车间，运回的皱纹盘鲍用人工从养殖笼里剥离下来，然后进行清理，用小铲子清除附着在鲍鱼身上的牡蛎、贻贝、藤壶、海鞘、苔藓虫、海葵等附着物，再用海水清洗一下，减少杂质的含量，提高鲍鱼的质量和美观度。按大小进行称重分级，一般分为5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出售价格也不一样，个体越大越值钱。一般单个重165克左右的为1等，单个体重100克的为2等，个体重75到80克的为3等，单个重55到65克的是4等，单个重40到50克的为5等。分好等级后，要分别装箱，运输采用活水车，也可以把剥离的鲍鱼放入暂养池暂养，等待销售。

朝天椒是辣椒的一个变种，因其果实朝天生长而得名。属茄科多年生半木质性植物，常做一年生栽培。其株高30到60厘米，分枝多，茎直立，单叶互生，花白色，开花期5到7月，果实促生于枝端，风味同青椒。朝天椒以其丰富的营养和浓烈的辣味而成为调味佳品，深受消费者欢迎。本片就来详细讲解朝天椒无公害栽培技术，供您参考。朝天椒是茄科植物，生产上多采用育苗移栽的方法。培育壮苗是获得朝天椒早熟、优质、高产栽培的关键技术，对夺取高产来说尤为重要。弱苗与壮苗相比，减产幅度很大。壮苗定植后发根早、返苗快、成活率高，对无限型朝天椒能有效地延长生长季节，提高单产。一般情况下，壮苗比弱苗早缓苗5到12天，成活率提高10%左右。在苗床培育壮苗较为容易，定植后让弱苗赶上壮苗则十分困难。因此在生产上要想获得高产，必须培育壮苗。一、营养土的配置。质量要求配置的营养土要达到：一是疏松通透性好，二是肥沃营养齐全，三是酸碱度适宜，一般要求中性至微酸性，其中不含对秧苗有害物质和盐量。四是不含可能危及秧苗的病原菌和害虫。用料和配比，除有特殊要求外，一般配置营养土采取如下原料和配比。配置播种床用的营养土时，主料是肥原土6份，充分腐熟的骡马粪、圈肥或堆肥4份。配置分苗床用营养土时，肥原土7份，腐熟的骡马粪、圈肥或堆肥3份。辅料是每立方米主料加腐熟的大粪干或鸡禽粪20千克左右，过磷酸钙0.5到1千克，草木灰30千克。所用原料都需要充分捣碎过筛，而后充分混匀，必要时在搅拌混合的同时喷入杀菌和杀虫的农药进行消毒。营养土中要重磷重氮，但不要过多施用速效钾，以防影响花芽分化的数量和质量。营养土里不准掺入未经腐熟的粪肥、丙肥以及带氯根化肥、碳酸氢铵、尿素等。为了增加床土的疏松通透性，有的掺入过筛的炉渣也是可以的。将培养食用菌后废弃的培养料经过夏季高温发酵后用来配置营养土，效果更好。营养土的铺放，配置好的营养土有的是直接铺到苗床里，有的需要装入营养钵、桶或袋里。直接铺床时，播种床一般营养土的厚度8到10厘米，每平方米苗床约需100千克。分苗床或一次播种育成的苗床，床土厚度要达到12厘米左右，
每平方米苗床约需营养土120千克。二、播种量的确定。种子发芽率达到85%以上时，每667平方米移栽地需用种子150克。播种床每平方米可播40到60克。发芽率低时，需依情况增加用种量。三、种子处理。晒种，将种子放到纸板或布垫上，在阳光下曝晒2天，促进后熟，提高发芽率，杀死种子表面携带的病原菌。种子消毒。种子消毒的方法是先将种子用清水浸4到5个小时，再用300倍的福尔马林溶液处理15分钟，也可用0.3%的高锰酸钾溶液浸20到30分钟。种子消毒后要彻底洗净药液，继续浸种。种子消毒可有效地预防炭疽病、斑点病等。浸种就是把种子浸在水中，使它在短时间内吸水膨胀，吸足其出苗所需的绝大部分水分。催芽，催芽是将吸水膨胀的种子置于室温下，促使种子萌发。催芽时，温度、水分、空气3个条件缺一不可。催芽温度控制在20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控制在95%左右。四、播种。播籽前可先撒一层薄土，称为底土，以免泥浆粘着种芽，影响种子翻身出土。采用颠甩或甩籽的方法，把种子均匀地撒在底土上，然后覆盖1厘米厚的过筛细土或细沙。每10平方米的苗床用45千克。覆土过后，容易造成闷芽、闷籽现象。覆土过薄，容易干芽。覆土不匀，土薄的地方幼芽出土快，土厚的地方种子由于出芽层土温低，出芽慢，容易造成闷芽现象，导致出苗不齐。

五，苗床管理。苗床管理是培育壮苗的重要环节，要根据气候条件，幼苗的生育阶段适时地做好温度、湿度、光照和水肥营养的调节工作，还要做好除草和病虫害防治工作。温度的调节，温度的合理调节对培育壮苗有重要作用。温度过低，幼苗生长缓慢，长期的低温会使幼苗僵化甚至冻死，温度过高又会使幼苗生长柔嫩而徒长，甚至烧死幼苗。在实际生产中，朝天椒早春育苗温度由低到高，前期主要是保温防寒，后期则要注意适时放风，防止烧死幼苗。苗床的水肥管理，苗床应在播种时浇足了水，底商较好，上面有薄膜覆盖，一般不用浇水。但在秧苗色泽灰暗，新叶颜色较深，叶子不舒展并稍有下垂，接山时薄膜上水珠少、水珠小的情况下，需要补水。特别是育苗后期，放风时间长，床面蒸发量大，更需要补充水分。浇水的方法，早期温度低，可在中午用喷壶喷一些温水，后期温度较高，可喷凉水，用水量以湿润床土 1.5 到2厘米为宜，每次浇水量不可过大，以免幼苗徒长和土壤温度下降引起苗期病害的发生。光照，阳光是幼苗叶片光合作用的能量来源，光照条件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幼苗的壮弱，因此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床内光照强度和时间。建苗，浇苗从子叶出土到长出3到4片针叶，为幼苗生长前期，此期地上部分生长量很小，而根系的生长速度大于地上部分，保持这一阶段的良好生育条件，适当进行建苗，是促进分化大量叶缘基和花缘基的良好基础。从4片针叶到移栽定植为幼苗生长后期，此期生长量加大，平均每5天生长出1片针叶，要注意温度变化，适当的进行建苗，促进幼苗健壮生长，以防苗子拥挤形成高角弱苗。建苗一般进行2到3次，建苗时要注意选苗，应将病苗和子叶扭曲、高角、矮小、畸形苗拔除，拔苗时应注意不要伤及其他苗的根叶，建苗后要注意保温和洒水，以加快幼苗的生长与发育。蹲苗，所谓蹲苗又叫练苗，就是在浇苗栽植前适当控制供水，加强通风，降低温度。通过蹲苗可以使叶片组织细胞体积缩小，细胞浓度增高，水分蒸发量减少，根系的吸收能力增加，从而提高浇苗保持体内水分平衡的能力。定植后缓苗快，成活率高，能提前开花结果。蹲苗在定植前7到10天进行，蹲苗时间不能过长，更不能控水过干、降温过低，防止幼苗僵化或受寒害。在起苗移栽时要浇透水以少伤根，带土移栽提高成活率。

一，整地与施肥。选地，选择定植朝天椒的地块时，要地势高燥，耕性良好，能排能灌，切忌在盐碱和低洼地上栽培。施肥，北方地区多垄作或畦作，南方地区多以采用高畦深沟栽培。无论垄作、平畦作或高畦作，定植前7到10天，每667平方米需用优质农家肥5000到7500千克，过磷酸钙75到100千克，碳酸氢铵50千克做基肥。地面铺施后，耕翻20到25厘米深，反复霸平。二，定植。定植时间，朝天椒是喜温作物，在晚霜过后，地温稳定在10摄氏度以上，夜间气温稳定在5摄氏度以上，方可定植。在豫西南一带，春椒定植时间一般为4月中下旬，此时温度适宜，移栽成活率高。移栽还要看苗龄情况，若苗龄太小也不能移栽，必须等到8片针叶左右才能移栽。春季移栽时间不应迟于5月上旬，否则难以取得高产。夏植田生长季节短，可在前作收获后立即整地移栽，越早越好，保证6月10日前移栽完成最好。移栽密度合理，密植能够充分利用光能和地力，使群体个体得到协调发展。早发科，早结交，多结交，提高产量和品质。朝天椒株形紧凑，比较适合密植，栽植时可比其他辣椒密度大一点。移栽方法，移栽时按照杭株距挖穴，穴深10到12厘米，穴内浇水。栽后用细干土封穴，是移栽成活的重要保证。栽植的深度一般深于幼苗的原深度为准。朝天椒既喜温、喜肥、喜水，又不抗高温，不耐浓肥，最忌雨涝。根据朝天椒的特性和生长规律，移栽后的田间管理应主要抓好查苗、捕苗、病虫害的防治，中耕除草与培土、摘心、追肥、浇水等多项操作。各项农事操作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产量，与高产稳产有直接关系的两项重要指标。一是实现6月底7月初丰隆，二是群体具有丰产的长相。据测定，提早丰隆比晚丰隆的地块，在高温月份平均土温降低2到3摄氏度，气温降低2到5摄氏度，空气湿度平均增高13%，给朝天椒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提高着果率十分有利。要想获得较高的产量，必须加强田间管理。一，查苗、捕苗与地下害虫的防治。为保证全苗，必须进行查苗、捕苗。捕苗时要逐块逐垄检查，当发现缺苗时随即栽苗，栽后及时浇水。捕苗的原则是宁早勿晚，当捕栽的苗成活后要及时偏施肥。

而应用化学除草效果好，速度快，能把杂草消灭在萌芽或初生阶段，又可消灭苗间杂草，节省劳动力，还克服了雨天不能下田除草的问题，比人工除草增效10%以上。三、中耕培土。中耕可以提高地温，蓄水保伤，加强土壤通透性，促进根气生长，同时可以消灭杂草，为朝天椒的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条件。朝天椒定植成活后，及时遣除一次，以破除板结，免生杂草。在出果期，可结合中耕进行培土，使行间形成一条小沟，这样既可以防止倒伏、防旱，又便于灌水，利于排水。培土还能促进朝天椒不定根的发生，加强根系吸收土壤养分、水分的能力，有利于朝天椒高产。进入盛果期，田间已经丰隆，应停止中耕，若有杂草仍应及时拔除。朝天椒根系分布较浅，所以中耕一般应适当浅一点，同时距根部要有一定的距离。朝天椒并不是中耕次数越多中耕越深越好，特别是生长中后期不要深除。中耕目的主要是破除板结，铲除杂草，这一点务请农民朋友注意。地膜覆盖栽培不需要中耕，个别有杂草时可用手拔除。四、摘心。摘心的作用是控制生殖生长，延长和促进营养生长。有机营养分配与不同器官之间的激素含量有关。幼嫩的叶身、发育中的幼果及顶芽是植株中有机营养主要运转的地方，而环境条件及肥水管理会影响到这种运转速度和数量。朝天椒产量的高低与结果数直接有关。当植株生有14到16片叶以后，顶端出现花蕾，即开始进入生殖生长阶段。如果不及时摘心，势必影响侧枝的生长发育。而有效分枝术是多结果、提高产量的重要因素。通过摘心可增加有效分枝数，同时增加叶片数，扩大叶面积，提高单株的光合效率，也有利于提高产量。摘心应及早进行，一般在顶端出现花蕾时，应及时将顶部分枝和花蕾摘除。摘除时要尽量保留茎生叶，以增加有效侧枝数，夺得高产。五、追肥。一般认为朝天椒是耐瘠薄的作物，与甜椒、长辣椒比较，朝天椒的适应范围确实要宽的，或分两次追入，每667平方米应追含氮25%、含磷10%、含钾15%、锌、硼、钼、铁、铜适量的朝天椒专用肥40到50千克，或追碳酸氢铵50到60千克，二铵10到15千克，硫酸钾20千克，或草木灰100到150千克。朝天椒对磷钾肥的需要量相当大，不少蕉农只知道施用氮肥而不施磷钾肥，对提高产量很不利。追肥一般应当穴施，在朝天椒植株之间挖穴，将化肥埋入。追肥要看苗进行，干旱时应推迟追肥时间。总之，力争用较小的投入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朝天椒生长后期
根系活力下降，吸肥能力减弱，

进行根外追肥，效果很好。可喷0.4%的磷酸二氢钾溶液，能促进开花结果。若叶色发黄时，可喷0.5%-1%的尿素水溶液，效果也很好。喷肥应该选择阴天傍晚喷施，以利于植株吸收。但降雨时不能进行根外追肥，喷洒锌、锰、硼复合微肥也有一定的增产作用。一、浇果成熟的标准：色泽深红，手摸浇果发软。一般开花到成熟50-60天，浇果转红之后并未完全成熟，需再等7天左右，果皮发软发皱才是完全成熟。未成熟的浇果硬度大，含水量高，晾晒时间长，而且晾时容易形成白色斑块。朝天椒交易时称为花壳，价格很低。未成熟椒果晾晒与搬动容易掉籽，影响产量。未成熟椒果晒干后，辣味素及红色素含量低，销售价格也低。切不可收摘未完全成熟的椒果，以免影响产量，降低品质。这一点与菜椒不同，务请注意。二、分次收摘。朝天椒为无限开花习性，蕾花果同时并存，成熟不一。田间分批摘收可以减少养分消耗，增加产量，提高品质。若椒果红熟后不及时收摘，一是影响上层结果，二是老熟果长在植株上，使养分外流。据测定，若成熟植株上再长10-15天，果重可下降5%-10%。三是成熟后遇到连阴雨天气，椒果可能纵向开裂，炸皮霉烂，失去商品价值。所以在劳动力许可的情况下，朝天椒应分次收摘，成熟一批收摘一批。春椒可分2-3次收摘。据群众反映，若分2-3次收摘，比一次收摘可增产30%左右。三、做好晾晒。从田间摘回的朝天椒椒果要及时晾晒，不可堆积，以免霉烂。晾晒时可先放在通风避阴处，如大树下或阴棚下，搭架摊晒。将椒果薄摊在帘子上，每天搅拌2-3次。待椒果大半干后，堆积1-2天，再移至阳光下晒干。切不可把新摘回的椒果放在水泥地上曝晒。晴天的水泥地温度可高达50-60摄氏度，会把椒果晒成花壳，影响销售价格。四、烘干。把从田间收回的鲜椒果倒在床面上，厚度10-15厘米，小火烘干，床面温度以50摄氏度为宜。经25-40小时，可将朝天椒烘干。以上介绍的主要内容便是朝天椒无公害栽培技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特聘专家张永泉，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油菜的高脚苗，我们又该如何去预防。所谓油菜的高脚苗，它是指油菜在苗期互相拥挤造成的苗小苗弱，抗性下降，呈现出高脚状外观，根系啊发育往往也不完善，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生长不协调，最终造成油菜的抗力能力差，抵御不了冬季的寒风，被冻死，生长发育不良，倒伏减产等现象。那么油菜的高脚苗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对于移栽油菜田，在苗床时我们可以采用吸播匀播的方式，每亩苗床用种量根据伤情气候一般控制在1斤左右，避免种子过密导致幼苗拥挤，同时要及时建苗，在2到3月期进行去弱留强，把长势不好的油菜给剔除掉，留下壮苗，保证苗间距，防止过度拥挤。此外啊，还要合理施肥，控制苗床氮肥的用量，增施磷钾肥，培育壮苗。当苗床上的油菜长到有针叶2到3月时，可喷棚补钾、调节、加控旺，培育壮苗，能促进地上矮墩墩、地下深扎根的壮苗。在移栽后进行管理时，我们要及时补浇定根水，让油菜快速活棵，活棵后中根培土，追肥触发，保证越冬期壮苗的形成，保证冬前一片叶，春后一台籽。对于撒播油菜田，我们要合理密植，及时建苗定苗，子叶期去密留稀，2到3片针叶期去小留大，4到5片针叶期按照预留密度去弱留强，保证苗株分布均匀，避免幼苗期拥挤旺长。此外啊，我们可以喷棚补钾、调节加控旺，培育壮苗，促进地上矮墩墩、地下深扎根。最后提醒大家，无论是移栽油菜田还是撒播油菜田，在控旺防治高脚苗时，都要根据油菜的生长情况和天气情况灵活调整管理方案。如果遇到干旱天气，要及时的浇水，保持土壤湿润，避免因干旱影响油菜生长。对于生长瘦弱的油菜，不宜喷施控旺药剂，以免抑制生长。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医保基金是专门用于保障参保人基本医疗需求的公共资金，它在减轻参保人个人和家庭医疗负担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总有一些不法分子将贪婪的目光投向这些本应用于救命的宝贵资金。请看今天的案例。
1: 这是一个二手房交易的信息群，群里的成员发现突然有两个人频繁在群里发布广告，明目张胆地搜集个人医保信息。
2: 他就在这个二手房信息交易群里头这个发布信息，看有没有人这个需要套取这个医保卡里头的这个现金。
1: 发信息的人表示，他们可以帮助参保者套取医保卡内金额，并承诺会给收集提供医保信息的人高额报酬。反常的行为引起了部分群众的警觉。
2: 相关人员举报，就是二手房交易信息里的这个群众，然后说是在他们群里有人发布这个收集医保卡信息。
1: 医疗保险基金作为广大民众在面临疾病时的重要经济保障及所谓的救命钱，其使用和管理都遵循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和标准。
3: 医保基金它设立的初衷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其实就是它是一个保险类的，是一个保障。参加这个保险，最终呢把这个放到一个就是大池子里面，然后这个是专款专用，然后不做其他的一个用途。它的其实就是给这些需要用这个人群去使用，不能说是我们没事我们都去使用。
1: 如今对于参保的广大群众来说，使用医保卡在各大药店购买所需的药物非常便捷。随着医保政策的普及和便利性的提升，一些人也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3: 简单的例子也就是我们要去药店，你说哎，我今天想买一个就是面膜，因为药店有的时候会有面膜，我想用这个医保卡。但是这个面膜类它属于是美容消耗的一个东西，它是不能用我们医保基金账户里面的钱的。
1: 这些发广告的人居然把医保基金的提取和使用变成了一门生意来经营，这种行为显然是存在问题。通过群众提供的线索，侦查机关很快查明，张某、赵某将搜集到的医保卡和参保人员信息提供给黄某，黄某再用这些卡和信息在西安市各大药店购买药品，然后将购买的药品出售给药贩子。
4: 其实之前他们都是不认识的，包括赵某也是跟这个张某，他们之前可能就是互相加了个微信，平常也没有什么交集。
2: 通过这个了解，张某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套取现金挣钱以后呢，然后赵某说呢他也想参与，然后和这个黄某取得联系，然后这个赵某呢自己又找了这个四张医保卡的个人信息，通过张某然后发送给这个黄某。
1: 三个人通过网络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共同参与套取医保基金的活动，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参保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对医保制度的健康运行构成了严重威胁，涉嫌犯罪。
3: 它侵害的是其他参保人的权益，而且对咱们国家的一个医保基金库，它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侵犯行为。
1: 归案后，几名犯罪嫌疑人起初并不认罪，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门生意。
5: 这就是在群里说看消息的时候，就是无意间就翻到这，人感觉这又不费吹灰之力，对吧？挺好的，然后还能挣个钱补贴家用。
1: 医疗保险基金在保障公民健康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为人们在面对疾病和意外伤害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持。对于参加了医疗保险的群众来说，就医买药都可以使用医保卡，从而享受到医疗保险所带来的各种便利和优惠。
3: 其实是一个救急，为什么我们说医保基金线是一个群众的钱袋子、救命钱，其实就是体现出它一个重点的一个功能。
1: 检察官仔细审查案件卷宗，全面了解案情后，通过对诈骗罪法律规定及医保诈骗相关司法解释意见的认真研究，认为三名犯罪嫌疑人共同侵害了国家对医疗保障基金的管理秩序，致使国家医保基金遭受损失。
2: 因为医保基金呢，大家也知道属于人民群众的救命钱和看病钱，它是国家有一部分的这个补贴和比例在里头的，个人只缴纳一部分，其余部分是由这个国家医保基金进行补贴的。
1: 黄某、张某、赵某三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套取医保基金，已经涉嫌诈骗罪。
4: 就是他们本来没有这个购药需求，他们用他人的医疗保障凭证去虚假的这个进行这个购药，那么当然就是一种虚构事实的行为。
1: 医保基金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和有效运行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参保人的切身利益。检察官经过全面审查认为，三名犯罪嫌疑人向医保基金监管部门虚构了持卡人本人因病购药这一事实，骗取了本应用于保障参保人健康的国家医保基金。这笔钱本质上是公共财产，因此他们的行为直接构成了诈骗罪，侵害的是国家财产和医疗保障制度。三名犯罪嫌疑人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性质恶劣，对社会秩序和人民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必须受到法律的严厉打击和惩处。
2: 就是保证这些有真实就诊看病老百姓，他们的医保基金能够更得到更充分的一个使用，而不是没有这个真实就诊看病的这个情况下随意的支取。
1: 据统计，三人共收集到19个参保人的医保信息。截至案发，黄某、张某通过使用他人医保信息冒名购药的方式，套取医保参保人个人账户资金9万余元，黄某获利20000余元，张某获利8000余元，赵某获利2000余元。经过审理，蓝田县人民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年8个月，缓刑2年；判处赵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分别被判处罚金20000元至3000元不等。
5: 这是我的伤心事，也是最可惜。本来不犯这法我工作好的很，但是自从犯这法后，就现在生活也拮据的很。所以我只能就说到这儿，告诫大家不要再像我一样，这是我亲身经历，不要违法犯罪。
1: 本案中，出租、出借医保信息的参保人也将面临医疗保障局的诸多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嫌犯罪。
2: 那你个人在没有这个实际的消费，没有实际的就诊医疗记录的情况下去使用这个医保卡套取现金，它其实也是属于这个违反医保基金管理规定的，达到一定数额，我们认为也是构成医保诈骗罪的。
0: 在此再次提醒大家，要正确使用医保就医，切勿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做违法的事，因为套取医保基金不仅违规，更有可能犯罪，一旦查实，不仅会被追回全部非法所得，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切记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陕西省蓝田县，检察官在履职过程中发现，位于秦岭生态保护区内的几家污水处理站存在污水管网堵塞、污水处理设备损坏以及运行不规范等问题，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于是立即行动了起来。请看今天的案例。
1: 这是一处负责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小站，当检察官走到污水处理站附近时， 扑鼻而来的异味让他们心头一紧。
4: 去了之后就是明显能感到应该就是没有工作，因为他工作的话他会有电机的声音。
1: 这些设置在农村地区的生活污水处理站一般不大，却承担着净化周边村民生活污水的巨大使命。
6: 污水处理站建成以后，就是和这个城市一样，它从这个群众家里的排水孔、餐厨水、洗浴水，它都会进入收集管道，然后经过这个处理站，处理达标以后，排放，就是有效地提升了这个农村的人居环境。
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些污水处理站点建立以后，对处理和净化农村地区产生的生活污水，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起到了巨大作用。尤其是每逢夏季进入旅游旺季时，污水处理站的作用更加重要。
7: 主要集中的还是咱们夏天游客来了，农家乐他们的那个开了以后，游客多了，咱们处理量可能就是要翻倍。
1: 在深入的调查走访过程中，检察官们注意到，在蓝田县的行政区域内，有多家污水处理站的运营情况并不理想。具体来说，这些污水处理站的设施并没有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规范化的运行。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检察官们的高度关注。
4: 我们先摸清情况，先到这个环保局还有水务局先调取了一下全县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底数和清单，先摸清底数，看蓝田到底有多少个污水处理厂，就是农村污水处理厂。
1: 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忠诚守护者，在环境保护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经过调查，检察官发现个别污水处理站运行不规范，且排污问题持续存在，造成周边环境和水质污染，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符合公益诉讼立案条件。
4: 作为检察院，对乡村振兴能做什么？我们这个切入点可能就是公益诉讼监督这个农村地区生活污水，这就是一个点，这也是服务乡村振兴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如果把这个监督好了，其实对咱们农村地区，包括农民、农村，都是一个好事情。
1: 检察机关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检查建议，建议其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督促污水处理设施依法依规运营。
8: 就是我们那个蓝田身处于秦岭的腹地，我们这个污水处理站也都绝大部分也都在秦岭的里边，所以就是。就是保护污水处理站，就是我们做这一系列的案子也是为了保护就是秦岭的生态环境。
1: 收到检查建议后，负责污水处理站日常运煤管理的生态环境局、水务局以及相关镇政府立即行动起来，
6: 尽心尽责的来，首先自觉的按照标准把这个污水处理站点维护好、运行好，就是达到它的处理效益。
1: 初步调查发现，造成污水处理站不能正常运转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说是机器零部件损坏了，有的说是下暴雨把处理站设施冲毁了，有的说是进水口由于泥沙沉积堵塞了。当问及什么时候能恢复，污水处理站的工作人员都表示很快就能正常运行。
8: 比方说，就是说，这是正常的，或者这是一些小问题，过两天就会好。有缺少一些零部件呀之类的，就是说，我们先去采购，很快就能好。
1: 然而，再去走访，故障依旧。
4: 它也是有一些客观原因，比方说水毁，就是说自然灾害虽然不是说是监管部门的责任，但是有些污水处理设施是经过水毁之后是长期。有的是超过一年它还没有进行恢复。
1: 哪些是客观原因造成暂时停运的，哪些是长期没有正常运行存在问题的站点呢？为了精准监督，蓝田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借用大数据监督模型找出症结所在。
9: 咱们说运用大数据把这监督模型是吧进行办案，但是这个办案前提是咱们要调取一些数据啊。第一个税务局那个调取的这个情况的数据是一样的，
1: 检察机关依法向有关部门出具调取证据通知书，获取污水处理站坐标、处理工艺及用电数据，确保程序透明。与污水处理设施用电异常为切入口，检察官调取了污水处理站3年来的实际用电情况。
9: 然后第三个，咱要到电力公司调取一下他这些所有的污水处理设施近36个月每个月的一个用电的情况。
6: 拿到之后一看，就有些就看起来就有点不正常。甚至有的污水处理设施连续几个月用电量是零，这肯定是不正常。
1: 检察官把搜集回来的数据导入到污水处理设施不规范运行破坏水质类案监督模型，监督模型很快筛选出9家污水处理站存在不规范排污嫌疑。检察官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水质采样检测，比对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发现污水未处理直接排放导致水质超标。通过全面核实，检察官决定监督有关部门积极履职，彻底整改这几家运行不规范的污水处理站。
6: 我们挑选的是它水毁已经超过半年甚至1年以上还没有恢复，或者说没有恢复计划的，我们就认为这有监督的必要，我们就要介入。
1: 生态环境局、水务局以及相关镇政府积极落实整改责任，采取有效整改措施。在大家努力下，存在问题的9家污水处理站均进行了维修清理，经调试完毕后投入正常运行，当地群众拍手叫好。
10: 他那个有净化的，现在好了那肯定好嘛。第二个客源多了，我们也能多赚一点钱，好处比较多。
0: 经过检察机关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这些污水处理站终于得以重启，不仅改善了当地农村生态环境，更为乡村振兴贡献了检察力量。好的，本期。

0: 在巩县的青山绿水间，流传着这样一位年轻革命者的传奇故事。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用生命和信仰书写了一段不朽的革命篇章。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的太爷爷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而我的红色基因源自我的太爷爷吴必鼎。太爷爷吴必鼎，中共巩县特支领导成员，巩县农协会组织者，四路红军游击队主要领导人之一。那是1926年的秋天，太爷爷加入青年力学社学习革命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那时的他就像一颗即将破土而出的种子，蓄势待发。随着北伐军胜利的消息传来，太爷爷与袁廷阳携手组织农民协会，走上街头高呼：
1: 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0: 那激昂的声浪如同滚滚洪流，势不可挡，喊出了他们对信仰和理想的追求。1928年，中共巩县特支支部成立，太爷爷任特支委员，负责农运工作。随后他率领武装人员汇入川南工农革命军独立团，在仁义尖山子、横峰王母店与敌人展开殊死激战，让反动势力闻风丧胆，不得不丢盔弃甲，狼狈溃逃。时间来到了1930年，太爷爷同王泽家、袁敦厚等率领红军游击队主力180余人在凌霄城驻营。那飘扬在凌霄城上的红旗如同希望的火焰，燃烧在每一位革命者的心中。战士们在城中每日三操两讲一活动，苦练杀敌本领，但敌人岂会坐视不管？反动当局调兵遣将，妄图扑灭革命火种。面对敌人的敢死队，太爷爷毫不畏惧，英勇反击，打得敌人乞求停火，要用枪弹换尸体。革命道路何其艰难险阻，面对敌人的疯狂追击和重重围困，游击队在凌霄城坚持4月之久。由于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太爷爷不得不选择突围，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率领30余名战士转战南澳田、横店子、丰永澳，抵动干沟，却不幸被俘。被俘的游击队战士被敌人酷刑逼供，一个个被摧残得体无完肤，血肉沾衣，但没有一个屈服招供，更没有一个叛变投降。他们用血肉之躯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我不禁想问，在敌我双方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他们怕不怕？
1: 我们不会怕，也不能怕，因为从我们加入共产党那一刻起，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们的信仰就是要让我们的下一代
2: 不再贫穷，不再落后，不再吃不饱穿不暖，不再饱受战火。
0: 站着是勇士，倒下是高山。1930年6月15日，天空布满了厚重的乌云，狂风呼啸着卷过温泉河坝，发出阵阵悲鸣。年仅23岁的太爷爷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镌刻在了这片见证无数风雨与荣耀的土地上。 风依旧在怒吼，云依旧在翻涌。在革命战争的烽火中，千千万万的他们，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束光到一团火，聚沙成塔，巍然耸立，成为我们记忆中自然的担当。昔日战火纷飞的土地以华丽转身演绎了一场沧海桑田的神奇变迁。如今的我们解放思想，破冰开局，创新实干，砥砺前行，从产业体系的日趋完善到综合实
1: 好啊，海洋天涯，战友们，你们看见了吗？我们的信仰实现了，我们的牺牲值得，这盛世如你我所愿。
0: 时间车轮滚滚向前，理想信念薪火相传。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跨步迈入新时代，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全国上下正齐心协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进。我们要传承革命先烈们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建功立业新时代。此时此刻，一句誓言跨越百年，薪火相传。我宣誓，
1: 我宣誓，
2: 我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3: 快快快，表演马上要开始了。
4: 哎，我的军号呢？哎，你看到我的军号了吗？
5: 走了走了，抓紧时间。
6: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桂林高速公路。
4: 您好，您看到一个军号吗？
6: 管辖贯通高速。
4: 我的军号丢了。
7: 全是红色旅游景点，前面啊就是湘江战役九海井红军纪念园了。
4: 湘江战役，
8: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湘江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舍生忘死的红军将领。

0: 你觉得美了贵了可以退，你觉得后悔了可以退，如果你觉得不好吃还是可以退，退退退，不满意三十天无理由退货。
1: 来倒计时，
2: 三十天无理由退款，这是凤凰村长周祖辉对凤凰县昌蒲塘村产品最牛气的承诺。16年乘风破浪，周祖辉从打工仔返乡创业，手握诚信金钥匙，心怀父老乡亲，带着村子闯出富裕大道。
3: 哎，可是啊，这个这个嘞，
4: 周村长，
3: 哎，
4: 哪个？
3: 哎，是哪个？
5: 周村长，是哪个？
3: 是薛伢子。
2: 周祖辉有很多响当当的称呼，但大家都爱叫他凤凰村长。做直播、拍视频、卖产品，他带火了自己的家乡柚子、猕猴桃。他经常说：“我只是山旮旯里一个山村的村长。”
6: 我是山旮旯里一个山村昌蒲塘村的村长周祖辉。

0: 咱们村呢、啊、藏在武陵山区里头，常年干旱，你像那个年轻人呢、啊、都往外走了，村里头就剩下老人和小孩。曾经我也一样，18岁呢就南下打工，从杂工到组长。每逢佳节呢倍思亲，2008年啊，我一咬牙还是回了这片生我养我的地啊。回到家乡，我选择了做擂茶，没想到啊，这一搞还搞成了，厂子火得不行。我也认识到家乡农产品质量真的特别好啊。总书记的摘柚子之行成为了村里的打卡地标，也成为了我人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1: 2013年啊，习近平总书记啊在这里摘了柚子。总书记呢，在我们村呢提出了依靠科技开拓市场，做大做优水果产业，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的重要指示。
2: 总书记考察时的深切嘱托，为周祖辉开启了新事业。他牵头成立周生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围绕水果产业做文章，将生产基地放在村里，加工车间放在离村2公里的产业园区，卖场放到县城，一头是果园，一头是车间，一边是农户，一边是企业，真正实现了一处公司通南北，一片果园惠农家。
3: 大家可以看，这边就是我们工厂。我们这边最大的保障是什么？像我们直接从村部摘来的水果，只要1-2分钟的车程就能送到我们这边进行加工，所以它又环保、干净啊，都可以吃的，绝对的可以放心。
1: 我们专注做农副产品的，就是为了打开昌塘村和周边村子啊。特色农产品的销路，在我们公司里面基本上都是亮牙桥镇的村民，这样他们不仅解决了家门口就业的问题，也可以照顾和陪伴家里的老人和小孩。
2: 2019年，在乡亲们的信赖中，周祖辉担任了廖家桥镇昌蒲塘村党委书记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多年来，通过基地分红模式，周祖辉先后带领1000多人脱贫致富，直接解决就业240多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困难户等100余人，每年1000多人参与分红，每年收购果农水果500多万公斤。
1: 2019年呢，我当选为昌塘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从王安全老书记手里啊，接过这个接力棒的时候呢，我心里还是有压力的。昌塘村呢，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如何在乡村振兴上趟出一条崭新的路子？
2: 酒香也怕巷子深，昌蒲塘村农产品丰富多样，价廉物美，猕猴桃、柚子、柑橘、葡萄等都形成了一定规模，货好却难卖出，该如何打开销路？周祖辉为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凤凰村长”，他开始尝试电商新路径，利用直播、短视频等网络平台，向全国网友热情推销村里的特色商品，让昌蒲塘的美味走出大山。
4: 宝宝们，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的就是我们被称为“水果之王”的红心猕猴桃。现在就有请我们的凤凰村长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红心猕猴桃。
1: 哎，大家好，我是凤凰村长。我们昌蒲塘村呢，就种了5800枚猕猴桃。五指猕猴桃呢，是我们当地一个农民自己培育的，就是没有籽的。而且我们村呢，有红心的、黄心的，有绿心的猕猴桃，很多品种啊。你看，这个就是红心猕猴桃。
2: 在周祖辉的带动下，昌蒲塘村涌现出一批做电商的年轻人。田香群是昌蒲塘村女子嫁接队队长。他通过自学成为了电商青年军一员大将。田香群一家通过网络直播，最多的一天发货280多单。现在这支电商青年军队伍的规模越来越大，目前人数已超过50人。在周祖辉的带领下，如今昌蒲塘村村民人均收入突破3万元，走出了一条产业富民的新路子。 周祖辉大胆依托村里的各项特色产业，力排众议，建成了一条集田园观光采摘、自然风光观赏和红色研学游于一体的参观考察精品路线。当年总书记摘柚子的地方，现在已经是游客必去的拍照打卡点。如今菖蒲塘村年接待游客30多万人次，带动300多名村民就业，拉动农副产品销售超过1000万元。看着乡亲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周祖辉的内心也是满满的成就感。在事业成功的同时，周祖辉始终不忘回馈家乡。他积极投身公益事业，资助贫困学生，关爱留守儿童，带领村民改变村庄环境。他的身影活跃在菖蒲塘村的每一个角落。
3: 陈哥，你来了。
0: 我来看啊。
3: 好。
0: 就是吃晚饭啊。
3: 好，里面坐。
2: 3块钱任意续碗，对所有环卫工人免费。这是周祖辉的3元分店，从开业第一天的600碗，到现在每天1400多碗。看到乡亲们吃得饱，吃得好，周祖辉也由衷地感到高兴。
0: 上次我听你讲，你们为了拿免费钱来看他身份证
3: 啊？
0: 没要看，瞧你们过来环卫工人只要穿一个衣服，我们院子的啊，只要搞事啊，就拿个免费钱。啊，虽然说我们免费也好，我们便宜也好，也有老人啊，吃得舒服。
3: 好，
0: 要多发点肉。
3: 好，
0: 我走了啊。其实呢，不止爱心米粉店，这么多年呢，我资助了100多名学生重返校园学习。因为呢，我小时候家里穷，中专毕业呢就出去打工了。我不想自己的遗憾呢发生在他们身上。况且啊，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也更应有责任担当。
2: 随着菖蒲塘村的日益繁荣，周祖辉的日程愈发紧凑，偶得闲暇探望双亲，却总是匆匆而别。
0: 家人们，
5: 怎么
0: 还不下班？
5: 我忙了，忙等你了。
0: 我在公司办公室加班，还怎么等？过了饭菜都老了。
5: 你说忙你个都行，不要管我们家老。你现在都是大头了，也不敢多给老百姓发家致富。在院子里死，嘴里吃刀，你对着小心那个心软就过去了。
2: 让更多儿童不再留守，让更多老人不再空巢，让乡亲们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是周祖辉当选为村党委书记的时候对家乡父老乡亲们的承诺。如今这句话会刻在公司文化墙上，更在武陵山区落地生根。孩子孝，老人安，乡亲富。
6: 我家呢有20多亩的猕猴桃，年保底收入呢在15万以上。目前我呢在周春堂工作，现在全家人过得美满幸福。
7: 给我这个及时的资助，就可以解决我一方面这个经济方面的压力，那我就可以更好的就是去完成自己的学业。
8: 荣誉只代表过去，关键还要看将来。下一步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农林一体化发展，把菖蒲塘村打造成全国产业兴旺的样板村，生态宜居的氧吧村，乡风文明的和谐村，治理有效的模范村，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示范村。乡村振兴，来看我们菖蒲塘。
2: 山还是那座山，新添了白骨绕青山。人还是那些人，却是新时代新农人。昔日以菖蒲命名的村庄，如今早已破茧，蜕变成耀眼的金凤凰。凤凰村长周祖辉，带领乡亲们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壮丽新篇章。

0: 迎大家来到涪陵呢。我们涪陵有一句口号叫做这里是涪陵，迎来的就是涪陵，因为涪陵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然后我们整个涪陵镇呢面积是82平方公里，现在的话大家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的陈树乡故里景区，刚好处在我们长沙县重点打造的一条红色旅游线路上面。
1: 在湖南省长沙县涪陵镇的一处旅游基地内，市场负责人王博正带领客人进行参观。
0: 好了，前面就到了我们的陈树乡故居了。
1: 涪陵镇位于长沙县东北部，是一座以红色旅游和生态观光为特色的小镇。近年来，在乡村职业经理人王博及其团队的努力推动下，当地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目前，全镇年接待游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年旅游收入超过2000万元。
0: 那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陈树乡故居，是我们开展党建红牌活动，还有我们中小学生开展研学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像现在是我们的研学旺季，每天都有我们的中小学生来到我们陈树乡故居开展研学活动。
1: 如今，涪陵镇已从一个网红打卡地，逐步转型为一个具有持久吸引力的旅游长红目的地。那么，王博他们是如何实现这一转变的呢？王博大学毕业后，曾在长沙工作6年。2014年，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他回到涪陵镇孙家桥村，凭借活跃的思维和务实创新的能力，王博被村民推选为一名村干部。
0: 作为土生土长的涪陵人，能够回到家乡服务我们的当地的老百姓，当时也是抱着这份初衷来做这个事情，在我们乡村广袤的田地上，也是大有可为的。
1: 王博所在的涪陵镇曾经是当地的生猪养殖重镇，全镇每年生猪出栏量超过30万头，占全县养殖总量的2/3。过去村民几乎家家户户从事养猪，这虽然为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2: 山泉河流山塘全部是臭水分流后，
3: 哎呀，我讲前面的河里的我周围环境都是一片闻起来是喷臭喷臭的，大军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臭气。
1: 为了改变日益严峻的污染现状，保护生态环境，当地政府依然决定推动产业转型。
4: 我们不能再搞这个养殖了，所以的话，我们镇呢，以及我们这个周边的群众呢，也迫切需要，有一种这个新型的产业出来支撑我们整个镇的经济。那我们找来找去呢，就只有这个文旅产业是最适合我们这个发展的道路的。
1: 涪陵镇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不仅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影珠山的所在地，也是红军英烈陈树乡的故乡，具备丰富的旅游资源。为此，涪陵镇决定依托这两大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农文旅

0: 了两箱，种植的都是水稻，一年四季都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给来的游客来讲景观是很单一的。
1: 为了更好地吸引游客，打造特色的景观，王波团队经过实地考察与综合讨论，最终决定将景观道路两侧的水稻统一改种为油菜花。
0: 油菜花的话，它的种植周期是比较短的，这个时候开始种植，到明年三四月份的话它能够开花，再加上我们这边是这种梯田，它如果油菜花开的时候它拍照打卡的话，它是很出片的。
1: 计划确定后，王博团队迅速着手实施。然而在动员村民改种油菜花时，事情远没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2: 只要就是种水稻，没种过油菜，还不知道种的怎么样，就不晓得有没有收益。
3: 水稻的话，我们这边是可以产两季。其实当时不理解的就是说，总以为把油菜花种完过后啊，对来年的第一稻就是早稻会造成影响。
4: 种油菜，那个每一家都不是特别多的地，都是一家一两亩、两三亩的地，然后收的油菜籽呢也不是很多，然后要去榨油的话呢，一点点，人家也不愿意榨，是吧？所以人家都是不想种，种苞谷呢就比较简单，然后种回来的话拿去卖也好卖。
0: 你更别跟我提我种油菜花我能吸引多少游客。我们当时我们这个地方本来一年到头就没什么游客，让老百姓能相信能吸引多少游客，老百姓不支持，包括我们自己心里也打个盹。
5: 再讲好好好。
1: 面对这一现实困难，王博带领团队逐户走访，耐心动员。他们首先从种植大户着手，组织他们前往外地考察，学习成功的种植经验。与此同时，为了解除农户的后顾之忧，政府也出台了相应补贴政策，以鼓励农户积极参与油菜花的种植。
2: 参观了他们的油菜基地，觉得他们种得很好，为什么我们这么好呢？就自己开始试种嘛。就是种油菜的政府也补贴给我们，反正也增加了我们种油菜的积极性。
6: 像我们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作为运营方，我们让老百姓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市场是有前景的，能够带动他们参与进来，让他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收益，他是会来支持这个事情的。
1: 在王博团队的推动下，许多农户陆续在自家土地上种下了油菜。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油菜花如期盛开，吸引了周边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其带来的旅游效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0: 那时候真的是叫给我们搞了一个什么措手不及，来打卡的拍照的，我们就这么火了。
2: 每天都有一万多人来到我们这里参观那个油菜花，田埂上啊到处都是人，
7: 基本上饭店都是爆满的，
0: 各大网红我们的大咖全部都来到了我们这，给我们的油菜花做宣传来打卡，可以说是一个什么现象，就是一夜爆红。
8: 然后很多老人家他就说，哎呀，福建总人口才三万人，这每天来都来个两三万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然后我们这些老百姓都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感慨。
1: 随着前来观光的游客日益增多，福林镇的油菜花田迅速成为爆款景点，在当地一举成名，周边村民也因此切实受益。
2: 家里的那个土鸡蛋啊、土鸡啊、小菜啊，什么东西都买光了。
8: 我们的这些伴手礼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老百姓自己家里面的，像这个酸菜呀、土鸡蛋啊什么的。
0: 以前几代人在福林，我种的蔬菜我只能自己吃，现在我能够卖给游客，这是老百姓看到的，是在眼前的，他能够变现的收入。
1: 通过观赏油菜花带来的旅游热潮，当地村民真切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回报也让他们的思想悄然发生了转变。
2: 开始种油菜我是没有信心的，就后来种的油菜能够吸引这么多人来嘛，又能够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特别有信心。
4: 那个村民就意识到，原来我们这些自己家种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变成钱，非常的支持这些，非常的高兴。所以对于这个红穗旅游，我们都是非常支持的，非常欢迎的。
9: 看到的又增收了呀，肯定很满意的了。
1: 随着村民切实受益，大家对王博及其团队不仅刮目相看，更建立起深厚的信任。这份信赖也为他后续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老百姓的话，他为什么会相信我们？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带动效应。 他因为能够带他们能够产生收益。我说老百姓

0: 很实在的。
1: 这个人呢是非常现实的，他要尝到的甜头，他才有积极性，是不？你再讲得好，他没尝到甜头，他哪里去搞呢？
2: 这次成功，也让王伯和团队信心倍增。为进一步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提升游客体验，他们趁热打铁，因地制宜地将沿途废弃的猪舍改造利用，赋予其新的功能与活力。
0: 大家看到的这两栋房子，以前是我们的猪舍，现在我们把它改造成了是我们的一个猪舍咖啡，是给我们游客提供一个休息的一个驿站。现在里面呢，我们其实在进行改造的时候，还是结合了当时我们养猪的一个特点，像我们这种猪圈的这些栏杆啊，我们还是进行了一个保留，让它承载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记忆。其实我们涪陵有句俚语叫做涪陵的堂客会养猪，涪陵的伢子会读书。养猪是为了读书，读书呢它是为了不再养猪。现在我们正养猪已经是成为历史，现在我们发展的就是我们的龙纹旅纹旅产业。
2: 除了咖啡屋，王伯他们还将一些猪舍改造为茶院、艺术馆、非遗教室等多元特色空间，这些项目同样深受游客欢迎，陆续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
0: 我们主要的就是想把我们这些猪舍变废为宝，在我们新的使命下，让它变成一个我们的旅游资源，能够在新时代的这个使命下赋予它的一个新的职能。
2: 王伯带领团队通过整合当地旅游资源，延长了旅游线路，使游客的游览时间从原来的两三个小时增加到一整天，甚至延长至一个周末。
3: 我们今天去了隐珠山森林国家公园，还有陈树香故里。这条线下来的话安排还是很合理的，
4: 旅游线路还是比较清晰的。然后参观完故居之后，我们等一下还要去看一下纪念馆，这个红色资源的这样的整合也非常的合理，不管是从外地来的还是本地的，能够在这个沿线能够把这个红色的景点呢，还有这个自然的风光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还是挺好的。
2: 游玩时间的增加，自然带来更多消费机会，使游客消费从简单的门票扩展至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多元领域，显著地提升了每位游客的平均消费额，从而带动整体旅游收入的增长，推动涪陵镇从网红打卡地逐步转型为可持续发展的长红目的地。
5: 这一尊石雕像所呈现出来的是陈树香烈士在拔断自己长嘴怒吼的一个光辉形象。
2: 随着旅游资源持续整合，涪陵镇的旅游产业迈上了新台阶。在当地，红色旅游作为一种特色资源，此前主要以单位党建、红色培训等项目为主，客户群体相对单一。为拓宽发展路径，王伯决定将红色旅游与研学相融合。
0: 我们其实前期也做过一个研学的市场的一个调研，整个长沙地区接近100万的中小学生的体量，这个市场份额是非常大的。我们想从这一块蛋糕之中分到我们自己的这一块来，这也是把我们的文旅产业链拉长的一个重要举措。
2: 有了这个想法后，王伯带领团队开始着手建设研学基础设施，并设计课程，一切准备就绪。但当他带着精心设计的课程到学校推广时，现实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0: 我走访了很多学校，别人不认可你这个基地，没有成功的案例，我怎么放心把我的学生放到你们这个基地来研学啊？
6: 因为我们是一个新基地，然后也没有很多太多的经验，别人感觉就是你们一个新基地可能会做不好。
7: 但是实际上对于学校来说，他们要的更多的是要我们研学具有教育意义，而不是传统的像春秋游一样出来玩一下就行了。所以说我们最开始的主题是不够明确的，
2: 首次研学业务对接就吃了闭门羹，这让王伯在尴尬之余深感失落。然而他并未气馁，而是带领团队总结经验，重新打磨课程设计，并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为重获校方认可，团队主动向一些学校发出邀约，为师生提供无偿的基地体验服务。
0: 然后推出了我们红色系列、生态环保系列、然后非遗系列的五个体系的这样的研学课程，然后我们把它拍成了视频，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基地安全性是可靠、 课程是新颖的，然后执行是到位的，后勤是能够跟得上的，然后学生反馈是满意的。
2: 没想到这次体验活动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课程一经推出便受到学校和学生的广泛欢迎，不仅有效拉动了当地的红色研学项目，也使其知名度持续提升。
0: 运营到现在，我们的研学的体量一年能够接待差不多20000人呢。
2: 然而随着红色研学活动深入开展，王博也逐渐发现一个问题，这种以参观讲解为主导的模式对学生的吸引力并不强。
0: 传统的我们的红色景点都是以参观式或者是讲解式为主，给中小学生的感觉啊，他就没有代入感，他可能来了之后看一下就走了，学生呢、不怎么感兴趣
8: 啊，走马观花的参观一下，然后呢听一下讲解，学生呢在这种过程当中呢他学到的东西很少。
2: 针对这一情况，王博提出只有创新形成自身独特的研学风格，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久发展。经过团队深入研讨，他们决定推动红色研学从观光式向体验式转变。为此，王博团队与旅行社携手合作，共同开发了沉浸式课程新编时送红军。
0: 我们这个情景式的体验剧的话，那给他们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他因为每个人都要参与，他有他自己的角色要去扮演，他有他的台词要记，他到了每个时间节点他有他的任务要做，这样的话他的代入感不一样，给我们的学生体验感不一样，我觉得他就会更容易记住这段历史。
2: 然而出乎王博意料的是，这一创新尝试在课程送审阶段却遭遇了阻力。
0: 刚开始在我们设计这套课程之初啊，是有很多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6: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小孩子们穿上红军服在这个沉浸式的体验之中会难免会存在玩耍打闹等行为，这是对红军烈士的一种不尊重。
2: 面对质疑带来的压力，王博没有选择放弃，他带领团队持续打磨课程剧本，并主动向各方阐释课程设计的初衷与教育理念。
0: 到我们整个团队觉得孩子们在课本上面学10遍还不如让他现实中来演一遍，记得实在。
2: 最终王博他们对课程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反复优化与精心打磨，当亲眼看到孩子们在情景演绎中流露出专注而真挚的神情时，在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纷纷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许与认可。
0: 其实真正孩子们到了我们这个场地之后，给我们的感觉他们非常的认真，他的参与感很强，执行力也很强，他们会尊重这份历史，他们也会感受到那份历史，然后我们就觉得有这样的效果，我们这个课程设计是成功的。
9: 像小学生他们的身心发展规律本来就是更倾向于直观的感受，所以我认为在这样子沉浸式的研学过程中让孩子们体验一次，学习效果也会更好。
2: 这个曾一度面临夭折的创新课程最终不仅成功落地，更一跃成为涪陵镇最具人气的文旅爆款。它以行走中的研学打破了传统说教模式，让红色历史变得可触摸可感知，成为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独特体验，也为涪陵镇打造了一张独一无二的文旅名片。
10: 我感觉我穿着这身衣服十分光荣，
11: 就像一名小红军一样。
12: 我们必须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这些都是革命烈士用鲜血付出的，为我们才为我们带来这些。
13: 那我们现在在这种安逸的生活里，肯定要更加好好的学习，然后长大报效祖国。
2: 随着新编时送红军的走红，王博团队借此机会就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开发出多样化的课程，形成了涵盖红色教育、生态科普、农耕实践、非遗传承等完整课程体系，真正实现了从一个景点到一个成熟教育产品的跨越。
14: 通过这样的研学实践活动呢，让学生能够走出书本，走出学校啊，来到大自然当中，感受这种红色的这种精神，其实对他们的学习啊，也是一种激励和促进。
2: 随着涪陵镇农文旅产业快速发展，王博清醒地认识到，当地旅游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让他们真正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并通过切实增收从中受益。

0: 真正的做到让我们所有的村级企业老百姓让他真真实实能够感受到我们文旅发展带来的一个收益，我们才能够有一个良性的运转，长长久久的运营下去。
1: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王博带领团队决定将旅游运营模式从公司直接运营逐步转变为公司搭台村民唱戏的共建共享模式，通过赋予村民更多自主权，让他们真正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来。
0: 比如说我们的住宿，我们的餐饮，就让我们当地的这些老百姓呢，他们主动的参与，然后我们公司去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统一的规划，让他们和我们公司的经营理念是在一条线上面。
1: 在提升村民收入方面，农产品销售是最直接见效最快的途径。为此，王博他们以涪陵驿站为核心，将全镇村民及30多家农产品企业联合起来，通过培育一村一品，将各村的农产品统一销售，将游客流量有效转化为农产品销量。
0: 啊，这个的话，我们是把我们镇的所有的这些农户联合起来，只要他有好的产品，就可以在我们这边进行销售。啊，比如这是我们金牛村的有机茶和食用菌，我们古华山村的火背鱼，我们双喜村的红薯片，我们每个村都有一个产品在我们这边集中展示和销售，让每个村这个文旅项目的参与者让他们能够享受到文旅项目带来的红利。
2: 文旅公司也给我们这个农产品带来了许多销售和这个品牌的效益，就是让人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金牛村有蒸蘑菇的。前两年应该是销售了50多万的我们的农产品。
3: 我们涪陵还有那个红薯片、豆腐乳这些东西，都是游客非常喜欢的，因为都是我们自己纯手工做的，以前呢都不会想到能够卖钱。
1: 除了农产品销售，在民宿和餐饮方面，为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涪陵镇推出了天双筷子工程，为具备开办餐饮条件的农户挂上统一标识的天双筷子门牌，使其能为游客提供家庭餐饮服务。
4: 我们每个农户只要是办了这个天双筷子的那个营业执照的那些都可以，然后门口挂上牌子，然后游客来了的话，他们就直接可以进去找农户们呢，直接进去吃吃饭呢，然后买买农产品。像我们这个60、70岁的老人家在家里面啊，就都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然后在家他们也有事干，他们的幸福感也增强了。
5: 像我们这个伯伯姥姥，搞得一点点收入就自己好高兴的，感觉好幸福的。
1: 这种让村民直接参与旅游产业的模式受到了村民的普遍欢迎，也给他们带来了不错的收入。然而在村民实际参与过程中，一些问题也显现出来。他叫宁姨，在景区经营着一家农家乐。在一次检查中，王博发现宁姨家的厨房卫生未达到标准，依据新制定的服务规范，公司对宁姨做出了停业整顿的决定。然而这一决定却引发了宁姨的不满。
6: 当时心里就特别不高兴，为什么要来挑我的刺呢？我在这里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我停业呢？就是感觉他们故意跟我作对啊，见不得我好过啊。
1: 面对宁姨的不满，王博并没有反驳，而是耐心向他做起了思想工作。停业整改不是刻意针对谁，而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守护好涪陵这个来之不易的招牌，不能因为个别体验不佳而影响整个涪陵品牌的口碑。规范管理不是为了束缚发展，而是为了更长远的发展。
0: 你既然想推出这个市场，肯定有市场的一个准则，我们食品安全是第一要素。你想长远的发展下去，你必须脱离这一点，你必须把你这个模式要有所转变，必须和你的市场化经营相结合起来。
1: 听完王博这番话，宁姨也认识到了其中的道理，并开始反思自己的做法。
6: 涪陵这个招牌需要大家共同维护嘛，不能因为一点疏忽就损坏了这个涪陵的这个形象嘛，只有大家共同努力嘛，把这个品牌维护好，大家才能够共同受益嘛，就能够走得更远嘛。
1: 看到宁姨态度有了转变，王博趁热打铁，派专人帮助宁姨对厨房和餐厅进行整改，还帮她申请了小额改造补贴。一周后，宁姨的农家乐重新开业，口碑不降

0: 反生。
1: 通过这些升级改造之后，给他带来的经济效益是非常可观的。第一个，在他餐饮方面，游客是络绎不绝，他民宿在我们的旺季常常爆满，然后他是处在我们一个核心景区，他的收益是相当可观的，对当地的周边的都有一个带动效应。
2: 每一天的话都会炒个10000多块钱一餐，累是有点累，但是还做起来还是比较开心的。
3: 我原先开始搞啊，这一年就搞了3-4万块钱，去年的这都算了20多万了，那我的档口是搞得蛮带劲的了。
4: 这件事让王博深刻意识到，光有热情和点子远远不够，乡村产业要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的制度保障。2025年，王博参加了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业大学等联合实施的全国万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课堂上，他将宁姨的故事作为案例与专家同学深入探讨，更加透彻地理解了如何平衡人情与规则、短期利益与长远品牌价值。这次学习让他从一名凭借个人魅力和直觉干事的能人，真正蜕变为一名具备现代管理思维的专业乡村职业经理人。
1: 作为一个乡村职业经理人，我热爱乡村，我了解乡村，我也愿意把我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乡村，给我们的乡村焕发出蓬勃的生气，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可观的收益，这就是我的目标。
5: 乡村职业经理人啊，他就是要乡村产业的大管家，他们的核心角色是经营者，连接城乡市场，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要实现富民和强村。
4: 王博作为一名乡村职业经理人，投身乡村，扎根一线，他带领团队整合当地旅游资源，创新研学模式，并积极发动村民参与，最终成功推动涪陵镇旅游产业实现从网红打卡地向长虹产业的深刻蜕变。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有关中医学诊断方面的内容。相信大家对于中医学里面望闻问切还是比较好奇的。其实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中医诊断学的这个发展还是取得了骄人的这个成绩。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当中就记载了扁鹊学医的历程。扁鹊呢，最早是一个人社长，后来跟他的舍客常桑君认识，两人交往了十几年之后，常桑君才愿意把自己的医书传给扁鹊，同时给了药让扁鹊服用，说要饮以上池之水。这里的上池之水主要指的是雨水及露水。那么吃完这个药以后，饮以上池之水，扁鹊的身体就发生了变化。在记载当中可以看到，扁鹊可以透过墙看到人，所以有人就说了，哎呀，这扁鹊是不是有了特异功能，所以他对于人体扫描一遍就知道五脏症结是在哪儿。其实这一个解读恰恰反映出来了，在我们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中医学的望诊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超的一个地步。待会儿呢，我们要讲到中医的望诊，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扁鹊可以通过望诊来认识我们的人体。那么在对于我们中医诊断学的认知过程当中，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与水平，我们不可能有现代化的设备对于人体来进行检查，而我们只能依靠我们的感官来对于人体进行仔细的这种辨查。所以在中医学里面特别强调见微知著，以表知里，通过我们人体当中细节的这种变化来推测我们人体内在脏腑的这种变化，同时炯炯有神。所以我们中医望眼睛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从眼睛的这一个变化能够了解患者的这种精神状态，从而达到更好的治疗的目的。另外呢，我们望诊也特别注重我们的面部望诊。面部除了有我们脏腑的分布部位之外，我们还强调整体的望诊，以达到望神的目的。中国人对于面部的这个形容

特别强调明润含蓄，所以有神的面相我们也可以用明润含蓄来进行形容。所谓的明润，显得我们这个面色有光泽，而这恰恰也是有味气的一种表现。而这个含蓄呢，则是我们中国人的审美一定要以内敛为主。所以当你这熬了一天夜灰着一个脸出来的时候，你这个脸就属于我们失神的这种面色。所以中医的望神特别强调眼睛和面部的这个审视。那么我相信扁鹊他一定是一位望诊的高手，他通过这个望诊就能够达到了解患者五脏的这种目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闻诊主要是听声音闻气味来了解我们人体内在的这种变化，而问诊呢则是更加关键。在我们过去的中医里面特别重视问诊，因为这个问诊是医生与患者的直接交流，而在问诊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搭建良好的医患关系。很多人在看中医的时候被老中医和蔼可亲的这个问诊是不是弄得心里暖洋洋的呀？所以通过这样细致的一个问诊，我们不经意间就拉近了距离，建立了良好的医患关系，也让患者能够服从医生的安排，更好的来进行治疗。而这个切诊呢，则是我们中医学里面最具特色的，也是在座的各位可能最觉得神奇的地方。其实任何一个诊断的方法都有它发展的这个历程。在我们早期的中医对于人体切诊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是全身辨诊法，这个方法是非常繁琐的，它通过我们人体进行了三步九候的一个划分，把人体分为上中下三个部位，在每个部位呢又分为天地人，这三三得九，也就是说要对于人体细致的诊治的时候，我们要摸人体九个部位来看看人体内在气血脏腑的这种变化，这是非常繁琐的。所以我们古人也很聪明啊，就想着精简，说能不能够从一个地方就能够告知我人体气血脏腑的这种变化的呢？于是古人经过长期的探索，把最终的号脉的部位确定到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寸口的这一个地方。在我们过去的中医里面呢，有把它称之为寸口的，也有把它称之为脉口的，还有把它称之为我们气口的。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称呼呢？这就跟我们寸口所待的这个位置长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寸口呢属于手太阴肺经，肺呢在前期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肺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叫做肺朝百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位置又可以称之为脉口。那么肺又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功能呢？除了肺朝百脉，还有肺主气司呼吸的功能，所以我们也把这个位置称之为气口。至于为什么称之为寸口，则跟我们号脉的这个位置的长度有关系，我们是按寸来进行计算的，所以就称之为寸口。了解了这些概念之后呢，我们明确了我们今天中医所号脉的这个位置是在手太阴肺经上。那么我们不禁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古人会选择在手太阴肺经上来测知我们全身气血脏腑的这种变化呢？这还跟我们经脉的循行有关系。手太阴肺经呢是十二经脉之首，同时手太阴肺经又起于中焦，也意味着我这个手太阴肺经可以把中焦所运化的水谷精微气血精微物质进行全身的输布。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号脉的时候有时候特别注重有没有胃气啊？我们经常用我们的这个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来进行号脉，其中呢这个中指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中指定关，也就是用我这个中指搭在我这个腕部这一块隆起的骨头这一块，这就是中指定关，然后食指、无名指顺势而搭上来，这就是我们标准的一个号脉的一个部位和位置，然后进行轻中沉的旋转。

以达到正确测知人体脉象的目的。大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脉搏的这种跳动。确实，古人在考虑选择我们诊脉部位的时候，确实是考虑到了这地方是容易被耗之的。但是从中医学的角度里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来进行阐释，为什么这个位置特别容易被耗之呢？原因来自于在这个手太阴肺经循于我们这个号脉部位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穴位，一个是太渊穴，一个是金渠穴。太渊穴和金渠穴的话，是我们这一条手太阴肺经当中波动最为明显的位置，它是我们的腧穴，又是我们的原穴，还是我们的精穴所在之处，所以气血波动最为旺盛，会成为我们最容易耗之的这个部位。于是呢，我们古人呢从三步九后精简到我们的读取寸口，最后又跟我们的脏腑一一来进行对应，成为了我们今天中医学里面最具特色的号脉诊法。将来在座的各位同学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医脉学的这个神奇。今天呢，我们把中医学诊断学的内容简单的介绍到这儿，里面呢还有很多细致的内容，将来可以随着我们学习的深入，进一步的来了解我们中医诊断的这个神奇。早在几千年以前，我们古人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当中呢，就总结出来了很多的治疗方法。这个治疗方法呢，可以从《史记·扁鹊仓宫列传》当中就能够看到。在《史记·扁鹊仓宫列传》当中记载到，这个扁鹊路过虢国的时候，正好碰见国太子出殡，举国上下一片哀嚎，说国太子太年轻了，就这么去世，如何如何。但是扁鹊看了国太子的尸身之后，发现这个国太子并没有彻底的死去，而还有抢救的机会。于是扁鹊力排众议，开始进行了他的抢救，比方说拿这个针刺国太子的百会，又拿汤熨其身体，使其苏醒过来。在苏醒之后呢，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汤药的调理，使国太子恢复如生，这也是扁鹊救死回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而在扁鹊救这个国太子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扁鹊作为一方名医确实很厉害，他综合运用了多种治疗手段，包括我们的针、汤熨还有汤药这一系列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几千年以前，我们已经有了多种的治疗方法来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在2000多年以前的《黄帝内经》当中呢，也开始探讨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认为为什么有这样多的治疗方法涌现呢？其实古人认为这跟地理与发病有关系，这个地理环境不同，病邪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所以导致疾病发生的治疗也是不相同的。另外呢，这个地理不同呢，导致我们这个每个地方的体质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这种体质的不同，也导致我们在治疗上面会有所差异。第三呢，则是每个地域的这种饮食结构也会导致我们产出不同的这种疾病，以至于我们有了地方上的多发病、常见病，那我们所采用的治疗方法也是各不相同的。经过这样的一个分析以后，古人开始把我们的方域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并认为在每个方域当中，根据当地的地理特点、饮食习惯、疾病发生的不同，有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比方说在东方，过去是海滨傍水，我们古人也强调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所以当地老百姓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嗜盐而食鱼。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口味比较重又爱吃鱼，而这个

咸味的这个食物和这个鱼则会使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比方说鱼者使人热衷，所以这个热蒸腾于肌肤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疮疡一类的疾病，于是当地就发明了像砭石这样的治疗方法。虽然过去有人认为这个砭石是不是石头磨成的针啊，但是后来经过我们考证，认为这个砭石呢，针对我们体表痈疡一类疾病的这种论治，它应该更加类似于我们的石膏，也就是说拿这个砭石磨成的石膏。在我们今天呢也可以见到砭石，而这个砭石呢主要是一个刮痧器皿，我们是一个砭石刮痧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选应相应的部位进行刮痧，以达到调整的这种目的。那么这个砭石呢主要的盛产地也恰恰是在我国今天的山东淄滨一带，所以砭石的这个原产地也跟这个海边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在西方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古人呢认为西方是金玉之域，砂石之处，在这个地方呢盛产牛羊，所以当地的老百姓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滑食而止肥啊。相信在座的各位如果去我国新疆去旅游的时候，天天这个羊肉串烤羊腿吃的是不亦乐乎吧。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当中呢，我们容易饮食而内伤，出现了我们一系列的这种脾胃内伤的这种问题。而针对这种脾胃内伤的这种问题的解决，古人认为呢喝汤药那自然是最好的呀。但是我们必须得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在内经时期我们把这个中药称之为毒药，所以在内经当中呢就认为这个毒药是产生于我们的西方地域。但是在理解的时候我们千万得要注意，毒药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中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北方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北方呢气候比较寒冷，当地呢都是游牧民族，带着一个帐篷在那儿进行放牧的这种生活。那么走到一个地方就开始升起火堆进行烤啊烧啊跳舞啊这一类的这种活动。所以呢根据这种走一个地方生一堆火进行取暖，于是呢古人认为呢像灸裸这一类的治疗方法应该来自于我们的北方这种烤火的这种习俗。那么到了我们的南方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南方呢虽然气候比较炎热，但是它的地势相对比较低洼，这也导致了当地会出现一种常见病，那就是痹病。也许呢有人认为像这个痹病类似于关节炎一类的这种疾病，为什么在气候炎热的地方反而多见呢？其实呢按照我们古人的认为，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首先呢南方呢多湿气，另外呢因为气候的炎热，很多人特别喜欢去贪凉，这一贪凉可好，就有了风就有了寒，所以容易导致出现痹症，类似于关节炎这一类的这种症状。那么治疗痹症当时最为首选的方法是什么呢？那自然就是我们的针灸之法了。于是古人认为这个针灸呢是源自于南方，而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当中呢，我们古人呢也研制出了多种的针灸器皿，包括我们的灸针，大家呢也可以看看长短胖瘦各不相同，能分别发挥它各自的这种作用。到了中央以后呢，古人认为中央这个地带呢地势平，物产丰富，所以也导致当地的老百姓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特点呢？就是什么呢？食杂而不劳，因为饮食太容易获得了，所以就不愿意去劳作，于是就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了呢？古人认为在中原地带容易出现像我们的痿弱无力一类的这种病症。那么既然你不愿意动，以至于都出现了痿弱无力的病症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来进行治疗啊？那我就得让你动起来呀，所以可以让你去练一练导引之术，打一打太极拳、八段锦这一类的，对不对？同时

呢，如果你自己实在是动不了了，我们可以通过按摩的这种方式使你局部的气血流通，以达到恢复正常的目的。所以古人认为呢，这个导引、这个按摩都是来自于中央地带的。那么古人呢，结合五个方位的具体的这一个地理特点、饮食习惯、好发病症，确立了我们不同的治疗方法起源于各自的方位。所以这也是最早的我们有关于治疗方法的一个总结。那么这么多的治疗方法出现以后，其实给我们了很多的这种选择。而古人也认为，作为一个中医，你必须把多种治疗方法综合运用，才能够是一个好医生。你不能够只针灸不开药，或者只开药不针灸，这都是不合适的。所以这也为医生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呀、啊、你要对各种各样的这种治疗方法都有所了解，都有所运用，才能够在临床当中更好地服务于病患。而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大家呢也可以采用多种治疗方法并用的这种方式，来对于自己的身体进行调养，结合你个人的体质以及相关的基础病，要么用艾灸，要么用按摩，要么用汤浴，一系列的这种方法来进行调理，以达到更好的保护自身健康的目的。其实呢，在我们今天呢，很多的人都有很大的心理压力，比方说呢，在我们一些肿瘤患者当中，很多人呢都特别惧怕肿瘤的这种恶劣后果，所以呢无形之间导致他的心理压力倍增，以至于呢有些人曾经调侃过，说有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都是被吓死的。所以可见这个心理压力对于患者的这种治疗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古人也开始进行探索过。比方说在《素问·五脏别论》里面呢，就强调啊，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要仔细地诊查患者的这种病情，同时还要密切地关注他的精神意志状态。那么为什么要观察精神意识状态呢？古人呢举了三个例子，比方说他说了，居于鬼神者，我们是不用给他再进行治疗的，认为这个疾病呢就是鬼神所作祟啊，所以不用给他进行治疗，治也没有什么用。而误于真实者，就是你不相信我们中医治疗方法的，你再给强加进行治疗，这样的治疗效果也是不好的呀。第三条则是什么呢？病不许治者，认为我这个病本来就无药可治了，没办法进行治疗的，你医生再强加进行治疗也是没有任何功劳的。所以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强调积极的治疗，同时我们也要密切地关注患者的精神意识状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呢，曾经讨论过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一天呢，皇帝问到一个问题，说呢，这个上古圣人治了汤液老李，为什么为而不用啊？于是呢，岐伯就开始解释道啊，在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这个生活状态比较放松，然后呢，基本上不会得什么病，所以呢，根本就用不着喝汤液老李啊。而到了中古之世的时候呢，由于道德的这种衰微，导致疾病的这种严重程度有所增加，所以我们吃了一点以后呢，这个效果就非常之好。那么到了当今之世以后，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呀？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会发现疾病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现在你仅凭喝什么汤液老李也解决不了问题了，我们才必须有多种治疗方式来进行开展，才能够把这个疾病给治好。但是单凭汤液老李治各种治疗方式，是不是就能把病给治好了呢？于是皇帝问了一个案例，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
结果发现这个患者是越治越糟糕，哎，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呀？论治方案没有任何的问题，患者的家属尽心服侍于患者，那么为什么会越治越差了呢？就有可能出现在患者身上。那么由于这个患者发自内心的不愿意配合去治疗，觉得自己的疾病已经无药可治了，那么这最终会导致我们各种论治手段都失去它的效果。所以古人把这一种状态称之为神不使。什么意思呢？就是患者的精神意识状态不为我这个医生治疗有所改变，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讨论完这个案例以后呢，古人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叫做什么呢？叫做病为本，功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什么意思呢？在我们开展相关的医疗活动的时候，患者是根本，医生是用来操作开展相关治疗活动的，这两者之间必须密切配合。如果配合得不好的话，那对不起，我们这个后果是非常之严重的。而且在医患配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古人更加强调患者这个本的这个地位，认为它是最为重要的影响点。所以由此也引发了我们中医学对于医患关系的一个分析。在我们内经当中呢，就出现了有关于医德的专篇，比方说《素问·真四师论》《素问·书五过论》，用来点名在我医生开展医疗活动当中常见的过失和错误。那么在对于过失和错误的描述过程当中呢，我们古人就强调有一个重大的这种错误，作为一个医生，你不能够严格的要求患者按着你的治疗手段去开展相关的治疗活动。同时在我们问诊的过程当中，医患不能够进行良好的一个交流。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建立起良好的医患关系，我们其实就是从问诊开始的。结果作为你这个医生不仔细的了解病史，不了解患者精神意识状态的这种变化，从而导致医患之间的失信，那么势必也会影响到治疗效果。而这一个错误也得由你医生来承担，因为患者他不知道这样的道理，而你医生应该是明确知道啊，我们要对于患者来进行负责，建立起良好的医患关系，树立患者治疗的信心，同时也构建患者对于医生的信任。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之下，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去治疗我们的患者。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来讲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收载于《续名医类案》当中。那么元代的名医呢罗先甫曾经治疗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年轻的时候呢发展得非常之好啊，结果在志得意满的时候突然因为有一些事情被罢免而去，这个地位一下由高到低的这种落差让这个患者心里很难承受，就开始借酒浇愁啊。这酒喝得多了以后呢，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出现了腹满腹胀这一类的症状。于是呢就请来一位医生来进行治疗，结果呢这个医生呢不分青红皂白，没有很好的了解患者的这种精神状态病情，觉得啊，不就是腹胀腹满不大便吗，我给你用泻药泻一泻不就得了。结果这一泻可好，成了痢疾之症。那么等请来罗先甫来看的时候，了解了这个患者的这个变化经历之后呢，就下了一个结论啊，说这个病实在是太难治疗了。为什么呢？神驱故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患者的精神意识状态极度的这种消沉，他不会配合我们这个医生的这种治疗，或者只是简单的来进行配合，而从心底上呢已经没有了求生的这种欲望，所以这个病是很难进行治疗的。从这个案例里面呢也可以看出来啊，
作为一名患者，不幸遇患疾病，但是我们必须得要以一个好的意志，通过良好的意志，对于我疾病的治疗、愈后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个神不使，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强调精神意志对于我疾病治疗的重要性。相信在座的各位，咱们如果碰到这种相关的疾病的时候呢，千万要保持着一个乐观向上的心理态势，积极应对，而不要去消极的就认为这个病治不了了，如何如何的。良好的一个心态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相信大家呢都听说过拔苗助长这样的一个成语典故。相传呢，当时宋国有一位农民，特别想使他的麦苗长得快一点，今天去看没有长，明天去看没有长，最后怎么办啊？一着急，我帮助他来长吧，所以就开始通过拔苗的这个手段帮助这个麦苗来进行成长。结果呢，事与愿违啊，这些苗圃都没有长大，都死了。所以通过拔苗助长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事情操之过急，后果是非常之严重的。其实呢，这个拔苗助长与中医的治疗理念有相通之处。我们中医所采用的各种治疗方法手段，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恢复你人体正常的运行状态。其实我们也知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我们中医在论治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按规律来进行办事。我们要尊重人体恢复的规律，也要尊重疾病愈后的这个规律。而在2000多年以前呢，古人也讨论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临床当中呢，有人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病人的病情我已经给他治好了，已经缓解了，但是依旧看这个患者病殃殃的，有气无力的这种状态。所以皇帝就说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本来病都已经治好了，但是精神身体状态没有得到有效的恢复呢？岐伯呢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啊，说这个问题你问的实在是太好了。其实我们总结而言呢，这个问题回答的答案就是化不可待，时不可为。什么意思呢？自然之造化不可替代，自然之规律我们也不能够违背啊。对于任何事情，我们要遵循规律来进行相应的开展，包括我们的医疗活动也是啊。你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们把你这个病给治疗好以后，我的身体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恢复啊。所以在我们很多中医在治疗慢性病、长期病的时候呢，在最后我们都会干什么呢？进行相应的一段时间的调理，以达到真正的治疗的这种目的。那么在我们对于化不可待、时不可为的理解运用当中呢，

所以在我们的饮食和用药习惯当中呢，我们也要采用相应的这种变化，以适应自然界气候的这种对于人体的这种影响。那么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啊，比方说到了春天，我们有倒春寒啊，你就不必拘泥于对于我们人的规律，古人又有哪些认识呢？所以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相信大家对于自己身体上的这种变化也是有所了解的呀。于是呢，古人呢就把我们的这个人分为了三个阶段，有年长者，有年少者，还有我们的壮年之人，这三个阶段。而在这三个阶段当中呢，古人发现了他们不同的这种规律。比方说呢，年少者求之于精，什么意思呢？这个年轻人啊，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头疼脑热，所以以外感性疾病为多。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往往都是通过我们的这种治疗感冒的这种方法来进行处理。而壮年者呢，为什么要求之于脏呢？大家呢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壮年者呢上有老下有小，心理压力极度之大呀，所以七情内伤于我的五脏，导致我们中年人以脏病为多。而针对我们老年人而言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哪啊？我们脾胃运化能力的下降啊。于是古人就强调，夫年长者求之于腑，对于老年人的这个调理，我们更加要注意他脾胃肠道功能的这种调摄，不要让他出现泄泻，也不要让他出现长期的便秘，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肠道正常而有序的运行，这是对于你身体极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呢，根据年长、年少、壮年不同的年龄阶段，根据你这样的一个规律来进行施治，这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因人而异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句名言，叫做什么呢？叫做八十不留餐，七十不留宿。这也是对于我们老年人生活习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示。老年人呢，年纪大了以后外出住宿，对于周围环境的这种不熟悉，往往容易出现一些意外事故。所以古人说了七十不留宿啊，等到了八十岁前后呢，这个老年人在那聚餐吃的又比较多，突然又很兴奋，也容易引起身体上的各种不适，出现相关的这种意外，像比方说心梗啊这一类的严重问题。于是呢，我们也提出来了八十不留餐，其实这就是根据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规律所提出来的养生保健的重要提示。老年人呢，由于随着我们身体机能的这种下降，各种功能都在走下坡路，所以我们在调养的过程当中呢，也千万得要注意。对于我们老年人的保健用药，我们一般有以下的这种参考。首先呢，应该适当的来进补，少用泻药，所用的这个药物呢，最好是药性平和，药量不宜过大。同时由于老年人脾胃功能下降，所以我们对于老年人保健用药的时候呢，也特别注重对于脾胃功能的这种调摄，同时还可以适当的来补一补肾气，以达到先天后天并补的这样的目的。同时呢，我们在用补药的时候也千万得要注意，要补而不燥，也要补而不滞。什么意思呢？不要吃得太过于上火，也不要吃得使你的身体堵滞住啊。有些补药由于太过于滋补，反而会导致我人体气血运行的一个壅滞，毕竟我人体的消化能力已经有限了呀，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功能在下降，所以我们在运用补药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另外呢，在运用我们的调养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多用一些丸散膏丹，丸者缓也，对不对？能够慢慢的来进行调补，就不必要非用一些汤药来进行长期的这种调补。那么

在真正的调补过程当中呢，我们在选药的时候呢，也要充分的考虑到药食同源。所以对于老年人经常服用的这种调补制品，我建议大家都要从药食同源当中来进行挑选。我们国家呢，每年都会发布有关于药食同源的那一些相关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关注一下。

其实呢，在阴阳学说的指导之下，古人也把它运用到了我们治疗方法上的这种运用，提出来了正治法和反治法。那么所谓的正治法呢，就是逆疾病的病象而治的一种治疗方法，反治法呢，则是顺疾病病象的一种治疗方法。其实呢，我们在古代哲学的学习过程当中呢，大家应该也知道啊，对于我所看到的这种现象，有真相也有假象。所以当这个疾病表现是真相的时候呢，我们用的就是正治法。比方说寒者热之，你表现来是寒象，我就拿热药来给你治疗；热者寒之，你表现的是热象，我就用什么呢？我就用寒药来给你进行治疗。所以与其针锋相对的来进行治疗的方法，就是我们的正治法。而反治法呢，则针对的是疾病表现出来的假象，你所看到的这个现象并不能够如实的反映你人体的这种状态，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的来进行分析，对不对？你这表现出来的是假热假寒的这种现象，所以我们就要采用寒阴寒用、热阴热用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治疗。那么在确立了我们相关的治疗方法之后呢，我们古人呢也用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来进行相关治疗方法的开展。比方说呢，仅以我们中药治疗而言，我们就有了多种的这种剂型。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一些赏析，来看一看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中医在进行剂量的这种探索当中都有了哪些比较好的手段。大家看到的这张处方呢，是晚清名医王香岩所列的一张处方。那么在看这张处方笺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好奇，他并没有讲这张处方到底应该是用什么方式来进行处理呢？其实在我们看过去的处方的时候，他没有提到煎煮方法的时候，我们默认都是水煎服。古人也有一个墨守成规的方法，就是什么呢？这张处方当中如果我不写几剂，我们默认就是一剂。所以王香岩的这一张处方，我们看到以后就应该明白，他讲的就是一剂水煎服，这是我们的汤剂。汤者荡也啊，它有很好的荡服邪气的作用，所以成为我们今天在临床当中最为常见的一个剂方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姚振深所开的这一张处方。这张处方呢，书写的也是相对比较秀丽，是给一位女同志所处具的。那么到最后呢，他也写了，哎，我们要制成丸剂。而这个丸方呢，也是我们中医学里面非常特色的一个制剂。所谓的丸者缓也，通常用于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对于一些慢性病的这种调理，我们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不能够操之过急。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处方都可以做成丸剂，以方便患者来进行服用。同时呢，在临床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了有些丸剂效果非常之好，于是我们就把它做成了成药。那么做成丸子中成药以后可以干嘛呢？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往往是汤药和丸药可以并用。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张处方，其实就是开具汤药之后，然后再写一个木香槟榔丸，以配合我这个汤药，使这个药效得以更好的发挥。在我们北京地区，曾经有一个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孔先生。孔先生在临床处方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往往是汤丸并用，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制剂的方式，这就是我们的散剂。其实散剂的这个历史也是非常之悠久的，宋代曾经出过一本非常有名的官修方书，叫做《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在这本局方当中呢，很多的处方形式都是以散剂而存在的。散者散也，也有散邪的这种作用，而且也是简便廉的一种方法。在我国东北地区，
曾经因为这个气候寒冷，煎煮药物特别不方便，所以在我们东北地区有些医家就特别喜欢用散剂啊。而在我们南方地区呢，有些医家也是充分的考虑到了散者能够更好的驱邪的这种方法，所以也有时候把这些药物打成散剂，再用相应的汤头来进行冲服，以缓解这一个病情。今天所看到的这张处方就是我们无锡医家所列的一个散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种剂型。这个剂型呢，这两年呢是非常之火爆的，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的膏方。比方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就是什么呢，我们的阿胶固元膏，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种膏方啊，对不对？但是呢，在我们中医学当中，大家千万得要知道，我们的膏方其实是分为两种。哪两种呢？一种是外治膏方，一种是内治膏方。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两张处方笺，有一张呢治疗伤科的这个万应灵膏，它就是我们外用的膏方。我们过去的时候呢，外科当中、骨伤科当中呢，也会把一些药物经过用油精炼之后，变成了我们的膏药状，然后放在一块粗布上制成了我们的膏药，所以这一类呢也是我们的膏方。而另外一类的膏方呢，则是我们的内服膏方。大家呢可以看一看含粪酒的这一张膏方，是给一位女同志产后哺乳所设计的。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内服的这种膏方，从症再到药再到煎煮法，说的是非常之细致。所以在我们过去，膏方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而且在服用膏方的时候，大家非常讲究时令节气。比方说这一张膏方就是无锡医家王静院所处的膏方，专门选择在了大雪节气，在气候比较寒冷的这个时候，我们进行相应的一个调补，以达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种目的。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相信在座的各位也有过泡酒的这个历史。我们在处方的收藏赏析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哎，我们过去也有很多的这种泡酒方法。从这张泡酒方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古人的这个细致。我们把这些药材放在这儿，首先放蒸笼当中给蒸透蒸熟，这其实是我们泡酒的一个重要手段。经过这样的蒸透蒸熟之后，我们再拿去泡酒，浮尘就会少了很多，泡出来的这个药酒也是非常之清亮的。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将来你想泡一个适合自己的药酒，不妨也可以采用这种处方当中的泡酒的方法，使自己的药酒泡得更加美观，也更加美味。这是我们的一个泡酒方。那么通过前面的这些处方的这种赏析，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医药文化之美啊。在我们确立了相应的治疗方法之后，我们的中药也可以分为我们的汤剂、膏剂、丸剂、散剂、泡酒方等等多种形式，以更好的来治疗我们相应的这种疾病。那么

0: 家在修，生佛不忧。
1: 依靠杂舍，生活无忧。
2: 生活无忧，
3: 一卡在修，生活无忧，
4: 一卡在修，生活无忧，
0: 一卡在修，生活无忧，
5: 一卡在修，生活无忧，
6: 一卡在修，生活无忧，
7: 一卡在修，生活无忧。
2: 一卡在手，生活无忧。

妈妈说，我刚出生时就拜了他，他是我一生的保障，因为他我每次看病都能省不少钱呢。如今他更是我的存钱罐，这张卡呀我全家都有，妈妈靠它领取了失业补贴，让生活又多了一份保障，参加了职业技能培训，找到了满意的新工作。爸爸靠它上下班，坐公交地铁都不用换卡，还能直享优惠。哥哥在大学的吃穿住行更是靠它一卡通用，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靠它。在电子社保卡的全国性一站式招聘求职服务平台就业在线上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从外地回来工作的小姨线上就能申请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保障不断档，今年还通过电子社保卡缴纳了个人养老金。外地的爷爷再也不用担心异地无法使用社保卡了，看病也可以直接报销。喜欢在家里种花的奶奶想要办理业务再也不用跑来跑去了，在家就可以完成养老保险代议资格认证，领取养老金。爱看书的外公有了它，再不用担心忘带借书卡，使用电子社保卡扫一扫，随时就可以阅读。而爱去旅游的外婆有了它，景点买票、纪念品选购都用它，游玩景区超方便。它的功能还不仅如此，政务服务、智慧安居、乡村振兴、信用服务，它在我们眼里已不再是一张社保卡了，而是一张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的幸福卡。社保卡在您身边。

在喀什有这么一群人，他们默默无闻，却承载着千家万户的安稳与希望。他们兢兢业

0: 用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他们就是社会保险改革的执行者，社保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社保权益的守护者。随着第一缕阳光洒满大地，我们的社保干部已经开启了他们忙碌的一天。365个日夜，4500人次社保业务咨询，人均1600余份社保经办业务的审核，这些数字见证了我的成长。
1: 喂，你好，这里是喀什地区社保中心。你反映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会安排相应的工作人员上门服务的。你可以提供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和详细地址吗？好的。
0: 有人问，什么是社保？社保是一束光，是风雨中的拼搏中始终站在你身后，像一棵大树，在需要时投下硬梁。他们不是我们的父母，但他们的冷暖时刻装在我们心中，我们的每一份耐心，每一份热情，都是岁月里最踏实的承诺。
2: 来，眨眨眼睛，好，不要动。哎，可以，可以。
3: 也正好，谢谢你们，谢谢。
2: 没事，
4: 没事，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应该做的。
0: 当银丝爬上鬓角，当脚步不再匆忙，我们始终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用数十年的守候换来晚年的从容。我们用脚步丈量城市的大小，从繁华街道到乡村街道，让温暖或保障走进每个家庭，让爱和希望洒满每个角落，一路日夜兼程，一路风雨无阻。一代代社保人用青春接力，只为兑现那个最初的诺言。你的岁月静好，我们全程护航。

0: 峡谷县半月里村山环水围绕中坐落着畲族民间博物馆，这是一座畲族文化的基因宝库。博物馆馆藏丰厚，上千件珍贵展品在此陈列。当人们的目光与他们相遇，半月里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尽收眼底，宛如一卷生动宏大的村落发展图。这一刻，人们方知，这注定是一番奇妙而热烈的际遇。
1: 我想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一听到半月里这个名字啊，一定觉得这个地方一定是令人无限遐想，并且呢充满了韵味儿。那么半月里村呢，是目前为止我国这个畲族历史文化遗产保存的最完整的村落，迄今为止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那说到半月里村呢，首先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
0: 雷其松，家中世代行医，唯独他却放弃本行，转而创立民间博物馆。这源于他对畲族文化真挚的热爱，而从博物馆的场地选取开始，这一切就充满了越界的坚定与奇幻。最使人惊叹的是，雷其松的博物馆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容纳宝物的容器，这栋建筑本身就是一方珍贵彝族的宝藏。
2: 就是他一个老人家在电视上看到，然后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有一栋3层的这个木房子要卖了，要卖别人也不卖，只卖我。然后我就说，哎，刚好他有这栋木房子，啊，他会免去我是个首饰这一块，啊，当着博物馆东西放在里面也比较好管理。他村里人，我们主任都骂我，你这个真的傻，不是假傻。本来他们都骂你傻了十几天了，你这是你真的傻。你说这么大的房子在另外一个。

0: 所以你怎么能移回来这个重新组装的，按照原位组装上去呢？找了半个月下来，找了一位我们75岁的，我们也是我们车主的，他老师傅。我说有没有办法把整栋的这房子编号号码把它记下来，做记号号码把它记来。哎，他说哎，这个也可以。哦，然后我自己跟师傅干了两年半下来，然后就把它装修好啊，然后把这个1600多件都给展示出来。
1: 这个记号啊，我移回来的时候啊，这上面都编的这个记号，按照这个号码筛下来啊，按照这个号码组装上去。
2: 凭着这份执着与热爱，雷奇松完成了梦想的第一步。可村里的流言蜚语让他前进的脚步变得越发沉重。
3: 18岁这样子嘛，就开始有这爱好了嘛。我都一直都不支持他做这个。说你好好的看病不看，干嘛要从事跟你没关系的东西，对不对？而且他做了几年，然后就说，甚至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你都没钱买菜了，你还什么说什么保护文化、世俗文化，那怎么谈，对不对？
2: 以爱为名的这份初心，一开始虽然简单朴素，但它始终陪伴雷奇松左右慢慢长大，就像一颗种子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又仿佛站在零的起点，慢慢绵延成很长很长的道路。
0: 以前呢，我这个村保留下的这个古老的东西比较多。我行医的时候回来啊，看到他们收集走的东西啊，我到心里都非常痛啊。这个因为我们祖先留下的东西收集一件就没了一件了。后面我就才花了很大的决心啊，把每家每户去宣传嘛。以前他们出你多少钱，我也拿多少钱把你保护拿来，我收集起来保护起来。
2: 今年累月的收藏，博物馆现存的上千件展品中，囊括了奢服、瓷器、古籍、木雕等多种品类，涵盖服饰、饮食、日用等诸多方面。望之即琳琅满目，熠熠生光，又无一不在沉沉敲击着人们的心门，引人好奇又发人深省。这一件件遗存在人间的独立片段，还能拼贴出往昔世界的一丝端倪吗？
4: 这个小车5万可以把车这么，
0: 它这个三轮车1把可以，它出门可以商用，又可以当拐杖，又可以收烟，又可以防身，武器。
2: 在这里，展品绝非是冰冷无神的器物，空披一层历史尘埃。恰恰相反，它们拥有温暖而强劲的民族烙印，能够长久不衰的体贴灵魂，拨动心弦，触碰到人们情感深处最柔软、最深刻的部位。这种力量从不会因为时间流逝和年代更迭而减弱。畲族文化为何拥有如此超凡的魅力？探寻者纷至沓来寻找答案，而每当他们与琳琅的藏品对视，那些超越语言的心动，也许就是隐藏在人们生命里的谜底。
5: 我看到您这儿这个馆里头这个宝贝太多了，有1600多件，是不是？
0: 是，没错。
5: 那咱们给大家介绍几样啊，比较您觉得是咱们这个镇馆之宝的物件吧？
0: 就是我们畲族的这个叫做主杖，也叫做玄杖，是
5: 族长用的
0: 啊，是代表整个家族最高权力权威。这个有388年，在我们福建省保留下来最老的一个呢。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雕工非常的精细
0: 啊，玄杖它上面是
5: 五
0: 的龙，底下是文琴棋书画，
5: 琴棋书画
0: 啊，琴棋书画，才说要文武双全。
5: 那咱们再往里看看，
0: 这里面
5: 这个第二件宝贝是什么呢？
0: 宝贝就是这里面的这个我们畲族的这个。
5: 这张床应该是新婚的时候用的吗？
0: 这张床呢，古代睡觉它是这个叫做已婚的床，就叫做个踏板。未婚的床就不用做踏板。这个踏板呢，这个踏板也不是 爬上去睡觉的。
5: 那是用来坐吗？没事我就这样
0: 坐。坐可以坐，但也不是拖鞋的，就是教育老公的。老公
5: 教育老公
0: 啊，老公不乖，回来就跪这边跪他吧，跪说一把。古大姨啊，有家庭美德文化，不能打老公，不能骂老公，不能踢老公，自己做错的事情回来自己跪在这边跪他吧，才是跪他吧，是男人跪，不是女人跪的。哎，那时候睡觉是妻子是睡在外面的，老公睡在里面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早晨起来煮饭，不要手工端茶端水给老公喝。第二，为什么男人古代的老公睡觉要睡在里面呢？早晨妻子不能跨在老公前面过，才说男人要睡在里面。
5: 尊严。
0: 哎，尊严。

0: 博物馆的三楼最是独特，这是一片佘家儿女的爱情秘境。自古以来，婚嫁备受畲族人的重视，一袭嫁衣，十里红妆，仿佛是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佘家的婚嫁之物并不极尽奢华，不同于城市中人纯粹直接的表达方式，往日奢香里的爱情誓言被器物们普通沉闷的外表完全隐藏，而旗下是佘家人对婚姻生活的美好祝愿，不求显赫亨通，只愿爱情未央，彼此勿忘。
1: 以前啊，都是我们都是男孩子绣的，绣啊，做衣服啊。
2: 也就是说，在你们畲族是男生负责来刺绣的，是吗？
1: 哇，
2: 这个我第一次听说。一般这种刺绣这种精细活，一般都是女孩做的事儿哈。
1: 是，没错。那时候就是我们畲族啊，就是这个真心我都是传男不传女。为什么传女不方便？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像我们婚礼当中啊，做衣服啊的新娘啊，都要做了十几套吧，十几套。你一个女孩子在别人家不好意思啊，才做这个重担啊，都
2: 落在了男人身上
1: 啊。是绣的，喜字专公鸡，梅花是专母鸡，每只鸡脚都绑着红线，娶的老婆代表是原配的。二婚就没资格挑这个鸡笼了。
2: 那挑这个的是什么人？肯定是家里
1: 没人
2: 啊，一定是媒婆来挑这个，是吗？
1: 他这个那时候鸡也不能装缩笼，笼也不能装缩鸡，万一装缩鸡的，娶回来媳妇跟家里人不和，两夫妻
2: 就怪你了，
1: 就要怪罪没人。
2: 没人，你当初给我装错了，公鸡母鸡装错了，
1: 要负这个责任。
2: 那现在咱们婚礼还会用到这个？
1: 现在鸡笼在，我们还是用这个鸡笼，鸡笼还是要用。这我们现在是竹子编的，不是这个木的，这个木头这个
2: 做起来可能非常的繁琐。
0: 在这里，时间的脚步停住。件件展品都令人浮想联翩。遥想奢香旧日，小小半月里曾同时包容过隐秘与张扬。或许在另一种意义上，无论是未央勿忘、家庭和乐的美好祝愿，亦或是闪烁于藏品之上的传统美德光芒，无不是中华文明长河中卷起的动人波澜。收藏于博物馆中的大小器物及其所加持的旧日奢家人的殷切祝盼，也是历代各民族人们共同的期盼，并且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仍被沿用下来，穿越百年，透着微光。
1: 它这个呢，这个竹篮啊，现在都失传了，竹篮的这个手艺都失传了。以前我们用来是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拿绣我们做绣鞋啊，绣鞋放在地上，地上的时候呢，手放在这里面绣，鞋的都是自己做的。这个是放针线，就是这个剪刀啦、线条啦，什么都放在这里面，都口袋，这么长过来都是口袋。啊，他出门啊，做生意啊，以前没有，纸钱啊都是铜币、银元，然后就放在口袋里，反正出门。
0: 跨入2019年，雷其松的收藏仍在继续，乐此不疲。他与许多奢家人始终坚信，这或广大或细微的件件藏品，是结绳记事上的一个个绳扣，纪念着一个个生命的诞生和离去。也纪念着一段历史的开始和结束。随着时间的流

流逝，其承载的旧日故事可能会被淡忘，但是绝不会消失。它们可以让日历上最简单的数字融入一个民族的文化骨血，变成岁月里最厚重的注脚。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今天的半月里之行啊，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对我们福建畲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有了更多的认知与了解。那我觉得我们要特别感谢像雷奇松这样的人，也因为有了他们这样的人的传承与守护，我们的许多历史文化遗迹才可以得以存续绵延。

0: 北京大兴人杰地灵，区域独特的小气候和优质的土壤地貌滋养出丰富的绿色果蔬食材，荟萃了风味多样的特色美食。在大兴区安定镇闲野场村就有这么一位巧厨娘陈珊珊，她能用桑树的叶果做出一桌别具匠心的全桑宴，桑叶包子、桑叶饺子、炸桑叶丸子、蜂窝桑叶豆腐，还有桑葚蛋糕、桑葚酸奶等甜品。
1: 要与酸奶结合完了之后，那个颜色特别漂亮，就感觉是一个东西在酸奶里跳舞似的那种感觉，就有丝绸跳舞似的。
0: 春采桑枝，夏采桑葚，北京的五月正值春夏之交，桑叶绿了，桑葚熟了，陈珊珊就和家人一块儿到桑树林里打桑葚。一场桑葚雨洒落下来，收获满满一车运回家。前野场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桑，放眼望去，村庄四周到处都是成片茂密的桑树林，树木葱茏间还建有一座300亩的古桑园，其中有百年以上的古桑500多棵。一圈圈斑驳的年轮带时光回溯到遥远的东汉，园区中心的这棵树王相传曾救过汉光武帝刘秀的命，它见证了早在2000年前先民们就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种桑了。
2: 因为咱们这边呢，它属于是沙土地，咱也知道沙土地透气性，
3: 对
2: 啊，对肥对水，它的吸收都是比较好的。咱们整个安定地区呢，它属于是永定河冲积平原，在咱们这个土质现有的这土质往下挖3米以后，咱们建了胶泥，所以桑树的树根也是扎得比较深的。
0: 安定大范围的沙土特质为桑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安定镇种桑历史悠久，然而多年前种桑并没给村民们带来什么效益，因为桑葚成熟时也正赶上麦收农忙，桑农们没时间打理桑树，眼看着桑葚白白浪费掉，而且很多桑树经年老化，结果少，也卖不出好价钱。怎样能将桑树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提升桑葚的品质和价值呢？2002年，安定镇政府将桑产业列入镇重点产业发展规划中，从前野场村流转了300亩古桑树，打造了一座华北地区面积最大的古桑园。要依托桑园带动起观光旅游业的发展，因园中有皇帝感恩图报封树王的千古佳话，明清时期这里所产的桑葚又作为皇宫贡品，故

0: 取名为玉林古桑园。建元当年，安定镇就举办了第一届桑葚旅游文化节，到今年已弹指走过22个年头了。看到今天园内熙熙攘攘的游客，郁郁葱葱的桑树，挂满枝头的桑葚，难以想象这里很多绿化美化的景观曾经只是前野场村里的小土路。
1: 因为在过去呢，这边呢都是咱们的土地，当时记得第一届桑葚节的时候啊，就是说咱们现在现有的这个位置是两个生产队之间的一条小土路。
0: 桑园经理刘占阳是土生土长的前野场村人，从童年时代就与桑树为伴。以前土地承包到户时，村里每3年分一次桑树，土地流转后，桑园里每个角落都能找到他家原来分的树，对每棵树都有着深厚的情感。20多年间，园区内陆续新栽植了35000棵桑树，推出龙桑、乔桑、垂桑等10几个新品种，并通过和农科院专家合作开发选育优质的果桑品种，其中白蜡皮、黑珍珠、红马郎是园中3大招牌果，口味甘甜鲜美。翠绿的新桑映衬在苍劲的古桑间，格外明丽盎然，随风招展着丰产生机的喜悦。而这些古桑能否让它们也焕发新的生机呢？几届园长都努力探索，在老的母本上嫁接新的果桑枝条，让老树恢复旺盛的结果能力。
1: 大师呢，也是以这个当地的老树的这母本作为母本改良嫁接。它呢，母本它是抗寒的，上边呢是不抗寒的，但是它每年虽然说有一段干枝，但咱剪掉以后，然后还是说可以看到这种果，果质呢也比较好。
0: 大石桑葚属不耐寒品种，它本适合在温室大棚里种，现在利用抗寒的老树母本嫁接，在露天也能结出优质的果实。品尝这串串甜美诱人的桑葚果，漫步在繁茂的桑树丛中，品味百年古桑的风采魅力。时过境迁，它们苍球盘曲的枝干依然不折不挠地伸展向天空，尽显强大持久的生命力。这都要得益于固定在树杈下的支撑杆，使树体牢靠结实，不致倒伏。刘经理每天带着工人们精心养护着桑园里每一棵古桑和新桑。5月天里正是桑树下剪的季节，要剪去干枝、枯枝、重叠枝，使叶片获得充足的光照和营养。为了防止营养从树间流走，还要进行高枝修剪，使每个枝杈回缩1尺，促发新枝生长。园区坚持不施农药化肥，不打除草剂，产出的桑葚都是天然生态绿色产品。2010年，安定桑葚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玉林古桑园的示范建设，为当地桑农们带来了科学的种桑技术和理念，带动桑农增收致富。
2: 以前那时候就是种白薯、花生
3: 啊，
2: 之类的，这种东西，那时候效益不怎么好。现在呢，就是通过这个咱们这个大园的这个一开张，开始，连这个农民这个效益也增收了。不光我增收。我们村的就全都收益了。那阵没什么，那阵这没见那阵，这桑葚那阵也不值钱。
0: 村民陈建华在玉林古桑园南门外开了一座5亩的桑葚采摘园，他在老树基础上又种了新品种沙泥。以前他家的桑葚在路边卖才几毛钱一斤，现在紧邻桑园、近水楼台，天天都有来采摘的，桑葚价格也升到了6元一斤。前野场村面积很大，即使不靠近桑园的村民，包括和前野场村相邻的后野场村、高店村，也都依托玉林古桑园的品牌效应，效益大幅提升。玉林古桑园作为安定镇农业观光旅游的龙头，作为连接大兴区绿海

0: 田园休闲旅游带的重要枢纽，也带动起了周边民俗旅游的发展。2017年，在国企上班的陈珊珊看到家乡桑产业兴旺发展的态势，她义无反顾地辞去工作，回家办起农家乐。她家虽在前野场村，但离桑园最远，要吸引游客来吃饭，可没采摘桑葚那么容易。怎样能依托桑园打通客源呢？
1: 小院开起了，可是真的没有顾客来我这儿吃饭，每天开着，每天在赔钱。然后呢，那时候真的是在打退堂鼓。后来个慢慢的，然后多方面的人，我们的党委、政府啊等等，都过来帮助我，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与支持，帮助我技术上的支持，现场的技术指导。然后最终我成功的开启了这个农家院。
0: 刚开农家乐时，来吃饭的游客很少，陈珊珊就开始琢磨用桑树叶制作美食。在安定镇政府的鼓励支持下，他加入了镇里的创客工作室，通过专家现场指导和不断的学习摸索，一双巧手推出了一道道精美的桑叶菜肴，小院儿渐渐有了起色。再配合网络宣传，口口相传，农家乐终于红红火火地办了起来。到了中午饭点儿，陈珊珊就在家门口展示起她的每一道手艺绝活，每一种食材都经过精心调配，和桑叶擦出美妙的火花。鲜桑叶要进行焯水，放入锅内，色香味俱佳。做出桑叶馅菜团、桑叶托贴饼、焖黄鱼、白灼桑树芽、酥炸桑叶，从凉菜、热菜到主食甜品，样样都离不开桑主题。
2: 这是我们的桑葚拿破仑，哎，看那颜色，然后看里边的桑葚，这个吃起来味道非常的鲜美，桑葚的那种鱼味还留存在咱们那个嘴里边，特别好吃。
0: 每年桑葚节期间，陈珊珊的农家乐里都爆满，游客从桑园采摘完来这里体验他的春色满园桑叶宴，品味桑文化的独特魅力。而作为一名食客，您能看出这一盘盘菜里调味品的秘诀吗？
1: 然后是利用咱们的桑汁，用咱们的桑葚醋和桑葚酱油进行烹调，是我们家门口的桑葚大锅里面当中的一道菜。
0: 陈珊珊用的桑葚酱油和桑葚醋出自安定镇工业区内的一家酿造厂，这里的产品都是经过二次深度发酵酿出的精品，发酵时间不低于540天。紫桑葚醋、桑葚酱油全部为绿色零添加，营养健康，是滋补养生的食疗佳品。安定桑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加工企业来这里投资，而这也解决了桑葚成熟期和麦收农忙期的时间岔口，通过收购切实保障桑农有个好收成。每天下午，工厂门口就排成长队，桑农们把一车一车的桑葚送到这里。
3: 首先，我们从原材料上也一定要去把控这个东西，那就是通过我们农作合作社呢，去与那个当地的桑农去签一个协议，我们不允许这里的农药在这个树上有任何的一个残留，就一定要把住我们这个桑葚果的原料的一个合格率。
0: 验收合格的桑葚在车间里经过深度发酵，能产生大量的益生菌群，把桑葚营养价值充分发挥出来。工厂不仅用桑葚制作酱油醋，还生产桑葚酒、桑葚茶饮等高端营养品。桑葚加工产业链把桑农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工厂与桑农心连心，共享开发桑资源，实现增产增收。曾经农忙时被遗忘在枝头和掉落在地上的小小桑葚，如今却成了当地重要的摇钱果。刘占阳每天除了负责桑园内的管护工作，自家也种有10亩桑树，每年这个季节他都是最忙的，园区下了班他就赶回家忙着给桑树修剪。
4: 毕竟这是老辈儿留下的产业，留下的基业，咱再跟这个基本的大田麦子玉米去比较，它比那个要强，并且它时间是比较短，只有持续一个月的时间。那咱在一个月的时间干了你一年的事儿，并且比你收入还高。
0: 通过觅殖刘占阳家的骚。

桑树丰产效果显著，如今他能赚到三分钱，在园区工作有一份薪水，自家流转的桑树按原树价的10倍补贴，桑葚成熟时可观的销售，一年下来收入有20多万元。近三年来，安定镇政府加大了对桑农种桑的扶持力度，他们已不再是当初小打小闹的种几棵树，现在几亩、十几亩的，甚至几十亩的都有。整个安定镇果桑种植已达到5000余亩，这种繁荣的格局都是从一座古桑园开始的。安定镇政府从永定河畔一片荒废的古桑群中发现了一个大产业的契机，以点带面，不断地拓展创新，绘制出一张大的桑业蓝图。在大力推广桑产业发展的同时，安定镇政府也加强对古桑树的保护和生态文化传承发展。在桑葚节期间，推出安定非遗展览、戏曲演出、科普教育体验等节庆活动，不断提升桑葚节的文化内涵，打造中国桑葚之乡的品牌效应。在昔日这片永定河冲积的沙土地上，托起一颗绚烂夺目的绿海明珠。

0: 在大兴长子营镇河津营村的菜地里，农户们正赶着采收最后一茬蔬菜。河津营村是北京的蔬菜大村，上千亩地种了各种生菜、芥兰、西兰花。村民自家种不完的地又包给外地人种。寒风中，一位儒雅清瘦的老人在田埂间来回地测土丈量，不时地跟菜农们插科打诨。他是河津营村农产品合作社理事长吴宗志。河津营村兴旺的蔬菜产业面貌和他密不可分。作为合作社带头人，多年来吴宗志一直奔走在为农民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的最前线。吴宗志是土生土长的河津营村人，21岁那年，他被调到公社科技站工作，从村里的赤脚医生一下子成了农业技术推广员。这对吴宗志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告别了坐在屋里给村民开药方的日子，迎接他的是一片广阔的田野。
1: 当时呢，条件也比较艰苦啊，但是自己呢热爱这份工作，深入到基层是吧？到农民当中去，到田间去，把自己所学所长应用到这个农业生产当中。
0: 那时的长子营还是个乡，为了做好农技推广工作，吴宗志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乡25个自然村，大大小小420块耕地全部赚到，不辞辛苦地为农户们指导种植技术。曾经为了做好飞机防治作物病虫害工作，吴宗志徒步走遍全乡41平方公里土地，为每个村庄绘制飞防图，确定飞防。

0: 就是植保服务队，这是我们当年创立的。我当时就是说组织搞机动喷雾器啊，然后组织植保服务队来解决这个病虫害，就是小麦这个蚜虫的防治问题。
1: 在吴宗志的艰苦努力下，公社小麦亩产量从300斤提高到700多斤。长子营的乡亲们都记住了这个热心又耐心为他们带来丰收希望的小伙子。转眼间40多年过去了，吴宗志也已近古稀，而他那颗火热的初心依旧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大潮中激情澎湃地燃烧着。

他旺盛充沛的精力不减当年，举手投足间时刻迸发着创新的火花。如今的长子营镇已很少见到成片的庄稼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繁茂的菜园果园。在推动整个小镇的果蔬产业方面，吴宗志的合作社发挥了极大的中间效能作用。而在改革开放初期，

0: 生菜品种也改良为极抗热品种。他家11座大棚，现在亩产能达4000斤。而在河津营村，还有5、6家像马万芝这样的大户，7、8亩地，年产值20多万元。在吴宗志合作城镇的果蔬产业大村，这里除了有100亩从东北大连引进的红灯、梅枣等优良樱桃品种，还有从热带地区引来的火龙果，种在大棚里，每年5月开花，7月采果，一直能采收到来年1月。合作社定期请专家为这些理事单位进行技术培训指导，大力建设绿色有机特色农产品品牌基地，发展了10多个科普示范村，培育出3个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开展从田间、工厂到终端销售一站式快速购销系统，共同推进优质农产品销售平台体系建设。至今，吴宗志的合作社已带动农户4300户，辐射种植面积2万余亩，年产果蔬6100万公斤，荣登中国优秀合作社的榜列。为了进一步壮大组织力量，发挥科技引领示范作用，吴宗志又开始琢磨，怎样能让更多的专家来到长子营镇呢？2012年，吴宗志的合作社联合市科协、市农委，在长子营镇打造了科技套餐工程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基站。基站汇聚了首都科研院所和相关学会的各类专家。吴宗志分别在河津营村和东北台村建起了2个专家驿站，形成了南有果树专家、北有蔬菜专家，覆盖全镇的科技服务站，解决了镇上农民1.5公里半径服务圈问题。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长子营镇为农民推广培训，真正做到了农民点菜、专家掌勺，
1: 就像磁石一样，我们把专家和农民吸引到这个基站来，吸引到基站来，然后通过基站里边，农民和专家融合在一起。基地的话呢，就是跟这服务站是相辅相成的，就由站指导基地，这样呢就是说由站服务基地，服务理事，都是理事单位，然后由这些单位再带动当地的农民和产业发展。
0: 对于同样是合作社的20家理事单位，吴宗志的合作社更像是一个联合社，把每个合作社特色资源整合起来，为他们提供技术服务，帮助进行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打造出河津营生菜基地、东北台樱桃基地、昌兴梨园、在城营菜花基地、刘民营有机农业示范区等一系列特色基地。这些理事单位具有扎实的根基和雄厚的实力，如何使其产业进一步升级呢？
2: 这是个村呢，被农业部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的生菜专业村，所以我们想利用这个一产的优势呢，这个和这个村里边呢合作，我们把这个生菜产业由一产如何向2、3产业转移，把这个产业进一步的做强，让农民呢进一步得到实惠。
0: 依托本身的优势资源，把发展重心向观光休闲业迈进。刘民营村是我国首家生态农业建设的试点单位，曾被联合国授予全球环境500家称号。2010年，刘民营村成立了生态旅游合作社，同时也加入吴宗志合作社的理事单位。吴宗志请来了北京地理学会的休闲农业专家，为刘民营村打造出一座集观光采摘、科普教育于一体的农业科普公园，充分发挥其生态农业第一村的优势，带动观光旅游文创产业的发展。2018年，在吴宗志和专家们的精心策划下，东北台村又打造出了一座五彩缤纷的奥肯尼克大农场。
3: 它里边是各种的蔬菜，有采摘，还有配送， 这个产值呢比原来是高多了，而且经济效益比原来也大多了。
4: 嗯。

0: 所以说现在这个老百姓呢对这个比较满意。
1: 嗯，
0: 还有我们说今天结合我们说这个每个乡村这个今天的搞的建设，已经建了几个民宿嘛，正在发展旅游这个产业。
2: 伴随着一座座观光基地的落成，一个个美丽乡村的诞生，长子营镇在一天天呈现出崭新蓬勃的气象，跃变为国家级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北京市生态农业星火密集区、体验农庄型创新小镇，被科技部评为全国科技示范镇。近几年来，小镇规划建设了贯穿南北10公里长的生态农业科普观光走廊，这将带动更多产业园区的飞跃升级。
3: 我们的十里公园建设，当时呢，我们长子营新修了一条路，绵路呢是从北到南是10公里，10公里长呢，就是根据本镇这种资源分布情况呢，到104国道，啊，现在这几个园区呢，通过这个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呢，从现在看也有一定的规模效益了。
2: 40余载春华秋实，40余载阳光雨露，长子营镇的农业科技硕果累累，离不开吴宗志立下的汗马功劳。由他首创的院镇合作模式，为长子营镇先后请来了112位农业专家教授。吴宗志协调组织各方资源，发挥集群效益，一对一的与农民对接，为农民服务培训，排忧解难。不论身为长子营镇科协主席，还是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和高级农艺师，吴宗志始终为长子营镇的农业科技推广事业奔波劳碌着。一年365天没有节假日的概念，40多年如一日辛勤耕耘，在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上，为乡亲们奉献自己的热忱与真诚，引领全镇走上产业振兴致富的康庄大道。乡亲们一直都把吴宗志当作最亲切的贴心人。
3: 我常跟别人讲，我说要想做好农村工作，做好农民工作，首先自己先是农民。你跟农民有距离，你怎么能来服务农民啊？当然我本身就是农民啊，我这个10几岁啊就在生产队劳动了，是吧？我是很有感情的。当时长子营公社25个自然村，我在20个村都住过，我是住在农民家的，就是除去这还要跟他们一起劳动，啊，出去搞实验示范。
2: 在吴宗志的书柜角落里，珍藏着100本红皮证书，记载了他漫长的农业科技推广之路上不菲的业绩。在这些荣誉背后，承载的却是吴宗志那颗平和阳光的心。他对自己一贯的工作定位是：只求所作，不求所得，奉献事业，服务社会。我所从事的职业是长青的，只要我不倒，我就一定坚持去干。秉持着对生命和理想的执着信念，精神矍铄的吴宗志仍孜孜不倦地活跃在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第一线，为长子营镇播撒着缕缕阳光和希望。

0: 金秋九月，京郊的乡村漫山遍野，到处一片丰收的景象，田间地头满是忙碌收割的身影。北京这个季节收成最多的粮食作物当属玉米了，而在延庆区襄营乡的上光村，村民们不仅忙着收玉米，还要收一种很罕见的麦子，它的色彩红艳诱人，不光麦穗红，连茎干枝叶都呈现出艳丽的红色。当秋风吹过，掀起了滚滚的红色麦浪，翻腾在一望无际的绿野间。这是从哪里来的洋麦子呢？要追溯它的家乡，还得飞到遥远的地球另一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是世界上除亚洲之外最高的山脉，平均海拔3000至4000米。这里的高原山地孕育出了一种极耐旱、耐寒、耐盐碱的农作物——藜麦。藜麦迄今已有7000多年的种植和食用历史，它作为传统主食，滋养了古代南美洲印第安人，创造了悠久灿烂的印加文明。印加人将藜麦尊为粮食之母。藜麦具有相当丰富全面的营养成分，藜麦籽粒蛋白含量在12%至20%之间，远高于玉米、小麦等作物，并且藜麦含有人体必需的9种氨基酸及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有超级谷物、营养黄金的美誉。早在上世纪80年代，藜麦就被引入美国航空航天局作为宇航员的指定食品，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唯一单作物即可满足人体所需全部营养的粮食。而藜麦在引入美国的同一时期，也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开始只在西藏地区试种。西藏海拔大都在2500米以上，产量相当低。后来农业专家不断在海拔较低的西北地区试种，直到2012年，藜麦在山西静乐县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区试种成功，亩产达300至500斤。其后藜麦才在我国规模化种植，遍及山西、青海、甘肃、内蒙古、河北各地，效果都不错。那么藜麦能否也在首都北京扎根呢？2015年，北京农技推广站开始从山西引种藜麦。梅丽是北京农技推广站粮食作物科的高级农艺师，自从藜麦项目落地北京，梅丽的团队就在京郊不停地考察，跑遍了9个区、25个乡镇，进行藜麦的适应性评估。
1: 在北京市，海拔至少要高于300米，年均气温要小于12.5摄氏度，这些区域呢，藜麦才能够正常的结实成熟。最后呢，选择的就是这个延庆区，还有那个门头沟的清水镇啊、潭柘寺啊，还有昌平的延寿啊，这些区域都比较适合藜麦的生长种植。
0: 可从山西来的藜麦，在北京这些适宜种植的区域也变得不适应了，出现穗发芽、倒伏、品相差等问题。高寒冷凉的大西北具有藜麦最适宜的种植条件，换到偏低海拔的北京山区种，成熟度是非常有限的，这就需要找到适宜在北京种植的藜麦品种。梅丽他们又从甘肃、内蒙古和张家口陆续引进共60多种藜麦。
1: 比如说像我手里拿的这个，是我们从内蒙古引种的藜麦，它这个籽粒确实很好，然后在内蒙地区表现的也特别好。但是我们种在地里的时候，到6、7月份，这个到7、8月份雨热同季的时候，它就鸡霉净腐病和叶斑病就开始上来了。
0: 叶斑病和鸡霉净腐病是藜麦常见的病害，7、8月份雨热同季，高温高湿，是这两种病的高发期。 叶斑病会在叶片上出现病斑，使叶面脱水变黄。激霉晶腐病则在藜麦刚显穗时，穗子顶端及茎杆部位出现腐烂症状。
1: 它的症状就是穗子顶端这个穗子还没有刚抽出来一点儿的时候，还在植株这么高的时候，大概刚抽出来一点儿的时候，它就已经像苹果一样长毛了，然后整个一掰它就掉了那个穗子。
0: 通过试种比较，很多品种都不适应北京的海拔和气候条件，最终筛选出红梨一号和红梨二号这两个晚熟品种，它们的风产性、稳产性、田间抗性都非常好。
1: 首先从风产性上来说，它的产量可以达到300斤以上。另外一个方面，从它的抗性来看，它在这个七八月份北京市雨热同季的时候是很耐高温高湿的，它就比较抗这个叶斑病和激霉晶腐病。
0: 相比其他品种，红梨一号、红梨二号对叶斑病和激霉晶腐病这两种病害的抗性很强，而且它们的茎粗能达到2.5厘米，茎干的韧性特别好，在七八月份大风降雨天气，它们的倒伏倒折率几乎是零，因此将这两种红梨确定为北京的主栽品种。不料到了2016年，在北京很多试验田里竟发生了藜麦大面积倒伏的现象，这令大家茫然失措。红梨一号和红梨二号的抗倒伏性都很强，它们怎么会突然倒了呢？梅丽发现，这些倒伏的藜麦茎干里面有不少产卵孔，看来藜麦遭遇了严重的虫害。经与中国农科院及北京市植保站专家联合攻关，2017年在国内首次发现和鉴定了藜麦上的害虫甜菜统会象，
1: 就是它的产卵孔，然后成虫呢会成虫会把它的卵伸到里面。
0: 而在此之前，国内外从未发现报道过甜菜统会象在藜麦上的危害及防治方法。那么，它的传播源头是从哪里来的呢？经过仔细的搜寻，梅丽他们在藜麦田周边的一些苋科杂草上找到了不少寄生的甜菜统会象，其中野生灰灰菜上寄生最多。
2: 这就是那个灰灰菜跟咱们那个藜麦是同科的东西，它就容易有那个甜菜统会象，也因为咱们这个藜麦那个比它这个叶子汁儿还要甜，所以它就爱喜欢吃甜的。
1: 藜麦种上以后，它就觉得藜麦也挺好，所以就又也比较好吃，又迁徙到藜麦上来了。
0: 当藜麦种上后，甜菜统会象又找到了更对口味的寄主，继而成了藜麦的克星。甜菜统会象世代重叠，茎干里会同时出现其成虫、幼虫和卵，而且成虫冬天也能越冬存活，这使得甜菜统会象的防治难度加大。
1: 这是最开始给我们造成藜麦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一种害虫，那么经过研究它的生活习性呀、生活史，最后摸清了它的发生规律，这个最开始也是困扰我们的难点。
0: 甜菜统会象成虫一年要繁殖3至4代，第一代成虫在藜麦上的产卵期为6月中上旬，这时藜麦苗才30公分高，成虫就钻进茎干里产卵。当藜麦长到1米高时，茎干纤维已被全部吃空，茎杆倒伏倒折，植株干枯腐烂，致使藜麦严重减产。美丽和她的团队成员进行了很多艰苦的摸索，试过撒播毒土、药剂拌种，但效果都不太好。最后，他们尝试在6月初甜菜统会象第一代成虫产卵的盛期，使用高效氯氰菊酯和氯虫苯甲酰胺对藜麦进行轮换喷雾，以防危害。
1: 它第一代成虫产卵的时候是它的防治关键期。如果像咱们看的这个产卵孔，这100颗植株里，有10到15颗有这种产卵孔的话，就需要进行药剂防治。
0: 美丽团队在全国首次开启了甜菜桶会向对藜麦的危害和防治研究，这对山西、内蒙古、甘肃等其他藜麦种植区甜菜桶会向的防治也起到了很关键的示范作用。而要彻底解决甜菜桶会向的危害，还得从它的源头开始控制。铲除杂草至关重要，可显著减少虫口数量。由于除草剂在除草的同时也会把藜麦清除，所以藜麦除草必须人工除草。倒茬轮作也可减轻虫害，倒茬的地块也必须选择前茬没有打过除草剂的地块。
1: 如果是前茬打过除草剂，就会导致它出苗不齐不全。它周边的作物呢，在这个周边100米之内种植的作物也是不要打除草剂。如果打了除草剂的话，然后除草剂那个飘到这一块藜麦地上，这一块藜麦地的叶子就会卷曲，然后它的新叶也会就卷曲萎缩了。
0: 六月的延庆已经烈日灼身了，在地里走一小会儿就挥汗如雨，这个季节却是梅丽最忙的时候。她三天两头就要往山里跑，到田间地头考察藜麦的苗情虫情，指导农户除草打药。在梅丽老师的潜心钻研下，攻克了藜麦种植中的多重技术难关，三年多的时间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集成了北京藜麦抗逆稳产、优质高效、病虫害防治技术体系。从2015年开始在北京推广示范，至今延庆区藜麦的种植面积已达4000多亩。湘营乡上光村是在2018年由驻村第一书记孙立斌牵线搭桥，为村里引进了优质红藜种植项目。上光村以前主要靠种老玉米，效益很低，全村76户，低收入户就占1/2。孙书记一来，就给乡亲们带来了藜麦这种高附加值洋庄稼。
2: 原来这个咱们种棒子基本上是8毛钱左右一斤，有底数据扶贫，咱们上光村它属于低收入村儿。后来这个引进以后，走的市场是50块钱一斤，基本上当时这藜麦呀达2至3倍斤，基本在1万多钱吧一亩地，所以说当时这个2022年老百姓呀就拖地了。
0: 30亩的红藜试验田为上光村创造了亩产万元的可观效益，成为村民脱贫致富的金脉路。刚刚4月底，延庆山区乍暖还寒，孙书记就带着村民们在藜麦田里一块儿翻耕、播种、铺地膜。藜麦耐旱，需水量不大，只需浇够一次底梢水。播种前土壤湿度保持在26%即可。藜麦籽粒小，播种深度浅，表土容易干，所以必须要抢商播种，这样藜麦的出苗率和整齐度才会好。北京农技推广站通过筛选，选用蔬菜两行播种机进行半精量机械播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藜麦播种密度不宜太密，保苗密度每亩4000至6000株，出苗后应及时建苗。藜麦要一次性施足底肥，达到土肥融合、壮乏蓄水。到了生长后期，藜麦对养分需求很大，可追施每亩10至15公斤尿素作为功利肥，争取籽粒饱满。叶面还要喷洒磷酸二氢钾，促进开花结实和籽粒灌浆。为了进一步提高产量，优化栽培措施，还要给藜麦打顶，降低它的株高。
3: 我说这个大概是在植株1米的时候，就是进行打顶，就掐掉植株的顶部，那么它呢就分支进行分支。那么我看这颗植株它就已经分成了四个枝，而且呢这样呢它也就增加了它的那个结穗的数目。那么这个4个分支上呢就结了4个穗儿，那么我们普通的只有一个主茎的话，一般就结1个穗儿，那么这个产量呢也就能适当的提高。
0: 成熟期的藜麦最高能达3米，通过打顶、侧枝、分枝，能将高度降至2.5米左右，观赏期。上光村背靠晋阳山，毗邻龙庆峡，依山傍水，生态宜居。每到11黄金周，绚烂夺目的藜麦田就吸引很多游客前来打卡。来上光村既能赏藜麦，还可在民宿里品藜麦宴。最初引种藜麦，主要把它当作主食，增添北京粮食作物的多样性。随着不断拓展藜麦的多功能性，又开发出藜麦的菜用价值。当藜麦苗长到20至30公分时，采收它的茎叶，可作为蔬菜。

0: 食用。
1: 它可以凉拌清炒，那包括我们说用这个藜麦面，做这个饺子皮儿。那么藜麦蔬菜呢，做这个饺子馅儿都是挺好的。我们之前开发了这个藜麦，凉菜、热菜、汤粥，一共有36道菜吧，发放在这个农家院呀，让他们参照着做，让大家品尝一下这个藜麦宴。
2: 用藜麦精液做出的蒜蓉藜麦，用藜麦米做出的藜麦粉蒸排骨，热菜、凉菜、汤粥、主食、藜麦面条、藜麦汉堡、藜麦沙拉，花样翻新，一桌丰盛美味的藜麦佳肴。连一个饺子烘身都是藜麦做的，还可将藜麦精液打成汁，做成藜麦果蔬汁，把藜麦的健康养生功能发掘到极致。北京市以打造藜麦特色沟域、体验藜麦美食为主线，推出了延庆区香营乡上光村、门头沟区清水镇下清水村和小龙门村三个藜麦专业村，开展特色藜麦品种沟域景观展示示范。目前在小龙门村的藜麦基地已引进了一条藜麦深加工生产线，以红藜一号和红藜二号为原料，除了能加工藜麦米、藜麦面粉，还能生产出甘醇可口的藜麦啤酒。经测定，红藜一号和红藜二号籽粒蛋白含量可达到19%至20%，比高海拔地区种植的陇藜、蒙藜系列品种要高，而且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要高于其他品种藜麦。这两种高营养、强抗腻、可观赏性的红藜麦为北京生态景观农业增色添彩，让京郊的休闲观光旅游业焕发出红红火火的生机。在藜麦专业村的带动下，京郊有越来越多的村庄掀起了一股红麦潮，累计示范种植面积达7000亩，亩产平均达300斤，促进农民增收2760万元，实现了藜麦在北京的风产稳产。转眼间，藜麦扎根北京已10个年头了，未来北京还将建成一系列以藜麦为主题的科普生活体验馆，让大家欣赏藜麦的美景，体验藜麦的美食，了解藜麦的历史，让这种安第斯山高原深处悠远恒久的超级古物，在新时代的首都北京绽放出红色耀眼的光彩。

八月起或农历八月，玉米进入成熟期，给广袤的河北大地披上了金色的绸缎。一台台现代化的收割机轰鸣着穿梭于田间，一排排玉米杆应声而倒，金黄的玉米棒子欢快地跳进收集仓。这是一场金色的狂欢，更是大自然对辛勤耕耘者最美的馈赠。

0: 咱这人船到齐了吗？
1: 到齐了。
0: 这个今天啊，咱们收割棒子，地点是南新柳园村，1200亩。他这个是要求收割呢，减少损失，少丢棒子，咱都仔细点，把车辆检查好了，哪有问题及时检修，是不是啊？咱都注意安全。
2: 秋分至，丰收时，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廊坊市永清县喜庆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刻，每天20多台收割机同时作业，一天工作超过13小时，抢收超

0: 千多亩玉米，这样的战况要持续20多天。这种为村民们抢农时的日子，李市长刘铁军已经坚持了13年。
1: 2011年秋收时，我们还了所有的积蓄，购买了我们石龙第一台玉米收割机。那一年秋天啊，为了抢收农时，村民们都在地里排长队等着我们去收割，甚至有人早上4点多都上我们家门口等着。而前一天晚上呢，我们几乎都摸着黑干到凌晨。
2: 那个收割机手等到1、2点多他都等着，他都不愿意等明天，因为明天你不知道还上哪那方向去不去，你要上那边去他这边都白等了，都得把这边的活全干完了，明天我们再上那个方向，再上那个村。
0: 但是很显然，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远远满足不了这种渴望，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心头，成立一个农机合作社。
3: 行了，收下吧。
1: 我知道附近村的了还有别的农机手，平时我们都一起干活，有收割的，有耕地的，也有播种的。我在想能不能把大伙儿的资源整合起来，成立一个农机合作社，这样呢人多力量大，能更好地为村民服务。
0: 说干就干，他几次三番地找到附近村子的农机手劝说发动，终于有几个兄弟愿意跟他一起试试看。2013年3月，永清县喜庆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诞生了。
4: 当时我们这个给的合作社起的名也发难了，我们本来都是农民，什么这个学历也没有，我们现场的取的名字铁军说都叫这个喜庆得了，愿我们这个合作社以后红红火火，老百姓们生活红红火火。
1: 合作社成立以后，村民们特别高兴，我们这儿呢收割、耕地、播种、灌溉都有，找到其中一个呢也就能找到整个合作社，既省钱又省力。乡亲们啊，再也不用收割找一辆车，耕地找一辆车。
0: 就这样一眨眼10年过去了，105户社员，107台大中小型马力拖拉机，30台玉米小麦联合收割机，100多台各种配套机具，年营收550多万元，社员每户年均增收50000多元，辐射带动周边2000多户农民致富，帮扶贫困户400余次。2019年，永清县喜庆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市级农机合作社示范社、省级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刘铁军用10年时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喜庆的种子结出了喜庆的果实。
5: 我是2010年合作社刚成立那会儿，都跟着我哥开车，后来我的哥买了一台收割机，生活比原先好多了，一年多挣个5、6万块钱，也不用四处打工了。
6: 我跟铁军干了10多年了，铁军有想法，有技术，跟着他干有前途，合作社越来越好。
0: 之所以一直憋着一股要在黄土地里刨出金疙瘩的干劲，是因为自己受过穷，因为交不起120块钱学费，刘铁军初中就辍学了。这之后拉水果、买蔬菜、修农机，凡是他能想到的挣钱路子他都尝试了个遍。穷的滋味不好受，他不想让乡亲们再吃自己吃过的苦。
1: 我不只是农民，我更是一名党员，我知道自己的使命，我自己一个人富了不是真的富，一定要让村里的父老乡亲一块致富才是真的富，因为致富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这是我作为党员的担当与责任。
0: 因为父亲是村子里的农机手，刘铁军自幼就与农机结缘，回首来时路，自己的成功离不开农机、农技，没有从小积攒的农机小水滴灌的节水灌溉技术，不但省下了灌溉成本，每亩玉米还增产了600多斤，多赚了300块钱，村民们相当满意。

0: 知识是新的锄头，科技是丰收的秘诀。为了让老百姓早日挑上科技这条金扁担，刘铁军时刻不忘学习充电。那些在课堂里缺的课，现在在生产实践中通通补上了。
1: 从2014年开始，我们县农业局组织农机手大赛，一开始我就是第一个报名去的。通过参加这个比赛，也能了解很多农机新的知识，也为这个赛的初衷就是以赛代训。还有一些农机展，像我们这些农机手一看就会，关键是要走出去看一看别人的农业问题是怎么干的，怎么解决的。比如买什么样的高端农机，咱们自己琢磨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必须要走出去看看，多学学。
2: 一开始我光知道在地里干活，是真不知道还有农机手比赛。干后来铁军哥带我参加省里的比赛，我才真是大开了眼界，真正看到人家高手是怎么操作农机的，也知道技术跟人家还差得远呢，回来还得多学习多进步。
0: 走进喜庆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办公室，满满一面墙的荣誉迎面而来。刘铁军和社员们这几年可以说是战绩辉煌，喜庆的种子结出了更加丰硕的果子。
1: 就从2015年吧，通过那个比赛，他们就说有这个无人驾驶导航系统，陆续的就是说到现在，我们的合作社的说基本上全都安装上这个无人驾驶导航系统了。它的播种质量也高，播种种来是一趟直线的，对这个土地的利用率提高了。
3: 你像最早就那联合收割机，最早使这个对讲机对话，就是他想到的，就是说。我说咱是弄个收割机，我说本来干地里活，我说多寒碜，你还用个对讲机？我对讲机是咱老农民用的吗？他说你不用对讲机，我要在地头出现问题，或者是有什么的，你在地头跑的地头已经出错了，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说都能及时的赶到，都能跑到跟前那儿去。
0: 刘铁军万万没想到，自己一个初中就辍学的农村孩子，有一天能凭借知识和技术成为土专家，成为工程师，甚至给别人当起了老师。2022年，喜庆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被遴选为河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训基地。从那时开始，他就定期免费为乡亲们开展农机驾驶维修、大田管理和果树管理等各项农机培训。许多村民也因此当上了技术员，土专家的队伍越来越壮大。2023年以来，喜庆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了近百场次农业技术培训，参加者达4600多人次。通过培训，大伙儿开阔了眼界，打开了思路，更提升了技能，钱袋子也鼓了起来。喜庆的果实催生了更加喜庆的前景，更加喜庆的故事还在继续上演。2023年，刘铁军当选为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新的身份迎来新的使命。
1: 没想到我一个农机手能走进人民大会堂为农民发声，我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能为家乡的乡亲们带来更多好处，让农村更加美丽，农业更加繁荣。
0: 拥有与时俱进、不懈探索的进取精神，怀有坚毅果敢、乐助共赴的责任担当，这是刘铁军和社员们用辛勤和汗水重新描绘的现代农民形象。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的建议，即通过培训指导和示范带动的形式，加大农业技术推广力度，提升农民科学素质和技能水平，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产增收。
1: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我更是一名农村基层共产党员。这么多年，我和社员们在

村生产一线，我是眼看着科技也给农村农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愿意继续做那个科技的播种机，把更多先进的科技学回来种上去，让它开更大的花，结更多的果，让村民们尝到实实在在的甜头。现代农村大有可为，蕴藏着无限的生机。我们永兴县喜庆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最好的例子。希望的田野等待更多的年轻人来投入。乡村振兴新局面，需要你我共同开创。

0: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哈满林。今天我带着大家来到了一片水稻直播田，大家可以看到这块水稻直播田杂草发生量特别特别的大，而且呢种类也比较多。那么水稻直播田最让人烦恼的事情，也就是这些杂草如何来进行防治了。没关系，我们掌握了直播稻田杂草的发生规律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防治了。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如何来对这些水稻直播田的杂草进行精准防治。第一波草害高峰是在播种后4到7天，这波主力军主要是艾草、千金子和栗长。第二波高峰是在播种后的14到21天，像异形缩草、陌上菜、节节菜在这个时候就会隆重登场。部分田块还会在21到30天的时候迎来第三波高峰，主要是银令、水缩草、双穗雀败这些多年生的老顽固。当然了，有的直播稻田还会出现空心莲子草等一些阔叶杂草，那么应该如何防治它们呢？这里我来教大家两招。第一招，土壤封闭处理。直播稻田可在水稻浸种催芽后，播种时选用便秘丙草胺辅配剂产品及安全解毒剂进行播喷同步施药。无人机飞播稻田可在水稻浸种催芽播种后0到2天内，抢在晴好天气，趁田面湿润无积水状态，赶紧用便秘丙草胺及安全解毒剂与喷雾助剂飞防。还可以在水稻播种前选用恶草酮进行土壤封闭处理，施药后一定要保水3到5天，然后再排水进行飞播。需要注意的是，实时播喷同步和无人机飞防施药的田块要尽可能地保持田块平整，并避免其面积水，田沟内可以有浅水。如果遇到连续极端高温干旱天气，要采用灌跑马水的方式保持土壤湿润，效果才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招，在水稻播种后10到15天进行茎叶处理。可在田块建立水层前一天，抢在晴好天气，用便秘丙草胺辅配剂与五氟氢氟辅配剂产品进行混用，进行无人机飞防或植保喷雾机喷施，施药后保持浅水层3到5天就可以了。如果前期没控好也别慌，及时补打就可以了。但我们需要注意要按草打药。如果我们需要防除败鼠杂草和千金子，可选用氢氟草酯、恶作氢氟辅配剂等产品。如果我们是要防除败鼠杂草和其他的一年生杂草，我们可选用五氟黄草胺、氯氟吡啶酯等产品。如果我们是要防除败鼠杂草、千金子和其他的一年生杂草，可选用五氟氢氟、氢氟吡啶酯等辅配剂产品。如果是要防除缩草杂草和阔叶草，我们可选用二甲灭草松辅配剂。注意，杂草也会有抗药性，如果打了药草还是不死，我们就要赶紧换药了。对于防除抗性败鼠杂草和千金子，我们不妨试一试恶作氢氟辅配剂产品。对于防除抗性败鼠杂草和其他的一年生杂草，我们可以选用氯氟吡啶酯产品。如果败鼠杂草和千金子危害特别严重的特殊情况下，我们可以选用敌败异恶松辅配剂产品进行应急性补除。记住杂草除草规律，抓好封闭和茎叶处理两个关键时期，选对药。
1: 亲人，过年期危害，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防治呢？首先要做好农业防治，我们要合理的润筹肥水，及时的清沟沥水，降低田间湿度，减轻病害发生的程度。 除了要做好农业防治外，我们还要做好化学防治。一是要防治时机，紧抓小麦七岁至杨花初期开展一次预防，日雨间花打用，施药后五天左右开展第二次防治，选择雨夕或者是抢在雨前施药，施药后的六小时内日雨应该及时的补治。二是防治药剂，要综合考虑防效和对真菌毒素控制的效果，以及对锈病等叶物病害的间质作用，选择渗透性强、耐雨水冲刷、时效性比较好的高效电动农药。较其农混使用不同作用机制的药剂，提倡使用复配制剂，避免或者是延缓抗药性的产生。慎用多种磷及其复配制剂，推荐选择丙硫戊唑醇、氢硒戊唑醇、戊唑醚酰胺、苯甲丙烷唑等药剂。三是要科学施药，植保无人机作业时要采用小口径喷头喷雾，保证雾的大小适宜，优于种人掌部，提高防病控制毒素的效果。以上就是防治小麦赤霉病的技术。那么我们在防控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呢？首先，药剂选择要统筹做好条锈病、叶锈病、白粉病、蚜虫等其他病虫害监制工作。另外，小麦籽粒感染赤霉病毒后，在潮湿条件下可能在麦穗或者是收获的麦堆中寄生侵染，所以要及时的收获、晾晒、风干，以免真菌毒素进一步增加。好了，有关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技术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土壤肥料研究所的郑雪峰。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主题是茄果类蔬菜常见病虫害诊断及其综合防控技术。茄果类蔬菜包括番茄、辣椒和茄子，在中国种植面积非常大。2024年，全国种植面积约4200万亩，福建呢约99万亩。在福建，番茄种植面积最大的三个县，分别是云泰、长乐和莆田历城区；而辣椒种植面积最大的三个县是诏安、福清和宁化。茄子呢，在同安、南靖和建瓯种植面积最大。那目前茄果类蔬菜种植面临哪些主要困境呢？首当其冲的是病虫害问题，包括细菌、生菌、病毒病和虫害。第二个面临的主要困境是连作障碍问题。连作障碍的本质就是土壤微生物植物的系统失衡，导致土壤理化性质恶化，

制毒物资积累和病菌的滋生。那随着全国内蔬菜规模化种植过程管理和市场问题日益突出，直接影响种植的效益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是标准化生产水平低，二是劳动力成本高，三是市场价格波动大。那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第一个问题，病虫害问题。病虫害是全国内蔬菜生产中主要的生物灾害，我国常年因病虫害造成的蔬菜损失率高达30%以上。那蔬菜的病害可分为生理性病害、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和病毒性病害。生理性病害常与气候环境有关，而细菌性病害一般

病害。切回来蔬菜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由于本身的激素分泌失衡或者不良环境而造成的各种生理性障碍，统称为生理性病害。常见的有绿萝病、奇虎病、畸形果等。那么绿萝病的主害危害果实，那么果实受到阳光的直接照射会褪绿发白。那么房室上呢，要合理的密植，设置好遮阳网，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奇虎病呢，主要是因为缺钙引起的，因此呢，在房室上呢，要提高植株对钙的吸收率，可以在坐果期喷施0.4%的氯化钙，或者调节土壤的酸碱性，来提高土壤中可溶性钙的含量。畸形果包括裂果、尖果和无光泽果。裂果呢，主要是虫螨危害、水分失调而导致的。持续的低温、习性冻害、坐果期变药不当呢，可造成尖果；而持续的干旱可造成无光泽果。因此呢，房室上呢要清理残湿余液，减少虫源，还要合理的密植，科学的用肥用药。在果实膨大期呢，可以喷施含硼钙的叶面灰来增加果皮的厚度，防虫叮咬。辣椒种植过程中会出现三落现象，即落花、落果和落叶，主要原因是通风光照不足或者偏湿淡肥。

0: 展？
1: 我们这些可能更多的就局限于我们的影竹山上面，我们的游客过来可能就自己开个车往上面一走，对吧？好像觉得没什么好看的，就开车走了，可能就是两个小时游。
2: 之前我们涪陵旅游是这样的一个现状，就是游客打卡不刷卡，过境不过夜。
3: 我觉得是我们还是。
0: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王博带领团队经过深入讨论，首先决定将镇里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打造一条完整的旅游线路。
2: 按照我们整个文旅的布局的话，我们是分为了三个片区。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影竹山景区，第二个片区的话就是我们的陈树乡故里景区，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的白马湖生态研学营地，就是把我们这三个点连成一条线，
1: 把我们涪陵的每一个景点，就是每一个点每一个点串起来，连成了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景区。
0: 为了将这些景点更好地串联起来，王博他们决定在两个红色景点之间打造一条景观带，以增强景区之间的联系。
4: 因为当时啊，我们的陈树乡纪念广场和我们的陈树乡故居单独的两个点，我们党委政府争取了我们的文旅专项站，然后修建了一条连通我们陈树乡广场至我们陈树乡故居的忠诚之路。修完之后，但是我们这条路的两乡种植的都是水稻，一年四季都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给来的游客来讲景观是很单一的。
0: 为了更好地吸引游客，打造特色的景观，王博团队经过实地考察与综合讨论，最终决定将景观道路两侧的水稻统一改种为油菜花。
2: 油菜花的话，它的种植周期是比较短的，这个时候开始种植到明年三四月份的话它能够开花，再加上我们这边是这种梯田，它如果油菜花开的时候它拍照打卡的话，它是很出片的。
0: 计划确定后，王博团队迅速着手实施。然而在动员村民改种油菜花时，事情远没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5: 只要就是种水稻，没种过油菜，还不知道种的怎么样，就不晓得有没有收益。
6: 水稻的话，我们这边是可以产两季。其实当时不理解的就是说，总以为把油菜花种完过后啊，对来年的第一稻就是早稻会造成影响。
7: 种油菜，那个每一家都不是特别多的地，都是一家一两亩、两三亩的地，然后收的油菜籽呢也不是很多，然后要去榨油的话呢，一点点，人家也不愿意榨，是吧？所以人家都是不想种。种稻谷呢就比较简单，然后种回来的话拿去卖也好卖。
2: 你更别跟我提我种油菜花我能吸引多少游客。我们当时我们这个地方本来一年到头就没什么游客，让老百姓能相信能吸引多少游客，老百姓不支持，包括我们自己心里也打个盹。
3: 哎，再见啊。好好好。
0: 面对这一现实困难，王博带领团队逐户走访，耐心动员。他们首先从种植大户着手，组织他们前往外地考察，学习成功的种植经验。与此同时，为了解除农户的后顾之忧，政府也出台了相应补贴政策，以鼓励农户积极参与油菜花的种植。
5: 参观了他们的油菜基地，觉得他们种得很好，为什么我们这么好呢？就自己开始试种嘛。这个种油菜的政府也补贴给我们，反正也增加了我们种油菜的积极性。
8: 像我们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作为运营方，我们让老百姓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市场是有前景的，能够带动他们参与进来，让他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收益，他是会来支持这个事情的。
0: 在王博团队的推动下，许多农户陆续在自家土地上种下了油菜。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油菜花如期盛开，吸引了周边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其带来的旅游效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2: 那时候真的是叫给我们搞了一个什么措手不及，来打卡的拍照的，我们就这么火了。
5: 每天都有一万多人来到我们这里参观那个油菜花，田埂上啊到处都是人，
9: 基本上饭店都是爆满，
2: 各大网红我们的大咖全部都来到了我们这，给我们的油菜花做宣传来打卡，可以说是一个什么现象，就是一夜爆红。
1: 然后很多老人家他就说，哎呀，涪陵总人口才三万人，这每一天来都来个两三万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然后我们这些老百姓都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感慨。
0: 随着前来观光的游客日益增多，涪陵镇的油菜花田迅速成为爆款景点，在当地一举成名。 周边村民也因此切

0: 是收益。
1: 家里的那个土鸡蛋啊，土鸡啊，小菜啊，什么东西都买光了。
2: 我们的这些伴手礼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老百姓自己家里面的，像这个酸菜啊，土鸡蛋啊什么的。
3: 以前接待人在涪陵，我种的蔬菜我只能自己吃，现在我能够卖给游客，这是老百姓看到的，是在眼前的，他能够变现的收入。
0: 通过观赏油菜花带来的旅游热潮，当地村民真切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回报也让他们的思想悄然发生了转变。
1: 开始种油菜我是没有信心的，就后来种的油菜能够吸引这么多人来嘛，又能够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特别有信心。
4: 那个村民就意识到原来我们这些自己家种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变成钱，非常的支持这些，非常的高兴。所以对于这个洪水旅游我们都是非常支持的，非常欢迎的。
5: 看到的又增收了呀，肯定很满意的了。
0: 随着村民切实受益，大家对王博及其团队不仅刮目相看，更建立起深厚的信任，这份信赖也为他后续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 老百姓的话，他为什么会相信我们？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带动效应，他因为能够带他们能够产生收益。我说老百姓很实在的，
6: 这个人呢是非常现实的，他尝到的甜头他在于积极性，是不？你再讲得好，他没尝到甜头他哪里去搞的。
0: 这次成功也让王博和团队信心倍增，为进一步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提升游客体验，他们趁热打铁，因地制宜地将沿途废弃的猪舍改造利用，赋予其新的功能与活力。
3: 大家看到的这两栋房子以前是我们的猪舍，现在我们把它改造成了是我们的一个猪舍咖啡，是给我们游客提供一个休息的一个驿站。现在里面呢，我们其实在进行改造的时候还是结合了当时我们养猪的一个特点，像我们这种猪圈的这些栏杆啊，我们还是进行了一个保留，让它承载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记忆。其实我们涪陵有句俚语叫做涪陵的堂客会养猪，涪陵的伢子会读书，养猪是为了读书，读书呢他是为了不再养猪。现在我们正养猪已经是成为历史，现在我们发展的就是我们的龙纹旅文旅产业。
0: 除了咖啡屋，王博他们还将一些猪舍改造为茶院、艺术馆、非遗教室等多元特色空间，这些项目同样深受游客欢迎，陆续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
3: 我们主要的就是想把我们这些猪舍变废为宝，在我们新的使命下让它变成一个我们的旅游资源，能够在新时代的这个使命下赋予它的一个新的职能。
0: 王博带领团队通过整合当地旅游资源，延长了旅游线路，使游客的游览时间从原来的两三个小时增加到一整天，甚至延长至一个周末。
7: 我们今天去了隐珠山森林国家公园，还有陈树香故里，这条线下来的话安排是很合理的，
8: 旅游线路还是比较清晰的。然后参观完故居之后，我们等一下还要去看一下纪念馆，这个红色资源的这样的整合也非常的合理，不管是从外地来的还是本地的，能够在这个沿线能够把这个红色的景点呢，还有这个自然的风光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还是挺好的。
0: 游玩时间的增加，自然带来更多消费机会，使游客消费从简单的门票扩展至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多元领域，显著地提升了每位游客的平均消费额，从而带动整体旅游收入的增长，推动涪陵镇从网红打卡地逐步转型为可持续发展的长红目的地。
9: 这一尊石雕像所呈现出来的是陈树香烈士在拔断自己长嘴怒吼的一个光辉形象。
0: 随着旅游资源持续整合，涪陵镇的旅游产业迈上了新台阶。在当地，红色旅游作为一种特色资源，此前主要以单位党建、红色培训等项目为主，客户群体相对单一。为拓宽发展路径，王博决定将红色旅游与研学相融合。
3: 我们其实前期也做过一个研学的市场的一个调研，整个长沙地区接近100万的中小学生的体量，这个市场份额是非常大的，我们想从这一块蛋糕之中分到我们自己的这一块来。 这也是把我们的文旅产业链拉长的一个重要举措。
0: 有了这个想法后，王博带领团队开始着手建设研学基础设施，并设计课程，一切准备就绪。但当他带着精心设计的课程到学校推广时，现实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3: 我走访了很多学校，别人不认可你这个基地，没有成功的案例，我怎么放心把我的学生放到你们这个基地来研学啊？
2: 因为我们是一个新基地，然后也没有很多太多的经验，别人感觉就是你们一个新基地可能会做不好。
10: 但是实际上对于学校来说，他们要的更多的是要我们研学具有教育意义，而不是传统的像春秋游一样出来玩一下就行了。所以说我们最开始的主题是不够明确的。
0: 首次研学业务对接就吃了闭门羹，这让王博在尴尬之余深感失落。然而他并未气馁，而是带领团队总结经验，重新打磨课程设计，并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为重获校方认可，团队主动向一些学校发出邀约，为师生提供无偿的基地体验服务，
3: 然后推出了我们红色系列、生态环保系列、然后非遗系列的五个体系的这样的研学课程，然后我们把它拍成了视频，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基地安全性是可靠，课程是新颖的，让执行是到位的，后勤是能够跟得上的，然后学生反馈是满意的。
0: 没想到这次体验活动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课程一经推出便受到学校和学生的广泛欢迎，不仅有效拉动了当地的红色研学项目，也使其知名度持续提升。
3: 运营到现在，我们的研学的体量一年能够接待差不多20000人呢。
0: 然而随着红色研学活动深入开展，王博也逐渐发现一个问题，这种以参观讲解为主导的模式对学生的吸引力并不强。
3: 传统的我们的红色景点都是以参观式或者是讲解式为主，给中小学生的感觉啊，他就没有代入感，他可能来了之后看一下就走了，学生呢不怎么感兴趣
11: 啊，走马观花的参观一下，然后呢听一下讲解。学生呢在这种过程当中呢，他学到的东西很少。
0: 针对这一情况，王博提出，只有创新，形成自身独特的研学风格，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久发展。经过团队深入研讨，他们决定推动红色研学从观光式向体验式转变。为此，王博团队与旅行社携手合作，共同开发了沉浸式课程《新编时送红军》。
3: 我们这个情景式的体验剧的话，那给他们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他因为每个人都要参与，他有他自己的角色要去扮演，他有他的台词要记，他到了每个时间节点，他有他的任务要做。这样的话，他的代入感不一样，给我们的学生体验感不一样，我觉得他就会更容易记住这段历史。
0: 然而出乎王博意料的是，这一创新尝试在课程送审阶段却遭遇了阻力。
3: 刚开始在我们设计这套课程之初啊，是有很多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2: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小孩子们穿上红军服在这个沉浸式的体验之中会难免会存在玩耍打闹等行为，这是对红军烈士的一种不尊重。
0: 面对质疑带来的压力，王博没有选择放弃，他带领团队持续打磨课程剧本，并主动向各方阐释课程设计的初衷与教育理念。
3: 到我们整个团队觉得，孩子们在课本上面学10遍，还不如让他现实中来演一遍，记得实在。
0: 最终，王博他们对课程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反复优化与精心打磨。当亲眼看到孩子们在情景演绎中流露出专注而真挚的神情时，在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纷纷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许与认可。
3: 其实真正孩子们到了我们这个场地之后，给我们的感觉，他会非常的认真，他的参与感很强，执行力也很强，他们会尊重这份历史，他们也会感受到那份历史，然后我们就觉得有这样的效果，我们这个课程设计是成功的。
12: 像小学生他们的身心发展规律本来就是更倾向于直观的感受，所以我认为在这样子沉浸式的研学过程中让孩子们体验一次，学习效果也会更好。
0: 这个曾一度面临夭折的创新课程最终不仅成功落地，更一跃成为涪陵镇最具人气的文旅爆款。它以行走中的研学打破了传统说教模式，让红色历史变得可触摸可感知，成为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独特体验，也为涪陵镇打造了一张独一无二的文旅名片。
13: 我感觉我穿着这身衣服十分光荣，
14: 就像一名小红军一样。
15: 我们必须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这些都是革命烈士用鲜血付出的，为我们才为我们带来这些。
16: 那我们现在在这种安逸的生活里，肯定要更加好好的学习，然后长大报效祖国。
0: 随着新编时宋红军的走红，王波团队借此机会又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开发出多样化的课程，形成了涵盖红色教育、生态科普、农耕实践、非遗传承等完整课程体系，真正实现了从一个景点到一个成熟教育产品的跨越。
6: 通过这样的研学实践活动呢，让学生能够走出书本，走出学校啊，来到大自然当中，感受这种红色的这种精神，其实对他们的学习啊，也是一种激励和促进。
0: 随着涪陵镇农文旅产业快速发展，王博清醒地认识到，当地旅游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让他们真正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并通过切实增收从中受益。
17: 真正的做到让我们所有的村级企业老百姓让他真真实实能够感受到我们文旅发展带来的一个收益，我们才能够有一个良性的运转，长长久久的运营下去。
0: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王博带领团队决定将旅游运营模式从公司直接运营逐步转变为公司搭台、村民唱戏的共建共享模式，通过赋予村民更多自主权，让他们真正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来。
17: 比如说我们的住宿，我们的餐饮，就让我们当地的这些老百姓呢，他们主动的参与。然后我们公司去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统一的规划，让他们和我们公司的经营理念是在一条线上面。
0: 在提升村民收入方面，农产品销售是最直接见效最快的途径。为此，王博他们以涪陵驿站为核心，将全镇村民及30多家农产品企业联合起来，通过培育一村一品，将各村的农产品统一销售，将游客流量有效转化为农产品销量。
17: 按这个的话，我们是把我们镇的所有的这些农户联合起来，只要他有好的产品就可以在我们这边进行销售。比如这是我们金牛村的有机茶和食用菌，我们古华山村的火背鱼，我们双喜村的红薯片，我们每个村都有一个产品在我们这边集中展示和销售，让每个村这个文旅项目的参与者让他们能够享受到文旅项目带来的红利。
18: 文旅公司也给我们这个农产品带来了许多销售和这个品牌的效益，就是让人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金牛村有真蘑菇的。前两年应该是销售了50多万的我们的农产品。
4: 我们涪陵还有那个红薯片、豆腐乳，这些东西都是游客非常喜欢的，因为都是我们自己纯手工做的，以前呢都不会想到能够卖钱。
0: 除了农产品销售，在民宿和餐饮方面，为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涪陵镇推出了天双筷子工程，为具备开办餐饮条件的农户挂上统一标识的天双筷子门牌，使其能为游客提供家庭餐饮服务。
19: 我们每个农户只要是办了这个天双筷子的那个营业执照的那些都可以，然后门口挂上牌子，然后游客来了的话他们就直接可以进去找农户们呢，直接进去吃吃饭呢，然后买买农产品。像我们这个60、70岁的老人家在家里面啊，就都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然后在家他们也有事干，他们的幸福感也增强了。
5: 像我们这个伯伯姥姥，搞得一点点收入就自己好高兴嘞，感觉好幸福嘞。
0: 这种让村民直接参与旅游产业的模式受到了村民的普遍欢迎，也给他们带来了不错的收入。然而在村民实际参与过程中，一些问题也显现出来。他叫宁姨，在景区经营着一家农家乐， 在一次检查中，王博发现宁姨家的厨房卫生未达到标准，依据新制定的服务规范，公司对宁姨做出了停业整顿的决定。然而这一决定却引发了宁姨的不满，
20: 当时心里就特别不高兴，为什么要来挑我的刺呢？我在这里干得好好的啊，为什么要我停业呢？就是感觉他们故意跟我作对啊，见不得我好过啊。
0: 面对宁姨的不满，王博并没有反驳，而是耐心向她做起了思想工作。停业整改不是刻意针对谁，而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守护好涪陵这个来之不易的招牌，不能因为个别体验不佳而影响整个涪陵品牌的口碑。规范管理不是为了束缚发展，而是为了更长远的发展。
21: 你既然想推出这个市场，肯定有市场的一个准则，我们食品安全是第一要素，你想长远的发展下去，你必须脱离这一点，你必须把你这个模式要有所转变，必须和你的市场化经验相结合起来。
0: 听完王博这番话，宁姨也认识到了其中的道理，并开始反思自己的做法。
20: 涪陵这个招牌需要大家共同维护嘛，不能因为一点疏忽就损坏了这个涪陵的这个形象嘛，只有大家共同努力嘛，把这个品牌维护好，大家才能够共同受益嘛，就能够走得更远嘛。
0: 看到宁姨态度有了转变，王博趁热打铁，派专人帮助宁姨对厨房和餐厅进行整改，还帮她申请了小额改造补贴。一周后，宁姨的农家乐重新开业，口碑不降反升。
21: 通过这些升级改造之后，给他带来的经济效益是非常可观的。第一个，在他餐饮方面，游客是络绎不绝，他民宿在我们的旺季常常爆满，然后他是处在我们一个核心景区，他的收益是相当可观的，对当地的周边的都有一个带动效应。
22: 每一天的话都会炒个10000多块钱一餐，累是有点累，但是还做起来还是比较开心的。
6: 我原先开始搞啊，这一年就搞了3-4万块钱。
0: 透彻地理解了如何平衡人情与规则，短期利益与长远品牌价值。这次学习让他从一名凭借个人魅力和直觉干事的能人，真正蜕变为一名具备现代管理思维的专业乡村职业经理人。
21: 作为一个乡村职业经理人，我热爱乡村，我了解乡村，我也愿意把我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乡村，给我们的乡村焕发出蓬勃的生气，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可观的收益，这就是我的目标。
23: 乡村职业经理人啊，他就是要乡村产业的大管家，他们的核心角色是经营者，连接城乡市场，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要实现富民和强村。
0: 王博作为一名乡村职业经理人，投身乡村，扎根一线，他带领团队整合当地旅游资源，创新研学模式，并积极发动村民参与，最终成功推动涪陵镇旅游产业实现从网红打卡地向长虹产业的深刻蜕变，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有关中医学诊断方面的内容。相信大家对于中医学里面望闻问切还是比较好奇的。其实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中医诊断学的这个发展还是取得了骄人的这个成绩。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当中就记载了扁鹊学医的历程。扁鹊呢，最早是一个人社长，后来跟他的舍客常桑君认识，两人交往了十几年之后，常桑君才愿意把自己的医书传给扁鹊，同时给了药让扁鹊服用，说要饮以上池之水。这里的上池之水主要指的是雨水及露水。那么吃完这个药以后，饮以上池之水，扁鹊的身体就发生了变化。在记载当中，

可以看到，扁鹊可以透过墙看到人，所以有人就说了，哎呀，这扁鹊是不是有了特异功能，所以他对于人体扫描一遍就知道五脏阵结是在哪儿。其实这一个解读恰恰反映出来了，在我们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中医学的望诊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超的一个地步。待会儿呢，我们要讲到中医的望诊，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扁鹊可以通过望诊来认识我们的人体。那么在对于我们中医诊断学的认知过程当中，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与水平，我们不可能有现代化的设备对于人体来进行检查，而我们只能依靠我们的感官来对于人体进行仔细的这种辨查。所以在中医学里面特别强调见微知著，以表知里，通过我们人体当中细节的这种变化来推测我们人体内在脏腑的这种变化。同时我们呢也建立起了由表及里的一个认知系统，以方便我们更好地从人体表象去探知它内在的这种变化。那么借助我们的感官，我们研发出来了望、闻、问、切四诊。其实望诊呢主要是对于人体神色形态舌相进行仔细的这种观察。在内经时期呢，我们古人就建立了一个明堂翻壁读，主要是依靠通过我们面部相关部位的这种认知来对应于我们内在的脏腑。所以我们古人呢把我们五脏六腑的望诊部位都定位于我们的面部，所以通过面部某个部位的这种变化，我们就能够测知内在五脏的这种变化。比方说在望诊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强调望神，因为这个神是最能够反映我们治疗效果的。那么在望神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看到得神和失神呢？其实古人特别强调的两个部位，一个是眼睛，我们经常形容眼睛炯炯有神，所以我们中医望眼睛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从眼睛的这一个变化能够了解患者的这种精神状态，从而达到更好的治疗的目的。另外呢，我们望诊也特别注重我们的面部望诊，面部除了有我们脏腑的分布部位之外，我们还强调整体的望诊，以达到望神的目的。中国人对于面部的这个形容特别强调明润含蓄，所以有神的面相我们也可以用明润含蓄来进行形容。所谓的明润，显得我们这个面色有光泽，而这恰恰也是有胃气的一种表现。而这个含蓄呢，则是我们中国人的审美一定要以内敛为主，所以当你这熬了一天夜挥着一个脸出来的时候，你这个脸就属于我们失神的这种面色。所以中医的望神特别强调眼睛和面部的这个审视。那么我相信扁鹊他一定是一位望诊的高手，他通过这个望诊就能够达到了解患者五脏的这种目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闻诊主要是听声音闻气味来了解我们人体内在的这种变化，而问诊呢则是更加关键。在我们过去的中医里面特别重视问诊，因为这个问诊是医生与患者的直接交流，而在问诊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搭建良好的医患关系。很多人在看中医的时候被老中医和蔼可亲的这个问诊是不是弄得心里暖洋洋的呀？所以通过这样细致的一个问诊，我们不经意间就拉近了距离，建立了良好的医患关系，也让患者能够服从医生的安排，更好的来进行治疗。而这个切诊呢，则是我们中医学里面最具特色的，也是在座的各位可能最觉得神奇的地方。其实任何一个诊断的方法都有它发展的这个历程。在我们早期的中医对于人体切诊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是全身辨诊法，这个方法是非常繁琐的，它通过我们人体进行了三部九候的一个划分，
把人体分为上中下三个部位，在每个部位呢又分为天地人，这三三得九，也就是说，要对于人体细致的诊治的时候，我们要摸人体九个部位，来看看人体内在气血脏腑的这种变化，这是非常繁琐的。所以我们古人也很聪明啊，就想着精简，说能不能够从一个地方就能够告知我人体气血脏腑的这种变化的呢？于是古人经过长期的探索，把最终的号脉的部位确定到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寸口的这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位置又可以称之为脉口。那么肺又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功能呢？除了肺朝百脉，还有肺主气司呼吸的功能，所以我们也把这个位置称之为气口。至于为什么称之为寸口，则跟我们号脉的这个位置的长度有关系，我们是按寸来进行计算的，所以就称之为寸口。了解了这些概念之后呢，我们明确了我们今天中医所号脉的这个位置是在手太阴肺经上。那么我们不禁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古人会选择在手太阴肺经上来测知我们全身气血脏腑的这种变化呢？这还跟我们经脉的循行有关系。手太阴肺经呢是十二经脉之首，同时手太阴肺经又起于中焦，也意味着我这个手太阴肺经可以把中焦所运化的水谷精微、气血精微物质进行全身的输布。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号脉的时候有时候特别注重有没有胃气啊，这就源自于手太阴肺经起于中焦而来。但是呢，手太阴肺经我们在循行的时候也可以看到，那么长的位置里面，为什么古人单独就描在这个寸口上了呢？有人说这还不简单，这肯定是我们人体最容易耗之波动的地方啊。确实是，在座的各位学员，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手指搭在我们的这个寸口的这个位置上。我们经常用我们的这个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来进行号脉，其中呢，这个中指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中指定关，也就是用我这个中指搭在我这个腕部这一块隆起的骨头这一块，这就是中指定关，然后食指、无名指顺势而搭上来，这就是我们标准的一个号脉的一个部位和位置，然后进行轻中沉的选取，以达到正确测知人体脉象的目的。大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脉搏的这种跳动。确实，古人在考虑选择我们诊脉部位的时候，确实是考虑到了这地方是容易被耗之的。但是从中医学的角度里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来进行阐释，为什么这个位置特别容易被耗之呢？原因来自于在这个手太阴肺经循于我们这个号脉部位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穴位，一个是太渊穴，一个是金渠穴。太渊穴和金渠穴的话，是我们这一条手太阴肺经当中波动最为明显的位置，它是我们的腧穴，又是我们的原穴，还是我们的精穴所在之处，所以气血波动最为旺盛，会成为我们最容易耗之的这个部位。于是呢，我们古人呢从三步九后精简到我们的读取寸口，最后又跟我们的脏腑一一来进行对应，成为了我们今天中医学里面最具特色的号脉诊法。将来在座的各位同学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医脉学的这个神奇。今天呢，我们把中医学诊断学的内容简单的介绍到这儿，里面呢还有很多细致的内容，将来可以随着我们学习的深入，进一步的来了解我们中医诊断的这个神奇。早在几千年以前，我们古人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当中呢，就总结出来了很多的治疗方法。这个治疗方法呢，
可以从《史记·扁鹊仓宫列传》当中就能够看到。

在《史记·扁鹊仓宫列传》当中记载到，这个扁鹊路过虢国的时候，正好碰见国太子出殡，举国上下一片哀嚎，说国太子太年轻了，就这么去世，如何如何。但是扁鹊看了国太子的尸身之后，发现这个国太子并没有彻底的死去，而还有抢救的机会。于是扁鹊力排众议，开始进行了他的抢救。比方说拿这个针刺国太子的百会，又拿汤运其身体，使其苏醒过来。在苏醒之后呢，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汤药的调理，使国太子恢复如身。这也是扁鹊救死回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而在扁鹊救这个国太子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扁鹊作为一方名医确实很厉害，他综合运用了多种治疗手段，包括我们的针、汤运还有汤药这一系列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几千年以前，我们已经有了多种的治疗方法来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在2000多年以前的《黄帝内经》当中呢，也开始探讨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认为为什么有这样多的治疗方法涌现呢？其实古人认为这跟地理与发病有关系，这个地理环境不同，病邪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所以导致疾病发生的治疗也是不相同的。另外呢，这个地理不同呢，导致我们这个每个地方的体质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这种体质的不同，也导致我们在治疗上面会有所差异。第三呢，则是每个地域的这种饮食结构也会导致我们产出不同的这种疾病，以至于我们有了地方上的多发病、常见病，那我们所采用的治疗方法也是各不相同的。经过这样的一个分析以后，古人开始把我们的方域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并认为在每个方域当中，根据当地的地理特点、饮食习惯、疾病发生的不同，有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比方说在东方，过去是海滨傍水，我们古人也强调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所以当地老百姓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嗜盐而食鱼。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口味比较重又爱吃鱼，而这个咸味的这个食物和这个鱼则会使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比方说鱼者使人热衷，所以这个热蒸腾于肌肤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疮疡一类的疾病。于是当地就发明了像砭石这样的治疗方法。虽然过去有人认为这个砭石是不是石头磨成的针啊，但是后来经过我们考证，认为这个砭石呢，针对我们体表痈疡一类疾病的这种论治，它应该更加类似于我们的石膏，也就是说拿这个砭石磨成的石膏。在我们今天呢，也可以见到砭石，而这个砭石呢，主要是一个刮痧器皿，我们是一个砭石刮痧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选应相应的部位进行刮痧，以达到调整的这种目的。那么这个砭石呢，主要的盛产地也恰恰是在我国今天的山东淄滨一带，所以砭石的这个原产地也跟这个海边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在西方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古人呢认为西方是金玉之域，砂石之处，在这个地方呢盛产牛羊，所以当地的老百姓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滑食而止肥啊。相信在座的各位，如果去我国新疆去旅游的时候，天天这个羊肉串、烤羊腿吃的是不亦乐乎吧。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当中呢，我们容易饮食而内伤，出现了我们一系列的这种脾胃内伤的这种问题。而针对这种脾胃内伤的这种问题的解决，古人认为呢，喝汤药那自然是最好的呀。但是我们必须得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在内经时期，我们把这个中药称之为毒药，
所以在《内经》当中呢，就认为。

为这个毒药是产生于我们的西方地域，但是在理解的时候，我们千万得要注意，毒药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中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北方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北方呢，气候比较寒冷，当地呢都是游牧民族，带着一个帐篷在那儿进行放牧的这种生活。那么走到一个地方就开始升起火堆进行烤啊、烧啊、跳舞啊这一类的这种活动。所以呢，根据这种走一个地方生一堆火进行取暖，于是呢古人认为呢，像灸裸这一类的治疗方法应该来自于我们的北方这种烤火的这种习俗。那么到了我们的南方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南方呢虽然气候比较炎热，但是它的地势相对比较低洼，这也导致了当地会出现一种常见病，那就是痹病。也许呢有些人认为像这个痹病类似于关节炎一类的这种疾病，为什么在气候炎热的地方反而多见呢？其实呢，按照我们古人的认为，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首先呢，南方呢多湿气，另外呢，因为气候的炎热，很多人特别喜欢去贪凉，这一贪凉可好，就有了风，就有了寒，所以容易导致出现痹症，类似于关节炎这一类的这种症状。那么治疗痹症，当时最为首选的方法是什么呢？那自然就是我们的针灸之法啦。于是古人认为，这个针灸呢是源自于南方，而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当中呢，我们古人呢也研制出了多种的针灸器皿，包括我们的灸针，大家呢也可以看看长短胖瘦各不相同，能分别发挥它各自的这种作用。到了中央以后呢，古人认为中央这个地带呢地势平，物产丰富，所以也导致当地的老百姓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特点呢？就是什么呢？食杂而不劳，因为饮食太容易获得了，所以就不愿意去劳作，于是就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了呢？古人认为在中原地带容易出现像我们的痿弱无力一类的这种病症。那么既然你不愿意动，以至于都出现了痿弱无力的病症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来进行治疗啊？那我就得让你动起来呀，所以可以让你去练一练导引之术，打一打太极拳、八段锦这一类的，对不对？同时呢，如果你自己实在是动不了了，我们可以通过按摩的这种方式，使你局部的气血流通，以达到恢复正常的目的。所以古人认为呢，这个导引、这个按摩都是来自于中央地带的。那么古人呢，结合五个方位的具体的这一个地理特点、饮食习惯、好发病症，确立了我们不同的治疗方法起源于各自的方位，所以这也是最早的我们有关于治疗方法的一个总结。那么这么多的治疗方法出现以后，其实给我们了很多的这种选择，而古人也认为作为一个中医，你必须把多种治疗方法综合运用，才能够是一个好医生。你不能够只针灸不开药，或者只开药不针灸，这都是不合适的。所以这也为医生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啊，你要对各种各样的这种治疗方法都有所了解，都有所运用，才能够在临床当中更好地服务于病患。而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大家呢也可以采用多种治疗方法并用的这种方式，来对于自己的身体进行调养，结合你个人的体质以及相关的基础病，要么用艾灸，要么用按摩，要么用汤浴，一系列的这种方法来进行调理，以达到更好的保护自身健康的目的。其实呢，在我们今天呢，很多的人都有很大的心理压力，比方说呢，在我们一些肿瘤患者当中，很多人呢都特别惧怕肿瘤的这种恶劣后果，所以呢无形之间导致他的心理压力倍增，以至于呢有些人曾经调侃过，说

有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都是被吓死的，所以可见这个心理压力对于患者的这种治疗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古人也开始进行探索过，比方说在《素问·五脏别论》里面呢，就强调啊。 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要仔细的诊查患者的这种病情，同时还要密切的关注他的精神意志状态。那么，为什么要观察精神意识状态呢？古人呢，举了三个例子，比方说，他说了，居于鬼神者，我们是不用给他再进行治疗的，认为这个疾病呢就是鬼神所作祟啊，所以不用给他进行治疗，治也没有什么用。 而物于真实者，就是你不相信我们中医治疗方法的，你再该强加进行治疗，这样的治疗效果也是不好的呀。第三条则是什么呢？病不许治者，认为我这个病本来就无药可治了，没办法进行治疗的，你医生再强加进行治疗也是没有任何功劳的。所以，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 一方面，我们强调积极的治疗，同时我们也要密切的关注患者的精神意识状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呢，曾经讨论过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一天呢，皇帝问了一个问题，说呢，这个上古圣人治了汤液老李，为什么为而不用啊？ 于是呢，岐伯就开始解释道啊，在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这个生活状态比较放松，然后呢，基本上不会得什么病，所以呢，根本就用不着喝汤液老李啊。而到了中古之世的时候呢，由于道德的这种衰微，导致疾病的这种严重程度有所增加，所以我们吃了一点以后呢，这个效果就非常之好。 那么到了当今之世以后，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呀？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会发现疾病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现在你仅凭喝什么汤液老李也解决不了问题了，我们才必须有多种治疗方式来进行开展，才能够把这个疾病给治好。但是单凭汤液老李治各种治疗方式。 是不是就能把病给治好了呢？于是皇帝问了一个案例，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结果发现这个患者是越治越糟糕。哎，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呀？论治方案没有任何的问题，患者的家属尽心服侍于患者，那么为什么会越治越差了呢？就有可能出现在患者身上。那么。 由于这个患者发自内心的不愿意配合去治疗，觉得自己的疾病已经无药可治了，那么这最终会导致我们各种论治手段都失去它的效果。所以古人把这种状态称之为“神不使”，什么意思呢？就是患者的精神意识状态不为我这个医生治疗有所改变。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讨论完这个案例以后呢，古人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叫做什么呢？叫做病为本，功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什么意思呢？在我们开展相关的医疗活动的时候，患者是根本。 医生是用来操作开展相关治疗活动的，这两者之间必须密切配合。如果配合的不好的话，那对不起，我们这个后果是非常之严重的。而且在医患配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古人更加强调患者这个本的这个地位，认为它是最为重要的影响点。 所以，由此也引发了我们中医学对于医患关系的一个分析。在我们《内经》当中呢，就出现了有关于医德的专篇，比方说《素问·真四十论》《素问·书五过论》，用来点名在我医生开展医疗活动当中常见的过失和错误。

那么在对于过失和错误的描述过程当中呢，我们古人就强调，有一个重大的这种错误，作为一个医生，你不能够严格的要求患者按照你的治疗手段去开展相关的治疗活动。同时在我们问诊的过程当中，医患不能够进行良好的一个交流。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建立起良好的医患关系，我们其实就是从问诊开始的。结果作为你这个医生，不仔细的了解病史，不了解患者精神意识状态的这种变化，从而导致医患之间的失信，那么势必也会影响到治疗效果，而这一个错误也得由你医生来承担。因为患者他不知道这样的道理，而你医生应该是明确知道啊，我们要对于患者来进行负责，建立起良好的医患关系，树立患者治疗的信心，同时也构建患者对于医生的信任。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之下，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去治疗我们的患者。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来讲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收载于续名医类案当中。那么元旦的名医呢，罗先甫曾经治疗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年轻的时候呢，发展得非常之好啊，结果在志得意满的时候，突然因为有一些事情被罢免而去。这个地位一下由高到低的这种落差，让这个患者心里很难承受，就开始借酒浇愁啊。这酒喝得多了以后呢，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出现了腹满、腹胀这一类的症状。于是呢，就请来一位医生来进行治疗。结果呢，这个医生呢，不分青红皂白，没有很好的了解患者的这种精神状态、病情，觉得啊，不就是腹胀、腹满、不大便吗？我给你用泻药泻一泻不就得了？结果这一泻可好，成了痢疾之症。那么等请来罗先甫来看的时候，了解了这个患者的这个变化经历之后呢，就下了一个结论啊，说这个病实在是太难治疗了。为什么呢？神驱故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患者的精神意识状态极度的这种消沉，他不会配合我们这个医生的这种治疗，或者只是简单的来进行配合，而从心底上呢，已经没有了求生的这种欲望，所以这个病是很难进行治疗的。从这个案例里面呢，也可以看出来啊，作为一名患者，不幸欲患疾病，但是我们必须得要以一个好的意志，通过良好的意志，对于我疾病的治疗愈后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个神不使，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强调精神意志对于我疾病治疗的重要性。相信在座的各位，咱们如果碰到这种相关的疾病的时候呢，千万要保持着一个乐观向上的心理态势，积极应对，而不要去消极的就认为这个病治不了了，如何如何的。良好的一个心态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相信大家呢都听说过拔苗助长这样的一个成语典故。相传呢，当时宋国有一位农民，特别想使他的麦苗长得快一点，今天去看没有长，明天去看没有长，最后怎么办啊？一着急，我帮助他来长吧，所以就开始通过拔苗的这个手段帮助这个麦苗来进行成长。结果呢，事与愿违啊，这些苗圃都没有长大，都死了。所以通过拔苗助长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事情操之过急，后果是非常之严重的。其实呢，这个拔苗助长与中医的治疗理念有相通之处。我们中医所采用的各种治疗方法手段，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恢复你人体正常的运行状态。其实我们也知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我们中医在论治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按规律来进行办事。我们要尊重人体恢复的规律，也要

尊重疾病愈后的这个规律。而在2000多年以前呢，古人也讨论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临床当中呢，有人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病人的病情我已经给他治好了，已经缓解了，但是依旧看这个患者病殃殃的，有气无力的这种状态。所以皇帝就说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本来病都已经治好了，但是精神身体状态没有得到有效的恢复呢？岐伯呢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啊，说这个问题你问的实在是太好了。其实我们总结而言呢，这个问题回答的答案就是化不可待，时不可为。什么意思呢？自然之造化不可替代，自然之规律我们也不能够违背啊。对于任何事情，我们要遵循规律来进行相应的开展，包括我们的医疗活动也是啊。你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们把你这个病给治疗好以后，我的身体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恢复啊。所以在我们很多中医在治疗慢性病、长期病的时候呢，在最后我们都会干什么呢？进行相应的一段时间的调理，以达到真正的治疗的这种目的。那么在我们对于化不可待、时不可为的理解运用当中呢，我们也总结出来了很多的治疗规律。这些规律有哪些呢？这就是我们在中医学里面经常所提到的，像三阴制宜啊、因势利导啊这一类的。所谓的三阴制宜呢，讲的就是什么呢？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那么指的是就是我们在论治的过程当中，一定考虑到天时、地理、人的这个规律来进行相应的操作。比方说古人就提出来了，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时宜同法的一个重要原则。用寒远寒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在寒冷的季节的时候，咱们就不要过用寒凉药了。同理，在温热的季节当中，我们也不要再用温热的这种药物。而在饮食习惯当中呢，我们也要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于是古人说了，时宜同法呀，就是告诉我们要尊重自然界气候的这种变化，一年四季有寒热温凉的这种变化。所以在我们的饮食和用药习惯当中呢，我们也要采用相应的这种变化，以适应自然界气候的这种对于人体的这种影响。那么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啊，比方说到了春天，我们有倒春寒啊，你就不必拘泥于用温远温了。其实我们很多的中医治疗规律、治疗原则都是要活学活用的，大家呢可不要照搬书本。对于我们人的规律，古人又有哪些认识呢？所以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相信大家对于自己身体上的这种变化也是有所了解的呀。于是呢，古人呢就把我们的这个人分为了三个阶段，有年长者，有年少者，还有我们的壮年之人，这三个阶段。而在这三个阶段当中呢，古人发现了他们不同的这种规律。比方说呢，年少者求之于精，什么意思呢？这个年轻人啊，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头疼脑热，所以以外感性疾病为多。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往往都是通过我们的这种治疗感冒的这种方法来进行处理。而壮年者呢，为什么要求之于脏呢？大家呢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壮年者呢上有老下有小，心理压力极度之大呀，

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哪啊？我们脾胃运化能力的下降啊。于是古人就强调，夫年长者求之于腑。对于老年人的这个调理，我们更加要注意他脾胃肠道功能的这种调摄，不要让他出现泄泻，也不要让他出现长期的便秘。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肠道正常而有序的运行，这是对于你身体极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呢，根据年长、年少、壮年不同的年龄阶段，根据你这样的一个规律来进行施治，这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因人而异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句名言，叫做什么呢？叫做八十不留餐，七十不留宿。这也是对于我们老年人生活习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示。老年人呢，年纪大了以后外出住宿，对于周围环境的这种不熟悉，往往容易出现一些意外事故。所以古人说了，七十不留宿啊。等到了八十岁前后呢，这个老年人在那聚餐吃的又比较多，突然又很兴奋，也容易引起身体上的各种不适，出现相关的这种意外，像比方说心梗啊这一类的严重问题。于是呢，我们也提出来了八十不留餐。其实这就是根据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规律所提出来的养生保健的重要提示。老年人呢，由于随着我们身体机能的这种下降，各种功能都在走下坡路，所以我们在调养的过程当中呢，也千万得要注意。对于我们老年人的保健用药，我们一般有以下的这种参考。首先呢，应该适当的来进补，少用泻药。所用的这个药物呢，最好是药性平和，药量不宜过大。同时，由于老年人脾胃功能下降，所以我们对于老年人保健用药的时候呢，也特别注重对于脾胃功能的这种调摄，同时还可以适当的来补一补肾气，以达到先天后天并补的这样的目的。同时呢，我们在用补药的时候也千万得要注意，要补而不燥，也要补而不滞。什么意思呢？不要吃得太过于上火，也不要吃的使你的身体堵滞住了。有些补药由于太过于滋补，反而会导致我人体气血运行的一个壅滞。毕竟我人体的消化能力已经有限了呀，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功能在下降，所以我们在运用补药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另外呢，在运用我们的调养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多用一些丸散膏丹，丸者缓也，对不对？能够慢慢的来进行调补，就不必要非用一些汤药来进行长期的这种调补。那么在真正的调补过程当中呢，我们在选药的时候呢，也要充分的考虑到药食同源。所以对于老年人经常服用的这种调补之品，我建议大家都要从药食同源当中来进行挑选。我们国家呢，每年都会发布有关于药食同源的那一些相关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关注一下，

其实呢，在阴阳学说的指导之下，古人也把它运用到了我们治疗方法上的这种运用，提出来了正治法和反治法。那么所谓的正治法呢，就是逆疾病的病象而治的一种治疗方法，反治法呢，则是顺疾病病象的一种治疗方法。其实呢，我们在古代哲学的学习过程当中呢，大家应该也知道啊，对于我所看到的这种现象，有真相也有假象。所以当这个疾病表现是真相的时候呢，我们用的就是正治法。比方说寒者热之，你表现来是寒象，我就拿热药来给你治疗；热者寒之，你表现的是热象，我就用什么呢？我就用寒药来给你进行治疗。所以与其针锋相对的来进行治疗的方法，就是我们的正治法。而反治法呢，则针对的是疾病表现出

来的假象。你所看到的这个现象并不能够如实的反映你人体的这种状态，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的来进行分析，对不对？你这表现出来的是假热假寒的这种现象，所以我们就要采用寒阴寒用、热阴热用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治疗。那么在确立了我们相关的治疗方法之后呢，我们古人呢也用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来进行相关治疗方法的开展。比方说呢，仅以我们中药治疗而言，我们就有了多种的这种剂型。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一些赏析，来看一看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中医在进行剂量的这种探索当中都有了哪些比较好的手段。大家看到的这张处方呢，是晚清名医王香岩所列的一张处方。那么在看这张处方笺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好奇，他并没有讲这张处方到底应该是用什么方式来进行处理呢？其实在我们看过去的处方的时候，他没有提到煎煮方法的时候，我们默认都是水煎服。古人也有一个墨守成规的方法，就是什么呢？这张处方当中如果我不写几剂，我们默认就是一剂。所以王香岩的这一张处方，我们看到以后就应该明白，他讲的就是一剂水煎服，这是我们的汤剂。汤者荡也啊，它有很好的荡服邪气的作用，所以成为我们今天在临床当中最为常见的一个治方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姚振深所开的这一张处方。这张处方呢，书写的也是相对比较秀丽，是给一位女同志所处具的。那么到最后呢，他也写了，哎，我们要制成丸剂。而这个丸方呢，也是我们中医学里面非常特色的一个制剂。所谓的丸者缓也，通常用于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对于一些慢性病的这种调理，我们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不能够操之过急。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处方都可以做成丸剂，以方便患者来进行服用。同时呢，在临床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了有些丸剂效果非常之好，于是我们就把它做成了成药。那么做成丸子中成药以后可以干嘛呢？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往往是汤药和丸药可以并用。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张处方，其实就是开具汤药之后，然后再写一个木香槟榔丸，以配合我这个汤药，使这个药效得以更好的发挥。在我们北京地区，曾经有一个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孔先生。孔先生在临床处方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往往是汤丸并用，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制剂的方式，这就是我们的散剂。其实散剂的这个历史也是非常之悠久的，宋代曾经出过一本非常有名的官修方书，叫做《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在这本局方当中呢，很多的处方形式都是以散剂而存在的。散者散也，也有散邪的这种作用，而且也是简便廉的一种方法。在我国东北地区，曾经因为这个气候寒冷，煎煮药物特别不方便，所以在我们东北地区有些医家就特别喜欢用散剂啊。而在我们南方地区呢，有些医家也是充分的考虑到了散者能够更好的驱邪的这种方法，所以也有时候把这些药物打成散剂，再用相应的汤头来进行冲服，以缓解这一个病情。今天所看到的这张处方，就是我们无锡医家所列的一个散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种剂型。这个剂型呢，这两年呢是非常之火爆的，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的膏方。比方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就是什么呢？我们的阿胶固元膏，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种膏方啊，对不对？但是呢，
在我们中医学当中，大家千万得要知道，我们的膏方其实是分为两种。哪两种呢？一种是外治膏方，一种是内治膏方。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两张处方笺，有一张呢治疗伤科的这个万应灵膏，它就是我们外用的膏方。我们过去的时候呢，外科当中、骨伤科当中呢，也会把一些药物经过用油精炼之后，变成了我们的膏药状，然后放在一块粗布上制成了我们的膏药，所以这一类呢也是我们的膏方。而另外一类的膏方呢，则是我们的内服膏方。大家呢可以看一看含粪酒的这一张膏方，是给一位女同志产后哺乳所设计的。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内服的这种膏方，从症再到药再到煎煮法，说的是非常之细致。所以在我们过去，膏方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而且在服用膏方的时候，大家非常讲究时令节气。比方说这一张膏方就是无锡一家王静院所处的膏方，专门选择在了大雪节气，在气候比较寒冷的这个时候，我们进行相应的一个调补，以达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种目的。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相信在座的各位也有过泡酒的这个历史。我们在处方的收藏赏析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哎，我们过去也有很多的这种泡酒方法。从这张泡酒方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古人的这个细致。我们把这些药材放在这儿，首先放蒸笼当中给蒸透蒸熟，这其实是我们泡酒的一个重要手段。经过这样的蒸透蒸熟之后，我们再拿去泡酒，浮尘就会少了很多，泡出来的这个药酒也是非常之清亮的。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将来你想要泡一个适合自己的药酒，不妨也可以采用这种处方当中的泡酒的方法，使自己的药酒泡得更加美观，也更加美味。这是我们的一个泡酒方。那么通过前面的这些处方的这种赏析，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医药文化之美啊。在我们确立了相应的治疗方法之后，我们的中药也可以分为我们的汤剂、膏剂、丸剂、散剂、泡酒方等等多种形式，以更好的来治疗我们相应的这种疾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中医药也更好的服务于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了良好的这种疗效。今天呢，我们学习了有关于中医诊断治疗方面的一些内容。其实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当中，古人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赋予了我们诊断治疗当中的很多的优秀的这种内容。所以呢，大家在了解之后呢，也可以更深层次的知道我们中医治疗疾病所采用的一些想法。那么希望在座的各位在学习之后呢，也能够更深入的来进行扩展补充。

0: 书卡也能借书啊，因为我有电子社保卡呀，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嗖的一声，书就到手了。
1: 哇，这么神奇！
0: 对呀对呀，我妈妈说这还有一个一座的小图书馆，里面可以自索小小书籍，还能查到以及借哪些书。要是借的书快到期了，他还会告诉我该还书了。如果书还没看完，可以办理一件续借呢。
1: 可我不是新移的也可以吗？
2: 不仅我们本地的，全国其他省份的社保卡也能借阅图书哦。
1: 好酷啊，我也要。

在江西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社会保障卡正如同一把万能钥匙，悄然打开了幸福生活的大门。

0: 你看这秀，神佛不佑。
1: 大蛇，生化无有。

0: 书 ，Safe 无忧。
1: 一卡在修，生活无忧。
2: 一卡在修，生活无忧。
3: 一卡在修，生活无忧。
4: 一卡在修，生活无忧。
5: 一卡在修，生活无忧。
6: 一卡在修，生活无忧。
7: 一卡在修，生活无忧。
8: 一卡在手，生活无忧。

妈说，我刚出生时就办了它，它是我一生的保障，因为它我每次看病都能省不少钱呢。如今它更是我的存钱罐，这张卡呀我全家都有，妈妈靠它领取了失业补贴，让生活又多了一份保障，参加了职业技能培训，找到了满意的新工作。爸爸靠它上下班，坐公交地铁都不用换卡，还能直享优惠。哥哥在大学的吃穿住行更是靠它一卡通用，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靠它。在电子社保卡的全国性一站式招聘求职服务平台就业在线上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从外地回来工作的小姨线上就能申请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保障不断档，今年还通过电子社保卡缴纳了个人养老金。外地的爷爷再也不用担心异地无法使用社保卡了，看病也可以直接报销。喜欢在家里种花的奶奶想要办理业务再也不用跑来跑去了，在家就可以完成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领取养老金。看书的外公有了它，再不用担心忘带借书卡，使用电子社保卡扫一扫，随时就可以阅读。而爱去旅游的外婆有了它，景点买票、纪念品选购都用它，游玩景区超方便。它的功能还不仅如此，政务服务、智慧安居、乡村振兴、信用服务，它在我们眼里已不再是一张社保卡了，而是一张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的幸福卡。社保卡在您身边。

0: 在喀什有这么一群人，他们默默无闻，却承载着千家万户的安稳与希望。他们兢兢业业，用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他们就是社会保险改革的执行者，社保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社保权益的守护者。随着第一缕阳光洒满大地，我们的社保干部已经开启了他们忙碌的一天。365个日夜，4500人次社保业务咨询，人均1600余份社保经办业务的审核，这些数字见证了我的成长。
1: 喂，你好，这里是喀什地区社保中心。你反映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会安排相应的工作人员上门服务的。你可以提供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和详细地址吗？好的。
0: 有人问，什么是社保？社保是一束光，是风雨中的拼搏中始终站在你身后，像一棵大树，在需要时投下硬梁。他们不是我们的父母，但他们的冷暖时刻装在我们心中。我们的每一份耐心，每一份热情，都是岁月里最踏实的承诺。
2: 来，眨眨眼睛，可以，
3: 也正好，谢谢你们，谢谢。
2: 没事
4: 没事，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应该做的。
0: 当银丝爬上鬓角，当脚步不再匆忙，我们始终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用数十年的守候换来晚年的从容。我们用脚步丈量城市的大小，从繁华街道到乡村街道，让温暖或保障走进每个家庭，让爱和希望洒满每个角落，一路日夜兼程，一路风雨无阻。一代代社保人用青春接力，只为兑现那个最初的诺言。你的岁月静好，我们全程护航。

0: 霞浦县半月里村山环水绕中坐落着畲族民间博物馆，这是一座畲族文化的基因宝库。博物馆馆藏丰厚，上千件珍贵展品在此陈列。当人们的目光与他们相遇，半月里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尽收眼底，宛如一卷生动宏大的村落发展图。这一刻，人们方知，这注定是一番奇妙而热烈的际遇。
1: 我想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一听到半月里这个名字啊，一定觉得这个地方一定是令人无限遐想，并且呢充满了韵味儿。那么半月里村呢，是目前为止我国这个畲族历史文化遗产保存的最完整的村落，迄今为止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那说到半月里村呢，首先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
0: 雷奇松家中世代行医，唯独他却放弃本行，转而创立民间博物馆。这源于他对畲族文化真挚的热爱，而从博物馆的场地选取开始，这一切就充满了越界的坚定与奇幻。最使人惊叹的是，雷奇松的博物馆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容纳宝物的容器，这栋建筑本身就是一方珍贵弥足的宝藏。
2: 就是他一个老人家在电视上看到，然后打电话里，我重新组装的，按照原位组装上去呢，找了半个月下来，找了一位我们75岁的，我们也是我们畲族的，他老师傅。我说有没有办法把整栋的，
3: 真病不看，干嘛要从事跟你没关系的东西，对不对？而且你他做了几年，然后就是说，甚至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你都没钱买菜了，你还什么说什么保护文化、畲族文化，那怎么谈，对不对？
0: 以爱为名的这份初心，一开始虽然简单朴素，但它始终陪伴雷奇松左右慢慢长大，就像一颗种子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又仿佛站在零的起点，慢慢绵延成很长很长的道路。
2: 以前呢，我这个村保留下来这个古老的东西比较多，我行医的时候回来看到他们超级早的东西啊，我到心里都非常痛啊。这个因为我们祖先留下的东西超级一件就没了一件了，后面我就才花了很大的决心啊，把每家每户去宣传嘛，以前他们收你多少钱我也拿多少钱把你保护拿来，我收集起来保护起来。
0: 经年累月的收藏，博物馆现存的上千件展品中，囊括了畲服、瓷器、古籍、木雕等多种品类，涵盖服饰、饮食、日用等诸多方面，望之即琳琅满目、熠熠生光，又无一不在沉沉敲击着人们的心门，引人好奇又发人深省。这一件件遗存在人间的独立片段，还能拼贴出往昔世界的一丝端倪吗？
4: 我觉得小时候我外婆也把收这么，
2: 他这个长的这一把可以，他出门可以商用，又可以当拐杖，也可以烧烟，又可以防身，
4: 武器。
0: 在这里，展品绝非是冰冷无神的器物，空披一层历史尘埃，恰恰相反，他们拥有温暖而强劲的民族烙印，能够长久不衰的体贴灵魂，拨动心弦，触碰到人们情感深处最柔软最深刻的部位。这种力量从不会因为时间流逝和年代更迭而减弱。畲族文化为何拥有如此超凡的魅力？探寻者纷至沓来寻找答案，而每当他们与琳琅的藏品对视，那些超越语言的心动，也许就是隐藏在人们生命里的谜底。
1: 看到您这儿这个馆里头这个宝贝儿太多了，有1600多件，是不是？
2: 是，没错。
1: 那咱们给大家介绍几样啊，比较您觉得是咱们这个镇馆之宝的物件吧。
2: 就是我们畲族的这个叫做主栈，也叫做巡栈，是

0: 族长用的
1: 啊，是代表整个家族最高权力权威。这个有388年，在我们福建省保留下来最老的一个了。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的雕工非常的精细
1: 啊。虽然它上面是五的龙，底下是文琴棋书画，
0: 琴棋书画
1: 啊，琴棋书画，才说要文武双全。
0: 那咱们再往里看看，
1: 这里面
0: 这个第二件宝贝是什么呢？
1: 宝贝就是这里面的这个我们畲族的这个。
0: 这张床应该是新婚的时候用的吗？
1: 这张床呢，古代睡觉它是这个叫做已婚的床就要做个踏板，未婚的床就不用做踏板。这个踏板呢，踏板也不是爬上去睡觉的，
0: 那是用来坐吗？没事我就这样
1: 坐。坐可以坐，但也不是拖鞋的，就是教育老公的。老公
0: 教育老公
1: 老公不乖回来就跪这边跪踏板跪搓衣板。古代呀，有家庭美德文化，不能打老公，不能骂老公，不能踢老公，自己做错的事情回来自己跪在这边跪踏板，才是跪踏板是男人跪，不是女人跪的。那时候睡觉是妻子是睡在外面的，老公睡在里面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早晨起来就放，不要手工端茶端水给老公喝。第二，为什么男人古代的老公睡觉要睡在里面呢？早晨妻子不能跨在老公前面过，才说男人要睡在里面。
0: 尊严
1: 啊，尊严。

0: 博物馆的三楼最是独特，这是一片奢家儿女的爱情秘境。自古以来，婚嫁备受畲族人的重视，一袭嫁衣，十里红妆，仿佛是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奢家的婚嫁之物并不极尽奢华，不同于城市中人纯粹直接的表达方式，往日奢香里的爱情誓言被器物们普通沉稳的外表完全隐藏，而旗下是奢家人对婚姻生活的美好祝愿，不求显赫亨通，只愿爱情未央，彼此勿忘。
1: 以前啊，都是我们都是男孩子绣的，绣啊，做衣服
2: 啊，也就是说在你们畲族是男生负责来刺绣的是吗？
1: 是，
2: 哇，这个我第一次听说，一般那种刺绣那种精细活一般都是女孩做的事儿哈。
1: 是，没错，那时候就是我们畲族啊，就是这个真心我都是选男不选女。为什么选女不方便？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像我们婚礼当中啊，做衣服啊，新娘呢都要做了十几套吧，十几套，你一个女孩子在别人家不好意思啊，才做这个重担啊，都
2: 落在了男人身上
1: 啊，是绣的。喜字专公鸡，梅花是专母鸡，每只鸡脚都绑着红线，娶的老婆代表是原配的。二婚就没资格挑这个鸡笼了。
2: 那挑这个的是什么人？肯定是家里
1: 没人
2: 啊，一定是媒婆来挑这个是吗？
1: 他这个那时候鸡也不能装错笼，笼也不能装错鸡，万一装错鸡了，娶回来媳妇跟家里人不和，两夫
2: 就怪你了，
1: 就要怪罪媒人。
2: 媒人，你当初给我装错了，公鸡母鸡装错了，
1: 要负这个责任。
2: 那现在咱们婚礼还会用到这个？
1: 现在
2: 鸡笼
1: 我们还是用这个鸡笼，鸡笼还是要用。这我们现在是竹子编的，不是这个木的，这个木头这个
2: 做起来可能非常的繁琐。
0: 在这里，时间的脚步停住。件件展品都令人浮想联翩，遥想奢香旧日，小小半月里曾同时包容过隐秘与张扬。或许在另一种意义上，无论是未央勿忘、家庭和乐的美好祝愿，亦或是闪烁于藏品之上的传统美德光芒，无不是中华文明长河中卷起的动人波澜。收藏于博物馆中的大小器物及其所加持的旧日奢家人的殷切祝盼，也是历代各民族人们共同的期盼，并且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仍被沿用下来，穿越百年，透着微光。
1: 他这个呢，这个竹篮啊，现在都失传了，竹篮的这个手艺都失传了。以前我们用来是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南绣我们做绣鞋啊，绣鞋放在地上，地上的时候呢，手放在这里面绣，好吧，鞋的都是自己做的。这个是放针线，就是这个剪刀啦、线条啦，什么都放在这里面，这口袋这么长过来都是口袋。啊，他出门啊，做生意也以前没有，纸钱啊都是铜币、银元，然后就放在口袋里，反正出门。
0: 跨入2019年，雷其松的收藏仍在继续，乐此不疲。他与许多奢家人始终坚信，这或广大或细微的件件藏品，是结绳记事上的一个个绳扣，纪念着一个个生命的诞生和离去。也纪念着一段历史的开始和结束。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承载的旧日故事可能会被淡忘，但是绝不会消失。它们可以让日历上最简单的数字融入一个民族的文化骨血，变成岁月里最厚重的注脚。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今天的半月里之行啊，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对我们福建畲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有了更多的认知与了解。那我觉得我们要特别感谢像雷奇松这样的人，也因为有了他们这样的人的传承与守护，我们的许多历史文化遗迹才可以得以存续绵延。

0: 北京大兴人杰地灵，区域独特的小气候和优质的土壤地貌滋养出丰富的绿色果蔬食材，荟萃了风味多样的特色美食。在大兴区安定镇前野场村就有这么一位巧厨娘陈珊珊，她能用桑树的叶果做出一桌别具匠心的全桑宴，桑叶包子、桑叶饺子、炸桑叶丸子、蜂窝桑叶豆腐，还有桑葚蛋糕、桑葚酸奶等甜品。
1: 要与酸奶结合完了之后，那个颜色特别漂亮，就感觉是一个东西在酸奶里跳舞似的那种感觉，就有丝绸跳舞似的。
0: 春采桑枝，夏采桑葚，北京的五月正值春夏之交，桑叶绿了，桑葚熟了，陈珊珊就和家人一块儿到桑树林里打桑葚。一场桑葚雨洒落下来，收获满满，搬一车运回家。前野场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桑，放眼望去，村庄四周到处都是成片茂密的桑树林，树木葱茏间还建有一座300亩的古桑园，其中有百年以上的古桑500多棵。一圈圈斑驳的年轮带时光回溯到遥远的东汉，园区中心的这棵树王相传曾救过汉光武帝刘秀的命，它见证了早在2000年前先民们就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种桑了。
2: 因为咱们这边呢，它属于是沙土地，咱也知道沙土地透气性的，
3: 对
2: 啊，对肥对水它的吸收都是比较好的。咱们整个安定地区呢，它属于是永定和冲积平原，在咱们这个土质现有的这土质往下挖3米以后，咱们见着胶泥，所以桑树的树根也是扎得比较深的。
0: 安定大范围的沙土特质为桑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安定镇种桑历史悠久，然而多年前种桑并没给村民们带来什么效益，因为桑葚成熟时也正赶上麦收农忙，桑农们没时间打理桑树，眼看着桑葚白白浪费掉，而且很多桑树经年老化，结果少，也卖不出好价钱。怎样能将桑树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提升桑葚的品质和价值呢？2002年，安定镇政府将桑产业列入镇重点产业发展规划中，从前野场村流转了300亩古桑树，打造了一座华北地区面积最大的古桑园。要依托桑园带动起观光旅游业的发展，因园中有皇帝感恩图报封树王的千古佳话，明清时期这里所产的桑葚又作为皇宫贡品，故取名为玉林古桑园。建园当年，安定镇就举办了第一届桑葚旅游文化节，到今年已弹指走过22个年头了。看到今天园内熙熙攘攘的游客，郁郁葱葱的桑树，挂满枝头的桑葚，难以想象这里很多绿化美化的景观曾经只是前野场村里的小土路。
2: 因为在过去呢，这边呢都是咱们的土地，当时记得第一届桑葚节的时候啊，就是说咱们现有的这个位置是两个生产队之间的一条小土路。
0: 桑园经理刘占阳是土生土长的前野场村人，从童年时代就与桑树为伴。以前土地承包到户时，村里每3年分一次桑树，土地流转后，桑园里每个角落都能找到他家原来分的树，对每棵树都有着深厚的情感。20多年间，园区内陆续新栽植了35000棵桑树，推出龙桑、乔桑、垂桑等10几个新品种，并通过和农科院专家合作开发选育优质的果桑品种，其中白蜡皮、黑珍珠、红马郎是园中3大招牌果，口味甘甜鲜美。翠绿的新桑映衬在苍劲的古桑间，格外明丽盎然，随风招展着丰产生机的喜悦。而这些古桑能否让它们也焕发新的生机呢？ 几届园长都努力探索在老的母本上嫁接新的果桑枝条，让老树恢复旺盛的结果能力。
2: 大石呢，也是以这个当地的老树的这母本作为母本改良嫁接。它呢，母本它是抗寒的，上边呢是不抗寒的，但是它每年虽然说有一段干枝，但咱剪掉以后，咱还是说可以看到这种果，果质呢也比较好。
0: 大石桑葚属不耐寒品种，它本适合在温室大棚里种，现在利用抗寒的老树母本嫁接，在露天也能结出优质的果实。品尝这串串甜美诱人的桑葚果，漫步在繁茂的桑树丛中，品味百年古桑的风采魅力。时过境迁，它们苍穹盘曲的枝干依然不折不挠地伸展向天空，尽显强大持久的生命力。这都要得益于固定在树杈下的支撑杆，使树体牢靠结实，不致倒伏。刘经理每天带着工人们精心养护着桑园里每一棵古桑和新桑。五月天里正是桑树下剪的季节，要剪去干枝、枯枝、重叠枝，使叶片获得充足的光照和营养。为了防止营养从树间流走，还要进行高枝修剪，使每个枝杈回缩一尺，促发新枝生长。园区坚持不施农药化肥，不打除草剂，产出的桑葚都是天然生态绿色产品。2010年，安定桑葚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玉林古桑园的示范建设，为当地桑农们带来了科学的种桑技术和理念，带动桑农增收致富。
3: 以前那时候就是种白薯、花生
4: 啊，
3: 之类的这种东西，那时候效益不怎么好。现在呢，就是通过这个咱们这个大园的这个一开张，开始连这个农民这个效益也增收了。不光我增收。我们村的就全都收集了。那阵没什么，那阵这没见那阵这三二那阵。

0: 村民陈建华在玉林古桑园南门外开了一座五亩的桑葚采摘园，他在老树基础上又种了新品种沙泥。以前他家的桑葚在路边卖才几毛钱一斤，现在紧邻桑园，近水楼台，天天都有来采摘的，桑葚价格也升到了6元一斤。前野场村面积很大，即使不靠近桑园的村民，包括和前野场村相邻的后野场村、高店村，也都依托玉林古桑园的品牌效应，效益大幅提升。玉林古桑园作为安定镇农业观光旅游的龙头，作为连接大兴区绿海田园休闲旅游带的重要枢纽，也带动起了周边民俗旅游的发展。2017年，在国企上班的陈珊珊看到家乡桑产业兴旺发展的态势，她义无反顾地辞去工作，回家办起农家乐。她家虽在前野场村，但离桑园最远，要吸引游客来吃饭，可没采摘桑葚那么容易。怎样能依托桑园打通客源呢？
1: 小院开起了，可是真的没有顾客来我这吃饭。每天开着，每天在赔钱，然后呢，那时候真的是在打退堂鼓。后来个慢慢的，然后多方面的人，我们的党委政府啊等等都过来帮助我，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与支持，帮助我技术上的支持，现场的技术指导，然后最终我成功的开启了这个农家院。
0: 刚开农家乐时，来吃饭的游客很少，陈珊珊就开始琢磨用桑树叶制作美食。在安定镇政府的鼓励支持下，他加入了镇里的创客工作室，通过专家现场指导和不断的学习摸索，一双巧手推出了一道道精美的桑叶菜肴，小院儿渐渐有了起色。再配合网络宣传，口口相传，农家乐终于红红火火地办了起来。到了中午饭点儿，陈珊珊就在家门口展示起她的每一道手艺绝活，每一种食材都经过精心调配，和桑叶擦出美妙的火花。鲜桑叶要进行焯水，放入锅内，色香味俱佳。做出桑叶馅菜团、桑叶托贴饼焖黄鱼、白灼桑树芽、酥炸桑叶，从凉菜热菜到主食甜品，样样都离不开桑主题。
2: 这是我们的桑葚拿破仑，哎，看这颜色，然后看里边的桑葚，这个吃起来味道非常的鲜美，桑葚的那种鱼味还留存在咱们这个嘴里边，特别好吃。
0: 每年桑葚节期间，陈珊珊的农家乐里都爆满，游客从桑园采摘完来这里体验他的春色满园桑叶宴，品味桑文化的独特魅力。而作为一名食客，您能看出这一盘盘菜里调味品的秘诀吗？零添加，营养健康是滋补养生的食疗佳品。安定桑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加工企业来这里投资，而这也解决了桑葚成熟期和麦收农忙期的时间岔口，通过收购切实保障桑农有个好收成。每天下午，工厂门口就排成长队，桑农们把一车一车的桑葚送到这里。
3: 首先，我从原材料上也一定要去把控这个东西，那就是通过我们农作合作社呢，去与那个当地的桑农去签一个协议，我们不允许这里的农药在这个树上有任何的一个残留，就一定要把住我们这个桑葚果的原料的一个合格率。
0: 验收合格的桑葚在车间里经过深度发酵，能产生大量的益生菌群，把桑葚营养价值充分发挥出来。工厂不仅用桑葚制作酱油、醋，还生产桑葚酒、桑葚茶饮等高端营养品。桑葚加工产业链把桑农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工厂与桑农心连心，共享开发桑资源，实现增产增收。曾经农忙时被遗忘在枝头和掉落在地上的小小桑葚，如今却成了当地重要的摇钱果。刘占阳每天除了负责桑园内的管护工作，自家也种有十亩桑树，每年这个季节他都是最忙的，园区下了班他就赶回家忙着给桑树修剪。
4: 毕竟这是老辈儿留下的产业，留下的基业，咱再跟

0: 那个基本的大田麦子玉米去比较，它比那个要强，并且它时间是比较短，只有持续一个月的时间。那咱们在一个月的时间干了你一年的事儿，并且比你的收入还高。
1: 通过密植，刘占阳家的桑树丰产效果显著，如今他能赚到三分钱，在园区工作有一份薪水，自家流转的桑树按原树价的10倍补贴，桑葚成熟时可观的销售，一年下来收入有20多万元。近3年来，安定镇政府加大了对桑农种桑的扶持力度，他们已不再是当初小打小闹的种几棵树，现在几亩、十几亩的，甚至几十亩的都有。整个安定镇果桑种植已达到5000余亩，这种繁荣的格局都是从一座古桑园开始的。安定镇政府从永定河畔一片荒废的古桑群中发现了一个大产业的契机，以点带面，不断地拓展创新，绘制出一张大的桑业蓝图。在大力推广桑产业发展的同时，安定镇政府也加强对古桑树的保护和生态文化传承发展，在桑葚节期间推出安定非遗展览、戏曲演出、科普教育体验等节庆活动，不断提升桑葚节的文化内涵，打造中国桑葚之乡的品牌效应，在昔日这片永定河冲积的沙土地上托起一颗绚烂夺目的绿海明珠。

0: 十一月的北京开始打霜了，在大兴长子营镇何金营村的菜地里，农户们正赶着采收最后一茬蔬菜。何金营村是北京的蔬菜大村，上千亩地种了各种生菜、芥兰、西兰花。村民自家种不完的地又包给外地人种。寒风中，一位儒雅清瘦的老人在田埂间来回地测土丈量，不时地跟菜农们插科打诨。他是何金营村农产品合作社理事长吴宗志。何金营村兴旺的蔬菜产业面貌和他密不可分。作为合作社带头人，多年来吴宗志一直奔走在为农民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的最前线。吴宗志是土生土长的何金营村人，21岁那年，他被调到公社科技站工作，从村里的赤脚医生一下子成了农业技术推广员。这对吴宗志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告别了坐在屋里给村民开药方的日子，迎接他的是一片广阔的田野。
1: 当时呢，条件也比较艰苦啊，但是自己呢热爱这份工作，深入到基层是吧？到农民当中去，到田间去，把自己所学所长应用到这个农业生产当中。
0: 那时的长子营还是个乡，为了做好农技推广工作，吴宗志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乡25个自然村，大大小小420块耕地全部赚到，不辞辛苦地为农户们指导种植技术。曾经为了做好飞机防治作物病虫害工作，吴宗志徒步走遍全乡41平方公里土地，为每个村庄绘制飞防图，确定飞防路线。
2: 画线，做图，对，要把地边要找好，是吧？然后做成图，后来呢还要去领航，在飞机上领航。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就是植保服务队，这是我们当年创立的。我当时就是说，组织搞机动喷雾器啊，然后组织植保服务队来解决这个病虫害，就是小麦这个蚜虫的防治问题。
0: 在吴宗志的艰苦努力下，公社小麦亩产量从300斤提高到700多斤。长子营的乡亲们都

0: 记住了这个热心又耐心为他们带来丰收希望的小伙子。转眼间40多年过去了，吴宗志也已近古稀，而他那颗火热的初心依旧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大潮中激情澎湃地燃烧着。他旺盛充沛的精力不减当年，举手投足间时刻迸发着创新的火花。如今的长子营镇已很少见到成片的庄稼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繁茂的菜园果园。在推动整个小镇的果蔬产业方面，吴宗志的合作社发挥了极大的中间效能作用。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吴宗志就已创立了类似合作社组织的雏形。年产承包分田到户以后，分散的单户经营给科技推广工作带来了难题。每家每户的需求都不一样。当时有个农民拿着遭受病虫害的棉花，走了10多里的路来找吴宗志。这件事情深深触动了他，怎样能满足农民多元化的科技需求呢？吴宗志在京郊首创了科技示范户、示范村，采取一户带十户、十户带百户、百户带全村的基层。通过这些基层科普组织，吴宗志把大伙儿召集在了一起，抱团取暖。他同时担当着科技协调员的重要角色。他在全国首创了院镇合作新模式，将北京农科院的专家教授陆续请到长子营镇，涵盖植保、土肥、品种、栽培各口，把好技术、好品种源源不断地送到农民手中。
1: 在98年，我们跟北京市农科院呢，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就是把。当时我想的就是说，把一个院的资源，就是技术优势，和一个地区，因为和长子营这样对接，这样就是说，好多问题呢就都能迎刃而解了，这个在北京呢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
0: 整天东奔西跑的吴老师，成了为农户和专家牵线搭桥的科技红娘。作为北京市农科院综合服务试验站，农科院各所的优势资源都汇集到了长子营镇。2006年，长子营镇农艺协会成立后，吴宗志请专家们出谋划策，为小镇的新农村建设做长远战略发展规划，确定了都市型现代农业的产业发展方向，重点发展当地特色果

0: 科技成果推广转化普及。在吴宗志的引领带动下，长子营镇形成南国北菜的产业蓬勃发展格局。合作社所在的河津营村有1125亩规模化叶菜生产示范基地，主要种植各类散叶生菜和球生菜。从2月初一直到11月中旬，一年能采收6-7茬。河津营村成为农业农村部定点的一村一品蔬菜专业村，基地产品直供大的餐饮连锁。
1: 因为咱们这种菜，这生菜啊，种的年头太多了，成茬，解决这些土壤方面的问题。这些咱们专家，聘请很多专家给咱们，将来帮助咱们连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是吧？正于咱们促进咱们的生产，提高产量啊，提高效益。
0: 吴宗志的合作社为蔬菜基地提供系列化技术服务，定期请专家来基地为农户进行精准技术指导，通过测土配方为农户定制科学有效的种植方案，指导农户靶向定位，精准灌溉施肥，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使农户每亩效益比合作社成立前平均增长30%以上。
2: 咱就是不懂，咱们那时候就是瞎蒙，说也是瞎干。现在呢，通过学习呢，哎，咱们就知道这病应当打什么药或者什么了，哎，是什么毛病，是这个地呀、啊、缺什么呀？这不现在弄一个特殊的一个仪器吧？哎，咱这片地需要什么？是缺磷呀、啊，缺什么？它都能给测出来。咱们就是使什么方法能哎给它能弥补。
0: 通过合作社的学习、专家指导，菜农马万之受益匪浅，掌握了很多病害防治和改良土壤的方法，生菜品种也改良为极抗热品种。他家11座大棚，现在亩产能达4000斤。而在河津营村，还有5-6家像马万之这样的大户，7-8亩地年产值20多万元。在吴宗志合作社的引领下，河津营村发展为北京市精准农业的试点村庄，辐射带动了周边村镇种植面积5000余亩的蔬菜基地。而长子营镇南边的村庄多年来以水果种植为主，这里有大片的谷梨生态园，还有规模化草莓、樱桃、葡萄、大枣基地。
3: 这个我们那个果林所啊，这个潘天华，哎，到这儿来指导枣的技术，啊，我们有枣园嘛，这个修剪呀、品种的引进啊，做了好多工作，哎，我们这个赤鲁是吧？我们这个依托次生林做这个休闲果业是吧？这个也农科院专家都过来，关注陆文强到这边，帮助来讲课什么剪枝啊，是吧？这个我们樱桃专家，我们那个张开春啊，也到东北台呢，指导剪枝什么的等等的，一次又一次来做。
0: 东北台村作为长子营镇的果蔬产业大村，这里除了有100亩从东北大连引进的红灯、梅枣等优良樱桃品种，还有从热带地区引来的火龙果，种在大棚里。每年5月开花，7月采果，一直能采收到来年1月。合作社定期请专家为这些理事单位进行技术培训指导，大力建设绿色有机特色农产品品牌基地，发展了10多个科普示范村，培育出3个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开展从田间、工厂到终端销售一站式快速购销系统，共同推进优质农产品销售平台体系建设。至今，吴宗志的合作社已带动农户4300户，辐射种植面积20000余亩，年产果蔬6100万公斤，荣登中国优秀合作社的榜列。为了进一步壮大组织力量，发挥科技引领示范作用，吴宗志又开始琢磨，怎样能让更多的专家来到长子营镇呢？

0: 2012年，吴宗志的合作社联合市科协、市农委，在长子营镇打造了科技套餐工程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基站。基站汇聚了首都科研院所和相关学会的各类专家。吴宗志分别在河津营村和东北台村建起了两个专家驿站，形成了南有果树专家、北有蔬菜专家，覆盖全镇的科技服务站，解决了镇上农民1.5公里半径服务圈问题。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长子营镇为农民推广培训，真正做到了农民点菜，专家掌勺。
1: 就像磁石一样，我们把专家和农民吸引到这个基站来，吸引到基站来，然后通过基站里边，农民和专家融合在一起。基地的话呢，就是跟这服务站是相辅相成的，就由站指导基地，这样呢就是说由站服务基地，服务理事，都是理事单位，然后由这些单位，由这些单位再带动当地的农民和产业发展。
0: 对于同样是合作社的20家理事单位，吴宗志的合作社更像是一个联合社，把每个合作社特色资源整合起来，为他们提供技术服务，帮助进行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打造出河津营生菜基地、东北台樱桃基地、昌兴梨园、在城营菜花基地、刘民营有机农业示范区等一系列特色基地。这些理事单位具有扎实的根基和雄厚的实力，如何使其产业进一步升级呢？
2: 这十个村呢，被农业部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的生菜专业村，所以我们想利用这个一产的优势呢，这个和这个村里边呢合作，我们把这个生菜产业由一产如何向2-3产业转移，把这个产业进一步的做强，让农民呢进一步得到实惠。
0: 依托本身的优势资源，把发展重心向观光休闲业迈进。刘民营村是我国首家生态农业建设的试点单位，曾被联合国授予全球环境500家称号。2010年，刘民营村成立了生态旅游合作社，同时也加入吴宗志合作社的理事单位。吴宗志请来了北京地理学会的休闲农业专家，为刘民营村打造出一座集观光采摘、科普教育于一体的农业科普公园，充分发挥其生态农业第一村的优势，带动观光旅游文创产业的发展。2018年，在吴宗志和专家们的精心策划下，东北台村又打造出了一座五彩缤纷的奥肯尼克大农场。
3: 它那里边是各种的蔬菜，有采摘，还有配送，这个产值呢比原来是高多了，而且经济效益比原来也大多了，所以说现在这个老百姓呢对这是比较满意，还有我们说今年结合我们说这个美丽乡村这个今年的搞的建设，已经建了几个民宿，正在发展旅游这个产业。
0: 伴随着一座座观光基地的落成，一个个美丽乡村的诞生，长子营镇在一天天呈现出崭新蓬勃的气象，跃变为国家级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北京市生态农业星火密集区、体验农庄型创新小镇，被科技部评为全国科技示范镇。近几年来，小镇规划建设了贯穿南北10公里长的生态农业科普观光走廊，这将带动更多产业园区的飞跃升级。
1: 我们的十里公园建设，当时呢，我们长子营新修了一条路，绵延路呢是从北到南是10公里，10公里长呢，就是根据本镇的这种资源分布情况呢，到104国道啊，现在这几个园区呢，通过这个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呢，从现在看也有一定的规模效益了。
0: 四十余载春华秋实，四十余载阳光雨露，张子营镇的农业科技硕果累累，离不开吴宗志立下的汗马功劳。由他首创的院镇合作模式，为

0: 杨子营镇先后请来了112位农业专家教授，吴宗志协调组织各方资源，发挥集群效应，一对一的与农民对接，为农民服务培训，排忧解难。不论身为长子营镇科协主席，还是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和高级农艺师，吴宗志始终为长子营镇的农业科技推广事业奔波劳碌着。一年365天没有节假日的概念，40多年如一日辛勤耕耘，在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上，为乡亲们奉献自己的热忱与真诚，引领全镇走上产业振兴致富的康庄大道。乡亲们一直都把吴宗志当作最亲切的贴心人。
1: 我常跟别人讲，我说要想做好农村工作，做好农民工作，首先自己先是农民。你跟农民有距离，你怎么能来服务农民啊？当然我本身就是农民啊，我这个十几岁啊就在生产队劳动了，是吧？我是很有感情的。当时长子营共设25个自然村，我在20个村都住过，我是住在农民家的，就是除去这还要跟他们一起劳动，除去搞实验示范。
0: 在吴宗志的书柜角落里，珍藏着上百本红皮证书，记载了他漫长的农业科技推广之路上不菲的业绩。在这些荣誉背后，承载的却是吴宗志那颗平和阳光的心。他对自己一贯的工作定位是：只求所作，不求所得，奉献事业，服务社会。我所从事的职业是长青的，只要我不倒，我就一定坚持去干。秉持着对生命和理想的执着信念，精神矍铄的吴宗志仍孜孜不倦地活跃在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第一线，为长子营镇播撒着缕缕阳光和希望。

金秋九月，京郊的乡村漫山遍野，到处一片丰收的景象，田间地头满是忙碌收割的身影。北京这个季节收成最多的粮食作物当属玉米了，而在延庆区香营乡的上光村，村民们不仅忙着收玉米，还要收一种很罕见的麦子，它的色彩红艳诱人，不光麦穗红，连茎干枝叶都呈现出艳丽的红色。当秋风吹过，掀起了滚滚的红色麦浪，翻腾在一望无际的绿野间。这是从哪里来的洋麦子呢？要追溯它的家乡，还得飞到遥远的地球另一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是世界上除亚洲之外最高的山脉，平均海拔3000至4000米。这里的高原山地孕育出了一种极耐旱、耐寒、耐盐碱的农作物——藜麦。藜麦迄今已有7000多年的种植和食用历史，它作为传统主食，滋养了古代南美洲印第安人，创造了悠久灿烂的印加文明。印加人将藜麦尊为粮食之母。藜麦具有相当丰富全面的营养成分，藜麦籽粒蛋白含量在12%至20%之间，远高于玉米、小麦等作物，并且藜麦含有人体必需的9种氨基酸及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有超级谷物、营养黄金的美誉。早在上世纪80年代，藜麦就被引入美国航空航天局作为宇航员的指定食品，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唯一单作物即可满足人体所需全部营养的粮食。而藜麦在引入美国的同一时期，也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

0: 开始只在西藏地区试种。西藏海拔大都在2500米以上，产量相当低。后来农业专家不断在海拔较低的西北地区试种，直到2012年，藜麦在山西静乐县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区试种成功，亩产达300至500斤。其后藜麦才在我国规模化种植，遍及山西、青海、甘肃、内蒙古、河北各地，效果都不错。那么藜麦能否也在首都北京扎根呢？2015年，北京农技推广站开始从山西引种藜麦。梅丽是北京农技推广站粮食作物科的高级农艺师。自从藜麦项目落地北京，梅丽的团队就在京郊不停地考察，跑遍了9个区、25个乡镇，进行藜麦的适应性评估。
1: 在北京市，海拔至少要高于300米。年均气温要小于12.5摄氏度，这些区域呢，藜麦才能够正常的结实成熟。最后呢，选择的就是这个延庆区，还有那个门头沟的清水镇啊、潭柘寺啊，还有昌平的延寿啊，这些区域都比较适合藜麦的生长种植。
0: 可从山西来的藜麦，在北京这些适宜种植的区域也变得不适应了，出现穗发芽、倒伏、品相差等问题。高寒冷凉的大西北具有藜麦最适宜的种植条件，换到偏低海拔的北京山区种，成熟度是非常有限的，这就需要找到适宜在北京种植的藜麦品种。梅丽他们又从甘肃、内蒙古和张家口陆续引进共60多种藜麦。
1: 比如说像我手里拿的这个，是我们从内蒙古引种的藜麦，它这个籽粒确实很好，然后在内蒙地区表现的也特别好。但是我们种在地里的时候，到6、7月份，这个到7、8月份雨热同季的时候，它就鸡霉净腐病和叶斑病就开始上来了。
0: 叶斑病和鸡霉精腐病是藜麦常见的病害，7、8月份雨热同季，高温高湿是这两种病的高发期。叶斑病会在叶片上出现病斑，使叶面脱水变黄；鸡霉精腐病则在藜麦刚显穗时，穗子顶端及茎杆部位出现腐烂症状。
2: 它的症状就是穗子顶端这个穗子还没有刚抽出来一点儿的时候，还在植株这么高的时候，大概刚抽出来一点儿的时候，它就已经像苹果一样长毛了，然后整个一掰它就掉了那个穗子。
0: 通过试种比较，很多品种都不适应北京的海拔和气候条件，最终筛选出红藜1号和红藜2号这两个晚熟品种。它们的风产性、稳产性、田间抗性都非常好。
1: 首先从风产性上来说，它的产量可以达到300斤以上。另外一个方面，从它的抗性来看，它在这个7、8月份北京市雨热同季的时候是很耐高温高湿的，它就比较抗这个叶斑病和鸡霉净腐病。
0: 相比其他品种，红藜一号、红藜二号对叶斑病和鸡霉精腐病这两种病害的抗性很强，而且它们的茎粗能达到2.5厘米，茎干的韧性特别好，在7、8月份大风降雨天气，它们的倒伏倒折率几乎是零。因此，将这两种红藜确定为北京的主栽品种。不料，到了2016年。在北京很多试验田里竟发生了藜麦大面积倒伏的现象，这令大家茫然失措。红藜一号和红藜二号的抗倒伏性都很强，它们怎么会突然倒了呢？梅丽发现这些倒伏的藜麦茎干里面有不少产卵孔，看来藜麦遭遇了严重的虫害。经与中国农科院及北京市植保站专家联合攻关，2017年在国内首次发现和鉴定了藜麦上的害虫甜菜统会象，
1: 就是它的产卵孔，然后成虫呢会

0: 虫会把它的卵伸到里面。
1: 而在此之前，国内外从未发现报道过甜菜土桂象在藜麦上的危害及防治方法。那么它的传播源头是从哪里来的呢？经过仔细的搜寻，梅丽他们在藜麦田周边的一些苋科杂草上找到了不少寄生的甜菜土桂象，其中野生灰灰菜上寄生最多。
2: 这就是那个灰灰菜跟咱们那个藜麦是同科的东西，它就容易有那个甜菜土桂象，因为咱们那个藜麦那个比它这个叶子汁儿还要甜，所以它就爱喜欢吃甜的。
0: 藜麦种上以后，他就觉得藜麦也挺好，所以就又迁，也比较好吃，又迁徙到藜麦上来了。
1: 当藜麦种上后，甜菜土桂象又找到了更对口味的记住，继而成了藜麦的克星。甜菜土桂象世代重叠，茎干里会同时出现其成虫、幼虫和卵，而且成虫冬天也能越冬存活。这使得甜菜土桂象的防治难度加大。
0: 这是最开始，给我们造成藜麦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一种害虫。那么经过研究它的生活习性呀、生活史，最后摸清了它的发生规律。这个最开始也是困扰我们的难点。
1: 甜菜土桂象成虫一年要繁殖3至4代，第一代成虫在藜麦上的产卵期为6月中上旬。这时藜麦苗才30公分高，成虫就钻进茎干里产卵。当藜麦长到1米高时，茎干纤维已被全部吃空，茎杆倒伏倒折，植株干枯腐烂，致使藜麦严重减产。美丽和她的团队成员进行了很多艰苦的摸索，试过撒播毒土、药剂拌种，但效果都不太好。最后他们尝试在6月初甜菜土桂象第一代成虫产卵的盛期，使用高效氯氰菊酯和氯虫苯甲酰胺对藜麦进行轮换喷雾，以防危害。
0: 它第一代成虫产卵的时候是它的防治关键期。如果像咱们看的这个产卵孔，这100颗植株里有10到15颗有这种产卵孔的话，就需要进行药剂防治。
1: 梅丽团队在全国首次开启了甜菜土桂象对藜麦的危害和防治研究，这对山西、内蒙古、甘肃等其他藜麦种植区甜菜土桂象的防治也起到了很关键的示范作用。而要彻底解决甜菜土桂象的危害，还得从它的源头开始控制。铲除杂草至关重要，可显著减少虫口数量。由于除草剂在除草的同时也会把藜麦清除，所以藜麦除草必须人工除草。倒茶轮作也可减轻虫害，倒茶的地块也必须选择前茶没有打过除草剂的地块。
0: 如果是前茶打过除草剂，就会导致它出苗不齐不全。它周边的作物呢，在这个周边100米之内种植的作物也是不要打除草剂。如果打了除草剂的话，然后除草剂那个飘到这一块藜麦地上，这一块藜麦地的叶子就会卷曲，然后它的新叶也会就卷曲萎缩了。
1: 6月的延庆已经烈日灼身了，在地里走一小会儿就挥汗如雨。这个季节却是梅丽最忙的时候，她3天2头就要往山里跑，到田间地头考察藜麦的苗情虫情，指导农户除草打药。在梅丽老师的潜心钻研下，攻克了藜麦种植中的多重技术难关，3年多的时间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集成了北京藜麦抗逆稳产、优质高效、病虫害防治技术体系。从2015年开始在北京推广示范，至今延庆区藜麦的种植面积已达4000多亩。湘营乡上光村是在2018年由驻村第一书记孙立斌牵线搭桥，为村里引进了优质红藜种植项目。上光村以前主要靠种老玉米，效益很低，全村76户低收入户。

0: 所以说当时这个22年老百姓也就拖地了。
1: 30亩的红梨试验田为上光村创造了亩产万元的可观效益，成为村民脱贫致富的金脉路。刚刚4月底，延庆山区乍暖还寒，孙书记就带着村民们在藜麦田里一块翻耕播种铺地膜。藜麦耐旱，需水量不大，只需浇够一次底梢水，播种前土壤湿度保持在26%即可。藜麦籽粒小，播种深度浅，表土容易干，所以必须要抢梢播种，这样藜麦的出苗率和整齐度才会好。北京农技推广站通过筛选，选用蔬菜两行播种机进行半精量机械播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藜麦播种密度不宜太密，保苗密度每亩4000至6000株，出苗后应及时建苗。藜麦要一次性施足底肥，达到土肥融合，壮乏蓄水。到了生长后期，藜麦对养分需求很大，可追施每亩10至15公斤尿素作为功利肥，争取籽粒饱满。叶面还要喷洒磷酸二氢钾，促进开花结实和籽粒灌浆。为了进一步提高产量，优化栽培措施，还要给藜麦打顶，降低它的株高。
2: 我说这个大概是在植株1米的时候，就是进行打顶，再掐掉植株的顶部，那么它呢就分支进行分支。那么我看这颗植株它就已经分成了四个枝，而且呢这样呢它也就增加了它的那个结穗的数目。那么这个4个分支上呢就结了4个穗儿，那么我们普通的只有一个主茎的话一般就结1个穗儿，那么这个产量呢也就能适当的提高。
1: 成熟期的藜麦最高能达3米，通过打顶侧枝分支能将高度降至2.5米左右，增加结穗数目，促其丰产。红梨一号和红梨二号的生长周期为140至150天，从8月底9月初开始陆续转色，分别呈现出艳丽的玫红色和橘红色，穗长能达45至60公分，修长婆娑的披散下来，具有极佳的景观效应，一直到10月收获，能持续40天的观赏期。上光村背靠晋阳山，毗邻龙庆峡，依山傍水，生态宜居。每到11黄金周，绚烂夺目的藜麦田就吸引很多游客前来打卡。来上光村既能赏藜麦，还可在民宿里品藜麦宴。最初引种藜麦，主要把它当作主食，增添北京粮食作物的多样性。随着不断拓展藜麦的多功能性，又开发出藜麦的菜用价值。当藜麦苗长到20至30公分时，采收它的茎叶，可作为蔬菜食用。
2: 它可以凉拌清炒，它包括我们说用这个藜麦面，来做这个饺子皮儿。那么藜麦蔬菜呢，做这个饺子馅儿都是挺好的。我们之前开发了这个藜麦，凉菜、热菜、汤粥，一共有36道菜吧，发放在这个农家院呀，让他们参照着做，让大家品尝一下这个藜麦宴。
1: 用藜麦茎叶做出的蒜蓉藜麦，用藜麦米做出的藜麦粉蒸排骨。热菜、凉菜、汤粥、主食、藜麦面条、藜麦汉堡、藜麦沙拉，花样翻新，一桌丰盛美味的藜麦佳肴。连一个饺子通身都是藜麦做的，还可将藜麦茎叶打成汁，做成藜麦果蔬汁，把藜麦的健康养生功能发掘到极致。北京市以打造藜麦特色沟域、体验藜麦美食为主线，推出了延庆区香营乡上光村、门头沟区清水镇下清水村和小龙门村3个藜麦专业村，开展特色藜麦品种沟域景观展示示范。目前，在小龙门村的藜麦基地已引进了一条藜麦。

深加工生产线，以红梨一号和红梨二号为原料，除了能加工藜麦米、藜麦面粉，还能生产出甘醇可口的藜麦啤酒。经测定，红梨一号和红梨二号籽粒蛋白含量可达到19%至20%，比高海拔地区种植的陇梨、蒙梨系列品种要高，而且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要高于其他品种藜麦。这两种高营养、强抗腻、可观赏性的红藜麦为北京生态景观农业增色添彩，让京郊的休闲观光旅游业焕发出红红火火的生机。在藜麦专业村的带动下，京郊有越来越多的村庄掀起了一股红麦潮，累计示范种植面积达7000亩，亩产平均达300斤，促进农民增收2760万元，实现了藜麦在北京的丰产稳产。转眼间，藜麦扎根北京已10个年头了，未来北京还将建成一系列以藜麦为主题的科普生活体验馆，让大家欣赏藜麦的美景，体验藜麦的美食，了解藜麦的历史，让这种安第斯山高原深处悠远恒久的超级古物，在新时代的首都北京绽放出红色耀眼的光彩。

八月起，或农历八月，玉米进入成熟期，给广袤的河北大地披上了金色的绸缎。一台台现代化的收割机轰鸣着穿梭于田间，一排排玉米杆应声而倒，金黄的玉米棒子欢快地跳进收集仓。这是一场金色的狂欢，更是大自然对辛勤耕耘者最美的馈赠。

0: 反正人船到齐了吗？
1: 到齐了。
2: 好。
0: 这个今天咱们收割棒子，地点是南新柳园村，1200亩。他这个是要求收割呢，减少损失，少丢棒子，咱都仔细点，把车辆检查好了，哪有问题及时检修，是不是？咱都注意安全。
3: 秋分至，丰收时，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廊坊市永清县喜庆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刻，每天20多台收割机同时作业，一天工作超过13小时，抢收超1000多亩玉米。这样的战况要持续20多天。这种为村民们抢农时的日子，李市长刘铁军已经坚持了13年。
0: 2011年秋收时，我们花了所有的积蓄，购买了我们石库庄第一台玉米收割机。那一年秋天啊，为了抢收农时，村民们都在地里排长队等着我们去收割，甚至有人早上4点多都上我们家门口等着。而前一天晚上呢，我们几乎都摸着黑干到凌晨。
4: 那个收割机手停到1-2点多，他都等着，他都不愿意等明天，因为明天你不知道还上哪那方向去不去，你要上那边去，他这边都白等了，都得把这边的活全干完了，明天我们再上那个方向，再上那个村。
3: 但是很显然，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远远满足不了这种渴望，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心头，成立一个农机合作社。
5: 行了，收下吧。
0: 我知道附近村的了还有别的农机手，平时我们都一起干活，有收割的，有耕地的，也有播种的。我在想能不能把大伙儿的资源整合起来，成立一个农机合作社，这样呢人多力量大，能更好地为村民服务。
3: 说干就干，

0: 几次三番地找到附近村子的农机手劝说发动，终于有几个兄弟愿意跟他一起试试看。2013年3月，永清县喜庆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诞生了。
1: 当时我们这个给这合作社起的名也发难了，我们本来都是农民，什么这个学历也没有，我们现场的取这个名字，铁军说都叫这个喜庆得了，愿我们这个合作社以后红红火火，老百姓的生活红红火火。
2: 合作社成立以后，村民们特别高兴，我们这儿呢收割、耕地、播种、灌溉都有，找到其中一个呢也就能找到整个合作社，既省钱又省力。乡亲们啊，再也不用收割找一辆车，耕地找一辆车。
0: 就这样，一眨眼10年过去了，105户社员，107台大中小型马力拖拉机，30台玉米小麦联合收割机，100多台各种配套机具，年营收550多万元，社员每户年均增收5万多元，辐射带动周边2000多户农民致富，帮扶贫困户400余次。2019年，永清县喜庆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市级农机合作社示范社、省级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刘铁军用10年时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喜庆的种子结出了喜庆的果实。
3: 我是2010年合作社刚成立那会儿，就跟着我哥开车。后来我自个儿买了一台收割机，生活比原先好多了，一年多挣个5-6万块钱，也不用四处打工了。
4: 我跟铁军干了10多年了，铁军有想法，有技术，跟着他干有前途，合作社越来越好。
0: 之所以一直憋着一股要在黄土地里刨出金疙瘩的干劲，是因为自己受过穷，因为交不起120块钱学费，刘铁军初中就辍学了。这之后拉水果、买蔬菜、修农机，凡是他能想到的挣钱路子他都尝试了个遍。穷的滋味不好受，他不想让乡亲们再吃自己吃过的苦。
2: 我不只是农民，我更是一名党员，我知道自己的使命，我自己一个人富了不是真的富，一定要让村里的父老乡亲一块致富才是真的富，因为致富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这是我作为党员的担当与责任。
0: 因为父亲是村子里的农机手，刘铁军自幼就与农机结缘，回首来时路，自己的成功离不开农机、农技，没有从小积攒的农机知识，就没有后来的合作社。作为合作社的带头人，他更是意识到一个现代农民不能只会埋头种田，还要会抬头看路。
2: 大伯，看原先咱们种植基本上全是大水漫灌浇地，是吧？现在咱种植种这些东西，
0: 过去老百姓浇地都是大水漫灌，既费时又费钱。后来刘铁军就给村民们推广小水滴灌的节水灌溉技术，不但省下了灌溉成本，每亩玉米还增产了600多斤，多赚了300块钱，村民们相当满意。知识是新的锄头，科技是丰收的秘诀。为了让老百姓早日挑上科技这条金扁担，刘铁军时刻不忘学习充电，那些在课堂里缺的课，现在在生产实践中通通补上了。
2: 从2014年开始，我们县农业局组织农机手大赛，一开始我就是第一个报名去的，通过参加这个比赛也能了解很多农机新的知识，因为这个赛的初衷就是以赛代训，还有一些农机展，像我们这些农机手一看就会，关键是要走出去看一看别人的农业问题是怎么干的，怎么解决的，比如买什么样的高端农机，咱们自己琢磨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必须要走出去看看，多学学，
4: 一开始我光知道在地里干活，是真不知道还有弄机手比赛。干后来铁军哥带我参加省里的比赛，我才真是大开了眼界，真正看到人家高手是怎么操作弄机的，也知道技术跟人家还差得远呢，回来还得多学习多进步。
0: 走进喜庆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办公室，满满一面墙的荣誉迎面而来。刘铁军和社员们这几年可以说是战绩辉煌，喜庆的种子结出了更加丰硕的果子。
2: 就从2015年吧，通过那个比赛，他们就说有这个无人驾驶导航系统，陆续的就是说到现在，我们的合作社的车基本上全都安装上这个无人驾驶导航系统了。它的播种质量也高，播出种来是一趟直线的，对这个土地的利用率提高了。
5: 你像最早就那联合收割机，最早使这个对讲机对话，就是他想到的。就是说，我说咱那个收割机，我说本来干地里活，我说多寒碜呢，你还用个对讲机？我对讲机是咱老农民用的吗？他说你不用对讲机，我要在地头出现问题，或者是有什么的，你在地头跑的地头已经出错了，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说都能及时的赶到，都能跑在跟前那儿去。
0: 刘铁军万万没想到，自己一个初中就辍学的农村孩子，有一天能凭借知识和技术成为土专家，成为工程师，甚至给别人当起了老师。2022年，喜庆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被遴选为河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训基地。从那时开始，他就定期免费为乡亲们开展农机驾驶维修、大田管理和果树管理等各项农机培训。许多村民也因此当上了技术员，土专家的队伍越来越壮大。2023年以来，喜庆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了近百场次农业技术培训，参加者达4600多人次。通过培训，大伙儿开阔了眼界，打开了思路，更提升了技能，钱袋子也鼓了起来。喜庆的果实催生了更加喜庆的前景，更加喜庆的故事还在继续上演。2023年，刘铁军当选为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新的身份迎来新的使命。
2: 没想到我一个弄机手能走进人民大会堂为农民发声，我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能为家乡的乡亲们带来更多好处，让农村更加美丽，农业更加繁荣。
0: 拥有与时俱进、不懈探索的进取精神，怀有坚毅果敢、乐助共富的责任担当，这是刘铁军和社员们用辛勤和汗水重新描绘的现代农民形象。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的建议，即通过培训指导和示范带动的形式，加大农业技术推广力度，提升农民科学素质和技能水平，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产增收。
2: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我更是一名农村基层共产党员。这么多年，我和社员们在农村生产一线，我是眼看着科技给农村农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愿意继续做那个科技的播种机，把更多先进的科技学回来，种上去，让它开更大的花，结更多的果，让村民们尝到实实在在的甜头。现代农村大有可为，蕴藏着无限的生机。我们永定县喜庆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最好的例子。希望的天宇等待更多的年轻人来耕耘。乡村振兴新局面，需要你我共同开创。

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哈满林。今天我带着大家来到了一片水稻直播田，大家可以看到这块水稻直播田杂草发生量特别特别的大，而且呢种类也比较多。那么水稻直播田最让人烦恼的事情，也就是这些杂草如何来进行防治了。没关系，我们掌握了直播稻田杂草的发生规律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防治了。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如何来对这些水稻直播田的杂草进行精准防治。第一波草害高峰是在播种后4到7天，这波主力军主要是艾草、千金子和栗长。第二波高峰是在播种后的14到21天，像异形梭草、陌上菜、节节菜在这个时候就会隆重登场。部分田块还会在21到30天的时候迎来第三波高峰，主要是迎令、水梭草、双穗雀败这些多年生的老顽固。当然了，有的直播稻田还会出现空心莲子草等一些阔叶杂草，那么应该如何防治它们呢？这里我来教大家两招。第一招，土壤封闭处理。直播稻田可在水稻浸种催芽后，播种时选用便秘丙草胺辅配剂产品及安全解毒剂进行播喷同步施药。无人机飞播稻田可在水稻浸种催芽播种后0到2天内，抢在晴好天气，趁田面湿润无积水状态，赶紧用便秘丙草胺及安全解毒剂与喷雾助剂飞防。还可以在水稻播种前选用恶草酮进行土壤封闭处理，施药后一定要保水3到5天，然后再排水进行飞播。需要注意的是，实时播喷同步和无人机飞防施药的田块要尽可能的保持田块平整，并避免齐面积水，田沟内可以有浅水。如果遇到连续极端高温干旱天气，要采用灌跑马水的方式保持土壤湿润，效果才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招，在水稻播种后10到15天进行茎叶处理。可在田块建立水层前一天，抢在晴好天气，用便秘丙草胺辅配剂与五氟氢氟辅配剂产品进行混用，进行无人机飞防或植保喷雾机喷施，施药后保持浅水层3到5天就可以了。如果前期没控好也别慌，及时补打就可以了。但我们需要注意要按草打药。如果我们需要防除败鼠杂草和千金子，可选用氢氟草酯、恶作氢氟辅配剂等产品。如果我们是要防除败鼠杂草和其他的一年生杂草，我们可选用五氟黄草胺、氯氟吡啶酯等产品。如果我们是要防除败鼠杂草、千金子和其他的一年生杂草，可选用五氟氢氟、氢氟吡啶酯等辅配剂产品。如果是要防除梭草杂草和阔叶草，我们可选用二甲灭草松辅配剂。注意，杂草也会有抗药性，如果打了药草还是不死，我们就要赶紧换药了。对于防除抗性败鼠杂草和千金子，我们不妨试一试恶作氢氟辅配剂产品。对于防除抗性败鼠杂草和其他的一年生杂草，我们可以选用氯氟吡啶酯产品。如果败鼠杂草和千金子危害特别严重的特殊情况下，我们可以选用涤败异萼松辅配剂产品进行应急性补除。记住杂草除草规律，抓好封闭和茎叶处理两个关键时期，选对药剂，科学用水，轻松搞定

大家好，我是安吉市能静推广中心的陈在高。小麦赤霉病中在臭豆塞氧化期侵染，过年期危害，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防治呢？首先要做好农业防治，我们要合理的润筹肥水，及时的清沟沥水，降低田间湿度，减轻病害发生的程度。除了要做好农业防治外，我们还要做好化学防治。一是要防治时机，紧抓小麦七岁至杨花初期开展一次预防，日于见花打药，施药后五天左右开展第二次防治，选择日夕或者是抢在日前施药，施药后的六小时内日于应该及时的补治。二是防治药剂，要综合考虑防效和对真菌毒素控制的效果，以及对锈病等叶物病害的坚持作用，选择渗透性强、耐雨水冲刷、时效性比较好的高效对农农药。较替农混使用不同作用机制的药剂，提倡使用复配制剂，避免或者是延缓抗药性的产生。慎用多种磷及其复配制剂，推荐选择丙硫戊唑醇、清溪戊唑醇、戊唑米酰胺、苯甲丙烷唑等药剂。三是要科学施药，植保无人机作业时要采用小口径喷头喷雾，保证雾的大小适宜，用于种人长部，提高防病控制毒素的效果。以上就是防治小麦赤霉病的技术。那么我们在防控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呢？首先药剂选择要统筹做好乔锈病、叶锈病、白粉病、蚜虫等其他病虫害监制工作。另外小麦籽粒感染赤霉病毒后，在潮湿条件下可能在麦穗或者是收获的麦堆中寄生侵染，所以要及时的收获，晾晒风干，以免真菌毒素进一步增加。好了，有关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技术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土壤肥料研究所的郑雪峰。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主题是茄果类蔬菜常见病虫害诊断及其综合防控技术。茄果类蔬菜包括番茄、辣椒和茄子，在中国种植面积非常大。2024年，全国种植面积约4200万亩，福建呢约99万亩。在福建，番茄种植面积最大的三个县，分别是云泰、长乐和莆田历城区；而辣椒种植面积最大的三个县是诏安、福清和宁化。茄子呢，在同安、南靖和建瓯种植面积最大。那目前茄果类蔬菜种植面临哪些主要困境呢？首当其冲的是病虫害问题，包括细菌、生菌、病毒病和虫害。第二个面临的主要困境是连作障碍问题。连作障碍的本质就是土壤微生物植物的系统失衡，导致土壤理化性是恶化、制毒物质积累和病菌的滋生。那随着茄果类蔬菜规模化种植过程，管理和市场问题日益突出，直接影响种植的效益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是标准化生产水平低，二是劳动力成本高，三是市场价格波动大。那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第一个问题，病虫害问题。病虫害是茄果类蔬菜

生产中主要的生物灾害。我国常年因病虫害造成的蔬菜损失率高达30%以上。那蔬菜的病害可分为生理性病害、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和病毒性病害。生理性病害常与气候环境有关，而细菌性病害一般伴有菌脓和菌臭，而真菌性病害呢，在潮湿的条件下会出现菌丝和孢子。病毒性病害的主要特征是黄液、卷液、癌化和受缩。先介绍生理性病害。切回来蔬菜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由于本身的激素分泌失衡或者不良环境而造成的各种生理性障碍统称为生理性病害。常见的有绿萝病、奇虎病、畸形果等。那么绿萝病的主害危害果实，那么果实受到阳光的直接照射会褪绿发白。那么房事上呢，要合理的密植，设置好遮阳网，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奇虎病呢，主要是因为缺钙引起的，因此呢，在房事上呢，要提高植株对钙的吸收率，可以在坐果期喷施0.4%的氯化钙，或者调节土壤的酸碱性，来提高土壤中可溶性钙的含量。畸形果包括裂果、尖果和无光泽果。裂果呢，主要是虫螨危害水分失调而导致的。持续的低温习性冻害，坐果期用药不当呢，可造成尖果；而持续的干旱可造成无光泽果。因此呢，房事上呢要清理残湿余液，减少虫源，还要合理的密植，科学的用肥用药。在果实膨大期呢，可以喷施含硼钙的叶面灰来增加果皮的厚度，防虫叮咬。辣椒种植过程中会出现沙落现象，即落花、落果和落叶，主要原因是通风光照不足或者偏湿淡肥，还有病虫危害。那么房事上呢，要做到减控房，减就是减掉老叶、病叶、杂湿，控呢就是要控制肥水，要等第一果做完了再来补充肥水。防呢就是防治病虫害。下面介绍细菌性病害。那茄果类蔬菜种植过程中最主要的细菌性病害就是青菇病，它是一种毁灭性的土虫病害。病原菌青菇仁二噬菌可以在土壤中存活10年以上，防治极其的困难，被称为植物的癌症。那么病株呢，最初白天萎蔫，傍晚恢复正常，这样子持续一周以后完全萎蔫，不再恢复，但是叶片呢来保持绿色，因此称为青菇病。那么在高温高湿、低瓦吸水酸性的土壤，很容易爆发青菇病。龙虎病呢，也是茄果类蔬菜常见的细菌性病害，它会危害茎和果实。那么茎的水部会腐烂中空，而病果枝叶有外溢，有恶臭。植株生长过旺或者枝度大的时候，容易诱发该病害。下面介绍两种常见的细菌性斑点病：叶斑病和春家病。这两种病害的症状非常的相似，主要区别在于它的斑点有没有鼓起来。叶斑病没有，而春家病有。另外呢，叶斑病一般只危害叶片，而春家病呢，叶、茎、果都可受其危害。番茄溃疡病呢，是一种常见的细菌性维管束病害，全生育期均可危害。那么果实囊病呢，会呈瘤眼斑，周边白色，中间褐色凸起，那么茎杆褐变开裂，叶的边缘呢褐变坏死，病见交界处黄化。那应该如何防治细菌性病害呢？首先呢，要加强种子的检疫，杜绝病菌的闯入。那么在农业防治上，我们建议与非茄科作物进行2年以上的轮作。在药剂防治上，在发病前呢，我们可以用芽孢杆菌等生物制剂来进行预防。发病初期呢，可选用春雷。

它典型症状是下部叶片黄化萎蔫，近表皮组织开裂，近微管束变褐，一般在植株移栽后40天左右开始发病，开花结果期呢最为严重。这个病的病程非常的长，茄子和辣椒呢从发病到完全萎蔫要2周，而风情呢需要2周以上。灰霉病呢非常好识别，茎感染病呢初呈水丝状小点，后扩展成为长椭圆形，在潮湿的条件下，病斑会覆盖一层灰色的霉层。而叶囊病呢从叶尖开始，沿着叶脉呈微型扩展。果实囊病呢从果蒂开始，在潮湿条件下也会覆盖一层灰色的霉层，还有呈水丝状的腐烂。叶霉病呢一般是危害叶片，从下部叶片开始，叶的正面呈黄色的病斑，发病严重的时候病叶会卷曲干枯，而叶的背面呢会出现灰褐色或黑褐色的轮状的霉层。菌核病的病菌为核盘菌，它由叶柄基部侵入，剥开茎杆可见具象的白色霉层还有黑色的菌核。那果实囊病呢一般从果柄开始，柄部也会长出絮状的菌丝筒，后期呢转为黑色的菌核。广大农友们可能都碰到这种情况，田里的蔬菜长着长着果实就烂掉了，这就是免疫病，俗称烂果、掉蛋、水烂。它的病果表面会覆盖一层白色的棉毛状的霉斑，轻轻一碰呢就会流水，而且很容易掉落。一般在高温高湿、地势低洼、种植密度高、偏湿淡灰的田块很容易爆发该病害。闭窟病和触导病也是两种常见的生菌性病害，而且这两种病的症状非常的相似，主要区别在于闭窟病呢茎杆一缩但是不倒伏，而触导病呢它的幼茎干扁一束但是会成片的倒伏。早叶病的病原菌为茄链梗孢菌，那叶片囊病呢会呈茄绿色的同心龙纹斑，叶柄呈褐色不规则的病斑，茎呢呈椭圆形凹陷的褐色的病斑。果实受害多发生在地部腹隙和有裂缝的地方，呈黑褐色的凹陷斑，也有同心的龙纹。蚊疫病呢俗称黑炭源过红花怪病，在整个生育期均可发病，特别是在阴天多雨、湿度高、气温偏低的时候发病早而且危害重。那叶片囊病呢叶尖和叶缘会出现褐色的病斑，叶柄茎杆囊病会出现褐色的坏死斑，果实表面呢会呈暗绿色的乌斑。那如何防治生菌性病害？在农业防治上呢我们提倡休耕或者农作。那对于土虫病害呢，如果病菌超过10000个孢子的话，我们建议进行土壤的消毒，田间发现病株应该及时的拔除和销毁，还要选用抗病的品种、健康的种苗和嫁接苗，同时呢要合理的灌溉、施除机会、多施有机会等来改善环境条件。在化学防治上呢，针对早疫、蚊疫、免疫病呢，可选用50%的风白松或64%的扎毒蜂可施防剂来进行喷施。那么对于菌核灰霾、叶霾病，可以用福霾系蜜霾黄胺来进行喷施，或者菌核性来进行烟熏。喷施呢和烟熏呢可以交替进行。那对于枯萎、立枯、触导病这些土虫病害呢，可以用50%的多菌灵或者96%的二霉灵可施防性来进行灌溉处理。当然在发病前呢，我们也可以选用芽孢杆菌等生物制剂来进行一个预防。那茄果类蔬菜也会出现一些病毒病，那么常见的有花叶型、条斑型、蕨叶型、坏死斑点型、红化型等。花叶型的主要特征是叶呈黄绿鲜鲜的斑驳，条斑型它的果面会散布不规则的褐色凹陷坏死斑，而蕨叶型的特征是顶部新叶细长线

0: 种坏死斑点型，它的叶片局部会呈现褐色或者轮点坏死，黄化型的叶片黄化落叶。斑尾病毒病，它的幼叶上血，果实呈现黄黄和黄白鲜鲜的轮纹。而黑红病毒病，幼苗会出现局部和系统小黑红斑。总之，记住病毒病的识别口诀就是卷曲、条斑、斜线疏短、植株癌化，还有重点防治蚜虫。那么病毒病应该如何防治呢？首先要选用抗病毒的品种，总是可以用10%的磷酸酸钠浸润，重点防治蚜虫、粉虱等虫害，来减少虫毒媒介。同时要加强肥水管理，来提高技术的抗病性。那么药剂选择上，可选用5%的阿维菌素、20%的比醇磷或者20%的病毒胺。下面也简单介绍一下茄果类蔬菜常见的害虫。首先是蓟麻，蓟麻呢具有趋嫩性，取食植物的新梢、新叶、幼果等幼嫩组织。那危害叶片会呈现卷束，果实表面呈褐色的斑点。那么防治上呢，要清除田间的杂草，合理灌水，还有挂幼虫板。那因为这些虫呢会躲在花朵里，也会躲在土壤里，因此呢要叶喷和根冲一起来。叶喷呢可选用5%的瑞信特悬浮剂，根冲呢可选用赛虫型和高氯氟菊酯进行冲湿或者滴灌。白粉虱呢是一种常见的传播病毒病的害虫，它会在叶的背面分泌蜜露，引起生菌大量繁殖，会传播病菌、病毒给植株，造成各种细菌或者病毒病。那么防治上呢，要清除田间的杂草，还要设防虫网、幼虫板等。药剂选择上可选用比蚜酮、定虫咪。那么建议清晨或者傍晚打药，因为这只虫呢一般是白天潜伏，夜间才出来活动。蚜虫呢会在植株的叶瓣嫩梢嫩性上吸湿湿液，那么嫩叶受其危害呢，叶片会卷曲生长停滞，花病严重的时候全株蔓延死亡。那么在防治上呢，要清除杂草、蚕丝、落叶，还有挂幼虫板或者释放天敌。药剂选择上可以选用比醇磷、定虫咪、赛虫型等高效低毒的杀虫剂。总之呢，防病比治病更重要。我们如果通过轮作、消毒，还有控制好肥水，那么茄果类蔬菜就会远离大部分的病害。
1: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医保基金是专门用于保障参保人基本医疗需求的公共资金，它在减轻参保人个人和家庭医疗负担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总有一些不法分子将贪婪的目光投向这些本应用于救命的宝贵资金。请看今天的案例。
2: 这是一个二手房交易的信息群，群里的成员发现突然有两个人频繁在群里发布广告，明目张胆地搜集个人医保信息。
3: 他就在这个二手房信息交易群里头这个发布信息，看有没有人这个需要套取这个医保卡里头的这个现金。
2: 发信息的人表示，他们可以帮助参保者套取医保卡内金额，并承诺会给收集提供医保信息的人高额报酬。反常的行为引起了部分群众的警觉。
3: 相关人员举报，就是二手房交易信息里的这个群众，然后说是在他们群里有人发布这个收集医保卡信息。
2: 医疗保险基金作为广大民众在面临疾病时的重要经济保障及所谓的救命险，其使用和管理都遵循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和标准。
4: 医保基金它设立的初衷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其实就是，它是一个保险类的，是一个保障。参加这个保险，最终呢把这个放到一个就是大池子里面，然后这个是专款专用，然后不做其他的一个用途。它的其实就是给这些需要用这个人群去使用，不能说是我们啊没事我们都去使用。
2: 如今，对于参保的广大群众来说，使用医保卡在各大药店购买所需的药物非常便捷。随着医保政策的普及和便利性的提升，一些人也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4: 简单的例子也就是，我们要去药店，你说，哎，我今天想买一个就是面膜，因为药店有的时候会有面膜，我想用这个医保卡。但是这个面膜类它属于是美容消耗的一个东西，它是不能用我们的医保基金账户里面的钱的。
2: 这些发广告的人居然把医保基金的提取和使用变成了一门生意来经营，这种行为显然是存在问题。通过群众提供的线索，侦查机关很快查明，张某、赵某将搜集到的医保卡和参保人员信息提供给黄某，黄某再用这些卡和信息在西安市各大药店购买药品，然后将购买的药品出售给药贩子。
5: 其实之前他们都是不认识的，包括赵某也是跟这个张某，他们之前可能就是互相加了个微信，平常也没有什么交集。
3: 通过这个了解，张某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套取现金挣钱以后呢，然后赵某说呢，他也想参与，然后和这个黄某取得联系，然后这个赵某呢自己又找了这个四张医保卡的个人信息，通过张某然后发送给这个黄某。
2: 三个人通过网络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共同参与套取医保基金的活动，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参保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对医保制度的健康运行构成了严重威胁，涉嫌犯罪。
4: 它侵害的是其他参保人的权益，而且对咱国家的一个医保基金库，它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侵犯行为。
2: 归案后，几名犯罪嫌疑人起初并不认罪，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门生意。
6: 他就是在群里说看消息的时候，就是无意间都翻到这，人感觉这又不费吹灰之力，对吧？挺好的，然后还能挣了钱补贴家用。
2: 医疗保险基金在保障公民健康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为人们在面对疾病和意外伤害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持。对于参加了医疗保险的群众来说，就医买药都可以使用医保卡，从而享受到医疗保险所带来的各种便利和优惠。
4: 其实是一个救急，为什么我们说医保基金线是一个群众的钱袋子、救命钱，其实就是体现出它一个重点的一个功能。
2: 检察官仔细审查案件卷宗，全面了解案情后，通过对诈骗罪法律规定及医保诈骗相关司法解释意见的认真研究，认为三名犯罪嫌疑人共同侵害了国家对医疗保障基金的管理秩序，致使国家医保基金遭受损失。
3: 因为医保基金呢，大家也知道属于人民群众的救命钱和看病钱，它是国家有一部分的这个补贴和比例在里头的，个人只缴纳一部分，其余部分是由这个国家医保基金进行补贴的。
2: 黄某、张某、赵某三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套取医保基金已经涉嫌诈骗罪。
5: 就是他们本来没有这个购药需求，他们用他人的医疗保障凭证去虚假的这个进行这个购药，那么当然就是一种虚构事实的行为。
2: 医保基金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和有效运行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参保人的切身利益。检察官经过全面审查认为，三名犯罪嫌疑人向医保基金监管部门虚构了持卡人本人因病购药这一事实，骗取了本应用于保障参保人健康的国家医保基金。这笔钱本质上是公共财产，因此他们的行为直接构成了诈骗罪，侵害的是国家财产和医疗保障制度。 三名犯罪嫌疑人掏取医保基金的行为性质恶劣，对社会秩序和人民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必须受到法律的严厉打击和惩处。
3: 就是保证这些有真实就诊看病老百姓，他们的医保基金能够更

0: 得到更充分的一个使用，而不是没有这个真实就诊看病的这个情况下随意的支取。
1: 据统计，三人共收集到19个参保人的医保信息。截至案发，黄某、张某通过使用他人医保信息冒名购药的方式，套取医保参保人个人账户资金9万余元，黄某获利2万余元，张某获利8000余元，赵某获利2000余元。经过审理，蓝田县人民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年8个月，缓刑2年，判处赵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分别被判处罚金20000元至3000元不等。
2: 这是我的伤心事，也是最可惜。本来不犯这法法，我工作好的很，但是自从犯这法后，就现在生活也拮据的很。所以我只能就说到这儿，告诫大家不要再像我一样，这是我亲身经历，不要违法犯罪。
1: 本案中，出租、出借医保信息的参保人也将面临医疗保障局的诸多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嫌犯罪。
0: 那你个人在没有这个实际的消费，没有实际的就诊医疗记录的情况下去使用这个医保卡套取现金，它其实也是属于这个违反医保基金管理规定的，达到一定数额，我们认为也是构成医保诈骗罪的。
3: 在此再次提醒大家，要正确使用医保就医，切勿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做违法的事。因为套取医保基金不仅违规，更有可能犯罪，一旦查实，不仅会被追回全部非法所得，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切记千万不规范等问题，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于是立即行动了起来。请看今天的案例。
1: 这是一处负责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小站，当检察官走到污水处理站附近时，扑鼻而来的异味让他们心头一紧。
4: 去了之后，就是明显能感到应该就是没有工作，因为他工作的话他会有电机的声音。
1: 这些设置在农村地区的生活污水处理站一般不大，却承担着净化周边村民生活污水的巨大使命。
5: 污水处理站建成以后，就是和这个城市一样，它从这个群众家里的排水孔、餐厨水、洗浴水，它都会进入收集管道，然后经过这个处理站处理达标以后排放，就是有效地提升了这个农村的人居环境。
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些污水处理站点建立以后，对处理和净化农村地区产生的生活污水，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起到了巨大作用。尤其是每逢夏季进入旅游旺季时，污水处理站的作用更加重要。
6: 主要集中的还是咱们夏天游客来了，农家乐他们的那个开了以后，游客多了，咱们处理量可能就要翻倍。
1: 在深入的调查走访过程中，检察官们注意到，在蓝田县的行政区域内，有多家污水处理站的运营情况并不理想。具体来说，这些污水处理站的设施并没有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规范化的运行。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检察官们的高度关注。
4: 我们先摸清情况，先到这个环保局还有水务局，先调取了一下全县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底数和清单，先摸清底数，看蓝田到底有多少个污水处理厂，就是农村污水处理厂。
1: 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忠诚守护者，在环境保护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经过调查，检察官发现个别污水处理站运行不规范，且排污问题持续存在，造成周边环境和水质污染，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符合公益诉讼立案条件。
4: 作为检察院，对乡村振兴能做什么？我们这个切入点可能

0: 就是公益诉讼监督这个农村地区生活污水，这就是一个点，这也是服务乡村振兴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如果把这个监督好了，其实对咱们农村地区包括农民农村都是一个好事情。
1: 检察机关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检查建议，建议其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督促污水处理设施依法依规运营。
2: 就是我们那个蓝田身处于秦岭的腹地，我们这个污水处理站也都绝大部分也都在秦岭的里边，所以就是就是保护污水处理站，就是我们做这一系列的案子也是为了保护就是秦岭的生态环境。
1: 收到检查建议后，负责污水处理站日常运煤管理的生态环境局、水务局以及相关镇政府立即行动起来，
3: 尽心尽责的来，首先自觉的按照标准把这个污水处理站点维护好、运行好，就是达到它的处理效益。
1: 初步调查发现，造成污水处理站不能正常运转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说是机器零部件损坏了，有的说是下暴雨把处理站设施冲毁了，有的说是进水口由于泥沙沉积堵塞了。当问及什么时候能恢复，污水处理站的工作人员都表示很快就能正常运行。
2: 比方说就是说这是正常的，或者这是一些小问题，过两天就会好，有缺少一个零部件呀之类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去采购很快就能好。
1: 然而再去走访，故障依旧。
0: 它也是有一些客观原因，比方说水毁，就是说自然灾害虽然不是说监管部门的责任，但是有些污水处理设施是经过水毁之后是长期，有的是超过一年它还没有进行恢复。
1: 哪些是客观原因造成暂时停运的，哪些是长期没有正常运行存在问题的站点呢？为了精准监督，蓝田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借用大数据监督模型找出症结所在。
4: 咱们是运用大数据把这监督模型呢进行办案，但是这个办案前提是咱们要调取一些数据啊。第一个要到水务局调取一下他水务局负责监管的30多家这个污水处理站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它的一些坐标是吧，它的位置，它的处理工艺，它的装机容量，它的电费预算，这是一些基础的数据，它必须要调。第二个的话，咱们还要到生态环境局再调取一下生态环境局负责监管的大概有10来家污水处理站的它的一些基础情况，就是跟刚才那个水务局那个调取的基础情况数据是一样的。
1: 检察机关依法向有关部门出具调取证据通知书，获取污水处理站坐标、处理工艺及用电数据，确保程序透明。以污水处理设施用电异常为切入口，检察官调取了污水处理站3年来的实际用电情况。
4: 然后第三个，咱要到电力公司调取一下他这些所有的污水处理设施近36个月每个月的一个用电的情况。
0: 拿到之后一看，就有些就看起来就有点不正常，甚至有的污水处理设施连续几个月用电量是零，这肯定是不正常。
1: 检察官把搜集回来的数据导入到污水处理设施不规范运行、破坏水质类案监督模型。监督模型很快筛选出9家污水处理站存在不规范排污嫌疑。检察官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水质采样检测，比对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发现污水未处理直接排放导致水质超标。通过全面核实，检察官决定监督有关部门积极履职，彻底整改这几家运行不规范的污水处理站。
0: 我们挑选的是它水毁已经超过半年甚至一年以上还没有恢复，或者说没有恢复计划，我们就认为这有监督的必要，我们就要介入。
1: 生态环境局、水务局以及相关镇政府积极落实整改责任，采取有效整改措施，在大家努力下，存在问题的9家污水处理站

0: 均进行了维修清理，经调试完毕后投入正常运行，当地群众拍手叫好。
1: 他那个有净化，正在好了，那肯定好嘛。第二个客源多了，我们也能多赚一点钱，好处比较多。
2: 经过检察机关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这些污水处理站终于得以重启，不仅改善了当地农村生态环境，更为乡村振兴贡献了检察力量。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巩县的青山绿水间，流传着这样一位年轻革命者的传奇故事。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用生命和信仰书写了一段不朽的革命篇章。尊敬的各位，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而我的红色基因源自我的太爷爷吴必鼎。太爷爷吴必鼎，中共巩县特支领导成员，巩县农协会组织者，四路红军游击队主要领导人之一。那是1926年的秋天，太爷爷加入青年力学社学习革命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那时的他就像一颗即将破土而出的种子，蓄势待发。随着北伐军胜利的消息传来，太爷爷与袁廷阳携手组织农民协会，走上街头高呼：
1: 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0: 那激昂的声浪如同滚滚洪流，势不可挡，喊出了他们对信仰和理想的追求。1928年，中共巩县特支支部成立，太爷爷任特支委员，负责农运工作。随后他率领武装人员汇入川南工农革命军独立团，在仁义尖山子、横峰王母店与敌人展开殊死激战，让反动势力闻风丧胆，不得不丢盔弃甲，狼狈溃逃。时间来到了1930年，太爷爷同王泽家、袁敦厚等率领红军游击队主力180余人在凌霄城驻营。那飘扬在凌霄城上的红旗如同希望的火焰，燃烧在每一位革命者的心中。战士们在城中每日三操两讲一活动，苦练杀敌本领，但敌人岂会坐视不管？反动当局调兵遣将，妄图扑灭革命火种。面对敌人的敢死队，太爷爷毫不畏惧，英勇反击，打得敌人乞求停火，要用枪弹换尸体。革命道路何其艰难险阻，面对敌人的疯狂追击和重重围困，游击队在凌霄城坚持4月之久。由于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太爷爷不得不选择突围，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率领30余名战士转战南澳田、横店子、丰永澳，抵动干沟，却不幸被俘。被俘的游击队战士被敌人酷刑逼供，一个个被摧残得体无完肤，血肉沾衣，但没有一个屈服招供，更没有一个叛变投降。他们用血肉之躯诠释了什么是

0: 真正的革命者。我不禁想问，在敌我双方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他们怕不怕？
1: 我们不会怕，也不能怕，因为从我们加入共产党那一刻起，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们的信仰就是要让我们的下一代
2: 不再贫穷，不再落后，不再吃不饱穿不暖，不再饱受战火。
0: 站着是勇士，倒下是高山。1930年6月15日，天空布满了厚重的乌云，狂风呼啸着卷过温泉河坝，发出阵阵悲鸣。年仅23岁的太爷爷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镌刻在了这片见证无数风雨与荣耀的土地上。风依旧在怒吼，云依旧在翻涌，在革命战争的烽火中，千千万万的他们，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束光到一团火，聚沙成塔，巍然耸立，成为我们记忆中最闪亮的坐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昔日战火纷飞的土地以华丽转身演绎了一场沧海桑田的神奇变迁。如今的我们解放思想，破冰开局，创新实干，砥砺前行。从产业体系的日趋完善到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从城市建设的提档升级到居民收入的节节攀升，新生的中国人民以开拓创新的胆识勇气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绘就出如今快速发展的当下模样。民生事业蒸蒸日上，经济产业蓬勃兴旺，交通路网四通八达，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乡村田园如画，富足安宁。我不禁想问太爷爷，如今的中国您满意吗？
1: 好，好啊！海洋、天涯，战友们，你们看见了吗？我们的信仰实现了，我们的牺牲值得，这盛世如你我所愿。
0: 时间车轮滚滚向前，理想信念薪火相传。昨天雄关半岛真如铁，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跨步迈入新时代，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全国上下正齐心协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进。我们要传承革命先烈们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建功立业新时代。此时此刻，一句誓言跨越百年，薪火相传。我宣誓，
1: 我宣誓，
2: 我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3: 快快快，表演马上要开始了。
4: 哎，我的军号呢？哎，你看到我的军号了吗？
3: 走了走了，抓紧时间。
4: 您好，您看到一个军号吗？
5: 管辖换风高，
4: 我的军号丢了。
6: 爸，这附近啊全是红色旅游景点，前面啊就是湘江战役九海井红军纪念园了。
4: 湘江战役，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湘江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舍生忘死的红军将

0: 条红色旅游线路上面。
1: 在湖南省长沙县涪陵镇的一处旅游基地内，市场负责人王博正带领客人进行参观。
0: 好了，前面就到了我们的城乡故居了。
1: 涪陵镇位于长沙县东北部，是一座以红色旅游和生态观光为特色的小镇。近年来，阿桥村凭借活跃的思维和务实创新的能力，王博被村民推选为一名村干部。
2: 作为土生土长的涪陵人，能够回到家乡。
1: 王博所在的涪陵镇曾经是当地的生猪养殖重镇，全镇每年生猪出栏量超过30万头，占全县养殖总量的2/3。过去，村民几乎家家户户从事养猪，这虽然为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3: 山泉河流、山塘，全部是臭水混流后。哎呀，
4: 我讲前面的河里的，我周围环境都是一片，闻起都是喷臭喷臭的。大军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臭气。
1: 为了改变日益严峻的污染现状，保护生态环境，当地政府毅然决定推动产业转型。
5: 我们不能再搞这个养殖了，所以的话，我们镇呢，以及我们这个周边的群众呢，也迫切需要，有一种这个新型的产业出来支撑我们整个镇的经济。那我们找来找去呢，就只有这个文旅产业是最适合我们这个发展的道路的。
1: 涪陵镇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不仅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影珠山的所在地，也是红军英烈陈树湘的故乡，具备丰富的旅游资源。为此，涪陵镇决定依托这两大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然而，运营一段时间后，由于缺乏专业的市场化运营团队，加上特色品牌塑造与营销推广之后，当地旅游业发展逐渐陷入瓶颈。
6: 如果没有这个专业的运营公司来运营的话，那这个肯定文旅就走不好。毕竟文旅它是一个面向市场的一个产业，它并不是靠政府来唱独角戏能够做好的。那我们必须也有自己的运营公司，才能够把这个文旅产业把它做好做大。
0: 就是整体的价格。
1: 为破解这一发展困境，2023年，涪陵镇联合当地7个村和社区，共同出资成立了一家农文旅公司。公司采用创新机制，由每个参与村和社区选派一名年轻村干部，组成公司的核心运营团队。
2: 我们这个是一个，村集体的一个企业，它的模式就是通过政府搭台，村集体参与，然后公司化运营。再带动一个我们广大农户的一个参与。
1: 公司成立后，王博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被任命为乡村职业经理人，全面负责统筹推进全镇的旅游产业发展。乡村职业经理人是指具备现代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财务规划等专业知识和技能，受村集体、合作社或相关经济组织聘用，专门从事农村集体资产运营、产业发展。

0: 展、项目管理等工作的专业化经营人才。
1: 作为一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呢，责任就是为我们村集体增收，壮大集体经济，然后还要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怎么去参与我们文旅项目的运营，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致富。
2: 这个好像我听老卢讲，这一栋是已经流转过来的，这个比那边那栋还做得好一些。
3: 这很多年还是慢，
2: 这可以利用的。
0: 王博上任后，首要工作就是全面摸清各个村子的资源家底，然后再制定发展规划。他认为，只有立足于真实数据和实地情况，才能制定出科学可行的发展方案。
1: 第一个的话是摸清我们所有能够为我们所用的我们的旅游资源，像我们的云珠山、城市乡故里景区。第二个的话，我们摸清的就是我们的可用的一个闲置资产，
4: 我们农户的房屋啊、水塘啊、这些猪舍啊，全部都做了登记。
2: 最主要的，我们还是要去构思怎么在里面去打造一些消费场景。
0: 经过深入调研，王博发现，涪陵镇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景点分布较为分散，且各景区所在村庄之间缺乏有效联动，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游客往往只能在单个景点短暂停留，无法获得连贯深度的旅游体验，从而制约了当地旅游业的整体效益和可持续发展。
5: 我们这些可能更多的就局限于我们的隐珠山上面，我们的游客过来可能就自己开个车往上面一走，对吧，好像觉得没什么好看的就开车走了，可能就是两个小时游。
1: 之前我们涪陵旅游是这样的一个现状，就是游客打卡不刷卡，过境不过夜。
6: 我觉得是我们还是
0: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王博带领团队经过深入讨论，首先决定将镇里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打造一条完整的旅游线路。
1: 按照我们整个文旅的布局的话，我们是分为了三个片区。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隐珠山景区，第二个片区的话就是我们的城树乡故里景区，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的白马湖生态研学营地，就是把我们这三个点连成一条线，
5: 把我们涪陵的每一个景点，就是每一个点每一个点串起来，连成了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景区。
0: 为了将这些景点更好地串联起来，王博他们决定在两个红色景点之间打造一条景观带，以增强景区之间的联系。
1: 因为当时啊，我们的城树乡纪念广场和我们的城树乡故居单独的两个点，我们党委政府争取了我们的文旅专项债，然后修建了一条连通我们城树乡广场至我们城树乡故居的忠诚之路。修完之后，但是我们这条路的两乡种植的都是水稻，一年四季都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给来的游客来讲景观是很单一的。
0: 为了更好地吸引游客，打造特色的景观，王博团队经过实地考察与综合讨论，最终决定将景观道路两侧的水稻统一改种为油菜花。
1: 油菜花的话，它的种植周期是比较短的，这个时候开始种植到明年三四月份的话它能够开花，再加上我们这边是这种梯田，它如果油菜花开的时候它拍照打卡的话，它是很出片的。
0: 计划确定后，王博团队迅速着手实施。然而在动员村民改种油菜花时，事情远没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7: 只要种水稻，没种过油菜，还不知道种的怎么样，就不晓得有没有收益。
8: 水稻的话，我们这边是可以产两季。其实当时不理解的就是说，总以为把油菜花种完过后啊，对来年的第一稻就是早稻会造成影响。
9: 种油菜，那个

0: 区25个乡镇进行藜麦的适应性评估。
1: 在北京市，海拔至少要高于300米，年均气温要小于12.5摄氏度，这些区域呢，藜麦才能够正常的结实成熟。最后呢，选择的就是这个延庆区，还有那个门头沟的清水镇啊、潭柘寺啊，还有昌平的延寿啊，这些区域都比较适合藜麦的生长种植。
0: 可从山西来的藜麦，在北京这些适宜种植的区域也变得不适应了，出现穗发芽、倒伏、品相差等问题。高寒冷凉的大西北具有藜麦最适宜的种植条件，换到偏低海拔的北京山区种，成熟度是非常有限的，这就需要找到适宜在北京种植的藜麦品种。梅丽他们又从甘肃、内蒙古和张家口陆续引进共60多种藜麦。
1: 比如说像我手里拿的这个，是我们从内蒙古引种的藜麦，它这个籽粒确实很好，然后在内蒙地区表现的也特别好。但是我们种在地里的时候，到6、7月份，这个到7、8月份雨热同季的时候，它就鸡霉净腐病和叶斑病就开始上来了。
0: 叶斑病和鸡霉精腐病是藜麦常见的病害，7、8月份雨热同季，高温高湿是这两种病的高发期。叶斑病会在叶片上出现病斑，使叶面脱水变黄；鸡霉精腐病则在藜麦刚显穗时，穗子顶端及茎杆部位出现腐烂症状。
2: 它的症状就是穗子顶端这个穗子还没有刚抽出来一点儿的时候，还在植株这么高的时候，大概刚抽出来一点儿的时候，它就已经像苹果一样长毛了，然后整个一掰它就掉了那个穗子。
0: 通过试种比较，很多品种都不适应北京的海拔和气候条件，最终筛选出红藜一号和红藜二号这两个晚熟品种。它们的风产性、稳产性、田间抗性都非常好。
1: 首先从风产性上来说，它的产量可以达到300斤以上。另外一个方面，从它的抗性来看，它在这个7、8月份北京市雨热同季的时候是很耐高温高湿的，它就比较抗这个叶斑病和鸡霉净腐病。
0: 相比其他品种，红藜一号、红藜二号对叶斑病和鸡霉精腐病这两种病害的抗性很强，而且它们的茎粗能达到2.5厘米，茎干的韧性特别好，在7、8月份大风降雨天气，它们的倒伏倒折率几乎是零。因此将这两种红藜确定为北京的主栽品种。不料到了2016年，在北京很多试验田里竟发生了藜麦大面积倒伏的现象，这令大家茫然失措。红藜一号和红藜二号的抗倒伏性都很强，它们怎么会突然倒了呢？梅丽发现，这些倒伏的藜麦茎干里面，由于除草剂在除草的同时也会把藜麦清除，所以藜麦除草必须人工除草。倒茬轮作也可减轻虫害，倒茬的地块也必须选择前茬没有打过除草剂的地块。
1: 如果是前茬打过除草剂，就会导致它出苗不齐不全。它周边的作物呢，在这个周边100米之内种植的作物也是不要打除草剂。如果打了除草剂的话，然后除草剂那个飘到这一块藜麦地上，这一块藜麦地的叶子就会卷曲，然后它的新叶也会就是卷曲萎缩了。
0: 六月的延庆已经烈日灼身了，在地里走一小会儿就挥汗如雨，这个季节却是梅丽最忙的时候。她3天2头就要往山里跑，到田间地头考察藜麦的苗情虫情，指导农户除草打药。在梅丽老师的潜心钻研下，攻克了藜麦种植中的多重技术难关，3年多的时间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集成了北京藜麦抗逆稳产、 优质高效病虫害防治

0: 技术体系。从2015年开始在北京推广示范，至今延庆区藜麦的种植面积已达4000多亩。乡营乡上光村是在2018年由驻村第一书记孙立斌牵线搭桥，为村里引进了优质红藜种植项目。上光村以前主要靠种老玉米，效益很低，全村76户，低收入户就占1/2。孙书记一来，就给乡亲们带来了藜麦这种高附加值洋庄稼。
1: 原来，这个咱们种棒子基本上是8毛钱左右一斤，由第一书记扶贫，咱们上光村它属于低收入村儿。后来这个引进以后，走的市场是50块钱一斤。基本上当时这藜麦呀，达200至300斤，基本在1万多钱吧一亩地。所以说当时这个2022年老百姓呀就拖地了。
0: 30亩的红藜试验田为上光村创造了亩产1万元的可观效益，成为村民脱贫致富的金脉路。刚刚4月底，延庆山区乍暖还寒，孙书记就带着村民们在藜麦田里一块儿翻耕、播种、铺地膜。藜麦耐旱，需水量不大，只需浇够一次底沙水。播种前土壤湿度保持在26%即可。藜麦籽粒小，播种深度浅，表土容易干，所以必须要抢商播种，这样藜麦的出苗率和整齐度才会好。北京农技推广站通过筛选，选用蔬菜两行播种机进行半精量机械播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藜麦播种密度不宜太密，保苗密度每亩4000至6000株，出苗后应及时建苗。藜麦要一次性施足底肥，达到土肥融合、壮乏蓄水。到了生长后期，藜麦对养分需求很大，可追施每亩10至15公斤尿素作为功利肥，争取籽粒饱满。叶面还要喷洒磷酸二氢钾，促进开花结实和籽粒灌浆。为了进一步提高产量，优化栽培措施，还要给藜麦打顶，降低它的株高。
2: 我说这个大概是在植株1米的时候，就是进行打顶，就掐掉植株的顶部，那么它呢就分支进行分支。那么我看这个植株它就已经分成了4个枝。而且呢，这样呢，它也就增加了它的那个结穗的数目。那么这个4个分支上呢，就结了4个穗。那么我们普通的只有一个主茎的话，一般就结1个穗。那么这个产量呢，也就能适当的提高。
0: 成熟期的藜麦最高能达3米，通过打顶、侧枝、分支，能将高度降至2.5米左右，增加结穗数目，促其丰产。红藜1号和红藜2号的生长周期为140至150天，从8月底9月初开始陆续转色，分别呈现出艳丽的玫红色和橘红色，穗长能达45至60公分，修长婆娑的披散下来，具有极佳的景观效应，一直到10月收获，能持续40天的观赏期。上光村背靠晋阳山，毗邻龙庆峡，依山傍水，生态宜居。每到11黄金周，绚烂夺目的藜麦田就吸引很多游客前来打卡。来上光村既能赏藜麦，还可在民宿里品藜麦宴。最初引种藜麦，主要把它当作主食，增添北京粮食作物的多样性。随着不断拓展藜麦的多功能性，又开发出藜麦的菜用价值。当藜麦苗长到20至30公分时，采收它的茎叶，可作为蔬菜食用。
2: 它可以凉拌清炒，它包括我们说用这个藜麦面，做这个饺子皮儿。那么藜麦蔬菜呢，做这个饺子馅儿都是挺好的。我们之前开发了这个藜麦凉菜、热菜、汤粥，一共有36道菜吧，发放在这个农家院呀，让他们参照着做，让大家品尝一下这个藜麦宴。

用藜麦精液做出的蒜蓉藜麦，用藜麦米做出的藜麦粉蒸排骨，热菜、凉菜、汤粥、主食、藜麦面条、藜麦汉堡、藜麦沙拉，花样翻新，一桌丰盛美味的藜麦佳肴。连一个饺子通身都是藜麦做的，还可将藜麦精液打成汁，做成藜麦果蔬汁，把藜麦的健康养生功能发掘到极致。北京市以打造藜麦特色沟域、体验藜麦美食为主线，推出了延庆区香营乡上光村、门头沟区清水镇下清水村和小龙门村三个藜麦专业村，开展特色藜麦品种沟域景观展示示范。目前在小龙门村的藜麦基地已引进了一条藜麦深加工生产线，以红藜一号和红藜二号为原料，除了能加工藜麦米、藜麦面粉，还能生产出甘醇可口的藜麦啤酒。经测定，红藜一号和红藜二号籽粒蛋白含量可达到19%至20%，比高海拔地区种植的陇藜、蒙藜系列品种要高，而且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要高于其他品种藜麦。这两种高营养、强抗腻、可观赏性的红藜麦为北京生态景观农业增色添彩，让京郊的休闲观光旅游业焕发出红红火火的生机。在藜麦专业村的带动下，京郊有越来越多的村庄掀起了一股红麦潮，累计示范种植面积达7000亩，亩产平均达300斤，促进农民增收2760万元，实现了藜麦在北京的风产稳产。转眼间，藜麦扎根北京已10个年头了，未来北京还将建成一系列以藜麦为主题的科普生活体验馆，让大家欣赏藜麦的美景，体验藜麦的美食，了解藜麦的历史，让这种安第斯山高原深处悠远恒久的超级古物在新时代的首都北京绽放出红色耀眼的光彩。

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哈满林。今天我带着大家来到了一片水稻直播田，大家可以看到这块水稻直播田杂草发生量特别特别的大，而且呢种类也比较多。那么水稻直播田最让人烦恼的事情，也就是这些杂草如何来进行防治了。没关系，我们掌握了直播稻田杂草的发生规律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防治了。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如何来对这些水稻直播田的杂草进行精准防治。第一波草害高峰是在播种后4到7天，这波主力军主要是艾草、千金子和栗长。第二波高峰是在播种后的14到21天，像异形缩草、陌上菜、节节菜在这个时候就会隆重登场。部分田块还会在21到30天的时候迎来第三波高峰，主要是银杏、水缩草、双穗雀败这些多年生的老顽固。当然了，有的直播稻田还会出现空心莲子草等一些阔叶杂草。那么应该如何防治它们呢？这里我来教大家两招。第一招，土壤封闭处理。直播稻田可在水稻浸种催芽后，播种时选用便秘丙草胺辅配剂产品及安全解毒剂进行播喷同步施药。无人机飞播稻田可在水稻浸种催芽播种后0到2天内，抢在晴好天气，趁田面湿润无积水状态，赶紧用便秘丙草胺及安全解毒剂与喷雾助剂飞防，还可以。

以在水稻播种前选用恶草酮进行土壤封闭处理，施药后一定要保水3到5天，然后再排水进行飞播。需要注意的是，实时播喷同步和无人机飞防施药的田块要尽可能地保持田块平整，并避免齐面积水，田沟内可以有浅水。如果遇到连续极端高温干旱天气，要采用灌跑马水的方式保持土壤湿润，效果才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招，在水稻播种后10到15天进行茎叶处理，可在田块建立水层前一天，抢在晴好天气，用便秘丙草胺辅配剂与五氟氢氟辅配剂产品进行混用，进行无人机飞防或植保喷雾机喷施，施药后保持浅水层3到5天就可以了。如果前期没控好，也别慌，及时补打就可以了。但我们需要注意，要按草打药。如果我们需要防除败鼠杂草和千金子，可选用氢氟草酯、恶唑氢氟辅配剂等产品。如果我们是要防除败鼠杂草和其他的一年生杂草，我们可选用五氟黄草胺、氯氟吡啶酯等产品。如果我们是要防除败鼠杂草、千金子和其他的一年生杂草，可选用五氟氢氟、氢氟吡啶酯等辅配剂产品。如果是要防除梭草杂草和阔叶草，我们可选用二甲灭草松辅配剂。注意，杂草也会有抗药性，如果打了药草还是不死，我们就要赶紧换药了。对于防除抗性败鼠杂草和千金子，我们不妨试一试恶唑氢氟辅配剂产品。对于防除抗性败鼠杂草和其他的一年生杂草，我们可以选用氯氟吡啶酯产品。如果败鼠杂草和千金子危害特别严重的特殊情况下，我们可以选用涤败异恶松辅配剂产品进行应急性补除。记住杂草出草规律，抓好封闭和茎叶处理两个关键时期，选对药剂，科学用水，轻松搞定直播稻田杂草，保你丰收。赶紧收藏转发给需要的朋友吧。

大家好，我是安吉市农业推广中心的陈在高。小麦赤霉病虫在臭水氧化期侵染，关键性危害。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防治呢？首先要做好农业防治，我们要合理的润虫肥水，及时的清沟沥水，降低田间湿度，减轻病害发生的程度。 除了要做好农业防治外，我们还要做好化学防治。一是要防治时机，紧抓小麦七岁至芽花初期开展一次预防。日与见花打药，施药后5天左右开展第二次防治。选择日期或者是抢在日前施药，施药后的6小时内日与应该及时的补治。二是防治药剂，要综合考虑防效。 和对真菌毒素控制的效果，以及对锈病等药物病害的坚持作用，选择渗透性强、耐雨水冲刷、时效性比较好的高效对农农药，较替农患湿润不同，作用机制的药剂，提倡使用复配制剂，避免或者是延缓抗药性的产生，慎用多种磷。 积极复配制剂，推荐选择丙硫戊唑醇、氢烯戊唑醇、戊唑米酰胺、苯甲丙烷唑等药剂。三是要科学施药，植保无人机作业时要采用小口径喷头喷雾，保证物体大小适宜，用于准入展布，提高防病、控制毒素的效果。 以上就是防治小麦赤霉病的技术。

我们在防困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呢？首先，药剂选择要统筹做好，条锈病、叶锈病、白粉病、蚜虫等其他病虫害禁止工作。另外，小麦籽粒感染赤霉病毒后，在潮湿条件下可能在麦穗或者是收获的麦堆中寄生侵染，所以要及时的收获，晾晒风干，以免真菌毒素进一步增加。好了，有关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技术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胡东升。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党的20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部署全面深化改革，要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我们要深刻领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切实推动全会精神在安徽落地落实。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大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概括了六个必然要求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概括凝练为四个迫切需要：一、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党的二十大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要把这些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才能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三、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需要。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已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为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四、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迫切需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旗帜，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发展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尊敬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方法，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新时代新征程各领域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一、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总目标一脉相承，加上继续二字，表明了我们党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强决心。二、锚定到2035年的目标，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三、总目标的具体展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聚焦提高

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时，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6个坚持的重大原则，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遵循。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三，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四，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0: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胡东升。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党的20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部署全面深化改革，要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我们要深刻领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切实推动全会精神在安徽落地落实。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概括了6个必然要求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概括凝练为4个迫切需要。一、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党的20大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战略部署，要把这些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才能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三、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需要。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已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为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四、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迫切需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旗帜，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3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发展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尊敬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方法，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新时代新征程各领域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一、总目标是继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6个坚持的重大原则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遵循。一、坚持党的全面凝聚。
1: 小平同志微笑着说：“谢谢你了。”他摸了摸口袋， 准备付钱，却发现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于是女儿递给了他10元钱。小平同志笑着说，好多年没有花钱了，这是我亲手花的人民币。邓小平既是一位伟人，同时他也是一位凡人，他对孙辈们有着最普通而平凡的期待。他喜欢孩子，但不惯纵孩子。望着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邓小平曾对孙辈们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他对晚辈们寄予殷切期望，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这位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奉献了一生的老人，对后辈最大的期待就是本事无论大小，但要有家国情怀，要在大风大浪中去实践，去经受考验，把对小家的眷恋凝结成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

在邓小平缅怀馆的第二展厅珍藏着几支铅笔，这是小平同志当时在上海的百货商店专门给孙辈们买的，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学习，掌握本领。为了不扰民，专门选在商店快闭店的时间，一踏入商场，小平同志就很激动，步履也显得特别的轻盈。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货架，他的内心十分满足。

商场中的顾客发现小平同志精神矍铄地来到他们中间时，既惊讶又兴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人们向小平同志围拢过来。在人群的簇拥下，小平同志一边听着商店经理的介绍，一边沿着柜台仔细观看商店里的各类服装。当他参观结束，正准备走向电梯时，看见不远处有一个文具店，便信步走上前去，饶有兴趣地看起了里边的文具。售货员热情地向邓小平一一介绍各种新款铅笔、圆珠笔和橡皮。邓小平买了四包铅笔和四块橡皮，送给孙子们，并说：“铅笔是让孩子们好好学习的，橡皮是让他们明白错了就要改。”售货员将包好的铅笔、橡皮装进塑料袋，递给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微笑着说：“谢谢你了。”他摸了摸口袋，准备付钱，却发现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于是女儿递给了他10元钱。小平同志笑着说：“好多年没有花钱了，这是我亲手花的人民币。”邓小平既是一位伟人，同时他也是一位凡人，他对孙辈们有着最普通而平凡的期待。他喜欢孩子，但不惯纵孩子。望着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邓小平曾对孙辈们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他对晚辈们寄予殷切期望：“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这位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奉献了一生的老人，对后辈最大的期待就是本事无论大小，但要有家国情怀，要在大风大浪中去实践、去经受考验，把对小家的眷恋凝结成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

既然来到村里就好好干，千方百计为群众服务，办实事办好事，服下生职才能闻到泥土的芬芳。

十年，人生中的最美时光。他默默无闻扎根乡土，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村级事业。58岁，正是含饴弄孙、颐享天年的年纪，他却始终坚守在第一线，在朴实平凡的岗位上不断留下闪光的足迹。他是接地气的村干部，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巾帼力量，他就是徽州区西溪南镇坑上村党总支支委委员吴巧娟。时针回拨到2004年，现在的西溪南镇坑上村一坑自然村，在当时是行政村，是西溪南镇最偏远的山村，也是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穷村。除了祖辈留下的茶园，村里没有主导产业，外出务工成了主选项。勤劳朴实的吴巧娟是村里老主任看着长大，知道他是棵好苗子，就这样他从普通的村民成为服务群众的村办事员。

0: 开启了人生一段别样的旅途。吴巧娟明白，生她养她的伊坑村是一副日子苦、收入少、路不通、挑水喝、资金缺的旧模样。她没有豪言壮语，心里只想着一定要让村里的乡亲都过上好日子，自己再苦再累都愿意。村内的伊坑小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几间土坯房，年久失修，十分破旧。而当时上学的学生就有100多人，建设新学校的呼声越来越大。政府补助资金还有缺口，村里筹的钱还是不够。这时候，村里发出倡议，全村村民人均集资30元。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吴巧娟每天起早贪黑地跟其他村干部们一起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广大村民投工投劳。在村民们的齐心努力下，伊坑小学终于建成了。看到村里终于有了用红砖水泥建成的坚固学校，孩子们从此有了宽敞明亮的大教室。吴巧娟感受到了伊坑这个大家庭温暖团结的力量。群众事，无小事，这是吴巧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办事员兼出纳，要操心的事可不少，开证明、落户口、发补贴、记账、报销、登记，这些他总能处理得井井有条，从一个业务新手逐渐成长为接速级办工作的中坚力量。2008年，徽州区村组规模调整，原伊坑、坑上两村合并为坑上村。思想先进、扎实肯干是吴巧娟参加工作的优势所在，她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赞誉。2008年6月，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2011年，吴巧娟成功当选村两委成员，成为一名普通的村干部。吴巧娟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年，吴巧娟为了村里的事务四处奔波，村组道路建设、饮用水工程、油茶种植项目、脱贫攻坚，经过3年村委的历练锻造，2014年坑上村党总支换届选举，吴巧娟脱颖而出，高票当选坑上村党总支委员会成员，负责党建工作。经他手整理的党建工作档案规范整齐，没有哪一年遗失、缺漏、破损。吴巧娟以坑上村实施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为契机，创新党建加积分模式，将信用村建设融入乡村治理，把群众正向表现纳入6个好和美积分制度管理，有力推动了坑上村各项事业的和谐发展。吴巧娟深知，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村民增收的基础。2024年8月，中广河茶光互补项目落地坑上村。为了项目顺利推进，吴巧娟从信息摸排、入户宣讲到核实地块、土地测绘、清点查数、补偿计算，再到最后达成协议，每一个环节她始终把自己置于群众的立场，以心换心，以情换情，用真诚赢得了群众的理解与支持。2个月内，工作组成功征收了项目所需的833亩土地，共涉及伊坑村7个村民小组290余户茶农， 吴巧娟在征地一线跑出了加速度。
1: 征地工作存在着诸多的困难，茶园位于高山上，吴巧娟同志带着沙漠组天天上山，没有一天落下。58岁的他身上有股子拼劲。
0: 这股劲问乡亲，坑上村是西溪南镇唯一的山区库区村，每年汛期，坑上村多多少少都会遭受暴雨侵袭。吴巧娟提前完善了全村防汛应急预案，储备物资，对全村低洼处切坡建防护再次梳理更新，与村干部一同参与值班值守，和村民组长分组巡逻。2024年620洪灾，坑上村持续遭遇强降雨侵袭，防汛形势严峻。坑上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纷纷参与到防汛抗洪中。安全转移36户，58名群众到安置点。洪水退去，满地淤泥。作为一名老同志，即使体力透支，但吴巧娟毅然决然拿着铁锹走上了清淤的战场。吴巧娟不仅满腔热情投入到坑上村发展中，更是薪火相传，为年轻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授业解惑，在思想上引领锤炼，帮助他们加强历练，补齐工作短板。
2: 巧娟姨是我尊敬和佩服的人，

十年，人生中的最美时光。他默默无闻扎根乡土，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村级事业。58岁，正是含饴弄孙、颐享天年的年纪，他却始终坚守在第一线，在朴实平凡的岗位上不断留下闪光的足迹。他是接地气的村干部，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巾帼力量。他就是徽州区西溪南镇坑上村党总支支委委员吴巧娟。时针回拨到2004年，现在的西溪南镇坑上村一坑自然村，在当时是行政村，是西溪南镇最偏远的山村，也是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穷村。除了祖辈留下的茶园，村里没有主导产业，外出务工成了主选项。勤劳朴实的吴巧娟是村里老主任看着长大，知道他是颗好苗子，就这样他从普通的村民成为服务群众的村办事员，开启了人生一段别样的旅途。吴巧娟明白，生他养他的一坑村是一副日子苦、收入少、路不通、挑水喝、资金缺的旧模样。他没有豪言壮语，心里只想着一定要让村里的乡亲都过上好日子，自己再苦再累都愿意。村内的一坑小学是上世纪70年代建造的几间土坯房，年久失修，十分破旧。而当时上学的学生就有100多人，建设新学校的呼声越来越大。政府补助资金还有缺口，村里筹的钱还是不够。这时候，村里发出倡议，全村村民人均集资30元。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吴巧娟每天起早贪黑地跟其他村干部们一起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广大村民投工投劳。在村民们的齐心努力下，一坑小学终于建成了。看到村里终于有了用红砖水泥建成的坚固学校，孩子们从此有了宽敞明亮的大教室。吴巧娟感受到了一坑这个大家庭温暖团结的力量。群众事无小事，这是吴巧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办事员兼出纳，要操心的事可不少，开证明、落户口、发补贴、记账、报销、登记，这些他总能处理得井井有条，从一个业务新手逐渐成长为接速集办工作的中坚力量。2008年，徽州区村组规模调整，原一坑、坑上两村合并为坑上村。思想先进、扎实肯干是吴巧娟参加工作的优势所在，他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赞誉。2008年6月，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2011年，吴巧娟成功当选村两委成员，成为一名普通的村干部。吴巧娟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年，吴巧娟为了村里的事务四处奔波，村组道路建设、饮用水工程、油茶种植项目、脱贫攻坚、

0: 经过三年村委的历练锻造，2014年康上村党总支换届选举，吴巧娟脱颖而出，高票当选康上村党总支委员会成员，负责党建工作。经他手整理的党建工作档案规范整齐，没有哪一年遗失、缺漏、破损。吴巧娟以坑上村实施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为契机，创新党建加积分模式，将信用村建设融入乡村治理，把群众正向表现纳入六个好和美积分制度管理，有力推动了坑上村各项事业的和谐发展。吴巧娟深知，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村民增收的基础。2024年8月，中广核茶光互补项目落地坑上村。为了项目顺利推进，吴巧娟从信息摸排、入户宣讲到核实地块、土地测绘、清点查数、补偿计算，再到最后达成协议，每一个环节他始终把自己置于群众的立场，以心换心，以情换情，用真诚赢得了群众的理解与支持。2个月内，工作组成功征收了项目所需的833亩土地，共涉及一坑村、7个村民小组、290余户茶农。吴巧娟在征地一线跑出了加速度。
1: 征地工作存在着诸多的困难，茶园位于高山上，吴巧娟同志带着项目组天天上山，没有一天落下。58岁的他身上有股子拼劲。
0: 这股劲为乡亲。坑上村是西溪南镇唯一的山区库区村，每年汛期，坑上村多多少少都会遭受暴雨侵袭。吴巧娟提前完善了全村防汛应急预案，储备物资，对全村低洼处切坡建防户再次梳理更新，与村干部一同参与值班值守，和村民组长分组巡逻。2024年620洪灾，坑上村持续遭遇强降雨侵袭，防汛形势严峻。坑上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纷纷参与到防汛抗洪中。安全转移36户、58名群众到安置点。洪水退去，满地淤泥。作为一名老同志，即使体力透支，但吴巧娟毅然决然拿着铁锹走上了清淤的战场。吴巧娟不仅满腔热情投入到坑上村发展中，更是薪火相传，为年轻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授业解惑，在思想上引领锤炼，帮助他们加强历练，补齐工作短板。
2: 巧娟姨是我尊敬和佩服的人，她毫无保留地将工作经验传递给我，让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中很快地适应。她这种认真刻苦的品质一直激励着我不断进步。
0: 现在坑上村两委干部逐渐年轻化，在老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团结友爱，积极进取，为坑上村乡村振兴工作注入了新活力。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坑上村正在奋力描绘着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画卷里，吴巧娟一路铿锵前行，她那忙碌的身影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纯美。

0: 金秋时节，湖南省临沂县20多万亩柚子和柑橘又一次迎来了丰收。在当地的青龙村，乡村职业经理人吴师正带领村民采摘香水柚。
1: 采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成熟度啊。你看它这种比较黄一点的，咱们就可以先剪啊。其他的那些还有一点绿色的，就先不要剪。然后我们在采的过程当中，你要记得哈，找到最粗壮的位置呢，你就留个半卡。你看我们一卡是这么长嘛，然后我们留个半卡的样子啊，然后留在这个位置把它下剪。啊，剪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它这个耕地这个位置再剪一下，也就是说一个柚子呢你就两剪，放到篮子里的时候也要轻拿轻放啊。
0: 香水柚是临沂县本地特有的一个柚子品种，这种柚子不仅香味独特，而且口感清甜。
1: 这是我们的香水柚，闻一下，好香啊。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尝一尝，试一下它的口感，晶莹剔透的，好清甜，
2: 是很好吃，
1: 有一股那种纯纯的香味啊，水分好足。我们这一颗柚子，一颗可以卖到50块钱。
2: 哇，这么高呢？
1: 是的啊。
0: 你也许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看似普通的柚子，在市场上竟然能卖到50元一个，还供不应求。然而就在数年前，青龙村还曾是一片荒山秃岭，本地香水柚更是因品相不佳而卖不上价。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吴师带领村民将柚子和柑橘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万多亩，带动2600多户农户实现户均年增收2万多元。那么吴师是如何做到让一个柚子实现身价倍增的呢？临沂县素有中国柑橘之乡的美誉，目前全县柑橘柚子种植面积20多万亩，年产量稳定在20万吨左右，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来源。近年来，在吴师的带领下，青龙村不少农户通过种植柑橘和柚子增加了收入。然而随着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吴师敏锐地察觉到村里的氛围发生了变化，原本应当携手合作共同致富的乡亲们，在柑橘销售上开始出现无序竞争。
1: 就是我们的橘子到了丰收的时候呢，就出现那个互相把这个价压得特别低，到最后其实老百姓并没有赚到钱。
3: 你压价，他压价，他就老百姓就卖不出去嘛，就卖的果子就卖的低嘛，价格。
0: 那么乡亲们在柑橘销售上为什么会相互压价呢？
3: 都想先卖出去嘛，成熟的就要早一点卖出去，好一点嘛。一打霜，它上面的果子全部就是成冻伤果，就坏掉了嘛。成熟的时候必须要早一点卖出去。
4: 你不卖它，卖它有的又还担心卖不出去，又还怕卖不掉。
0: 原来在销售环节，由于缺乏统一组织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乡亲们为了尽快卖出自家的柑橘和柚子，宁愿价格低一些，这就导致柑橘市场价格被不断拉低，最终实际收益不增反降。
1: 大家就一起这样做，到最后柑橘的价格就一压再压，就特别低。你长此以往的话，往后就只会陷入这种无限的循环当中，这样就会导致我们的柑橘价格会持续的走低。
5: 都想压价的话，肯定吃亏的是老百姓啦。
0: 针对这种情况，吴师认为，如果继续放任乡亲们之间的无序竞争，不仅会破坏邻里间的和睦，更将损害全村柑橘产业的根本利益。于是他决定召集大伙商议对策。
1: 通过这个柑橘产业，我们能够赚到钱，我们必须要干嘛？就要实行统一定价。我们价就是这么多，他们愿意来收就收，不收我们也不给他们。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可以有稳定的价格，我们才每年才有稳定的一个收益。
3: 老百姓谈一起来，他钱会卖得多一点，都想买一个高价嘛，要把这个价格要抬高一点，收入就大一点，
1: 带动我们周边把这个果品啊价格提升起来。那我们一起啊，抱团取暖，凝聚在一起，把柑橘种好，好不好？
2: 好。
0: 然而，吴师也清醒地认识到，仅仅统一定价是不够的，要想让产品真正实现增值，就必须打造出有影响力的自主品牌。只有这样，青龙村的柑橘和柚子才能在市场上赢得话语权与竞争力。
1: 就像人一样，你得有名字，别人才能够记住你。它的品牌名字就是阿甘蓝橙。那有了品牌名称以后呢，我们在市面上进行销售的时候呢，别人就能够记住它，觉得好吃，他还会在市场上选择我们的品牌进行购买。
0: 为了打造自主品牌，吴师带领乡亲们注册了阿甘蓝橙这一特色品牌，并将青龙村的创业历程与地域文化融入品牌宣传中，让每一颗柑橘都承载着这片土地的故事。
1: 我们感觉阿甘很励志，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所以最后我们就把这个名字设为阿甘蓝城。通过我们很多年的努力，我们相信，我们也坚信，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做成。这次我们这样，我们再可以再升级一下啊！我们抱起来以后，是吧？您说闻了以后再说，清香、爽口、爆汁儿啊！对，你可以再来一遍啊！
0: 在青龙村的柚子园里，
1: 可以啊。
0: 武师正在现场为村民指导短视频的拍摄技巧。
1: 拿起来闻一下之后，清香、爽口，
6: 清香、爽口，
1: 嗯，
6: 爆汁儿
1: 啊！
6: 只有我们林里才有
1: 啊！
6: 你看这个香水油很好吃的，
1: 想吃吗？
6: 想吃吗？哎呀！
1: 你那个吸的那个样子那个有点夸张。
0: 武师经常组织村民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向网友真实展示当地柚子的种植场景，以此吸引更多关注。
1: 我们村民呢，他都是这里土生土长的这个青龙人，他们所在那个直播中展现出来那种很淳朴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吸引人的，却有很多人去会愿意为这种朴实和这种很真诚的感觉去买单，所以也非常好。
7: 因为我们老百姓自己拍的话，因为自己这种东西嘛，从更亲切一点嘛，就更真实一点嘛，就是消费者看了以后就更愿意相信一点。
0: 这种亲切而真实的传播方式构建起看得见的信任，使品牌形象更具温度与说服力。品牌确立后，武师决定将香水柚的销售定位在中高端市场。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
1: 你像这以这款柚子的品质来讲的话，清香、爽口、爆汁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走中高端市场。现在的人他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不在乎你一个产品有多么的贵，他更多的是你确实是好吃，然后大家愿意吃。如果说这个柚子我们定价到市场上面50块钱一个，大家觉得这个50块钱合不合适，能不能够卖得出去？
8: 太贵了，
1: 太贵了啊！
8: 回来点
9: 上。我要下去，我买100块钱一包，我也没什么，但是有人来吃没有？就是消费者能接受
1: 这些年都。
0: 然而，当武师提出将每个柚子定价为50元时，立即引发了村民们的担忧与反对。
1: 他们都惊掉了下巴，有的村民就说。你定这么高的话，直接把客户都会吓跑啊！50块钱一个，不知道把嘴巴打两下呀。这就是我们这里用我们家乡话讲的话，就是不晓得把工人的嘴巴打两下，就特别有意思啊。
10: 就觉得有点贵，50块钱一个接受不了，因为那么贵，怕别人不会要，
4: 担心就是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就造成这个果子就黄，都黄在家里，怎么办？
0: 面对村民的质疑，武师认为中高端定位并非只是提高价格，更是产品品质的体现。香水柚在种植过程中坚持绿色无公害标准，果肉清甜多汁，带有独特香气。通过品牌包装与故事传播，消费者是愿意为品质和信任买单的。为此，武师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他一方面在销售点设置试吃体验区，让顾客现场感受香水柚的优良品质。
1: 香水柚非常好吃，耶！
11: 汁水非常多，然后这个香味也很浓郁，
12: 那真的很好吃，是确实有我们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它是纯甜，
11: 它没有那种柚子的那种苦味，苦涩的那种味道没有。
0: 另一方面，武师还制作了精美的产品手册，图文并茂地展示香水柚从人工除草、施用有机肥到物理防虫的全流程绿色种植过程。顾客在亲身品尝和了解生产过程后，表示愿意接受这一定价。
12: 因为现在的人都追求品质，这个味道确实可以。
13: 50元一个确实也可以接受，因为它味道确实好。
0: 一个月后，销售数据验证了武师的判断，定价较高的香水又不仅没有滞销，反而成为畅销品，外地订单络绎不绝。村民们由此明白了优质优价的道理，也深切感受到了品牌的价值。
1: 就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进行一个在外面走访啊、促销啊，还有就给他们试吃啊，包括我们参加各式各样的展览会，最后呢，可以显示我们的香水柚定价在50块钱一个的时候，它不仅没有因为它这个定价滞销，反而因为我们这个定价，包括我们的品质各方面的所有的宣传啊，反而让它的这个销售数据一直在上涨。
10: 东西不好就你不好去，你再高价低价都没人要啊，你还是要东西好嘛，是不是啊？
4: 只要品质好，它也不愁卖，高一点也没得问题。品质不好，再价格再低，它也没有人买。
10: 卖出去就高兴嘛，50块钱一个值得嘛，只要好吃嘛。
1: 看它这个样子，这个位置就
0: 五十之所以敢于将柚子定价到50元，不仅因为果实本身的优良品质和成功的品牌打造，更在于它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加工体系。这一体系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同时增强了整个产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了挖掘农产品最大价值，五十打造了一套全果利用的加工循环模式，让柑橘从果肉到果皮全部实现物尽其用。
1: 我们的橘子皮呢，它可以做成陈皮，然后呢它的香味也很浓嘛，可以做成橘子精油也没问题，还可以做橘子皮糖。然后它的果肉呢，可以做橘子罐头，这个果肉我们也可以把它加工成果汁，果渣呢变成我们的有机肥，然后在最后就放在我们的田里面去。柑橘的这个果啊，每一个部位都利用起来，把它丝干榨尽，把它每个部位的价值都发挥到最大。
0: 将果渣加工为有机肥，不仅实现了加工产业的闭环，还能促进农业生态循环发展，有助于从源头上提升果品品质。
1: 现在这个池子呢，是我们的一个有机肥的发酵池。你看这里面呢，就放的是我们的果皮的果渣，然后还有我们农村里的这个油菜啊，打完油菜的这个枯饼啊，还有花生枯饼啊，有很多的饼儿都可以放进去，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有益菌呢，放在一起进行发酵，然后发酵完以后呢，我们就把它的这个渣子给过滤掉，过滤完以后呢，就通过咱们的山上的水肥一体化的这个设备呢，就输送到每一根柑橘的这个根系那一块，让它更好的吸收，吸收了以后，让我们的果实呢，通过我们有机肥的一个养护呢，它的这个果品啊也会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高。
0: 那么五十最初为何决心大力发展果品深加工呢？这一切都源于3年前的一场危机。
1: 有一年我们就遇到一个特别让人心酸的事情，就是我们丰收了，然后根本就没有价，价格突然间暴跌了。
0: 2022年，青龙村的柑橘虽然迎来大丰收，却因市场行情低迷，收购价跌至谷底，眼看着一整年的辛劳付出几乎化为乌有，村民们既心痛又感到无助。
3: 好多好多都是全部现在都长在树上，都没有采，他采的卖不出去啊，价格太低了，农民就是一天从早到晚都忙不到100多块钱呢，200块钱呢，就不愿意去采了嘛，人工费都不够。
7: 比如说我们这个采摘的话，一个人的成本的话，大概是1天150，如果说雇10个人的话，就是1500。1500，但是我摘采下来的橘子卖可能都卖不了这个价，所以很多我们就选择不摘了，好多都烂在地里啊，烂在树上都没有摘了，
1: 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它在这个树上慢慢的变黄，慢慢的掉落一地，整个地里那一年特别夸张，你到了柑橘真正成熟，它掉在地上的它满地都是那种黄澄澄的这个柑橘，我经常有时候做梦都会梦到那种场景，真的让人很心疼。
3: 诚惶诚恐的等就倒掉了，他卖不出去，不诚惶诚恐的倒掉怎么办呢？
4: 一个箩筐5块钱一担，就没人买，
1: 辛辛苦苦搞的，你万一倒掉了，一分钱都卖不出去，所以我也想着说这个老百姓一年到头真的很不容易，因为种柑橘你还是有很多的一个成本在里面的，所以到最后你卖不到价钱，老百姓也难受，我们看着也真的是特别难受，所以这个也很触动我。
0: 这次惨痛的经历让五十清醒地认识到，单纯依赖鲜果销售很容易遭遇市场风险，为破解这一困局，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
1: 那我们光卖鲜果不行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搞加工，因为你卖鲜果它的这个市场有周期的，就那么一段时间，然后一旦你没卖掉，那么这个价格自然会暴跌，这样就影响我们的这个柑橘销售。你如果加工产品呢，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卖，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延长这个果品的销售期，经过加工以后它的附加值大大的提高了，它的价值已经达到了原有价值的3倍以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增加是非常好的。
7: 如果说那一年的那个市场情况很糟糕，我们就可以把它收集起来作为加工产品，作为加工产品的话，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它就没有周期了。
0: 为推动产业加工， 古诗积极与食品企业合作，带领村民共同发展柑橘深加工。随着加工品类和规模持续扩大，车间不仅消化了本村全部柑橘，还向周边收购鲜果，带动临近村庄共同发展。
3: 那有加工厂的话，还是可以去榨汁啊，可以去做罐头啊，可以老百姓还是同样的可以挣到一点点小收入嘛，不会出现一筐筐的倒掉嘛。
4: 如果有加工的，他也根本也是便宜点都可以，不会难得几年才可以收回去，才可以那个的。
0: 曾经让村民落泪的滞销果，如今成了增收致富的黄金果。武师用他的智慧完成了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升级，为当地的柑橘产业开辟了一片可持续发展的新天地。看到青龙村如今蓬勃发展的产业景象，人们或许会好奇，这位拥有敏锐市场洞察力和出色管理能力的武师究竟是何来历。其实在投身柑橘种植前，武师与丈夫一直在深圳从事贸易工作。2014年，他敏锐地察觉到优质水果市场的巨大潜力，同时联想到家乡临澧县在柑橘种植方面的传统优势，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与创业热情，他毅然决定返乡创业。
1: 我们这里是柑橘之乡，我们这里种的柑橘呢，就是特别有风味，我感觉它特别有市场前景。同时呢，我们自己也是做贸易行业嘛，那么做贸易行业呢，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贸易渠道，只要我们把东西能够把它种出来，把它品质有保证，那就不用担心销不出去。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并且对于返乡创业的这些农民工啊，还有回来的乡贤呀，都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些政策的上面的一些支持。
0: 2015年，武师和丈夫回到了家乡，他以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身份，依托自身在市场开拓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专业优势，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柑橘种植。
1: 那么有老百姓一起参与的产业，这样的产业才能够做大做强。我们做产业呢，也是希望能和老百姓能够打成一片，抱团取暖，然后和老百姓一起来共同的把一个产业做好。有了他们的支持，我们也更加有底气。
0: 在带领农户种植柑橘的过程中，武师发现，尽管家乡青龙村地处柑橘之乡，但村里的柑橘品种普遍老化，品质参差不齐，就连本地特有的香水柚也因外形不匀、果皮厚硬、酸甜不稳定等问题，始终难以卖出理想的价格。
1: 我们就发现种出来的柑橘啊，它的品相呢并不是那么好，收购商来了以后尝了我们的柑橘，他们给的价格也很低，所以这个极大的也把打击了我们的当时种柑橘的这个热情。特别是香水柚，因为它的样子呢就是歪着的、扭着的都有，就形状不一、大小也不一，然后里面的口感也是有的好吃，有的呢又像吃萝卜一样，就口感也不稳定。你看这个果，我把剪下来啊，你看这是不是很明显，整个的果肉只有一点点，对，还没一个拳头大，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是你买回去肯定也会觉得不划算，对吧？
0: 作为一个乡村职业经理人，武师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打开市场，实现柑橘和柚子的优价销售，必须从根本入手，改良品种，提升品质。
1: 只有优良的品质才能够在市场上立足根基，才能够长久地卖上好价钱。
0: 武师注意到，香水柚虽然有着众多缺点，却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势，那就是香气浓郁，远超其他柚子。他认为香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卖点，但前提是必须改善香水柚的外观和口感。具体怎么改善，武师一时犯了难。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当地农广校组织的一场培训，前往华中农业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国内顶尖的柑橘专家。
1: 我们接触到了华中农业大学邓秀兴院士团队。那么邓秀兴院士团队呢，他们也是国家顶级的柑橘研究团队，所以非常幸运，他们一起到了广西、到浙江、重庆，还有福建，这些地方呢都是柚子的大产区。那么我们去观察他们的柚子品相、品质、口感各方面的，我们就在延续它的优点的这个同时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改良。
0: 在院士团队的技术支持下，武师从全国众多柚子品种中精选出几个优良品种，与本地香水柚进行嫁接试验，最终成功培育出果形美观、口感优良。

0: 商品性高的香水柚新品种。
1: 然后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现在改良过的香水柚，所以你看两个一对比的话，是不是非常明显？左手边这个以前的这个柚子啊，它的口感也没有那么稳定，基本上就是很难找到一个特别好吃的，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淡淡的，然后又没什么味道，就像吃萝卜一样。但是这个现在技术改良以后，它不仅从整个的外观有改变啊，你看它的样子特别周正了，然后它的口感也很好，然后那个它的表皮它也会更薄一些，并且果肉也变饱满了。然后我们还可以把它一半一半的打开，在以前的话是不可能的，你打开以后你必须用刀一片片的切，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剥开，把它这个皮当成一个碗，然后把那个瓤蔓一半一半的像那个花瓣一样摆在里面，特别好看。现在我们的园子呢，基本上改良以后啊，这样的标准果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标准果，也就是我们的商品率都可以提高到99%了。
0: 新品种培育成功，让武士对发展香水柚产业信心大增。然而当他满怀期待地向农户推广种植时，响应者却寥寥无几。
1: 因为农户本身他就不看好这个香水柚，然后虽然我们品种改良了，但是他也担心
2: 种出来不好吃，就肯定老百姓肯定心里就不舒服嘛，就那么多果子花好大的精力，花好大的代价之后能不能够卖出去，能不能够卖高价。
0: 此外，改种香水又需要锯掉原有柑橘树的树冠重新嫁接，而新嫁接的柚子树前两年无法结果，农户担心收入会中断，因此普遍不愿改种。
3: 本来他也可以一年呢，他买了个几千块钱的，他一换头了以后，他就一分钱就买不了，两年就买不了钱的。
4: 加上回答我近几年两三年没有收入，不会，我现在一年一年还有点收入，还就没到那样的事。
0: 面对村民的担心，武士没有强行说服，他深知要让农户真正幸福，关键在于让他们亲眼看到实效，尤其是看到身边熟悉的人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1: 老百姓看着他们身边人种成功了，他们自然就相信了，哎，种香水柚真的可以让他们赚到钱。因为大家都是特别相信身边人嘛，身边人给自己的，看到自己身边人种好了，也相信他能种好，哎，我也能种好。
0: 于是武师找到了村里几乎愿意尝试的村民，鼓励他们带头试种。为了彻底打消农户的顾虑，他还主动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1: 我们跟他们就提供种苗，然后提供技术支持，提供物资保障，还有病虫害防治，所有的就几乎把他们的后顾之忧全部解决了。就是他跟着我们来种香水柚，他不用担心任何的东西，就是你种出来的香水柚，无论你种的成功与否没关系，但是我都给他一个保底的一个收购价。
0: 三年后，试种的农户迎来了丰收，新品种香水柚品相好，口感佳，卖出了不错的价钱。看到身边人获得了可观的收益，村民们的疑虑彻底打消，纷纷主动加入种植行列。
1: 那以前在种植柑橘的时候呢，他们一亩地大概就是3-4千块钱的收入，并且还不是特别稳定。种植了香水柚以后，他们的每亩可以提升到差不多10000块钱一亩，10000块钱跟以前的相比的话，就基本上是他们的3倍的收入，所以大家也非常愿意来种这个香水柚。
3: 你不要种，他也要种啊！他看到人家一年卖几十百把万几刀啊，他肯定他就要心动啊，他还不高。你不准他种，他也种啊。
0: 除了香水柚，武师还改良了多个柑橘品种。这些改良不仅充分验证了科技的力量，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更为他赢得了最宝贵的财富——村民的信任。随着柑橘种植与加工产业的稳步发展，武师带领村民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继续深入挖掘地域潜力。他敏锐地察觉到青龙村具备独特的区位优势，并从中洞察到了新的商机。
1: 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在青龙村，它这个区位优势特别好，因为我们离那个丁宁故居很近，就是10来分钟的一个车程，还有我们还坐拥太福山，还有宁波渠故居，这些都是我们的红色旅游文化。我们就想着，哎，那我们现在有一产了，我们又有二产了，那我们是否可以实现1、2、3产业融合呢？这样子把我们的红色文化再加入到我们的这一个柑橘产业的发展当中来。
0: 武师认为，将农业与旅游相结合，既能丰富产业形态， 又能以旅游带动农产品销售、就业和品牌提升。这种产业协同形成了以旅促农、以农兴旅的良性循环，帮助村民实现稳定增收和乡村可持续发展。
1: 农文旅结合以后啊，它既能丰富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形态，也能够增加我们产品的一个附加值，提升我们品牌的知名度。
0: 为此，武师他们充分结合当地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精心设计了红色教育加绿色采摘特色旅游线路，游客既可参观革命旧址，聆听红色故事，又能走进果园体验采摘乐趣，亲身感受乡村生活的美好。
5: 我们这边这个种植柑橘的、种植柚子的都是非常多，啊，大家到这边进行红色旅游了之后，也可以进行这些啊，绿色采摘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这种全绿化的这种旅游的形式。
6: 环境比较清幽，远离这个城市的这种生活，就是回归这种自然呐、啊，然后呼吸空气啊都非常好。自己采摘和在外面买的最大的不同就是，自己采摘然后吃的话，就会有一种自己劳动付出的这种收获感。
0: 2025年，青龙村接待游客量突破20000人次。旅游收入已占总收入的20%。尤为可喜的是，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带动了全村120余人直接就业，并间接带动农产品销售超过500万元。更重要的是，这种农文旅融合模式让村民实现了四季有收入。
1: 我们的游客到了我们这边采了柚子以后呢，他还有我们农户家有时候做的这个酸豆角啊、炸辣椒啊，就是我们当地非常特色的一些小吃啊。对于他也可以卖出去嘛，因为我们这个游客特别喜欢，所以说这一部分收入也增加了。
2: 比如说平时在家里打一下零工啊，还补贴下家用啊，好像我们这些妇人呢，就是125一天，男的好像是150吧。有的可能种了几亩地吧，有的地方他们卖8-9万呢，那么多。
0: 武师不光带动本村农户增收，还辐射到周边6个行政村，使每户年均增收20000多元。通过发展三产融合，它推动当地柑橘产业总值突破2亿元，让柑橘真正变成了黄金果，实现了一个小果子撑起一个大产业。
1: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曾经的一片荒山啊，现在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柑橘园，我心里还是蛮有成就感的。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还打出了品牌，同时呢，我们还通过这个品牌呢，我们又带动了我们周边很多的农户和我们同样干这个事情，并且呢，他们的收入也通过我们这个产业增收了。看着我们村民的收入一天天的在增加，然后也是看他们的那一个个笑脸，哎，我感觉非常的欣慰，也感到非常的开心。
0: 2025年，武师曾作为首批学员参加了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业大学等联合实施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系统提升了专业能力，并凭借其出色表现当选为湖南省农业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
1: 通过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专业知识，然后也可以带动我们周边的老百姓参与到我们种植柑橘产业当中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柑橘品质，把这个品质做好做优，把这个规模也把它做起来。这样子的话呢，老百姓的收益就增加了，然后我们也间接的带动了很多的老百姓跟我们一起共同的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发展当中来。
7: 一个优秀的乡村职业经理人，他能够搅动乡村的一池清水，成为呢乡村振兴的一个排头兵。他们要将这个数字化、品牌化等新的一些理念啊，包括一些新的一个技能啊，带入到乡村，提升整村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活力，让村民啊分享更多的产业收益。
0: 从一个50元的柚子到一个价值2亿元的大产业，乡村振兴正需要千千万万像武师这样有商业头脑、懂科技、善组织的乡村职业经理人。他们以现代职业经理人思维融合传统农耕文化，正在释放出推动乡村发展的蓬勃力量。

0: 金秋时节，湖南省临沂县20多万亩柚子和柑橘又一次迎来了丰收。在当地的青龙村，乡村职业经理人武师正带领村民采摘香水柚。
1: 采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成熟度啊。你看它这种比较黄一点的，咱们就可以先剪啊。其他的那些还有一点绿色的，就先不要剪。然后我们在采的过程当中，你要记得哈，找到最粗壮的位置呢，你就留个半卡。你看我们一卡是这么长嘛，然后我们留个半卡的样子啊，然后留在这个位置把它下剪。啊，剪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它这个根蒂这个位置再剪一下。也就是说，一个柚子呢，你就两剪。放到篮子里的时候，也要轻拿轻放啊。
0: 香水柚是临沂县本地特有的一个柚子品种，这种柚子不仅香味独特，而且口感清甜。
1: 这是我们的香水柚，闻一下，好香啊！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尝一尝，试一下它的口感，晶莹剔透的。好清甜，
2: 是很好吃。
1: 有一股那种纯纯的香味啊，水分好足。我们这一颗柚子一颗可以卖到50块钱。
2: 哇，这么高呢？
1: 是的啊。
0: 你也许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看似普通的柚子，在市场上竟然能卖到50元一个，还供不应求。然而就在数年前，青龙村还曾是一片荒山秃岭，本地香水柚更是因品相不佳而卖不上价。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武师带领村民将柚子和柑橘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0000多亩，带动2600多户农户实现户均年增收20000多元。那么，武师是如何做到让一个柚子实现身价倍增的呢？临沂县素有“中国柑橘之乡”的美誉，目前全县柑橘、柚子种植面积20多万亩，年产量稳定在20万吨左右，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来源。近年来，在武师的带领下，青龙村不少农户通过种植柑橘和柚子增加了收入。然而，随着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武师敏锐地察觉到村里的氛围发生了变化。原本应当携手合作、共同致富的乡亲们，在柑橘销售上开始出现无序竞争。
1: 就是我们的橘子到了丰收的时候呢，就出现那个互相把这个价压得特别低，到最后其实老百姓并没有赚到钱。
3: 你压价，他压价，他就老百姓就卖不出去嘛，就卖得果子就卖得低嘛，价格。
0: 那么乡亲们在柑橘销售上为什么会相互压价呢？
3: 都想先卖出去嘛，成熟的就早一点卖出去，好一点嘛。一打霜，它上面的果子全部就是成冻伤果，就坏掉了嘛。成熟的时候必须要早一点卖出去。
4: 你不卖它，卖它有的又还担心卖不出去，又还怕卖不掉啊。
0: 原来在销售环节，由于缺乏统一组织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乡亲们为了尽快卖出自家的柑橘和柚子，宁愿价格低一些，这就导致柑橘市场价格被不断拉低，最终实际收益不增反降。
1: 大家就一起这样做，到最后柑橘的价格就一压再压，就特别低。你长此以往的话，往后就只会陷入这种无限的循环当中，这样就会导致我们的柑橘价格会持续的走低。
5: 都想压价的话，肯定吃亏的是老百姓啦。
0: 针对这种情况，武师认为，如果继续放任乡亲们之间的无序竞争，不仅会破坏邻里间的和睦，更将损害全村柑橘产业的根本利益。于是他决定召集大伙商议对策。
1: 通过这个柑橘产业，我们能够赚到钱，我们必须要干嘛？就要实行统一定价。我们价就是这么多，他们愿意来收就收，不收我们也不给他们。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可以有稳定的价格，我们才每年才有稳定的一个收益。
3: 老百姓谈一起来，他钱会卖得多一点，都想买一个高价嘛，要把这个价格要抬高一点，收入就大一点，
1: 带动我们周边把这个果品啊价格提升起来。那我们一起啊，抱团取暖，凝聚在一起，把柑橘种好，好不好？
6: 好。
0: 然而，武师也清醒地认识到，仅仅统一定价是不够的，要想让产品真正实现增值，就必须打造出有影响力的自主品牌。只有这样，青龙村的柑橘和柚子才能在市场上赢得话语权与竞争力。
1: 就像人一样，你得有名字，别人才能够记住你。它的品牌名字就是阿甘蓝橙。那有了品牌名称以后呢，我们在市面上进行销售的时候呢，别人就能够记住它，觉得好吃，他还会在市场上选择我们的品牌进行购买。
0: 为了打造自主品牌，武师带领乡亲们注册了阿甘能橙这一特色品牌，并将青龙村的创业历程与地域文化融入品牌宣传中，让每一颗柑橘都承载着这片土地的故事。
1: 我们感觉阿甘很励志，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最后我们就把这个名字设为 阿甘蓝城。通过我们很多年的努力，我们相信，我们也坚信，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做成。这次我们这样，我们再可以再升级一下啊！我们抱起来以后，是吧？您说闻了以后再说，清香、爽口、爆汁儿啊！对，您可以再来一遍啊！
0: 在青龙村的柚子园里，
1: 武
0: 师正在现场为村民指导短视频的拍摄技巧。
1: 拿起来闻一下之后，清香、爽口，
6: 清香、爽口，
1: 嗯，
6: 爆汁儿
1: 啊！
6: 只有我们林里才有
1: 啊！
6: 你看这个香水油很好吃的，
1: 想吃吗？
6: 想吃吗？哎呀！
1: 你那个吸的那个样子，那个有点夸张。
0: 武师经常组织村民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向网友真实展示当地柚子的种植场景，以此吸引更多关注。
1: 我们村民呢，他都是这里土生土长的，这个青龙人，他们所在那个直播中展现出来那种很淳朴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吸引人的，却有很多人去会愿意为这种朴实和这种很真诚的感觉去买单，所以也非常好。
7: 因为我们老百姓自己拍的话，因为自己这种东西嘛，从更亲切一点嘛，就更真实一点嘛，就是消费者看了以后就更愿意相信一点。
0: 这种亲切而真实的传播方式，构建起看得见的信任，使品牌形象更具温度与说服力。品牌确立后，武师决定将香水柚的销售定位在中高端市场。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
1: 你像这以这款柚子的品质来讲的话，清香、爽口、爆汁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走中高端市场。现在的人他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不在乎你一个产品有多么的贵，他更多的是你确实是好吃，然后大家愿意吃。如果说这个柚子我们定价到市场上面50块钱一个，大家觉得这个50块钱合不合适，能不能够卖得出去？
8: 太贵了，卖得起？
1: 太贵了啊！
8: 都有人要
9: 回来点。
10: 我要想着我买100块钱一个，我也想也没想，但是有人来吃起没有？就是消费者能接受呗。
1: 这些年都。
0: 然而，当武师提出将每个柚子定价为50元时，立即引发了村民们的担忧与反对。
1: 他们都惊掉了下巴，有的村民就说，你定这么高的话，直接把客户都会吓跑啊，50块钱一个，不知道把嘴巴打两下呀。这就是我们这里用我们家乡话讲的话，就是不晓得把锅里嘴巴打两下，就特别有意思啊。
11: 就觉得有点贵，50块钱一个接受不了，因为那么贵怕别人不会要，
12: 担心就是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就造成这个果子就都黄的家里怎么办。
0: 面对村民的质疑，武师认为中高端定位并非只是提高价格，更是产品品质的体现。香水柚在种植过程中坚持绿色无公害标准，果肉清甜多汁，带有独特香气，通过品牌包装与故事传播，消费者是愿意为品质和信任买单的。为此，武师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他一方面在销售点设置试吃体验区，让顾客现场感受香水柚的优良品质。
1: 香水柚非常好吃，耶！
13: 汁水非常多，然后这个香味也很浓郁。
14: 啊，这个很好吃，是确实有我们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它是纯甜，
13: 它没有那种柚子的那种苦味，苦涩的那种味道没有。
0: 另一方面，武师还制作了精美的产品手册，图文并茂地展示香水柚从人工除草、施用有机肥到物理防虫的全流程绿色种植过程。顾客在亲身品尝和了解生产过程后，表示愿意接受这一定价。
14: 因为现在的人都追求品质，这个味道确实可以。
15: 50元一个确实也可以接受，因为它味道确实好。
0: 一个月后，销售数据验证了武师的判断，定价较高的香水又不仅没有滞销，反而成为畅销品，外地订单络绎不绝。村民们由此明白了优质优价的道理，也深切感受到了品牌的价值。
1: 就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进行一个在外面走访啊、促销啊，还有就给他们试吃啊，包括我们参加各式各样的展览会，最后呢，可以显示我们的香水柚定价在50块钱一个的时候，它不仅没有因为它这个定价滞销，反而因为我们这个定价，包括我们的品质各方面的所有的宣传啊，反而让它的这个销售数据一直在上涨。
11: 东西不好就你不好去，你在高价低价都没人要啊，你还是要东西好嘛，是不是啊？
12: 只要品质好，它也不愁卖，高一点也没得问题。品质不好，再价格再低，它也没有人买。
11: 卖出去就高兴嘛，50块钱一个值得嘛，只要好吃嘛。
1: 看它这个样子，这个味道。
0: 武师之所以敢于将柚子定价到50元，不仅因为果实本身的优良品质和成功的品牌打造，更在于它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加工体系。这一体系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同时增强了整个产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了挖掘农产品最大价值，武师打造了一套全果利用的加工循环模式，让柑橘从果肉到果皮全部实现物尽其用。
1: 我们的橘子皮呢，它可以做成陈皮，然后呢它的香味很浓嘛，可以做成橘子精油也没问题，还可以做橘子皮糖。然后它的果肉呢可以做橘子罐头，这个果肉我们也可以把它加工成果汁儿，果渣呢变成我们的有机肥，然后在最后就放在我们的田里面去。柑橘的这个果啊，每一个部位都利用起来，把它撕干榨净，把它每个部位的价值都发挥到最大。
0: 将果渣加工为有机肥，不仅实现了加工产业的闭环，还能促进农业生态循环发展，有助于从源头上提升果品品质。
1: 现在这个池子呢，是我们的一个有机肥的发酵池。你看，这里面呢就放的是我们的果皮的果渣，然后还有我们农村里的这个油菜啊，打完油菜的这个枯饼啊，还有花生枯饼啊，有很多的饼儿都可以放进去，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有益菌呢，放在一起进行发酵，然后发酵完以后呢，我们就把它的这个渣子给过滤掉，过滤完以后呢，就通过咱们的山上的水肥一体化的这个设备呢，就输送到每一根柑橘的这个根系那一块，让它更好的吸收，吸收了以后，让我们的果实呢，通过我们有机肥的一个养护呢，它的这个果品呀也会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高。
0: 那么武师最初为何决心大力发展果品深加工呢？这一切都源于3年前的一场危机。
1: 有一年我们就遇到一个特别让人心酸的事情，就是我们丰收了，然后根本就没有价，价格突然间暴跌了。
0: 2022年，青龙村的柑橘虽然迎来大丰收，却因市场行情低迷，收购价跌至谷底，眼看着一整年的辛劳付出几乎化为乌有，村民们既心痛又感到无助。
12: 好多好多都是全部现在都长在树上，都没有采，那采的卖不出去啊，价格太低了，农民就是一天从早到晚都忙不到100多块钱呢，200块钱呢，就不愿意去采了嘛，人工费都不够。
7: 比如说我们这个采摘的话，一个人的成本的话，大概是1150，如果说雇10个人的话，就是1500，但是我摘采下来的橘子卖可能都卖不了这个价，所以很多我们就选择不摘了，好多都烂在地里啊，烂在树上都没有摘了。
1: 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它在这个树上慢慢的变黄，慢慢的掉落一地，整个地里那一年特别夸张，你到了柑橘真正成熟，它掉在地上的那满地都是那种黄澄澄的这个柑橘，我经常有时候做梦都会梦到那种场景，真的让人很心疼。
12: 存款就单就倒掉了，但卖不出去，不存款就倒掉，怎么办呢？
4: 一个箩筐，5块钱一担，都没人买，
1: 辛辛苦苦搞的，起码也倒掉了，一分钱都卖不出去。所以我也想着，说这个老百姓一年到头真的很不容易，因为种柑橘你还是有很多的一个成本在里面的，所以到最后你卖不到价钱。老百姓也难受，我们看着也真的是特别难受，所以这个也很触动我。
0: 这次惨痛的经历让武师清醒地认识到，单纯依赖鲜果销售很容易遭遇市场风险。为破解这一困局，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
1: 那我们光卖鲜果不行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搞加工，因为你卖鲜果它的这个市场有周期的，就那么一段时间，然后一旦你没卖掉，那么这个价格必自然会暴跌，这样就影响我们的这个柑橘销售。你如果加工产品呢，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卖，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延长这个果品的销售期，经过加工以后它的附加值大大的提高了，它的价值已经达到了原有价值的3倍以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增加是非常好的。
9: 如果说那一年的那个市场情况很糟糕，我们就可以把它收集起来作为加工产品，作为加工产品的话，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它就没有周期了。
0: 为推动产业加工， 五十积极与食品企业合作，带领村民共同发展柑橘深加工。随着加工品类和规模持续扩大，车间不仅消化了本村全部柑橘，还向周边收购鲜果，带动临近村庄共同发展。
12: 那有加工厂的话，可以还是可以去榨汁啊，可以去做罐头啊，可以老百姓还是同样的可以挣到一点点小收入嘛，不会出现一筐筐的倒掉嘛。
4: 如果有加工的，他也根本也是便宜一点都可以，不会难得几年，他可以收回去，他也可以那个的。
0: 曾经让村民落泪的滞销果，如今成了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五十用他的智慧完成了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升级，为当地的柑橘产业开辟了一片可持续发展的新天地。看到青龙村如今蓬勃发展的产业景象，人们或许会好奇，这位拥有敏锐市场洞察力和出色管理能力的武师究竟是何来历。其实在投身柑橘种植前，武师与丈夫一直在深圳从事贸易工作。2014年，他敏锐地察觉到优质水果市场的巨大潜力，同时联想到家乡临澧县在柑橘种植方面的传统优势，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与创业热情，他毅然决定返乡创业。
1: 我们这里是柑橘之乡，我们这里种的柑橘呢就是特别有风味，我感觉它特别有市场前景。同时呢，我们自己也是做贸易行业嘛，那么做贸易行业呢，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贸易渠道，只要我们把东西能够把它种出来，把它品质有保证，那就不用担心销不出去。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并且对于返乡创业的这些农民工啊，还有回来的乡贤呀，都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些政策的上面的一些支持。
0: 2015年，武师和丈夫回到了家乡，他以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身份，依托自身在市场开拓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专业优势，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柑橘种植。
1: 那么有老百姓一起参与的产业，这样的产业才能够做大做强。我们做产业呢，也是希望能和老百姓能够打成一片，抱团取暖，然后和老百姓一起来共同的把一个产业做好。有了他们的支持，我们也更加有底气。
0: 在带领农户种植柑橘的过程中，

0: 去，肯定也会觉得不划算，对吧？
1: 作为一个乡村职业经理人，武师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打开市场，实现柑橘和柚子的优价销售，必须从根本入手，改良品种，提升品质。
0: 只有优良的品质才能够在市场上立足根基，才能够长久地卖上好价钱。
1: 武师注意到，香水柚虽然有着众多缺点，却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势，那就是香气浓郁，远超其他柚子。他认为香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卖点，但前提是必须改善香水柚的外观和口感。具体怎么改善，武师一时犯了难。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当地农广校组织的一场培训，前往华中农业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国内顶尖的柑橘专家。
0: 我们接触到了华中农业大学邓秀兴院士团队。那么邓秀兴院士团队呢，他们也是国家顶级的柑橘研究团队，所以非常幸运，他们一起到了广西、到浙江、重庆还有福建这些地方呢，都是柚子的大产区。那么我们去观察他们的柚子品相、品质、口感各方面的，我们就在延续它的优点的这个同时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改良。
1: 在院士团队的技术支持下，武师从全国众多柚子品种中精选出几个优良品种，与本地香水柚进行嫁接试验，最终成功培育出果形美观、口感优良、商品性高的香水柚新品种。
0: 然后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现在改良过的香水柚，所以你看两个一对比的话，是不是非常明显？左手边这个以前的这个柚子啊，它的口感也没有那么稳定，基本上就是很难找到一个特别好吃的，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淡淡的，然后又没什么味道，就像吃萝卜一样。但是这个现在技术改良以后，它不仅从整个的外观有改变啊，你看它的样子特别周正了，然后它的口感也很好，然后那个它的表皮它也会更薄一些，并且果肉也变饱满了。然后我们还可以把它一半一半的打开，在以前的话是不可能的，你打开以后你必须用刀一片片的去切，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剥开，把它这个皮当成一个碗，然后把那个瓤蔓一半一半的像那个花瓣一样摆在里面，特别好看。现在我们的园子呢，基本上改良以后啊，这样的标准果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标准果，也就是我们的商品率都可以提高到99%了。
1: 新品种培育成功，让武师对发展香水柚产业信心大增。然而当他满怀期待地向农户推广种植时，响应者却寥寥无几。
0: 因为农户本身他就不看好这个香水柚，然后虽然我们品种改良了，但是他也担心
2: 种出来不好吃，就肯定老百姓肯定心里就不舒服嘛，就那么多果子花好大的精力，花好大的代价，之后能不能够卖出去，能不能够卖高价。
1: 此外，改种香水又需要锯掉原有柑橘树的树冠，重新嫁接，而新嫁接的柚子树前两年无法结果，农户担心收入会中断，因此普遍不愿改种。
3: 本来他也可以一年呢，他买得到几千块钱的，他一换头了以后，他就一分钱就买不了，两年就买不了钱的。
4: 今儿回的，我近几年两三年没有收入，不会，我现在一年还有点收入，还就没到那。
1: 面对村民的担心，武师没有强行说服，他深知要让农户真正幸福，关键在于让他们亲眼看到实效，尤其是看到身边熟悉的人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0: 老百姓看着他们身边人种成功了，他们自然就相信了，哎，种香水柚真的可以让他们赚到钱。因为大家都是特别相信身边人嘛，身边人给自己的，看到自己身边人种好了，也相信他能种好，哎，我也能种好。
1: 于是武师找到了村里几户愿意尝试的村民，鼓励他们带头试种。为了彻底打消农户的顾虑，他还主动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0: 我们跟他们就提供种苗，然后提供技术支持，提供物资保障，还有病虫害防治，所有的就几乎把他们的后顾之忧全部解决了。就是他跟着我们来种香水柚，他不用担心任何的东西，就是你种出来的香水柚，无论你种的成功与否没关系，但是我都给他一个保底的一个收购价。
1: 三年后，试种的农户迎来了丰收，新品种香水柚品相好，口感佳，卖出了不错的价钱。看到身边人获得了可观的收益，村民们的疑虑彻底打消，纷纷主动加入种植行列。
0: 那以前在种植柑橘的时候呢， 他们一亩地大概就是3-4千块钱的收入，

0: 并且还不是特别稳定。种植了香水油以后，他们的每亩可以提升到差不多10000块钱一亩，10000块钱跟以前的相比的话，就基本上是他们的3倍的收入，所以大家也非常愿意来种这个香水油。
1: 你不要种，他也要种啊！给他看到人家第一年买几十百把万几刀啊，他肯定他就要心动啊，他还不高，他就你不准他种，他也种啊。
2: 除了香水柚，捕食还改良了多个柑橘品种。这些改良不仅充分验证了科技的力量，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更为他赢得了最宝贵的财富——村民的信任。随着柑橘种植与加工产业的稳步发展，捕食带领村民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继续深入挖掘地域潜力。他敏锐地察觉到青龙村具备独特的区位优势，并从中洞察到了新的商机。
0: 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在青龙村，它这个区位优势特别好，因为我们离那个丁宁故居很近，就是10来分钟的一个车程，还有我们还坐拥太福山，还有宁波渠故居，这些都是我们的红色旅游文化。我们就想着，哎，那我们现在有一产了，我们又有二产了，那我们是否可以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呢？这样子把我们的红色文化再加入到我们的这一个柑橘产业的发展当中来。
2: 武士认为，将农业与旅游相结合，既能丰富产业形态，又能以旅游带动农产品销售、就业和品牌提升。这种产业协同形成了以旅促农、以农兴旅的良性循环，帮助村民实现稳定增收和乡村可持续发展。
0: 农文旅结合以后啊，它既能丰富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形态，也能够增加我们产品的一个附加值，提升我们品牌的知名度。
2: 为此，武士他们充分结合当地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精心设计了红色教育加绿色采摘特色旅游线路，游客既可参观革命旧址，聆听红色故事，又能走进果园体验采摘乐趣，亲身感受乡村生活的美好。
3: 我们这边这个种植柑橘的、种植柚子的都是非常多啊，大家到这边进行红色旅游了之后，也可以进行这些绿色采摘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这种全绿化的这种旅游的形式。
4: 环境比较清幽，远离这个城市的这种生活，就是回归这种自然呐、然后呼吸空气啊都非常好。自己采摘和在外面买的最大的不同就是，自己采摘然后吃的话，就会有一种自己劳动付出的这种收获感。
2: 2025年，青龙村接待游客量突破20000人次。旅游收入已占总收入的20%。尤为可喜的是，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带动了全村120余人直接就业，并间接带动农产品销售超过500万元。更重要的是，这种农文旅融合模式让村民实现了四季有收入。
0: 我们的游客到了我们这边采了柚子以后呢，他还有我们农户家有时候做的这个酸豆角啊、炸辣椒啊，就是我们当地非常特色的一些小吃啊。对于他也可以卖出去嘛，因为我们这个游客特别喜欢，所以说这一部分收入也增加了。
5: 你说平时在家里打一下零工啊，还补贴下家用啊，好像我们这些妇女呢，就是125一天，男的好像是150吧。有的可能种了几亩地吧，有的地方他们卖8-9万呢，那么多。
2: 武士不光带动本村农户增收，还辐射到周边6个行政村，使每户年均增收2万多元。通过发展三产融合，它推动当地柑橘产业总值突破2亿元，让柑橘真正变成了黄金果，实现了一个小果子撑起一个大产业。
0: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曾经的一片荒山啊，现在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柑橘园，我心里还是蛮有成就感的。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还打出了品牌，同时呢，我们还通过这个品牌呢，我们又带动了我们周边很多的农户和我们同样干这个事情，并且呢，他们的收入也通过我们这个产业增收了。看着我们村民的收入一天天的在增加，然后也是看他们的那一个个笑脸，哎，我感觉非常的欣慰，也感到非常的开心。
2: 2025年，武士曾作为首批学员参加了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业大学等联合实施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系统提升了专业能力，并凭借其出色表现当选为湖南省农业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
0: 通过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专业知识，然后也可以带动我们周边的老百姓参与到我们种植柑橘产业当中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柑橘品质，把这个品质做好做优，把这个规模也把它做起来。这样子的话呢，老百姓的收益就增加了， 然后我们也间接的带动了很多的老百姓跟我们一起共同的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发展当中来。
6: 一个优秀的乡村职业经理人，他能够搅动乡村的一池清水，成为呢乡村振兴的一个排头兵。他们要将这个数字化、品牌化等新的一些理念啊，包括一些新的一个技能啊，带入到乡村，提升整村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活力，让村民啊分享更多的产业收益。
2: 从一个50元的柚子到一个价值2亿元的大产业，乡村振兴正需要千千万万像武师这样有商业头脑、懂科技、善组织的乡村职业经理人。他们以现代职业经理人思维融合传统农耕文化，正在释放出推动乡村发展的蓬勃力量。

0: 古代帝王如何利用玉器死后重生？虚木遗冢千金塞石，盗墓者如何突破重重防盗措施？千年封土埋藏地下宫殿，挖墓人如何处心积虑从中盗夺宝剑？今夜就让我们走进徐州博物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在汉代，曾有一位楚王做了这样一件令盗墓贼感到十分荒唐的事情。他在自己墓道的入口给盗墓人留下了一块石头，上面写着：我对天发誓，依照先王训道，我的坟墓里什么宝贝都没有，十分节俭。如果后世的你看见了，请为我感到心酸。那么对于盗墓贼而言，便是我的墓里什么金银铜器也没有，奉劝一句，您就别挖了，省得白费功夫。楚王这样苦口婆心地劝说盗墓贼，真的会有用处吗？这座楚王的陵墓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1: 这里是在江苏省徐州博物馆，坐落于云龙山北麓，历经三次修缮，如今占地是33000平方米，拥有大量的珍贵文物。不要以为这里只是一座博物馆，它还是乾隆南巡的行宫，是西汉的采石场，更是东汉彭城王墓的风水宝地。徐州古称彭城，历史上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两汉文化的发源地，高祖皇帝也是从这里发迹的。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以后，封自己的弟弟在家乡做了楚王，此后一代代的传下去，两汉400年间，徐州共有13位楚王，5个彭城王，共有18座王陵墓葬，合称徐州汉代18陵。这些君王都为自己修建了豪华的墓葬，也成就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今夜我将带您走进徐州博物馆，去看看盗墓贼遗留下来的文物，探寻这些墓葬为什么会被盗，也聊一聊古代盗墓那些事儿。

0: 我手上这张图就是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块塞石，上面刻着的是墓主人的那段深情告白。难道墓中真的没有奇珍异宝吗？这位国王大大同情牌真的会管用吗？
1: 龟山汉墓位于徐州市北部的龟山西路，里面埋葬的便是对天发誓的楚王和他美丽的妻子。整座汉墓面积达700多平方米，共有15间大小配套、主次分明的墓室，是一座地下宫殿。在楚王夫人墓室顶部还有凸起的石包，据说是象征照明的灯盏。然而，这座将身体掏空的墓室，在建造结

0: 构上精确度几乎毫无偏差，古人是如何办到的，令现代人都无法解答。因此有人称龟山汉墓为东方金字塔。
1: 好家伙，大手笔建造这么牛气的豪华墓葬，而且被后世称为东方的金字塔，那绝对是大手笔。在石头上留言的楚王就埋在里面，要说这样的墓葬里边没有藏着宝贝，那是打死我也不相信。
0: 可是当考古人员进入墓葬的时候，在里面发现的陪葬品却真的是寥寥无几，几乎是一座空墓。难道真的如塞石上所说？
1: 1981年，在考古人员进入墓室时，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惊。气势浩大的墓室几乎没有珍贵的陪葬品。但更让专家不解的是，在墓中发现了王莽时期的钱币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拖油灯用的青瓷碟。在汉墓中发现汉朝之后的东西，这个只能说明了一点，这墓已经被盗墓贼光顾了。据专家考证，这位楚王在下葬了100多年以后，这墓就被盗了。
0: 因此墓中无珍宝的说法极有可能是假的，而是里面的宝贝被多次光顾的盗墓贼偷得十分彻底。
1: 在我手指的方向呢，这是一枚水晶带扣。这种带扣在汉代常被用在衣服上做装饰，是龟山汉墓在经历多次盗墓之后呢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文物之一。那么失去珍宝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0: 依据墓道塞石的记载和墓的规格，专家们推断这是一座汉代楚王的墓葬。两汉400年间，徐州共有13位楚王，5位彭城王，这18座王陵墓葬合称徐州汉代18陵。究竟是哪一位国王的墓葬呢？这个问题困扰了考古人员3年之久，谁知最后竟然柳暗花明，一个毫无考古专业知识的电工解开了这个谜团。
1: 在我身边这方刻印叫做龟纽银印，印章上用篆书刻着刘柱二字。很明显，龟山汉墓的真正主人是徐州第六代楚王刘柱，其曾祖父楚元王刘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你别小看他身材小巧，他可是电工转变龟山汉墓考古命运的重要线索。原来当年发掘龟山汉墓的时候，墓室内是漆黑一片，考古队请电工来安装照明设备。这位电工在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小小的乌龟筷子一样的东西，出于好奇就顺手给带走了。结果后来大家都在讨论这是谁的墓葬这么牛啊，他这一急就脱口说道：我知道，我有印章可以证明。随后啊，这消息不胫而走，墓主人的身份终于得以确认，他就是徐州第六代楚王刘柱。据史料记载，刘柱当上国王第2年就给自己修坟，一直到死修了整整的13年。如此的煞费苦心，死后啊还真情流言，只可惜还是逃不过墓葬被盗的命运，陪葬品也几乎被盗光。
0: 虽然龟山汉墓最终清理出一批精致的文物，但是被盗的惨剧已无法挽回。像龟山汉墓这样被盗掘的古墓在徐州还有许多，徐州汉墓被大规模盗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很多楚王墓都在这时被盗掘。此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0: 汉墓鲜有幸免。为什么徐州汉墓被盗掘这么严重呢？原因很简单，陪葬品丰厚。
1: 古人认为死亡只是生命以魂魄的形式去往了另一个世界，在阴间仍然可以过着阳间的生活。因此啊，古代王侯将相的陵墓，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建筑和随葬用品基本仿照生前。这几件青铜器出自西汉的几个不同的汉墓，但它们的共同作用，沐浴用品。汉代贵族真是死后也要享有洁净的肌肤，别认为这样就算了，除了要陪葬清洁用品，就连浴室也要原样修建。这就是驼栏山汉墓里盥洗室复原的场景。我的左边呢是浴池，而右边则是卫生间。古人对厕所的设计要求跟今天一样，你看这里是蹲坑，蹲坑下面呢有踏板，右边有扶手，非常的讲究。汉代的厕所既有靠背又有拉手，用句广告词形容就是符合人体工学设计。再来看盥洗室的旁边，这里呢是徐州碧罗山汉墓真实的墓室，曾经摆放着墓主人夫妇的尸骨。你看看里侧，这有香炉的是女性的位置，外侧呢是男性的位置。
0: 碧罗山汉墓陪葬品齐全，其中埋有下葬时期的货币。
1: 这座汉墓依旧没有逃过盗墓贼的魔爪，可是既然被盗墓者光顾过，他怎么没有把这些铜钱拿走呢？
0: 当初盗墓贼在漆黑的地宫发现了大量钱币，以为发了大财，可是当看清钱币上铸造的年号时，才发现全都是过了期的货币。这说明盗墓贼不是在墓主人下葬不久后去行盗的，而是过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才去掘墓行窃。那时朝代早已更替，随葬的钱也失去了被盗的意义，除非当金属变卖，可惜也换不了多少钱财。
1: 那究竟什么才是盗墓贼在乎的呢？我呀就可能会想到玉器。这玉自古以来是中国人追求的美食，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你看这座石棺里就有随葬的玉器。一副用玉打造的面罩，不只是这副面罩，在徐州博物馆里还收藏着许许多多其他的玉制随葬品。这件金缕玉衣就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玉衣出土于狮子山楚王陵，由于墓葬被盗，这墓主人留物的身份一直的备受争议，但是在争议的背后，这玉衣脱颖而出。金缕玉衣如今在国内称得上是玉片最多、年代最早的玉衣。作为陪葬品，它充分体现了汉代人死后对财宝的痴迷。据专家介绍，这玉衣上的玉片那可是新疆和田的上等玉料。
0: 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从遥远的新疆运来玉料，再对每块玉片进行打磨钻孔，最后用金丝编织成衣。一套金缕玉衣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十分惊人。汉代统治者还专门设立了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园，这里的工匠要对大量玉片的选料、抛光等十多道工序进行加工，并把玉片按照人体不同的部分设计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状，再用金属丝线相连。据专家推测， 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浴衣所需的费用几乎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家庭的家产总和。那么汉代帝王为何耗费巨大成本来制作浴衣呢？
1: 西汉人认为魂魄依附于身体，只要身体不朽，人就可以留住灵魂，有朝一日死而复生。而美玉凝聚了天地之精华，穿上玉器制成的衣服，便可尸身不腐，从而留住死者的魂魄。

0: 古代帝王如何利用玉器死后重生？虚木遗冢千金塞石，盗墓者如何突破重重防盗措施？千年封土埋藏地下宫殿，挖墓人如何处心积虑从中盗夺宝剑？今夜就让我们走进徐州博物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在汉代，曾有一位楚王做了这样一件令盗墓贼感到十分荒唐的事情。他在自己墓道的入口给盗墓人留下了一块石头，上面写着：我对天发誓，依照先王训道，我的坟墓里什么宝贝都没有，十分节俭。如果后世的你看见了，请为我感到心酸。那么对于盗墓贼而言，便是我的墓里什么金银铜器也没有，奉劝一句，您就别挖了，省得白费功夫。楚王这样苦口婆心地劝说盗墓贼，真的会有用处吗？这座楚王的陵墓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1: 这里是在江苏省徐州博物馆，坐落于云龙山北麓，历经三次修缮，如今占地是33000平方米，拥有大量的珍贵文物。不要以为这里只是一座博物馆，它还是乾隆南巡的行宫，是西汉的采石场，更是东汉彭城王墓的风水宝地。徐州古称彭城，历史上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两汉文化的发源地，高祖皇帝也是从这里发迹的。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以后，封自己的弟弟在家乡做了楚王，此后一代代的传下去，两汉400年间，徐州共有13位楚王，5个彭城王，共有18座王陵墓葬，合称徐州汉代18陵。这些君王都为自己修建了豪华的墓葬，也成就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今夜我将带您走进徐州博物馆，去看看盗墓贼遗留下来的文物，探寻这些墓葬为什么会被盗，也聊一聊古代盗墓那些事儿。

0: 我手上这张图就是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块塞石，上面刻着的是墓主人的那段深情告白。难道墓中真的没有奇珍异宝吗？这位国王大打同情牌真的会管用吗？
1: 龟山汉墓位于徐州市北部的龟山西路，里面埋葬的便是对天发誓的楚王和他美丽的妻子。整座汉墓面积达700多平方米，共有15间大小配套、主次分明的墓室，是一座地下宫殿。在楚王夫人墓室顶部还有凸起的石包，据说是象征照明的灯盏。然而这座将山体掏空的墓室在建造结构上精确度几乎毫无偏差，古人是如何办到的令现代人都无法解答，因此有人称龟山汉墓为东方金字塔。

0: 好家伙，大手笔，建造这么牛气的豪华墓葬，而且被后世称为东方的金字塔，那绝对是大手笔。在石头上留言的楚王就埋在里面，要说这样的墓葬里边没有藏着宝贝，那是打死我也不相信。
1: 可是当考古人员进入墓葬的时候，在里面发现的陪葬品却真的是寥寥无几，几乎是一座空墓。难道真的如塞石上所说？
0: 1981年，在考古人员进入墓室时，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惊。气势浩大的墓室几乎没有珍贵的陪葬品，但更让专家不解的是，在墓中发现了王莽时期的钱币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拖油灯用的青瓷碟。在汉墓中发现汉朝之后的东西，这个只能说明了一点，这墓已经被盗墓贼光顾了。据专家考证，这位楚王在下葬了100多年以后，这墓就被盗了。
1: 因此，墓中无珍宝的说法极有可能是假的，而是里面的宝贝被多次光顾的盗墓贼偷得十分彻底。
0: 在我手指的方向呢，这是一枚水晶带扣，这种带扣在汉代常被用在衣服上做装饰，是龟山汉墓在经历多次盗墓之后呢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文物之一。那么失去珍宝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1: 依据墓道塞石的记载和墓的规格，专家们推断这是一座汉代楚王的墓葬。两汉400年间，徐州共有13位楚王，5位彭城王，这18座王陵墓葬合称徐州汉代18陵。究竟是哪一位国王的墓葬呢？这个问题困扰了考古人员3年之久，谁知最后竟然柳暗花明，一个毫无考古专业知识的电工解开了这个谜团。
0: 在我身边这方刻印叫做龟纽银印，印章上用篆书刻着刘柱二字，很明显龟山汉墓的真正主人是徐州第六代楚王刘柱，其曾祖父楚元王刘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你别小看他身材小巧，他可是电工转变龟山汉墓考古命运的重要线索。原来当年发掘龟山汉墓的时候，墓室内是漆黑一片，考古队请电工来安装照明设备，这位电工在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小小的乌龟筷子一样的东西，出于好奇就顺手给带走了。结果后来大家都在讨论这是谁的墓葬这么牛啊，他这一急就脱口说道，我知道，我有印章可以证明。随后啊，这消息不胫而走，墓主人的身份终于得以确认，他就是徐州第六代楚王刘柱。据史料记载，刘柱当上国王第2年就给自己修坟，一直到死修了整整的13年，如此的煞费苦心，死后啊还真情流言，只可惜还是逃不过墓葬被盗的命运，陪葬品也几乎被盗光。
1: 虽然龟山汉墓最终清理出一批精致的文物，但是被盗的惨剧已无法挽回。像龟山汉墓这样被盗掘的古墓，在徐州还有许
0: 在阴间仍然可以过着阳间的生活。因此啊，古代王侯将相的陵墓，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建筑和随葬用品基本仿照生前。这几件青铜器出自西汉的几个不同的汉墓，但它们的共同作用，沐浴用品。

0: 代贵族真是死后也要享有洁净的肌肤，别认为这样就算了，除了要陪葬清洁用品，就连浴室也要原样修建。这就是驼栏山汉墓里盥洗室复原的场景。我的左边呢是浴池，而右边则是卫生间。古人对厕所的设计要求跟今天一样，你看这里是蹲坑，蹲坑下面呢有踏板，右边有扶手，非常的讲究。汉代的厕所既有靠背又有拉手，用句广告词形容就是符合人体工学设计。再来看盥洗室的旁边，这里呢是徐州碧罗山汉墓真实的墓室，曾经摆放着墓主人夫妇的尸骨。你看看里侧，这有香炉的是女性的位置，外侧呢是男性的位置。
1: 碧罗山但汉墓陪葬品齐全，其中埋有下葬时期的货币。
0: 这座汉墓依旧没有逃过盗墓贼的魔爪，可是既然被盗墓者光顾过，他怎么没有把这些铜钱拿走呢？
1: 当初盗墓贼在漆黑的地宫发现了大量钱币，以为发了大财，可是当看清钱币上铸造的年号时，才发现全都是过了期的货币。这说明盗墓贼不是在墓主人下葬不久后去行盗的，而是过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才去掘墓行窃。那时朝代早已更替，随葬的钱也失去了被盗的意义，除非当金属变卖，可惜也换不了多少钱财。
0: 那究竟什么才是盗墓贼在乎的呢？我呀就可能会想到玉器。这玉自古以来是中国人追求的美食，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你看这座石棺里就有随葬的玉器，一副用玉打造的面罩。不只是这副面罩，在徐州博物馆里还收藏着许许多多其他的玉制随葬品。这件金缕玉衣就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玉衣出土于狮子山楚王陵，由于墓葬被盗，这墓主人留物的身份一直的备受争议，但是在争议的背后，这玉衣脱颖而出。金缕玉衣如今在国内称得上是玉片最多、年代最早的玉衣。作为陪葬品，它充分体现了汉代人死后对财宝的痴迷。据专家介绍，这玉衣上的玉片那可是新疆和田的上等玉料。
1: 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从遥远的新疆运来玉料，再对每块玉片进行打磨钻孔，最后用金丝编织成衣。一套金缕玉衣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十分惊人。汉代统治者还专门设立了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园，这里的工匠要对大量玉片的选料、抛光等十多道工序进行加工，并把玉片按照人体不同的部分设计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状，再用金属丝线相连。据专家推测，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所需的费用几乎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家庭的家产总和。那么汉代帝王为何耗费巨大成本来制作玉衣呢？
0: 西汉人认为魂魄依附于身体，只要身体不朽，人就可以留住灵魂，有朝一日死而复生。而美玉凝聚了天地之精华，穿上玉器制成的衣服便可尸身不腐，从而留住死者的魂魄。

0: 秋风乍起，蟹满膏肥。走进河南省延津县坎铺街道盐场村的养殖池塘，技术员正在熟练地撒网投食，准备开始捕捞。经过数月的养殖期，这里的虾蟹都已长成，正式进入捕捞期。
1: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选捕捞出来的青蟹，这个青蟹现在大概有4两到5两之间啊，就是8斤左右。这个青蟹呢，现在8月15了啊，它就是吃蟹的时候。咱这个青蟹属于海产品啊，不是淡水蟹。
0: 养殖户介绍，这里的蟹可不是普通的螃蟹，而是名贵的海蟹。
2: 就壳非常轻啊，爪子上是没有毛啊，白肚啊，青背，就是我们这个青蟹。这个青蟹呢，它是一种大型的海洋养殖动物。它自然分布在哪里呢？自然分布在长江口以南，就是从上海这个长江入海口一直往浙江、福建，然后往广东、广西、海南、台湾啊，这在我国的一个自然分布区域。
0: 青蟹属于石足目梭子蟹科，是一种典型的海洋生物。它们广泛分布于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等热带、亚热带海域。青蟹在我国主要分布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地区，是一种十分名贵的海鲜。那么，地处内陆的河南如何能养殖青蟹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青蟹从沿海迁居至内陆呢？
2: 这个延津地区呢，不仅有了，而且是应该来讲是渊源是比较长的。啊，我当时是，没有一开始还没有在海，就是在内陆还没有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当时是在宁波大学，啊，那时候刚刚开始做博士后，我开始接触青蟹，做青蟹，啊，然后呢，从2017年，我开始做这个工作啊，因为当时呢也在想，我这个青蟹，我的研究的课题呢就是青蟹适应低盐。想着我的老家延津啊，黄河故道，我们说家里面那时候只知道盐碱地，水咸也有碱，也想它是能不能养在这个地方呢。
0: 王欢，宁波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在内陆养青蟹这个天方夜谭式的设想，其引线埋在王欢的童年时代。王欢的老家在黄河北岸的河南省延津县，一河之隔就是鼎鼎有名的兰考县。焦裕禄和兰考的故事，王欢在课本里读过。作为黄河故道长大的孩子，盐碱地这个专业词汇，王欢是从日常生活中习得的。
2: 那个时候就是父母老是讲啊，盐碱地这块盐碱地这块分的地不好，这块盐碱地往那块分，那块地种粮食种得多，盐碱地就种小麦，种什么产量低。比如我们喝的水也比较咸，所以说呢，关于这块东西，我的从小记忆就是盐碱地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不利于我们农民种植的东西。而且呢，地下水喝，我们这水咸，我的亲戚啊来我们家走亲访友的时候喝水，他们其实不愿意喝的。
0: 盐碱地的不良记忆自幼年起便深深地刻在王欢的脑海中。2017年3月，王欢来到宁波大学水产学院，也由此与青蟹结下了不解之缘。
2: 这个说来也巧，这个其实我读博的时候是做的不是水产，不是海洋，我做的是昆虫。但是那时候我做的横向，就做阳澄湖大闸蟹。我对这个蟹呢开始有一些，就是做着做着就有些喜欢了。而且当时脑子我瞎想的啊，当时看着这个国家政策啊，21世纪什么海洋时代，向海洋进军，哎，我在想这个海洋的确是好像有很大的资源啊，我也这块呢当时我有很多的憧憬，那我也向往蓝海，因为我也从小没有见过大海，我想着我能不能做这个水产，做海洋，于是我就往这个方向想。
0: 2018年初，正在宁波大学海洋学院以拟学青蟹适应低盐胁迫的分子机制作为博士后课题的王欢，在开车前

0: 前往河南省开封市的途中，路过黄河大桥，看着广阔的黄河滩，王欢突发奇想，盐碱地有盐分，海洋里也有盐分，那么能不能让经济价值极高的青蟹爬满黄河滩呢？
1: 当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其实心里没有太多的想。发朋友圈之后呢，很多朋友啊什么的，哎，给我去评，去留言。哎，我一看，这个事情说不定也是可做的，因为我老家是有盐有碱。
0: 当新想法如破土的幼苗般冒出时，往往会迎来怀疑、质疑，它会挑战旧有观念的壁垒，触动着旧有观念的敏感神经。
1: 我其他老同学都这样讲，他说你这个别做了，浪费钱，浪费精力，瞎胡做，肯定做不出来，把海里的东西养到内陆去，绝对是不可能的。做做实验，上上新闻，发发论文就行了。你们小王老师把大王老师带沟里去了，就是我这个小王王欢老师把我们课题组的组长王春林老师带沟里去了。
0: 2018年，王欢带着学生在河南延津县和兰考县各选了一个地方，挑选有养虾技术的合作社一起开干，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一盆来自现实的冷水。
1: 但是呢，第一年很失败了。第一年就是养了之后，当时在两个点，一个在咱们延津，另外在兰考，两个地方都能，平时呢在兰考它都能看到，但是最后呢一只蟹都没有抓到，啊，一只蟹没抓到。
0: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和海水相比，盐碱地上的环境并不适合一般青蟹存活。青蟹最适合的盐度是1/12至1/24，而河南延津和兰考黄河盐碱地的盐分在1/1至1/3之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让青蟹活下来。
1: 从盐度高到盐度低，我们其实行业里叫淡化。这个淡化呢，在其他物种，比如说我们塘里养的虾，这个技术是非常非常成熟了，不存在任何的技术的障碍。但是青蟹一查，没有任何的资料可查。那你说你仿照虾不行吗？它不行。为什么？盐度在低的过程中，你盐度只要往下降，这种甲壳动物，我们虾蟹，它会蜕壳，一蜕壳青蟹会把对方给干掉，就是同类吃同类。所以说你必须要快，但快的话，那哪个盐度是它适应的呀？比如我24，如果一24、23、22、21到1这样去降，它会死亡率特别多，被吃掉了。因此必须找到哪个点，我从20多一下跳到多少，然后呢再跳，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淡化适应咱们盐度低的这个过程。我想这个技术必须要突破。因此呢，第一个我们搞了一个就是这个青蟹啊快速高效快速的一个淡化技术，不仅要快速，而且要保证它的活力。
0: 最终，王欢从近千批次的海蟹样本中筛选出了最能适应低盐环境生长的青蟹，并研究出了高效蟹苗淡化技术，将适宜生长盐度下限由最适的1/15左右降低到1/1。至此，让海蟹在盐碱地上横行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即能不能养活，宣告成功。
1: 啊，这个第一个解决了，然后呢，2019年这样去做，还真的把青蟹在延津啊，在咱们河南养成了。当时呢，各大媒体也都报道了，那绝对认为都是一个创举，把这个大型的海洋经济动物能够在内陆盐碱地养成，他们想都不敢想，谁都不敢想，这也是我曾经不敢想，当时就是意外的惊喜啊，那个运气好，做成了。
0: 能不能养活的问题解决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能不能养好。
1: 那我这个2019年养成功了，但产量怎么样？其实产量不好，个头大小呢，大概平均呢，也就是在那2两啊多少养成了，大的有3两的啊多的，那么而且少。正常情况下，这种还不能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就是老百姓你要靠这个养蟹赚钱是不可能的。
0: 能否存活是一个科学问题，养出的量有多少则是个技术问题，这也是让青蟹在盐碱地落地生存最难的问题。一般

0: 青蟹从幼苗投放到收获要经历15次蜕壳，每一次蜕壳就是一次成长。如果青蟹个头长不大，即使在盐碱地里养活了，其在应用推广层面的价值依然有限。实验室在宁波，基地在河南，经过反复的实验论证，大家发现盐碱水和海水存在差异。比如河南的盐碱水缺少钾、钙、镁等关键离子，而这些离子却是青蟹蜕壳生长所需要的关键元素。
1: 不断地去做实验，不断地解析，找到了青蟹生长发育生存它所需要的各种的一些营养元素，比如说钾、钙、镁啊、磷呐、啊等等一些微量元素啊，它的需要的量是多少？因此呢，形成了一个谱。这种谱的话，在任何一个地方养，哎，我根据你的水的情况下，跟它去调，相向而行。
0: 在不破坏水质的基础上，根据水质情况缺啥补啥，将水质调整到最佳养殖状态。2020年，盐碱水关键离子调控技术应运而生，成为在盐碱地水域养青蟹这项技术最终能够实施推广的关键所在。
1: 2021年，我全程的用这个技术，把所有技术给它丰富起来，产量超出了沿海的平均水平，然后呢，个头非常大，啊，这才2021年我们才真正宣布，它可以形成一个有产量了，能够去让老百姓通过青蟹、虾等混养来在内陆来卖钱，卖这个东西来挣钱了，养着挣钱了。
0: 如今，通过对青蟹苗的不断驯化，只要3天时间，就能让青蟹苗从高浓度盐分环境适应低浓度盐分环境，种苗成活率超过90%。再花3个月至4个月时间，青蟹就能从硬币大小长到手掌大小，生长速度及产值跟沿海地区不相上下。
1: 那按照我技术走的，做成功的，他们养殖产量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收益非常高的。我们说，这个母菌的一个一母大概在100天左右的，100天到110天这个左右的一个养殖周期里啊，因为它是一个热带亚热带是物种，它冷了就不能养了。说在这个养殖的周期里面，它能够纯利润达到1万元以上。
2: 这个现在我们定价为188元那个一斤啊，相对于沿海地区的价格，我们还属于低一点。
0: 数据显示，全国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有5亿亩可利用。要因地制宜利用盐碱地，向各类盐碱地要食物。在这方面，王欢教授这支年轻的团队已经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1: 咱们的技术在咱们河南成功之后啊，推广了这个包括内蒙、宁夏，包括陕西，包括新疆，咱们脑海中啊，西北地区缺水，新疆缺水。其实呢，我要给大家纠正一下，这是一个错误的一种理念。西北地区不缺水，它缺什么？缺淡水，缺这种饮用水，不缺什么？不缺盐碱水。他们的地下打出来，到处大量的盐碱水、苦咸水，但是呢，牲畜饮用不了，人也无法用，连洗手都用不了。所以说呢，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技术来讲，恰恰它是一种资源，所以说我们现在对盐碱地，我们讲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
0: 王欢说，以前盐碱地是荒地，是负担，现在则成了资源。他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科技赋能，为更多盐碱地附近的百姓找到新的出路，唤醒盐碱地这一沉睡资源，让曾经的盐碱地都能变成致富田。

0: 秋风乍起，蟹满膏肥。走进河南省延津县塔铺街道盐场村的养殖池塘，技术员正在熟练地撒网投食，准备开始捕捞。经过数月的养殖期，这里的虾蟹都已长成，正式进入捕捞期。
1: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选捕捞出来的青蟹。

0: 这个青蟹现在大概有4两到5两之间啊，就是半斤左右。这个青蟹呢，现在8月15了啊，它就是吃蟹的时候。咱这个青蟹属于海产品啊，不是淡水蟹。
1: 养殖户介绍，这里的蟹可不是普通的螃蟹，而是名贵的海蟹。
2: 就壳非常轻啊，爪子上是没有毛啊，白肚啊，青背，就是我们这个青蟹。这个青蟹呢，它是一种大型的海洋养殖动物。它自然分布在哪里呢？自然分布在长江口以南，就是从上海这个长江入海口一直往浙江、福建，然后往广东、广西、海南、台湾啊，这在我国的一个自然分布区域。
1: 青蟹属于石足目梭子蟹科，是一种典型的海洋生物。它们广泛分布于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等热带、亚热带海域。青蟹在我国主要分布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地区，是一种十分名贵的海鲜。那么，地处内陆的河南如何能养殖青蟹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青蟹从沿海迁居至内陆呢？
2: 这个沿津地区啊，不仅有了，而且是应该来讲是渊源是比较长的。啊，我当时是，没有一开始还没有在海，就是在内陆还没有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当时是在宁波大学啊，那时候刚刚开始做博士后，我开始接触青蟹，做青蟹，啊，然后呢，从2017年，我开始做这个工作啊，因为当时呢也在想，我这个青蟹，我的研究的课题呢就是青蟹适应低盐。想着我的老家盐津啊，黄河故道，我们说家里面那时候只知道盐碱地，水咸也有碱，也想它是能不能养在这个地方呢。
1: 王欢，宁波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在内陆养青蟹这个天方夜谭式的设想，其引线埋在王欢的童年时代。王欢的老家在黄河北岸的河南省盐津县，一河之隔就是鼎鼎有名的兰考县。焦裕禄和兰考的故事，王欢在课本里读过。作为黄河故道长大的孩子，盐碱地这个专业词汇，王欢是从日常生活中习得的。
2: 那个时候就是父母老是讲啊，盐碱地这块盐碱地，这块分的地不好，这块盐碱地。往那块分，那块地种粮食种得多，盐碱地就种小麦，种什么产量低，就是我们喝的水也比较咸，所以说呢，关于这块东西，我的从小记忆就是盐碱地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不利于我们农民种植的东西，而且呢，地下水喝，我们这个水咸，我的亲戚啊来我们家走亲访友的时候喝水，他们其实不愿意喝的。
1: 盐碱地的不良记忆自幼年起便深深地刻在王欢的脑海中。2017年3月，王欢来到宁波大学水产学院，也由此与青蟹结下了不解之缘。
2: 这个说来也巧，这个我读博的时候是做的不是水产，不是海洋，我做的是昆虫，但是那时候我做的横向，就做阳澄湖大闸蟹。我对这个蟹呢开始有一些，就是做着做着就有些喜欢的，而且当时脑子我瞎想的啊，当时看着这个国家政策啊，21世纪什么海洋时代向海洋进军，我在想这个海洋的确是好像有很大的资源啊，我也这块呢当时我有很多的憧憬，那我也向往蓝海，因为我也从小没有见过大海，我想着我能不能做这个水产做海洋，于是我就往这个方向想。
1: 2018年初，正在宁波大学海洋学院以拟学青蟹适应低盐胁迫的分子机制作为博士后课题的王欢，在开车前往河南省开封市的途中，路过黄河大桥，看着广阔的黄河滩，王欢突发奇想，盐碱地有盐分，海洋里也有盐分，那么能不能让经济价值极高的青蟹爬满黄河滩呢？
2: 当时我就发了个朋友圈，其实心里没有太多的想。发朋友圈之后呢，很多朋友啊什么的，给我去评，去这个去这个去去留言。我一看，这个事情说不定也是可做的，因为我老家是有盐有碱。
1: 当新想法如破土的幼苗般冒出时，往往会迎来怀疑质疑。

0: 别做了，浪费钱浪费精力，瞎胡做肯定做不出来，把海里的东西养到内陆去绝对不可能的，做做实验上上新闻发发论文就行了。你们小王老师把大王老师带沟里去了，就是我这个小王王欢老师把我们课题组的组长王春林老师带沟里去了。
1: 2018年，王欢带着学生在河南延津县和兰考县各选了一个地方，挑选有养虾技术的合作社一起开干，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一盆来自现实的冷水。
0: 但是呢，第一年很失败了。第一年就是养了之后，当时在两个点，一个在咱们延津，另外在兰考，两个地方都能，平时呢在兰考它都能看到，但是最后呢一只蟹都没有抓到啊，一只蟹没抓到。
1: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和海水相比，盐碱地上的环境并不适合一般青蟹存活，青蟹最适合的盐度是1/12至1/24，而河南延津和兰考黄河盐碱地的盐分在1/1至1/3之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让青蟹活下来。
0: 从盐度高到盐度低，我们其实行业里叫淡化。这个淡化呢，在其他物种，比如说我们塘里养的虾，这个技术就非常非常成熟了，不存在任何的技术的障碍。但是青蟹你查，没有任何的资料可查。那你说你仿照虾不行吗？它不行。为什么？盐度在低的过程中，你盐度只要往下降，这种甲壳动物，我们虾蟹，它会蜕壳，一蜕壳青蟹会把对方给干掉，就是同类吃同类。所以说你必须要快，那快的话，那哪个盐度是它适应的呀？比如我24，如果24、23、22、21到1这样去降，它会死亡率特别多，也都被吃掉了。因此必须找到哪个点，我从20多一下跳到多少，然后呢再跳，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淡化适应咱们盐度低的这个过程。我想这个技术必须要突破。因此呢，第一个我们搞了一个就是这个青蟹啊快速高效快速的一个淡化技术，不仅要快速，而且要保证它的活力。
1: 最终王欢从近千批次的海蟹样本中筛选出了最能适应低盐环境生长的青蟹，并研究出了高效蟹苗淡化技术，将适宜生长盐度下限由最适的1/15左右降低到1/1。至此，让海蟹在盐碱地上横行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即能不能养活，宣告成功。
0: 啊，这个第一个解决了，然后呢，2019年这样去做，还真的把青蟹在延津啊，在咱们河南养成了。当时呢，各大媒体也都报道了，那绝对认为都是一个创举，把这个大型的海洋经济动物能够在内陆盐碱地养成，他们想都不敢想，谁都不敢想。这也是我曾经不敢想，当时就是意外的惊喜啊，那个运气好，做成了。
1: 能不能养活的问题解决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能不能养好。
0: 那我这个2019年养成功了，但产量怎么样？其实产量不好，个头大小呢，大概平均呢，也就是在那2两啊多少养成了，大的有3两的啊多的，那么而且少。正常情况下这种还不能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就是老百姓你要靠这个养蟹赚钱是不可能的。
1: 能否存活是一个科学问题，养出的量有多少则是个技术问题，这也是让青蟹在盐碱地落地生存最难的问题。一般而言，青蟹从幼苗投放到收获要经历15次蜕壳，每一次蜕壳就是一次成长。如果青蟹个头长不大，即使在盐碱地里养活了，其在应用推广层面的价值依然有限。实验室在宁波，基地在河南，经过反复的实验论证，大家发现盐碱水和海水存在差异。比如河南的盐碱水缺少钾、钙、镁等关键离子，而这些离子却是青蟹蜕壳生长所需要的关键元素。
0: 不断地去做实验，不断地解析，找到了青蟹生长发育生存它所需要的各种的一些营养元素，比如说钾、钙、镁啊、磷呐、啊等等一些微量元素啊，它的需要的量是多少？因此呢，形成了一个谱。这种谱的话，在任何一个地方。

0: 养，哎，我根据你的水的情况下跟它去调，相向而行。
1: 在不破坏水质的基础上，根据水质情况缺啥补啥，将水质调整到最佳养殖状态。2020年，盐碱水关键离子调控技术应运而生，成为在盐碱地水域养青蟹这项技术最终能够实施推广的关键所在。
0: 2021年，我全程的用这个技术，把所有技术给它丰富起来，产量超出了沿海的平均水平，然后呢，个头非常大，啊，这才2021年我们才真正宣布，它可以形成一个有产量了，能够去让老百姓通过青蟹、虾等混养来在内陆来卖钱，卖这个东西来挣钱了，养殖挣钱了。
1: 如今，通过对青蟹苗的不断驯化，只要3天时间，就能让青蟹苗从高浓度盐分环境适应低浓度盐分环境，种苗成活率超过90%。再花3个月至4个月时间，青蟹就能从硬币大小长到手掌大小，生长速度及产值跟沿海地区不相上下。
0: 那按照我技术组的做成功的，他们养殖产量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收益非常高的。我们说，这个母菌的一个一母大概在100天左右的，100天到110天这个左右的一个养殖周期里啊，因为它是一个热带亚热带式物种，它冷了就不能养了。就在这个养殖的周期里面，它能够纯利润达到万元以上。
2: 这个现在我们定价为188元那个一斤啊，相对于沿海地区的价格，我们还属于低一点。
1: 数据显示，全国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有5亿亩可利用。要因地制宜利用盐碱地，向各类盐碱地要食物。在这方面，王欢教授这支年轻的团队已经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0: 咱们的技术在咱们河南成功之后，啊，推广了这个包括内蒙、宁夏，包括陕西，包括新疆，咱们脑海中啊，西北地区缺水，新疆缺水。其实呢，我要给大家纠正一下，这是一个错误的一种理念。西北地区不缺水，它缺什么？缺淡水，缺这种饮用水，不缺什么？不缺盐碱水。他们的地下打出来到处大量的盐碱水、苦咸水，但是呢，牲畜饮用不了，人也无法用，连洗手都用不了。所以说呢，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技术来讲，恰恰它是一种资源，所以说我们现在对盐碱地，我们讲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
1: 王欢说，以前盐碱地是荒地，是负担，现在则成了资源。他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科技赋能，为更多盐碱地附近的百姓找到新的出路，唤醒盐碱地这一沉睡资源，让曾经的盐碱地都能变成致富田。

0: 金秋时节，正值瓜果成熟之际，踏入河南省卫辉市安都乡杨井村的桃园，一股清新的桃子香气扑鼻而来。那一颗颗饱满而又圆润的桃子，在灿烂阳光的映照下，散发着无比诱人的光泽。
1: 咱这个品种呢，是北京林果所这个培育的一个瑞盘的一个盘桃。这个盘桃目前是全国最晚熟的盘桃，没有这个就是最晚熟的。这个品种呢是叫这个晚秋黄金翠，这个品种是咱的一个黄桃品种，是这个酿核，果壳大的能长一斤左右，像这现在都是半斤六两，这个果实纯黄，脆甜。这个品种叫中秋王，正常的话，这个品种一是咱这个9月4号到15号成熟。咱这是个标准的水蜜桃，个比较大，基本上大个能长一斤二两，均个能长七八两，产量很高，年花的树都压完了。
0: 河南省卫辉市位于太行脚下，渭水之滨，气候温和，光照充足，与热同步，寒暑适中，适合桃子生长。卫辉桃肉质细腻，汁多味甜，在清朝时被奉为贡品。卫辉桃成熟期从5月持续至11月份，月月有仙桃上市，当地村民通过种桃走上了致富路。
2: 像这头一斤现在零售价吧，都是院里边采摘吧，都是10元3斤，一亩地都是10000多块钱吧。
3: 经常拉着那个顺装的这个桃啊，个大，这个颜色漂亮，超甜，每天拉1000多斤都是，都批出去，人家都反映这个桃品质好，还好吃，还甜。
0: 在今天的卫辉，仙桃种植已经成为农民致富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仙桃种植面积达5万余亩，产量近15万吨。如若提及起为这广袤桃林做出贡献的人，不胜枚举。然而有一个人却不得不说。
2: 刘会长经常来指导，抽空抽时间都过来了。
4: 刘会长经常过来指导，这因为这是苏梅老师经常过来指导的。因为俺都是一行人，经常过来指导的，手把手教咱该打施肥的、打药的、疏果的、桃子的，对不对？
0: 种植户口中的刘会长究竟是何许人也？刘克帅，现任卫辉市桃产业协会会长，是土生土长的卫辉人。2007年，刘克帅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被四川省德阳市林业局录用。然而2012年12月，刘克帅却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工作，回乡当起了职业农民。是什么原因让刘克帅放弃了令人羡慕的工作，走上了这样一条路呢？
1: 种种原因吧，这个感觉到家乡咱这个经济效率不好，特别这个农业，后来发现咱这个桃树的这个科技力量比较薄弱，后来就综合因素也考虑辞职回家，返乡创业，开始种植桃树了。因为我学的就是农林类专业啊，林学经济林，想通过自己的知识去改变咱当地的这种农业现状，推动咱这个产业的发展。
0: 看到家乡桃园粗放的管理模式，产量不高、效益低下的问题，刘克帅内心深处萌生了利用所学专业返乡普及果蔬技术，带领乡亲创业致富的想法。然而这个想法在当时却遭到了众多亲朋好友的反对。
1: 你现在你又回来去土里刨金呢，这是很不容易，你上了大学不都白上了，是不是？
0: 尽管遭到了大家的反对，但是刘克帅还是回到了家乡卫辉。2013年，他在卫辉市安都乡杨井村流转了50余亩土地，引进多个仙桃新品种，开始了创业之路。回乡创业意味着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刘克帅大学所学专业为经济林，主要侧重于干果领域，对于种桃并不精通，要想把桃子种好绝非易事。
1: 那当时咱虽说学的这，但是对这个套上基本上也是一无所知的。这是通过后来去这个网上查一些这个文献资料，包括一些品种，后来就选择了六七个品种，种了大概就是二三十亩地，桃园就是柴宅园，然后呢就开始就是说全国各地跑的就开始学技术。
0: 刘克帅不辞辛劳，北上南下学习经验，求取真经。他四处参加会议，拜访名师，历经重重困难，终于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方法。与此同时，他还成功解决了老桃园玉璧这一重大难题。
1: 就是说，在以前的那个种植模式下，咱都采取西蔗大灌输种植方法，这样的话如果管理不当，时间长的话，它基本上都会形成，就是说你搁桃树地一去，搁果树地一去，基本上都是凉叶儿，就是说这样的话导致它透风通风透光质量差一些。
0: 老桃园玉璧是桃园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刘克帅经常深入到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经过几年的摸索，总结出一套规范的桃树修剪技术，为广大种植户解决了修剪难题。
1: 咱们现在通过这个，一是改良老果树园，

0: 通过这个现在中间这儿的一些技术，培养了一批这个技术员，这样的话把老桃园这个鱼币的这种这以前那种修建模式给它更新，加上这个利用采用新的这个技术，哎呀，它这个能解决鱼币问题。同时呢，在咱们新种植的这个果园中，加咱们采用一些高效、这个透光度高的一些塑性。
1: 随后，刘克帅又察觉到，卫辉市自2000年起并采用大管吸植模式，桃树生长所需年限长，成本投入周期过久，显然已不适应当下的发展态势。倘若不尽快加以解决，桃树种植户或许会越来越少。
0: 从种压树到开始卖桃，或者是卖相对来说钱比较多的时候，以前那种种植模式一般是需要5年到7年这个时间，因为它一亩地种个3、4棵、4、5棵树，因为这个作为这个果树生长的话，它需要一定的年限，它小树它肯定是没有效益可谈的，所以它需要的长这个树长得比较大，咱通俗话咱说的就是3股6叉3厘枝，要长成这种架构叫做夹套，它需要一定年限，一般我们最少给它评价有4、5年。
1: 那么该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
0: 通过咱这些年这个管理的很多专家，包括咱的技术人员的摸索，去咱们最新创造出来的主干性这种栽培模式，以前是3股6叉4厘枝。就是咱现在采取的就是一棵树就是以前的一枝，相对来说它长成那样一个架构的情况下，跟现在基本上就是它很快，咱基本上都是第一年种树，第二年建果，第三年基本上封产了，所以这样的话能这个把这个咱这个封产时间能提前2到3年，这样的话老百姓就能够更轻松的赚到钱了，跟咱这个目前这个推崇这个高效节能这个看法相适应，这样的话老百姓都愿意种咱那个果树了。
1: 桃主干型密植栽培技术的引进可谓意义重大，它不仅能让桃树更快实现丰产，极大地节约了成本，而且在方便桃园管理的同时，还提高了光效与机械化的使用程度。然而技术虽有了，如何将其普及开来，实现技术的统一呢？种出桃子并非最终目的，增产增收才是关键所在。那么又该如何把种出来的桃子顺利卖出去呢？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
0: 作为老百姓，他这个技术通行都不好通行，同时的这个在栽培销售各方面都形成了固有的这个弊端。比如说作为老百姓自己可能揣摩了点技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附近的村民就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他们不愿意把这个技术就是说拱手让人，就是分享出去。作为一个区域一个技术进步，需要大家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共同推进，因为作为这个小的平台，以村有户小农经济的情况下，这个技术很难打破。另外就是在销售端呢，咱一家一户所储存的能量，包括所接触的这个客户量是有限的。
1: 2016年，刘克帅组织广大桃农合作社成立了卫辉市桃产业协会，抱团发展卫辉市桃产业，让这一系列难题迎刃而解。
0: 咱通过成立咱这个卫辉市桃产业协会，让更多的这个果农参与进来，同时呢，发展的这个这个技术总结出来，这样的话，哎呀，咱一说，可能咱卫辉市很多人都接触到咱这个先进的技术。同时，作为协会的这个公益性组织，咱在这方面可能也不保守。另外，在销售端呢，通过这个把大家抱在一起、抱团取暖的方式，能够接触更多的优质的这个销售商。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咱的老百姓的桃，一家一户的桃，更容易接触到市场，顶级市场销售的时候更容易。
1: 卫辉市桃产业协会成立以后，众人齐心协力，抱团发展。协会吸收会员达400多户，极大的推动了卫辉桃产业的发展。
2: 他对咱的好处大得很啊！他对咱第一个搞宣传、种植，这个花费的农药了，他能提供咱。叫咱用哪一号农药了，花费了，咱不走弯路。
1: 为适应新形势，刘克帅不断探索创新科普、技术培训推广服务的新方式、新途径，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桃树 QQ。

0: Q 群，主干型桃树种植群，建立卫辉市桃产业协会技术服务群，组建了中原国有之家微信群和水肥一体化技术等，改善果园生态环境，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大大降低了各种除草剂对果园土壤的污染，正在培育桃新品种，为将卫辉打造成为河南省最大的桃交易中心、研发育种中心而努力奋斗。
1: 下一步的挑战就是这个新品种的培育啊，从去年前年开始，我们已经开始在大调育种了，通过培育新的品种去助力推动乡镇振兴。

0: 金秋时节，正值瓜果成熟之际，踏入河南省卫辉市安都乡杨井村的桃园，一股清新的桃子香气扑鼻而来。那一颗颗饱满而又圆润的桃子，在灿烂阳光的映照下，散发着无比诱人的光泽。
1: 咱这个品种呢，是北京林果所这个培育的一个瑞盘的一个蟠桃。这个蟠桃目前是全国最晚熟的蟠桃，没有这一个就是最晚熟的。这个品种呢是叫这个晚秋黄金翠，这个品种是咱的一个黄桃品种，是这个酿核，果个大的能长一斤左右，像这现在都是半斤六两，这个果实纯黄，脆甜。这个品种叫中秋王，正常的话，这个品种也是咱那个9月4号到15号成熟，咱这是个标准的水蜜桃，个比较大，基本上大个能长一斤二两，均个能长七八两，产量很高，年花的树都压完了。
0: 河南省卫辉市位于太行脚下，渭水之滨，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热同步，寒暑适中，适合桃子生长。卫辉桃肉质细腻，汁多味甜，在清朝时被奉为贡品。卫辉桃成熟期从5月持续至11月份，月月有鲜桃上市，当地村民通过种桃走上了致富路。
2: 像这头一斤现在零售价吧，都是院里边拆来吧，都是10元3斤，一亩地都是10000多块钱吧。
3: 经常拉着那个树状的这个桃啊，个大，这个颜色漂亮，超甜。每天拉1000多斤都是，都批出去，人家都反映这个桃品质好，还好吃，还甜。
0: 在今天的卫辉，仙桃种植已经成为农民致富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仙桃种植面积达5万余亩，产量近15万吨。如若提及起为这广袤桃林做出贡献的人，不胜枚举。然而有一个人却不得不说。
1: 刘会长经常来指导，抽空抽时间都过来了。
2: 刘会长经常过来指导，因为这是苏米老师经常过来指导的。因为俺都是一行人，经常过来指导的。手把手的教咱该咋施肥的、打药的、疏果的、桃子的，对不对？
0: 种植户口中的刘会长究竟是何许人也？刘克帅，现任卫辉市桃产业协会会长，是土生土长的卫辉人。2007年，刘克帅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被四川省德阳市林业局录用。然而，2012年12月，刘克帅却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工作，回乡当起了职业农民。是什么原因让刘克帅放弃了令人羡慕的工作，走上了这样一条路呢？
1: 种种原因吧，咱家家乡，咱这个经济条件不好，特别这个农业。后来发现咱这个桃树的这个科技力量比较薄弱，后来就综合因素也考虑辞职回家，返乡创业，开始种了桃树了。因为我学的就是农林类专业啊，林学经济林，想通过自己的知识去改变咱当地的这种农业现状。

0: 推动咱那个产业的发展。
1: 看到家乡桃园粗放的管理模式、产量不高、效益低下的问题，刘克帅内心深处萌生了利用所学专业返乡普及果蔬技术，带领乡亲创业致富的想法。然而这个想法在当时却遭到了众多亲朋好友的反对。
0: 你现在你又回来吃土里刨金的，这很不容易，你上了大学不都白上了，是不是？
1: 尽管遭到了大家的反对，但是刘克帅还是回到了家乡卫辉。2013年，他在卫辉市安都乡杨井村流转了50余亩土地，引进多个仙桃新品种，开始了创业之路。回乡创业意味着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刘克帅大学所学专业为经济林，主要侧重于干果领域，对于种桃并不精通，要想把桃子种好绝非易事。
0: 那当时咱虽说学了这，但是对这个桃上基本上也是一无所知的，这是通过后来去这个网上查一些这个文献资料，包括一些品种，后来就选择了6、7个品种，种了大概就是20-30亩地桃园，就是柴宅园，然后呢就开始就是说全国各地跑了，就开始学技术。
1: 刘克帅不辞辛劳，北上南下学习经验，求取真经。他四处参加会议，拜访名师，历经重重困难，终于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方法。与此同时，他还成功解决了老桃园育碧这一重大难题。
0: 就是说在以前的那个种植模式下，咱都采取西蔗大灌输种植方法，这样的话如果管理不当，时间长的话，它基本上都会形成，就是说你搁桃树地一去，搁果树地一去，基本上都是凉叶儿，就是说这样的话导致它透风通风透光质量差一些。
1: 老桃园育碧是桃园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刘克帅经常深入到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经过几年的摸索，总结出一套规范的桃树修剪技术，为广大种植户解决了修剪难题。
0: 咱们现在通过这个一是改良老果树园，通过这个现在中间这儿的一些技术，培养了一批这个技术员，这样的话把老桃园这个育碧的这种以前那种修剪模式给它更新，加上这个采用新的这个技术，哎，它这个能解决育碧问题。同时呢，在咱们新种植的这个果园中，加咱们采用一些高效、这个透光度高的一些树型。
1: 随后，刘克帅又察觉到，卫辉市自2000年起便采用大灌吸植模式，桃树生长所需年限长，成本投入周期过久，显然已不适应当下的发展态势。倘若不尽快加以解决，桃树种植户或许会越来越少。
0: 从种下树到开始卖桃，或者是卖相对来说钱比较多的时候，以前那种种植模式一般的需要5年到7年这个时间，因为它一亩地种了30棵、40棵、50棵树，因为这个作为这个果树生长的话，它需要一定的年限，它小树它肯定是没有效益可谈的，所以它需要的长这个树长得比较大，但通常咱说的就是3股6叉4厘枝，要长成这种架构叫做夹桃，它需要一定年限，一般我们最少给它评价有4-5年。
1: 那么该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
0: 通过咱这些年这个管理的很多专家，包括咱的技术人员的摸索，去咱们最新创造出来的主干性这种栽培模式，以前是3股6叉4厘枝，就是咱现在采取的就是一棵树就是以前的一枝，相对来说它这长成那样一个架构的情况下，跟现在基本上就是它更快，咱基本上都是第一年种树，第二年建果，第三年基本上丰产了，所以这样的话能这个把这个咱这个丰产时间能提前2到3年，这样的话老百姓就能够更轻松地赚到钱了，跟咱这个目前这个推崇这个高效节能这个看法相适应，这样的话老百姓都愿意种咱这个果树了。
1: 桃主干型密植栽培技术的引进可谓意义重大，它 它不仅能让桃树更快实现丰产，极大地节约了成本，而且在方便桃园管理的同时，还提高了光效与机械化的使用程度。然而，技术虽有了，如何将其普及开来，实现技术的统一呢？种出桃子并非最终目的，增产增收才是关键所在。那么，又该如何把种出来的桃子顺利卖出去呢？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
0: 作为老百姓，他这个技术通行都不好通行，同时的这个在栽培、销售各方面都形成了固有的这个弊端。比如说，作为老百姓自己可能揣摩的点技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附近的村民就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他们不愿意把这个技术就是说拱手让人，就是分享出去。作为一个区域，一个技术进步需要大家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共同推进。因为作为这个小的平台，以村业户小农经济的情况下，这个技术很难打破。另外就是在销售端，销售端呢，咱一家一户所储存的能量，包括所接触的这个客户量是有限的。
1: 2016年，刘克帅组织广大桃农合作社成立了卫辉市桃产业协会，抱团发展卫辉市桃产业，让这一系列难题迎刃而解。
0: 咱通过成立咱这个卫辉市桃产业协会，让更多的这个果农参与进来，同时呢，发展的这个技术总结出来。这样的话，哎呀，咱一说，可能咱卫辉市很多人都接触到咱这个先进的技术。同时，作为协会的这个公益性组织，咱在这方面可能也不保守。另外，在销售端呢，通过这个把大家抱在一起，抱团取暖的方式，能够接触更多的优质的这个销售商。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咱的老百姓的桃，一家一户的桃，更容易接触到市场，顶级市场销售的时候更容易。
1: 卫辉市桃产业协会成立以后，众人齐心协力抱团发展，协会吸收会员达400多户，极大地推动了卫辉桃产业的发展。
2: 这对咱的好处大得很啊！这对咱第一个搞宣传，农资这个花费的农药了，它能提供咱，叫咱用哪一号农药了，花费了，咱不走弯路。
1: 为适应新形势，刘克帅不断探索创新科普、技术培训、推广服务的新方式、新途径，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桃树 QQ 群、主干型桃树种植群，建立卫辉市桃产业协会技术服务群，组建了中原国有之家微信群和桃树兴趣圈，在省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更好地服务广大果农朋友。
0: 大家这个交流技术、学习技术的成本很高，通过这些年的咱的 QQ 群呢，包括咱的现在这个微信群呢，通过这群把咱的果农就是同类人，从事相关专业的人员聚集到一起。
1: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刘克帅带领协会会员又引进了果园生草新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等，改善果园生态环境，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大大降低了各种除草剂对果园土壤的污染，使卫辉市的桃树种植产业向标准化、自动化、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发展。
0: 2018年，我被遴选成河南省科技特派员。虽说科技特派员呢，它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荣誉。同时呢，让更好的开展咱那个技术推广，包括新品种的推广工作。经常我会组织一些这个技术培训讲座，包括去现场搞一些技术服务，包括这个很多老百姓一些销售困难的时候，咱们就是永远的就是走到这个大家的前面，去帮助大家把这些果品滞销的果品销售出去。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谈及下一步的目标，刘克帅表示，他正在培育桃新品种，为将卫辉打造成为河南省最大的桃交易中心、研发育种中心而努力奋斗。
0: 下一步的挑战就是这个新品种的培育啊！从去年前年开始，我们已经开始在扎脚育种了，通过培育新的品种去助力推动乡镇振兴。

0: 到了没？
1: 吃到了。
0: 吃过来了。早上好啊。
2: 我让估计什么时候能教我吹口哨？
0: 下次吧，你看现在都几点了？你先玩啊。
3: 你看这都几点了，还没找到路？
4: 哦，找到了，找到了。

0: 书记，
1: 交代你的事情准备怎么样了？
0: 放心吧，书记，都打过招呼了，保证客户满意。
1: 行，那你忙。
0: 哎，走。
2: 行了，书记，您穿这么帅干嘛呢？
3: 办大事。
2: 办大事？啥事儿这么着急啊？
3: 等着吧，等这事儿办成了，咱们村的豆腐可得成宝贝了。
2: 宝不宝贝我不知道。我们家老爷子明年70了，村里得发高龄补贴了，记得打到我的卡上啊。
3: 这会儿咱们村正在办大事呢，啊，等办好了我再找你。
2: 你忙你忙啊。
3: 办大事办大事，办的又不是我们家的大事。
2: 啊，老郭，下棋呢？
4: 下棋，来，该你走了。
5: 嗯，什么味儿啊？这么上头？
6: 别贫了，小张，你这次开的不对。下次记得提前导航。
2: 老乡，你好，下棋呢？请问一下村委会怎么走？
6: 你是？
2: 哦，是这样，我们呢是外地来的，然后呢听讲这个村的豆腐很有名，我们跟吴书记约好来看看。
3: 等着吧，等这事儿办成了，咱们村的豆腐可得成宝贝了。
2: 办大事是吧？
7: 走走走，我带您去。
4: 哎，可是我们刚刚跟吴书记打过电话了，他人呢？
7: 哎呀，没事啊，书记已经在豆腐房等您了，我带您去。
2: 走走走，哎，
3: 大事？什么大事？
8: 喂，哎，吴书记。
9: 喂，张秘书，咱们到哪儿了？
8: 啊，我们已经到豆腐房了。哦，对了，吴书记，李总现在不太高兴，你赶紧过来吧。
9: 不对啊，咱们在哪家豆腐坊啊？
8: 来，李总，李总，
9: 汪家豆，
10: 造孽！

0: 刚才就是这个味儿，三公里外我都闻到。
1: 新鲜的豆腐，豆腐坊嘛，肯定是有点豆腥味的，味道越大越正宗。我们村做豆腐做了几千年了，早就闻名中外了。
2: 闻名闻名，确实闻到。
3: 李总，不是这儿，走，我带你去那边。
2: 吴书记，你也知道我们公司是主打品牌质量的，你这个生产环境要砸我们公司招牌的。在意在意。
3: 哎，李总，
1: 都是误会了。
3: 哎，书记，李总，别走了。

0: 呀，叔叔别走啊，裤腿脏了，我帮你收拾收拾。
1: 收拾？我看你该收拾收拾。
0: 哎，叔叔别走啊，那大事还办不办了？
2: 大事，看来大事没办成。
3: 哎，这村里呢，整天在办大事，也不知道他干着什么。
2: 不过小平这孩子啊，还是比较靠谱的，说不定哪天啊，就给你弄个金元宝回来。
0: 哎呦，书记，我又要照顾我爹，我又要做豆腐，我哪有那些时间呀？要不你帮我弄弄？
1: 行，我来弄就我来弄。
4: 哎，书记，我是愿意配合你工作的，但是我们家这个沉淀池都100多年了，你也知道我爸他那人。
5: 该造的钱村里出吗？哎呀，走。
6: 我平常都不去豆腐房，这事儿你得跟我老婆说。
7: Thank you.

0: 书记，咱们天天这样自己动手干，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一步一步慢慢来吧。
2: 什么慢慢来啊？你们这点活赶紧干完，上我家后院看看。
3: 去那儿干嘛呀？
2: 下次危房改造的时候，帮我把后院也修修。
3: 任浩子，啊，你别每次给我谈这话题。你瞧瞧你家那个做豆腐的陈列是多久没打扫了？脏成这个样子，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别的？
4: 不是书记，我不是忙吗？那下次你们俩有空，你们都来几趟，你们帮我打扫打扫。
3: 喂，
0: 别急，
3: 我还有一张，等会儿你再走，好吧？
0: 走，咱回去。慢走啊。
3: 这就是你想的好办
0: 啊。
3: 不是我说，多大年纪了，你找他干什么？
0: 哎，书记，这你还不明白？咱们从小在村里长大，这村里谁最有用啊？这村里还有比我们吴叔更合适的人选吗？
5: 哦，这就是耗子前两天一直念叨的大神
0: 啊。
5: 哎，小平啊，我必须得问一句，
6: 你说
5: 这环境搞好了，是不是咱大伙就真能过上好日子？
6: 叔，您在这个村子都生活70多年，又是老两位，
7: 这咱们这个村子没有人比您更熟悉了。
0: 是啊，
7: 咱们这个千年的村子又有文化底蕴，又有产业，离市区又近，咱只要把这个环境搞好，把这个好形象树起来，我不相信咱们引不来金凤凰。
0: 对呀。
5: 行，
7: 哎，说，咱商量商量这事怎么办呀？
5: 我一个50年的老党员，这点事儿还用你教？
8: 100多年的老古董了，怎么就不能改啊？回去跟你爸说，就说是我说的。啥钱都往村里出，站上搞空了，村里还怎么修停车场啊？你们家的车还想不想停在家门口了？没说你是吧？这么点小事还跟你老婆报告，真没有出息。你忙忙个屁呀、啊！我还不知道游手好闲的，一把年纪了还天天问你爸要钱。
5: 你小子
9: 啊！我
10: 二伯，你给我留点面子啊！
8: 你给我记住呢，拿些拿是我的村，也是你的村。你给我记住呢，拿些拿是我的村，也是你的村。
0: 那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怎样，你爸现在是一点意见都没了吧？我就说吴叔给力吧，建设和美乡村少不了咱哥俩。
11: 老人家都说话了，今天晚上我亲自烧一桌菜，把你老婆喊在一起，咱们说和说和，家庭内部的事啊好解决。
12: 你二伯他一把年纪了，这么热的天专门跑来这一趟图什么？还不是为了你好，为了我们村庄发展好吗？你就算不给我们面子，也要给你二伯面子吧，这事儿你总得拿个主意呀。
13: 嗨哥，这事儿好解决，咱们村豆制品综合党委又不是摆设，再说了，信用村的政策你也知道，这事儿啊包在我们身上了。
14: 村里好了，大家都好了。
0: 行吧，那就先
11: 这么干吧。

0: 吴书记，这么短的时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我啊，从小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这里的老百姓从小啊也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这里是我们的村庄。
0: 那现在也是我们的村庄了，怎么不欢迎我这个新村民啊？
1: 欢迎欢迎。

0: 在安徽黄山屯溪区的南溪南村，它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豆腐村。
1: 此外，针对豆腐污水异味重、管道经常淤积等问题，南溪南村实施了整村雨污分流项目，将污水装进管网进行统一处理。
2: 来过以后，就是整体方面就是比较整洁吧，干净，苍蝇也少，在污水也解决了。
3: 我从我来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些村民们的热情淳朴。
4: 我们选择南溪南是考虑它离市区相对比较近，我们的生活相对要方便一些。

0: 吃饭了没？
1: 吃饭了。
0: 吃过饭了。早上好啊。
1: 吹口哨。
0: 下次吧，你看现在都几点了，你先玩啊。
2: 看这都几点了，还没找到路。
3: 哦，找到了，找到了。

0: 书记，
1: 交代你的事情准备怎么样了？
0: 放心吧，书记，都打过招呼了，保证客户满意。
1: 行，那你忙。
0: 哎，好。
2: 行，书记，今天穿这么帅干嘛呢？
3: 办大事。
2: 办大事？啥事儿这么着急啊？
3: 等着吧，等这事儿办成了，咱们村的豆腐可就成宝贝了。
2: 宝不宝贝我不知道。哎，我们家老爷子明年70了，村里得发高龄补贴了，记得打到我的卡上啊。
3: 这会儿咱们村正在办大事呢，啊，等办好了我再找你。
2: 你忙你忙啊。
3: 办大事办大事，办的又不是我们家的大事。
2: 啊，老郭，下棋呢？
3: 下棋。来，赶紧走了。
4: 什么味儿啊？这么上头？
5: 别贫了，小张，你这次开的不对，下次记得提前导航。
6: 老乡。你好，下棋呢？请问一下村委会怎么走？
5: 你是？
6: 哦，是这样，我们呢是外地来的，然后呢听讲这个村的豆腐很有名，我们跟吴书记约好来看看。
3: 等着吧，等这事儿办成了，咱们村的豆腐可就成宝贝了。
2: 办大事是吧？
7: 走走走，我带您去。
3: 哎，可是我们刚刚跟吴书记打过电话了，他人呢？
7: 哎呀，没事啊，书记已经在豆腐房等您了，我带您去。
2: 来来来，
3: 大事？什么大事啊？
8: 喂，哎，吴书记。
9: 喂，张秘书，咱们到哪儿了？
8: 啊，我们已经到豆腐房了。哦，对了，吴书记，李总现在不太高兴，你赶紧过来吧。
9: 不对啊，咱们在哪家豆腐坊啊？
8: 来，李总，李总，
9: 汪家豆腐，
10: 老弟。

0: 刚才就是这个味儿，3公里外我都闻到。
1: 新鲜的豆腐。豆腐坊嘛，肯定是有点豆腥味的，味道越大越正宗。我们村做豆腐做了几千年了，早就闻名中外了。
2: 闻名闻名，确实闻到。
3: 李总，不是这儿，走，我带你去那边。
2: 吴书记，你也知道我们公司是主打品牌质量的，你这个生产环境要砸我们公司招牌的。在意在意。
4: 李总，
1: 都是误会了。
4: 哎，书记，李总，别走了。

0: 哎呀，书记别走啊，裤腿脏了，我帮你收拾收拾。
1: 收拾？我看你该收拾收拾。
0: 哎，书记别走啊，那大事还办不办了？
2: 大事，看来大事没办成。
3: 哎，这村里呢，整天在办大事，也不知道在干着什么。
2: 不过小平这孩子啊，还是比较靠谱的，说不定哪天啊，就给你弄个金元宝回来。
4: 这事儿你得跟我老婆说。
5: 我

0: 书记，咱们天天这样自己动手干，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一步一步慢慢来吧。
2: 什么慢慢来啊？你们这点活赶紧干完，上我家后院看看。
3: 去那儿干嘛呀？
2: 下次危房改造的时候，帮我把后院也修修。
3: 不是浩子啊，你别每次给我谈这话题。你瞧瞧你家那个做豆腐的陈姐是多久没打扫了？脏成这个样子，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别的？
2: 不是书记，我不是忙吗？那下次你们俩有空，你们都来底上，你们帮我打扫打扫。
3: 喂，
4: 你别急，别急，别急，别急，
3: 我还有一张，咱们回去再扫，好吧？
4: 走，咱回去。慢走啊。
3: 这就是你想的好办
4: 啊。
3: 不是我说，多大年纪了，你找他干什么？
4: 哎，书记，这你还不明白？咱们从小在村里长大，这村里谁最有用啊？这村里还有比我们吴叔更合适的人选吗？
5: 哦，这就是耗子前两天一直念叨的大神
4: 啊。
5: 哎，小平啊，我必须得问一句，
1: 你说
5: 这环境搞好了，是不是咱大伙就真能过上好日子？
6: 叔，您在这个村子都生活70多年，又是老两位，这咱们这个村子没有人比您更熟悉了。
3: 是啊，
6: 咱们这个千年的村子又有文化底蕴，又有产业，离市区又近，咱只要把这个环境搞好，把这个好形象树起来，我不相信咱们引不来金凤凰。
3: 对呀、啊。
5: 行，
6: 哎，叔，哎，叔，咱商量商量这事怎么办呀？
5: 我一个50年的老板员，这点事儿还用你教？
7: 100多年的老古董了，怎么就不能改啊？回去跟你爸说，就说是我说的，啥钱都往村里出，站上搞空。

0: 小时还跟你老婆报告，真没有出息。你忙忙个屁呀、啊！我还不知道游手好闲的，一把年纪了还天天问你爸要钱。
1: 你小子，
2: 啊、我
3: 二伯，你给我留点面子啊！
0: 你给我记住了，拿些拿是我的村，也是你的村。你给我记住了，拿些拿是我的村，也是你的村。
4: 那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怎样，你爸现在是一点意见都没了吧？我就说吴叔给力吧，建设和美乡村少不了咱哥俩。
1: 老人家都说话了，今天晚上我亲自烧一桌菜，把你老婆喊在一起，咱们说和说和，家庭内部事啊好解决。
5: 你二伯他一把年纪了，这么热的天专门跑来这一趟图什么？还不是为了你好，为了我们村庄发展好吗？你就算不给我们面子，也要给你二伯面子吧，这事儿你总得拿个主意呀。
6: 嗨哥，这事儿啊，这事儿好解决，咱们村豆制品综合党委又不是摆设，再说了信用村的政策你也知道，这事儿啊包在我们身上了，
7: 村里好了大家就都好了。
4: 行吧，那就先这么干吧。

0: 吴书记，这么短的时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我啊，从小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这里的老百姓从小啊也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这里是我们的村庄。
0: 那现在也是我们的村庄了，怎么不欢迎我这个新村民啊？
1: 欢迎欢迎。

0: 在安徽黄山屯溪区的南溪南村，它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豆腐村。
1: 此外，针对豆腐污水异味重、管道经常淤积等问题，南溪南村实施了整村雨污分流项目，将污水装进管网进行统一处理。
2: 来过以后，就是整体方面就是比较整洁吧，干净，苍蝇也少，在污水也解决了。
3: 我从我来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些村民们的热情淳朴。
4: 我们选择南溪南是考虑它离市区相对比较近，我们的生活相对要方便一些。

0: 加拿大，天天也像这样绿油油的一片。高考参军出境，走向了未知的远方。
1: 哎，老姨，你是怎样一个人的？
0: 今晚好，注意安全哈。
2: 你说，
0: 注意安全。
2: 好。哎，

0: 院长你。
1: 大姨，
2: 高翁，
3: 医生好，
1: 哎，检查完了呀，高
0: 翁。哎，姨叔来了。
2: 哎，来了，
4: 姨叔叔。
5: 这是老姨的一天，也是她在社区的每一天。
2: 大姨，哎，大姨，
6: 嗯，
2: 哎，你来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哎呀，耳朵不好使。
7: 那我们再去操练操练。
5: 这里的操练是我和老姨达成六年的默契。
2: 哦，脚的生锈了，找物业来看一下。
8: 易警官，昨天我们这儿又烧水了，你们点不点心啊？
5: 那时候的老旧小区，盗窃案高发，居民怨气也大。对此，老姨只是对我说：“
2: 那个快点，是啊，那个我们再去放一圈，那个快，那个快，
6: 快快快快。”
5: 嗨，这个老姨有点歪，更是喜欢用走去解决问题。他老是说，只有群策群力
2: 才能把工作干好。
5: 那段日子，社区、派出所、物业抓小偷，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哦。也许正是因为老姨身上的这股韧劲儿。他才能一往无前吧。老于对待坏人是真的歪。
1: 对头，易警官，我来拿的。这个民警就是有点歪。
2: 喂。
1: 还有一点，婆婆妈妈。
6: 不错哈，这是诚意信。今后每一个月定时来做药检。
1: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易叔就开启了他的紧箍咒模式。
9: 下周该来药检了哈。
10: Only。
9: 小刘，最近咋样？工作如何？那个东西千万不要再碰，远离那些不良的朋友。小刘，照顾好你妈妈，要学会多担当。
1: 然而，那些絮絮叨叨却成了我人生中弥足珍贵的财富。
6: 这个解除了哈，他出这个门，不希望因为同样的事情在派出所看到你。
1: 他老是说，做人要堂堂正正，
6: 才能把每一步路走好。
1: 在我心里。他更像是一个父亲的角色。
11: 哼，他倒是成了别个口中的爸爸。
2: 你要回来我就上班，你不回来我就休假。
11: 吃西瓜。
6: 算了。
11: 在我印象中，他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12: 妈我爸呢？妈我爸呢？
13: 我不是今年考研，我是。
11: 他总是记性好，忘性大。
6: 生日。
13: 我说我是昨天的生日的，妈你又记错了。
11: 他总是口是心非。
13: 你明天送我去学校不？
2: 自己去。
6: 我帮你。
13: 你不是歪得很不说话的吗？
6: 哎呀，不是忙嘛。
11: 一个小小的社区民警，离了他，地球就不转了一样。爸，你不累吗？他总是说，
14: 当警察要让群众少走路，当家长让孩子少走弯路。
13: 爸，你这走错了，该右转。
11: 但就是这样一位不靠谱的爸爸。
2: 妈，我拿东西。
13: 你弄快走了。
2: 我有事。
11: 却是我心中的骄傲。
13: 爷，你做那么多好好事，深藏不露呀、
14: 啊？哎，那都是应该做的。
13: 那你还有好多外号呢？
14: 没得外号啊。
0: 易警官是我们小区的常住户哟。
15: 他是我们这儿的风火轮儿。
0: 他就是个婆婆嘴。
16: 他是古法分子克星。
17: 他是我的易叔叔。
18: 他是我们的易万师。
19: 他是我们的杨家人。
20: 一号神准。
21: 老易，你是怎样一个人的？
6: 这个问题嘛，你要去问大家。我二十岁成年，离家那天，天天也像这样绿油油的一片。高考、参军、出警，走向了未知的远方。
21: 哎，老姨，你是怎样一个人呢？
2: 今晚好，注意安全哈。
6: 你说，
2: 注意安全，
6: 好。
17: 易叔叔，
2: 小朋友，
0: 易叔叔，
2: 哎，
0: 有人找你。
1: 大姨，
2: 找我。
3: 易警官好，
1: 哎，检查完了
0: 呀，哎，易叔来了。
2: 哎，来了。
4: 易叔叔，
5: 这是老易的一天，也是他在社区的每一天。
2: 大姨，哎，大姨，
6: 嗯，哎，你来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4: 哎呀，耳朵不好使。
7: 那我们再去操练操练。
5: 这里的操练是我和老易搭档6年的美景。
2: 哦，脚的生锈了，找物业来看一下。
8: 易警官，昨天我们这儿又烧水了，你们得不得行啊？
5: 那时候的老旧小区，盗窃案高发，居民怨气也大。对此，老易只是对我说：“
2: 那个快点，小那个我们再去放一圈，那个快，那个快，
4: 快快快快。”
5: 嗨，这个老易有点歪，硬是喜欢用走去解决问题。他老实说，只有群策群力
2: 才能把工作干好。
5: 那段日子，社区、派出所、物业抓小偷，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哦。也许正是因为老易身上的这个韧劲儿，他才能一往无前吧。老易对待坏人是真的歪。
1: 对头，易警官，我来怕的。这个民警就是有点歪。
6: 歪。
1: 还有一点婆婆妈妈，
6: 不错哈，这是诚意性。今后每一个月定时来主要见，
1: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易叔就开启了他的紧箍咒模式。
9: 下周该来药检了哈。Only you。 小刘最近咋样？工作如何？那个东西千万不要再碰，远离那些不良的朋友。小刘，照顾好你妈妈。
1: 然而那些絮絮叨叨却成了我人生中弥足珍贵的财富。
6: 这个解除了哈，他出这个门不希望因为同样的事情在派出所看到你。
1: 他老实说，做人要堂堂正正，
6: 才能把每一步做好。
1: 在我心里，他更像是一个父亲的角色。
13: 哼，他倒是成了别个口中的爸爸。
2: 你要回来我就上班，你不回来我就休假。
13: 吃西瓜算了。在我印象中他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12: 妈我爸呢？妈我爸呢？
13: 我不是今年考研，我是他总是记性好，忘性大。
5: 生日
12: 我说我是昨天的生日的妈，你又记错了。
13: 他总是口是心非。
12: 你明天送我休学好不？
2: 自己去，
6: 我帮你。
12: 你不是歪得很不说话的吗？
6: 哎呀，不是忙嘛。
13: 一个小小的社区民警，离了他地球就不转了一样。爸，你不累吗？他总是说
2: 当警察要让群众少走路，当家长让孩子少走弯路。
12: 爸，你这走错了，该右转。
13: 但就是这样一位不跑步的爸爸。
2: 啊，我拿东西。
12: 你那么快就走了？
2: 我有事。
13: 却是我心中的骄傲。爷，你做那么多好好事，深藏不露啊。
2: 哎，那都是应该做的。
13: 那你还有好多外号呢？
2: 没得外号啊。
22: 易警官是我们小区的常住户哟。
15: 他是我们这儿的风火轮儿。
0: 他就是个婆婆嘴。
16: 他是古法分子克星。
17: 他是我的易叔叔。
18: 他是我们的易娃子。
19: 他是我们的杨家人。
20: 易和顺顺。
21: 老易，你是怎样一个人呢？
2: 这个问题嘛，你要去问大家。

在临水的时光里，有一种味道穿越百年依旧让人回味无穷，这就是传统手工技艺制作的临水阴米酥。临水县九龙镇刘氏阴米酥以家族传承的方式，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这些被临水山水滋养的糯米正在经历一场蜕变，精心选米，反复淘米，12小时的浸泡让米粒记住土地的滋味，

0: 不用烧火烤了。
1: 当刘师傅的手在米堆里翻动时，他触摸的不只是粮食，更是四代人积累的时空秘密。讲蒸熟的糯米阴干脱水，锁住米香与山水灵气，这便是阴米。
0: 我爷爷常说，好米要三看，看天晒米，看风翻米，看色收米。前几年我们去申请分银社，专家问我们有没有什么秘诀，我说这个是时间等出来的，急不得。
1: 粗沙在烈火中苏醒，沙与米的相遇是时光淬炼的艺术。这些曾经柔软的米粒正在经历一场凤凰涅槃般的蜕变。当温度突破临界点的刹那，每一粒阴米都绽放出金色的羽翼，在沙粒间翩然起舞，唤醒阴米的筋骨。红薯糖浆则是甜蜜的灵魂，精选红心薯，慢熬八小时，滤出琥珀琼浆。刘师傅手中的铲子勾勒着糖浆的琥珀脉络，这一铲是百年记忆的传承，这一脚是岁月沉淀的智慧。当糖稀拉出奇幔，是甜蜜在起舞；当香气弥漫作坊，是记忆在苏醒。这琥珀色的糖浆里藏着祖辈的手温，含着时光的馈赠，刻着四代人守护的甜蜜密码。
0: 我们熬制糖稀时，需要不停地搅拌，再用肉眼观察糖色的变化。我父亲教我用三看三停，看泡如一眼停火，看色似琥珀停搅，看丝能挂起停锅。这份记忆是我们家的骄傲，也是邻村的宝贵财富。
1: 糖稀与阴米在铜锅里完成金风玉露的相逢，木磨下压出的是百年不变的厚度。当刀锋划过酥皮的瞬间，切开的不仅是甜蜜，更是一段凝固的时光。这方朴素的油纸包裹的是能捧在手心的日月精华。
0: 现在我们是省级非遗，这不仅是对我们家族传承的认可，更是对邻村文化的一种保护。
1: 每一代传承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传统技艺。如今阴米酥已经成为临水的一张名片，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品尝。
0: 作为第四代阴米酥传承人，我会继续将这份传统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邻村阴米酥的美味和文化。
1: 百年炉火不息，四代掌心相传，临水阴米酥，舌尖至味，文脉传承。从挑担吆喝到非遗工坊，光阴流转，匠心永恒。一门手艺，几代坚守，血脉深情。方寸酥脆间，山河入梦，传承不息。

水的时光里，有一种味道穿越百年依旧让人回味无穷，这就是传统手工技艺制作的临水阴米酥。临水县九龙镇刘氏阴米酥以家族传承的方式，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这些被临水山水滋养的糯米正在经历一场蜕变，精心选米，反复淘米，12小时的浸泡让米粒记住土地的滋味，

0: 不用烧火好了。
1: 当刘师傅的手在米堆里翻动时，他触摸的不只是粮食，更是四代人积累的时空秘密。讲蒸熟的糯米阴干脱水，锁住米香与山水灵气，这便是阴米。
0: 我爷爷常说，好米要三看，看天晒米，看风翻米，看色收米。前几年我们去申请分银社，专家问我们有没有什么秘诀，我说这个是时间等出来的，急不得。
1: 粗沙在烈火中苏醒，沙与米的相遇是时光淬炼的艺术。这些曾经柔软的米粒正在经历一场凤凰涅槃般的蜕变。当温度突破临界点的刹那，每一粒阴米都绽放出金色的羽翼，在沙粒间翩然起舞，唤醒阴米的筋骨。红薯糖浆则是甜蜜的灵魂，精选红心薯，慢熬八小时，滤出琥珀琼浆。刘师傅手中的铲子勾勒着糖浆的琥珀脉络，这一铲是百年技艺的传承，这一脚是岁月沉淀的智慧。当糖稀拉出奇蔓，是甜蜜在起舞；当香气弥漫作坊，是记忆在苏醒。这琥珀色的糖浆里藏着祖辈的手温，含着时光的馈赠，刻着四代人守护的甜蜜密码。
0: 我们熬制糖稀时，需要不停地搅拌，再用肉眼观察糖色的变化。我父亲教我用三看三停，看泡如一眼停火，看色似琥珀停搅，看丝能挂起停锅。这份记忆是我们家的骄傲，也是林村的宝贵财富。
1: 糖稀与阴米在铜锅里完成金风玉露的相逢，木磨下压出的是百年不变的厚度。当刀锋划过酥皮的瞬间，切开的不仅是甜蜜，更是一段凝固的时光。这方朴素的油纸包裹的是能捧在手心的日月精华。
0: 现在我们是省级非遗，这不仅是对我们家族传承的认可，更是对林村文化的一种保护。
1: 每一代传承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传统技艺。如今阴米酥已经成为临水的一张名片，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品尝。
0: 作为第四代阴米酥传承人，我会继续将这份传统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临水阴米酥的美味和文化。
1: 百年炉火不息，四代掌心相传，临水阴米酥，舌尖至味，文脉传承。从挑担吆喝到非遗工坊，光阴流转，匠心永恒。一门手艺，几代坚守，血脉深情。方寸酥脆间，山河入梦，传承不息。

0: 2007年3月的一个晚上，古老的北京城里，一场大型时装秀正在进行。在家冷艳的模特随着音乐连步生花，展袖宽衣，举手投足间，一袭黑色的衣裙在灯光下闪耀着神秘的光芒，流淌出源源不尽的古朴和自然，折射出来的东方式的婉约情调，使人仿佛沉醉在梦幻之间。而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佛山，一场与阳光、草地、和你有关的染布技艺也正在火热地进行中。人们很难把这从泥巴里面出来的布料与模特身上绚丽的服装联系起来，很多人并不认识模特身上穿的料子，一般人只知道棉、麻、丝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是皮肤最亲密的朋友。而就在这个夜晚，这场服装表演为追赶潮流的人们洞开了另一扇曾被遗忘的窗。它是丝绸，却在大自然中经过数次的变化，并且它还有一个温暖柔软的名字，香云纱。
1: 香云纱呢，在当地又叫响云纱，因为它穿在身上啊沙沙作响。它的学名叫做粮绸，是我们当地产的熟粮跟这个当地的和泥作为染色料来进行染色的这个丝绸面料。
0: 香云纱是目前世界纺织品中极少数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三蚕丝植物之一，历史上主要产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顺德一带。
1: 香云纱在顺德这有个特殊的地理条件，一个是气候方面，空气的湿度，它在晒凉的时候，它要空气达到湿度达到一定的程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具备的条件，必须有富含铁离子的和泥。熟粮呢，到处都有，云南也有，江西也有，广西也有，但是呢，这个和泥呢，也只有在珠三角腹地顺德这地方有。
0: 它是以桑蚕丝为原料制成白坯绸，用植物中草药黍粮的汁液浸染，再用珠江三角洲地区特有的无染河冲淤泥覆盖，在阳光、草地、露水的蒸腾中，黍粮汁与糖泥相互渗透交融，从而形成一面黑色一面为咖啡色的香云纱。黑色一面微闪光泽，咖啡色一面如陶似瓦。香云纱的染整过程完全靠纯手工来完成，共有十几道工序，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下十多天方可完成整个工艺。在这个过程中，黍粮榨汁浸染后的残渣可返归土地中作为肥料，或晒干作为染料，而河冲淤泥在清洗面料时又复归于河水中，这一切仿佛佛语中的轮回。一匹香云纱竟然将自然界里环环相扣的各种元素与人世的种种人情道理融为一体，让人忍不住惊赞。利用香云纱做出来的衣服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色深耐脏、不沾皮肤、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挺拔的特点，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青睐。那么这神秘古朴的香云纱到底产生在什么年代呢？
1: 大概在明朝永乐年间，就是15世纪的这个时间。
0: 关于香云纱的起源，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传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渔民经常用黍粮浸泡渔网来使渔网变得坚挺耐用， 浸泡渔网时的衣服上常常也会染上数量只，久而久之，渔民的衣服和他们所在的工作环境河冲的河泥发生了变化。渔民觉得沾染了河泥的衣服发出黑色的光亮，非常漂亮，并且衣服耐用，越穿越柔软。因此渔民在浸泡渔网时也开始浸泡自己日常生活的衣服。这可能就是香云纱染整工艺产生的最初原因吧。然而随着时光的逐渐远去，各类新型纺织纤维和纺织产品不断涌现，香云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几乎在市场上绝迹。光阴如梭，洗刷掉的终是浮游在时间表面的泡沫，属于人和自然的依恋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在快节奏如流水线一样的生活里，人们需要一个喘气的地方，用以容纳他们的亲近自然的梦。于是香云纱以它柔软光滑的羞涩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中，并且在原有单纯两种颜色的基础上发展出五彩七彩的香云纱，使这项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丝绸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从诞生的那天开始直到现在，它的染整工序基本上一直都没有变过。几百年的时间里，草木、世俗、人情都在流转变迁，唯有香云纱从一而终，它依然与阳光、草地、树梁、河泥、河水在艺人的手中婉转千回，这五个条件依然是染整香云纱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可以说，缺少任何一个条件都制作不出正宗的香云纱。准备坯绸正是染整香云纱的第一道工序。坯绸是没有经过任何染色处理过的丝绸。说到丝绸，我们不得不提起广东的丝绸历史。广东是中国的桑蚕的主要产区之一，早在汉唐时期就有描写广东女子采桑饲蚕、桑蚕织记的记载。清雍正年间，当时民间就有月断之志密而云，广纱甲天下的说法。民国时期，南海县首创出一种名为白坯纱的丝绸新产品，它能很好地与数量只和河泥结合，所以传统中染整香云纱用的坯绸一般都是白坯纱。坯绸通常要求长16米左右，因此绸缎进厂后要剪成16米左右一段，这样既便于晒量工人一人操作，也便于成品的剪裁。另外，每段坯绸的两头都要缝制一个棉织品的穿棒套，以便于后面工人晒量时穿入竹竿拉动坯绸。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染色用的坯绸选料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各种丝绸面料都可以用来作为染色的原料使用，从而做出各种质地不同的香云纱。一直以来，人们都在不断的猜测，自然界中千千万万的植物有很多可以用来作为染色使用，但是我们的古人为什么会选择了黍梁这种植物作为染色的原料呢？黍梁别名赭葵、鸡血莲、血母，为百合木黍芋科黍芋属的多年生藤本植物，藤长可达20米左右，块茎一般生长在表土层，为卵圆形，外皮黑黑。要说本草所论赭葵皆为祥神，今赭葵南中几多，肤黑鸡翅，四合手屋切破，其中

赤白里如槟榔，有之赤如者，男人已染皮质靴。属凉快的汁水是清热化瘀的中药。岭南的夏日气候炎热，阳光非常充足，采用这样的一种植物染料来进行染色的同时，又可以起到保护皮肤的作用。这显然是先人经过多次的尝试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智慧结晶。成熟后的黍粮把块茎采下来后就可以使用了。用来榨汁的榨汁机是制作香云纱过程中唯一的一个可以算得上机械化的工具了。把整个黍粮放进去，经过榨汁机揉碎，褐红色的汁液和黍粮渣就会流下来。下面用木桶接着。听香云纱制作的老艺人讲，以前在没有榨汁机的时候，艺人们都是靠纯手工来把黍粮砸碎，取其汁液进行染色。把黍粮汁和黍粮渣一起倒入到调颜料的水槽里面，搅拌加水后，把黍粮汁和黍粮渣一起倒入竹筐里，过滤掉黍粮渣。这时我们会发现，这里有几个大小一样的水泥池，艺人会在不同的池里面进行过滤。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勾兑黍粮汁也有要求吗？经过艺人的解释后，我们了解到香云纱要经过30多次的浸染和晾晒才能完成，不同时间使用的黍粮汁液的浓度也是不一样的。艺人称这几次的过滤分别为头过水、二过水、三过水和四过水，其中头过水是最主要的，并且是有一定比例要求。根据历代传下来的经验，比如用约100公斤黍粮粉碎后，需要加入270公斤水，经过勾兑后成为头过水，而以后的二过水、三过水和四过水，黍粮的浓度并没有固定比例，完全靠操作人的经验来掌握，主要看稠面色泽的深浅进行调整，不能以量值来决定黍粮和水的比例。染料勾兑完成后，把准备好的坯稠放进水槽中，用最浓的黍粮水，也就是头过水浸染稠面，并不断用手翻动和拍打，一层一层的浸染，使坯稠完全浸透，均匀地吸收黍粮水。这个过程大致需要2分钟左右。第一次染色完成以后，工人会迅速地把坯稠拉到晒粮场进行晾晒，然后依次一批一批地染色，不同批次用的黍粮汁浓度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来说是从浓到淡，工人也是有顺序地进行一批一批的晾晒。由于要多次染色，所以每一批坯稠染色的程度不一样，这就需要记清楚每一批坯稠染色的次数。染色最重要的就是要均匀，一般一批丝绸都会有上100匹布，所以对黍粮水的控制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在感觉到黍粮水变淡的情况下，一定要在水槽里面添加新的黍粮水，以达到同一批丝绸浸染出来的效果大致一样。岭南的骄阳下，工人们工作速度非常的快，这是为什么呢？上靠晴天风和日丽，下靠翠绿整洁草地，说的是晒粮的外部条件。染料发生作用靠的热量完全来自阳光。4月以前由于正是梅雨季节，不适合晒粮，而7月份到8月上旬，由于日照强烈，气温过高，晒出来的丝绸会变硬发脆，因此不适宜开工。到8月中旬后复工，至10月底收工。11月后因北方干燥的季候风南下，空气的温度和湿度达不到要求，也不宜晒粮。因此晒粮是一项靠天

0: 吃饭的手艺。晒凉最怕的就是下雨，雨水沾染到丝绸上面，会使丝绸出现不均匀的现象。因此，每次晒凉时，艺人都会慎重又慎重，确定不会出现雨水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另外，晒凉的草地也是有讲究的，披绸只有在草地上晾晒才会有最好的效果，而且是1到2厘米的草地，草身不能过软，软了受不了披绸的压力，所以在每次晒凉前，工人都会用割草机把草地整理平整，这样披绸放在草地上晾晒时，既可使披绸保持清洁，又可以因草类受天地物露的滋润，使披绸在高温曝晒下有一定湿度，以便于充分吸收暑凉水，从而达到成品柔润亮泽的效果。在晒凉的过程中，为了防止披绸粘在一起，还要随时把有褶皱的地方翻平整。由于披绸上面压有竹竿，竹竿压着的地方在阳光照射下会出现阴影，所以工人还要把竹竿翻动起来，防止竹竿挡住的地方出现颜色不均匀的情况。整个晒凉工艺流程十分繁复，最少要进行30次的浸染和晾晒，才能制作出正宗的香云纱，而且它的全部过程全都靠人工操作完成，并且在晒凉过程中几乎是一刻都不能停下，可以说是一项极其繁重的劳动。
1: 确实很辛苦的，他们早晨起来早，晚上要到5、6点钟才能下班，一直干了大概也干10个小时。
0: 一批一批绸的晒凉时间不是随意的，一般在45分钟左右。这个时间是艺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45分钟左右的时间，染料正好完全浸透到披绸里面，并且干透。这时就可以把披绸收起来。经过染色出来的披绸，没有两匹布会一模一样。香云纱的染整工艺决定了它拥有独特的身份。从榨汁到浸染、晒凉，每一次的染料的浓度是不会完全一样的，每一天的阳光和湿度也不是一样的，所以每匹布甚至每段布的色彩都不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每一件香云纱制成的衣服都是独一无二的绝版。有人这样形容说，香云纱的晒凉过程就像是充满了原始艺术创作般的仪式。晒凉完成后，需要把披绸整理起来，卷成圆筒状，以方便下面过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顺德一带自古以来都有岭南水乡的美誉，这里河网密布，河流离入海口很近，人们依水而居，无时无刻都与水保持着亲密的接触。而香云纱最为重要和最为神奇的一个工艺，便是必须要用这河冲里的河泥进行涂抹。可以说，河泥是香云纱染整工艺中最为独特的一个条件。那么，这神奇河泥的形成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2: 有专家曾经研究过、考察过，顺德这个地方当年以前的时候，曾经它是大海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冲积平原，而且历史上这个冲积平原不是一次成型的，它是多次的沧海桑田。这么几次的沧海桑田以后，其实它这里的土壤有它历史形成的跟其他的土壤之间的不同的地方。
0: 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的河泥有着丰富的矿物质，特别是富含铁离子，而且铁离子的量正好与暑凉产生反应所需要的量大致相等。听艺人讲，不是每条河里的泥巴都可以用来染布，一般主河道里面的河泥由于杂质比较多，

0: 不能用来染布，质量最好的河泥应该到支流里面去取。在以前的时候，每一个晒粮场都有自己固定的取泥地，一直都是每个晒粮场的秘密，别人是无法得知的。传统的取泥都是手工来完成的，主要是使用一种被当地人称为舀子的工具，把舀子伸到水底下的淤泥中，把需要的泥取出来。那么是不是取出来的所有泥都可以使用呢？
1: 其实不，他们还有他们的讲究。老师傅那边我知道他们会有经验的时候会把陶泥分成是三个层面，一个是最上面的层面，第二个是中间的层面，第三个最下面的层面。那么一般他们会要中间的层面，因为最上面的层面相对上面有些杂质啊，各种各样的东西比较在这废物啊垃圾啊会比较多，这个是不能要。而最下面的层面呢，因为它比较硬啊，就是不太适合于用来做那个塑料粮稠染色的这个陶泥，他们要的是中间层面。所以这老师傅老陶泥是要有经验、有技术、有水平的。
0: 取泥是个辛苦的活儿，取出的泥必须是纯净、没有污染的河泥。但是随着现代工业的不断发展，很多河底的泥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杂物，往往累了一天，取出的泥大半都不能用，辛苦程度便可想而知了。凌晨四点钟，为了拍摄到传统的过河泥，摄制组一早便来到了过河泥的河边。为了防止阳光照射在香云纱上产生斑点，传统的香云纱过泥都必须在太阳出来之前进行，现在也有在遮阳网下进行的。过河泥俗称过污，在过污前首先要将河泥均匀搅拌成糊状，以方便使用。在放坯畴前一定要把地上打扫干净，防止其他杂物粘在坯畴上。将准备好的坯畴平摊于洁净的水泥地面上，一层一层整体堆放好。坯畴的边沿一定要对齐，防止上下层互相沾染。坯畴放好以后，工人就会用类似于拖把又像毛笔的工具蘸取河泥，把河泥均匀地平涂于畴面上，使河泥成一薄层附于坯畴表面。平涂的关键是要涂均匀，一般是以肉眼看不到坯畴表面为标准。平涂完成以后，将坯畴轻轻对折，再用十个左右的操作人员一起均匀用力，平稳地将坯畴抬到旁边的沙地上平摊，保证河泥和鼠粮充分接触，起化学反应变污。在这个过程中，河泥和鼠粮发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河泥中高价铁离子和鼠粮中的单宁酸发生反应后，生成黑色沉淀物凝结于绸缎表面，使坯畴表面形成一层极薄的黑胶，从而形成了香云纱独特的品质和艺术价值。过河泥就像是在进行一场舞蹈，表演的内容就像是艺术化的写字和画画，工具就是舞蹈的道具，在丝绸上抒发自己的情感。那么过污一般要多长时间呢？
2: 这样放的时间呢，大概有放45分钟，放45分钟呢，等它这个泥同这个冬磷酸那个中和以后吸收了，越吸收了它越黑，但油不能过了时间那个底也黑了。
0: 香云纱的过污过程是一个神奇的过程，曾有日本专家专门到香云纱生产基地进行实验考察，希望解开它的秘密。

为一种大工业批量生产的产品，结果是无法实现。湘云纱忠实保留着祖宗创下的轨迹，因为制作湘云纱的阳光、空气、隔泥、隔水是无法复制和缺一不可的。锅屋完成后，将锅屋后的坯畴抬到附近的河冲水洗，洗畴的河水也必须是没有经过污染的，把坯畴上面的河泥洗掉。洗涤时应将坯畴从宽幅方向上下提动，使畴面清洁滑爽而不留泥污。在此过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河泥来源于河冲里，又回归了河里，回归自然，完美地完成了一个循环。最后再将坯畴放在草地上，以清晨微弱的阳光晒干，至此畴面已变得乌黑油亮。为使坯畴均匀地吸收暑凉水，防止交织点的堵塞，需要将坯畴置于大铜锅中煮一下，水温在约45摄氏度到50摄氏度之间，煮4到5分钟，不可以用铁锅，因暑凉所含的单宁酸会与铁锅中的铁发生化学反应，煮稠的过程中要不断地用手翻动，使坯畴受热均匀，以达到松软的目的。煮完后晒干，湘云纱的整个染整过程就完成了。有人说，湘云纱与其说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炎炎烈日下催生的产物，不如说它是一部真实记录人类心灵手巧的帛书。在他的身上有艺人的汗水、泥土的清香，还有阳光、空气和水分带来的生机和禀赋，在华美的绸缎里凝集了劳动者的辛劳和虔诚，充满着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现代人喜欢湘云纱，也许喜欢的就是它内在的一种美。在这种意境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曾经远去的记忆，让人慢下来，静下心，拨开凡俗，进入一个清丽自在的梦境。

2007年3月的一个晚上，古老的北京城里，一场大型时装秀正在进行。在家乡，冷艳的模特随着音乐连步生花，展袖宽衣，举手投足间，一袭黑色的衣裙在灯光下闪耀着神秘的光芒，流淌出源源不尽的古朴和自然，折射出来的东方式的婉约情调，使人仿佛沉醉在梦幻之间。而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佛山，一场与阳光、草地、和你有关的染布技艺也正在火热地进行中。人们很难把这从泥巴里面出来的布料与模特身上绚丽的服装联系起来，很多人并不认识模特身上穿的料子，一般人只知道棉、麻、丝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是皮肤最亲密的朋友。而就在这个夜晚，这场服装表演为追赶潮流的人们洞开了另一扇曾

0: 被遗忘的窗。它是丝绸，却在大自然中经过数次的变化，并且它还有一个温暖柔软的名字，香云纱。
1: 香云纱呢，在当地又叫响云纱，因为它穿在身上啊沙沙作响。它的学名叫做粮绸，是我们当地产的熟粮跟这个当地的河泥作为染色料来进行染色的这个丝绸面料。
0: 香云纱是目前世界纺织品中极少数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三蚕丝植物之一，历史上主要产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顺德一带。
1: 香云纱在顺德这有个特殊的地理条件，一个是气候方面，空气的湿度，它在晒凉的时候，它要空气达到湿度达到一定的程度，这是一个
0: 有的污染河冲淤泥覆盖，在阳光草地露水的蒸腾中，鼠粮汁与糖泥相互渗透交融，从而形成一面黑色一面为咖啡色的香云纱，黑色一面微闪光泽，咖啡色一面如陶似瓦。香云纱的染整过程完全靠纯手工来完成，共有十几道工序，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下十多天方可完成整个工艺。在这个过程中，鼠粮榨汁浸染后的残渣可返归土地中作为肥料，或晒干作为染料，而河冲淤泥在清洗面料时又复归于河水中，这一切仿佛佛语中的轮回。一匹香云纱竟然将自然界里环环相扣的各种元素与人世的种种人情道理融为一体，让人忍不住惊赞。利用香云纱做出来的衣服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色深耐脏、不沾皮肤、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挺拔的特点，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青睐。那么这神秘古朴的香云纱到底产生在什么年代呢？
1: 大概在明朝永乐年间，就是15世纪的这个时间。
0: 关于香云纱的起源，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传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渔民经常用鼠粮浸泡渔网，来使渔网变得坚挺耐用，浸泡渔网时的衣服上常常也会染上鼠粮汁，久而久之，渔民的衣服和他们所在的工作环境河冲的河泥发生了变化，渔民觉得沾染了河泥的衣服发出黑色的光亮，非常漂亮，并且衣服耐用，越穿越柔软，因此渔民在浸泡渔网时也开始浸泡自己日常生活的衣服，这可能就是香云纱染整工艺产生的最初原因吧。然而随着时光的逐渐远去，各类新型纺织纤维和纺织产品不断涌现，香云纱在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几乎在市场上绝迹，

是的，在快节奏如流水线一样的生活里，人们需要一个喘息的地方，用以容纳他们的亲近自然的梦。于是香云纱以它柔软光滑的羞涩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中，并且在原有单纯两种颜色的基础上发展出五彩七彩的香云纱，使这项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丝绸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从诞生的那天开始直到现在，它的染整工序基本上一直都没有变过。几百年的时间里，草木、世俗、人情都在流转变迁，唯有香云纱从一而终。它依然与阳光、草地、鼠粮、河泥、河水在艺人的手中婉转千回，这五个条件依然是染整香云纱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可以说，缺少任何一个条件都制作不出正宗的香云纱。准备坯绸正是染整香云纱的第一道工序。坯绸是没有经过任何染色处理过的丝绸。说到丝绸，我们不得不提起广东的丝绸历史。广东是中国的桑蚕的主要产区之一，早在汉唐时期就有描写广东女子采桑饲蚕、桑蚕织绩的记载。清雍正年间，当时民间就有月断之志密而云，广纱甲天下的说法。民国时期，南海县首创出一种名为白坯纱的丝绸新产品，它能很好地与鼠粮织和河泥结合，所以传统中染整香云纱用的坯绸一般都是白坯纱。坯绸通常要求长16米左右，因此绸缎进场后要剪成16米左右一段，这样既便于晒粮工人一人操作，也便于成品的剪裁。另外，每段坯绸的两头都要缝制一个棉织品的穿棒套，以便于后面工人晒粮时穿入竹竿拉动坯绸。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染色用的坯绸选料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各种丝绸面料都可以用来作为染色的原料使用，从而做出各种质地不同的香云纱。一直以来，人们都在不断的猜测，自然界中千千万万的植物有很多可以用来作为染色使用，但是我们的古人为什么会选择了鼠粮这种植物作为染色的原料呢？鼠粮别名赭葵、鸡血莲、血母，为百合木鼠玉科鼠玉属的多年生藤本植物，藤长可达20米左右，块茎一般生长在表土层，为卵圆形，外皮黑褐色，凹凸不平，断面新鲜时呈红色。直径大的鼠粮甚至可以达到20多厘米。鼠粮主要产于广东、广西、湖南、浙江，以广东肇庆、广西龙州一带的品质为佳。鼠粮块茎主要含有一种名为单宁酸的物质。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这样说：“本草所论赭葵，皆未详审。今赭葵南中极多，肤黑鸡翅，似何首乌，切破其中赤白里如槟榔，有之赤如者，男人已染皮质靴。”鼠粮的汁水是清热化瘀的中药。岭南的夏日气候炎热，阳光非常充足，采用这样的一种植物染料来进行染色的同时，又可以起到保护皮肤的作用，这显然是先人经过多次的尝试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智慧结晶。成熟后的鼠粮把块茎采下来后就可以使用了。用来榨汁的榨汁机是制作香云纱过程中唯一的一个可以算得上机械化的工具了。把整个鼠粮放进去，
经过榨汁机揉碎

褐红色的枝叶和鼠粮渣就会留下来，下面用木桶接着。听香云纱制作的老艺人讲，以前在没有榨汁机的时候，艺人们都是靠纯手工来把鼠粮砸碎，取其枝叶进行染色，把鼠粮汁和鼠粮渣一起倒入到调颜料的水槽里面，搅拌加水后，把鼠粮汁和鼠粮渣一起倒入竹筐里，过滤掉鼠粮渣。这时我们会发现，这里有几个大小一样的水泥池，艺人会在不同的池里面进行过滤，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勾兑鼠粮汁也有要求吗？经过艺人的解释后，我们了解到，香云纱要经过30多次的浸染和晾晒才能完成，不同时间使用的鼠粮汁液的浓度也是不一样的。艺人称，这几次的过滤分别为头过水、二过水、三过水和四过水，其中头过水是最主要的，并且是有一定比例要求。根据历代传下来的经验，比如用约100公斤鼠粮粉碎后，需要加入270公斤水，经过勾兑后成为头过水，而以后的二过水、三过水和四过水，鼠粮的浓度并没有固定比例，完全靠操作人的经验来掌握，主要看稠面色泽的深浅进行调整，不能以量值来决定鼠粮和水的比例。染料勾兑完成后，把准备好的坯稠放进水槽中，用最浓的鼠粮水，也就是头过水浸染稠面，并不断用手翻动和拍打，一层一层的浸染，使坯稠完全浸透，均匀地吸收鼠粮水。这个过程大致需要2分钟左右。第一次染色完成以后，工人会迅速地把坯稠拉到晒粮场进行晾晒，然后依次一批一批地染色，不同批次用的鼠粮汁浓度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来说是从浓到淡，工人也是有顺序地进行一批一批的晾晒。由于要多次染色，所以每一批坯稠染色的程度不一样，这就需要记清楚每一批坯稠染色的次数。染色最重要的就是要均匀，一般一批丝绸都会有上100匹布，所以对鼠粮水的控制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在感觉到鼠粮水变淡的情况下，一定要在水槽里面添加新的鼠粮水，以达到同一批丝绸浸染出来的效果大致一样。岭南的骄阳下，繁重的晒粮工作便开始了。首先用竹竿穿入坯稠的一端，挂在事先准备好的竹钉上面，然后拉起坯稠的另一端，抖平整，放在草地上。为防止坯稠被风吹起影响丝绸的均匀，还要用竹竿把坯稠压起来。在晒粮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工人们工作速度非常的快，这是为什么呢？上靠晴天风和日丽，下靠翠绿整洁草地，说的是晒粮的外部条件。染料发生作用靠的热量完全来自阳光，四月以前由于正是梅雨，从而达到成品柔润亮泽的效果。在晒粮的过程中，为了防止坯稠粘在一起，还要随时把有褶皱的地方翻平整。由于坯稠上面压有竹竿，竹竿压着的地方在阳光照射下会出现阴影，所以工人还要把竹竿翻动起来，防止竹竿挡住的地方出现颜色不均匀的情况。整个晒粮工艺流程十分繁复，最少要进行30次的浸染和晾晒，才能制作出正宗的香云纱，而且它的全部过程全都靠人工操作完成，并且在晒粮过程中几乎是一刻都不

0: 能停下，可以说是一项极其繁重的劳动。
1: 确实很辛苦的，他们早晨起来早，晚上要到5、6点钟才能下班，一直干了大概也干10个小时。
0: 一批一批筹的晒粮时间不是随意的，一般在45分钟左右。这个时间是艺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45分钟左右的时间，染料正好完全浸透到坯筹里面，并且干透。这时就可以把坯筹收起来。经过染色出来的坯筹，没有两匹布会一模一样。香云纱的染整工艺决定了它拥有独特的身份。从榨汁到浸染、晒粮，每一次的染料的浓度是不会完全一样的。每一天的阳光和湿度也不是一样的，所以每匹布甚至每段布的色彩都不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每一件香云纱制成的衣服都是独一无二的绝版。有人这样形容说，香云纱的晒粮过程就像是充满了原始艺术创作般的仪式。晒粮完成后，需要把坯筹整理起来，卷成圆筒状，以方便下面过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顺德一带自古以来都有岭南水乡的美誉，这里河网密布，河流离入海口很近，人们依水而居，无时无刻都与水保持着亲密的接触。而香云纱最为重要和最为神奇的一个工艺，便是必须要用这河冲里的河泥进行涂抹。可以说，河泥是香云纱染整工艺中最为独特的一个条件。那么，这神奇河泥的形成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2: 有专家曾经研究过、考察过，顺德这个地方当年以前的时候，曾经它是大海。它实际上是一个冲积平原，而且历史上这个冲积平原不是一次成型的，它是多次的沧海桑田。这么几次的沧海桑田以后，其实它这里的土壤有它历史形成的跟其他的土壤之间的不同的地方。
0: 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的河泥有着丰富的矿物质，特别是富含铁离子，而且铁离子的量正好与鼠粮产生反应所需要的量大致相等。听艺人讲，不是每条河里的泥巴都可以用来染布。一般主河道里面的河泥由于杂质比较多，不能用来染布，质量最好的河泥应该到支流里面去取。在以前的时候，每一个晒粮场都有自己固定的取泥地，一直都是每个晒粮场的秘密，别人是无法得知的。传统的取泥都是手工来完成的，主要是使用一种被当地人称为舀子的工具，把舀子伸到水底下的淤泥中，把需要的泥取出来。那么是不是取出来的所有泥都可以使用呢？
2: 其实不，他们还有他们的讲究。老师傅那边我知道他们会有经验的时候会把陶泥分成是三个层面，一个是最上面的层面，第二个是中间的层面，第三个最下面的层面。那么一般他们会要中间的层面，因为最上面的层面相对上面有些杂质各种各样的东西比较在这废物啊垃圾会比较多，这个是不能要。而最下面的层面呢，因为它比较硬就是不太适合于用来做那个鼠粮粮稠染色的这个陶泥，他们要的是中间层面。所以这老师傅老陶泥是要有经验、有技术、有水平的。
0: 取泥是个辛苦的活，取出的泥必须是纯净、没有污染的河泥。但是随着现代工业的不断发展，很多河底的泥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杂物，往往累了一天，取出的泥大半都不能用，辛苦程度便可想而知了。凌晨4点钟，为了拍摄到传统的过河泥， 摄制组一早便来到了郭和尼的河边。为了防止阳光照射在香云纱上产生斑点，传统的香云纱过泥都必须在太阳出来之前进行，现在也有在遮阳网下进行的。过河泥俗称过屋，在过屋前首先要将河泥均匀搅拌成糊状，以方便使用。在放皮绸前一定要把地上打扫干净，防止其他杂物粘在皮绸上。将准备好的皮绸平摊于洁净的水泥地面上，一层一层整体堆放好。皮绸的边沿一定要对齐，防止上下层互相沾染。皮绸放好以后，工人就会用类似于拖把又像毛笔的工具蘸取河泥，把河泥均匀地平涂于绸面上，使河泥成一薄层附于皮绸表面。平涂的关键是要涂均匀，一般是以肉眼看不到皮绸表面为标准。平涂完成以后，将皮绸轻轻对折，再用10个左右的操作人员一起均匀用力，平稳地将皮绸抬到旁边的沙地上平摊，保证河泥和鼠梁充分接触，起化学反应变污。在这个过程中，河泥和鼠梁发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河泥中高价铁离子和鼠梁中的单宁酸发生反应后，生成黑色沉淀物凝结于绸缎表面，使皮绸表面形成一层极薄的黑胶，从而形成了香云纱独特的品质和艺术价值。过河泥就像是在进行一场舞蹈，表演的内容就像是艺术化的写字和画画，工具就是舞蹈的道具，在丝绸上抒发自己的情感。那么过屋一般要多长时间呢？
1: 只要你放的时间呢，大概有放45分钟，放45分钟呢，等到这个泥同这个冬磷酸那个中和以后吸收了，越吸收了它越黑，但油不能过了时间那个底也黑了。
0: 香云纱的过屋过程是一个神奇的过程，曾有日本专家专门到香云纱生产基地进行实验考察，希望解开它的秘密，改变为一种大工业批量生产的产品，结果是无法实现。香云纱忠实保留着祖宗创下的轨迹，因为制作香云纱的阳光、空气、河泥、河水是无法复制和缺一不可的。过屋完成后，将过屋后的皮绸抬到附近的河冲水洗，洗绸的河水也必须是没有经过污染的。把皮绸上面的河泥洗掉，洗涤时应将皮绸从宽幅方向上下提动，使绸面清洁滑爽而不留泥污。在此过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河泥来源于河冲里，又回归了河里，回归自然，完美地完成了一个循环。最后再将皮绸放在草地上，以清晨微弱的阳光晒干，至此绸面已变得乌黑油亮。为使皮绸均匀地吸收鼠粮水，防止交织点的堵塞，需要将皮绸置于大铜锅中煮一下，水温在约45摄氏度到50摄氏度之间，煮4到5分钟，不可以用铁锅，因鼠粮所含的单宁酸会与铁锅中的铁发生化学反应，煮绸的过程中要不断地用手翻动， 使皮绸受热均匀，以达到松软的目的。

煮完后晒干，香云纱的整个染整过程就完成了。有人说，香云纱与其说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炎炎烈日下催生的产物，不如说它是一部真实记录人类心灵手巧的帛书。在它的身上有艺人的汗水、泥土的清香，还有阳光、空气和水分带来的生机和禀赋。在华美的绸缎里凝集了劳动者的辛劳和虔诚，充满着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现代人喜欢香云纱，也许喜欢的就是它内在的一种美。在这种意境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曾经远去的记忆，让人慢下来，静下心，拨开凡俗，进入一个清丽自在的梦境。

鲍鱼在我国又称富鱼、九孔、石决明，被称作为海味之冠，是海产品中的珍品。由于它的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可口，营养价值高而著称，成为海八珍之首，历来就是宴席上的名贵佳肴。它的出口创汇附加值很高，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已成为海水养殖的重要产品。我们通常把鲍叫做鲍鱼，其实鲍不是鱼，和鱼也没有一点关系，倒是跟海螺之类的沾亲带故。它属于贝类，是海洋中的单壳软体动物。古时候，人们常把生活在海里的动物都叫做鱼，所以鲍就被习惯地叫做鲍鱼了。鲍鱼只有半面外壳，而且比较坚硬和厚实，外壳扁而宽，形状有些像人的耳朵，人们也叫它海耳。螺旋部只留有痕迹，占全壳的很小部分，壳的边缘有孔，海水从这里流进排出，连鲍鱼的呼吸、排泄和生育也得依靠它，所以它又叫孔螺。鲍鱼的种类很多，分布也很广，全世界大约有90种，分布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主要产地有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墨西哥、美国和欧洲、中东一带。在我国沿海分布有7种，南起海南省，北到辽宁省沿海均有鲍鱼分布，主要有皱纹盘鲍、杂色鲍、饵鲍、多变鲍、洋鲍、格鲍和手鲍。其中除皱纹盘鲍产于辽宁省到江苏省北部的渤海、黄海外，其他种类分布于海南、广西、广东、福建和台湾等省沿海。我国鲍鱼的主要经济品种有北方的皱纹盘鲍和南方的杂色鲍，成为人工繁殖和养殖的主要品种。今天呢，我们以皱纹盘鲍为例，向大家介绍鲍鱼的养殖技术。皱纹盘鲍在国内鲍类中个体最大，营养价值很高。据测定，每100克可食部分中含蛋白质19克，脂肪3.4克，碳水化合物1.5克，热量113千卡。鲍鱼肉性温，味咸，有滋补肝肾、镇静、化痰、调经、润燥、利肠的功能。它的外壳是应用很早的中医药材，叫石决明，有明目除热、平肝、潜阳、通淋的功效，主治肝阻上亢、头目眩晕、青盲内障、吐血、失眠等症。可以说它的全身都是宝。皱纹盘鲍主要产于黄海和渤海，是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一种鲍鱼，它的产量也比较大，占鲍鱼总产量的70%，是我国北方鲍类养殖的主要品种。在我国山东半岛的威海地区，皱纹盘鲍的养殖最为普遍，
养殖方式主要有陆地养殖、海上浮筏养殖和底波放流增殖这三种。浮筏式养殖具有投入少、成本低、产出高、经济效益好、抗风浪性强、操作容易等特点，受到广大养殖户的欢迎。下面就为您介绍鲍鱼的浮筏养殖技术。首先还是让我们看看鲍鱼都有哪些生物学特性。一、生物学特性。皱纹盘鲍它属于软体动物门，腹足纲、前鳃亚纲、原始腹足目、鲍科、鲍属。一、形态特征。皱纹盘鲍的贝壳大、坚实、椭圆形，一般长8到12.5厘米，高3厘米，宽8到9厘米。它的螺层有3层，缝合线比较浅，壳的表面粗糙，有黑褐色斑块，里面呈现出青、绿、红、蓝等交相辉映的珍珠光泽。壳面的边缘末端有4到5个孔是开口的，呈管状，这是鲍鱼呼吸、排泄、生殖的通道，叫做呼吸孔。壳的表面呈绿褐色或棕褐色，生长纹明显，具有许多不规则的隆起的皱纹。皱纹盘鲍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它的头很发达，位于身体前端，背面两侧各有一细长的触角，在触角的外侧基部各有一粗的眼柄，眼柄的顶端生有黑色的眼睛。在头的腹面有发达活动的吻，在吻的中央有一纵裂的开口，这就是皱纹盘鲍的口了。它的足非常发达，宽大，比较扁平，几乎和外壳口的大小相等。二、生活习性。皱纹盘鲍昼伏夜出，主要生活在水流畅通、水质清新、海藻丛生的岩礁地段，最适宜的生长水温范围在15到24摄氏度，盐度在1/1000左右，活动时间一般在太阳落下后的2到3小时，生长缓慢。鲍有定居的习性，在饵料丰富的盐礁带一般不会出现大的移动。三、繁殖习性。皱纹盘鲍是雌雄一体，外形上没有差别，很难辨别，必须在繁殖期看它的生殖线才能判定雌雄。成熟年龄都是3龄，性成熟时雄性生殖线为奶黄色，雌性生殖线为浓绿色。皱纹盘鲍的自然繁殖期是7到8月，繁殖水温为20到24摄氏度。繁殖时精卵由呼吸孔排出体外，在海水中受精发育。一个9厘米长的个体可产卵200万粒，一般从卵子受精到出现第一呼吸孔称为稚鲍，时间需要45天左右。四、摄食习性。鲍鱼的摄食方式为舔食性，用像锉一样的齿舌刮取岩石上的藻类。皱纹盘鲍在浮游幼虫阶段不摄食，主要依靠卵黄物质，
也能靠表皮直接吸收海水中溶解的有机营养物质。下沉附着变态后，主要摄食底栖硅藻，在壳长长到2毫米，就是成为稚鲍以后，可以摄食海带和裙带菜的粉末饵料。当壳长长到1厘米，成为幼鲍以后，食性和成年鲍鱼一样，主要摄食褐藻类，也就是海带、裙带菜。二、人工育苗。育苗长址的选择需注意，海水盐度要求在30%-34%，海水透明度大，一年中大多数时间保持4到5米以上。育苗时的屋顶部要求使用透光率80%以上的浅色玻璃钢瓦，同时配备白色遮光帘。鲍鱼的繁殖跟一般螺类不一样，一般螺类大多是经过交尾繁殖的，鲍鱼虽然是雌雄一体，可是它们并不进行交尾。到繁殖季节，雄性和雌性的生殖腺成熟以后，便分别把精子和卵子排到体外的海水中，卵子在海水中遇到精子就可以受精发育。这种繁育方式是和双壳类的繁殖很相似的。鲍鱼如果在繁殖期从海上采捕自然成熟的青鲍进行育苗，当年育成的稚鲍个体太小，抵抗力比较弱，越冬死亡率很高，不能保证苗种的生产。在实际生产中，采取青鲍人工促熟培育的方法进行苗种的培育。一、青鲍的选择。青鲍应选择软体部肥满、活力强、软体部和贝壳没有损伤的年龄在3到4厘的个体，它的壳长最好在8厘米左右。从外观上看，性腺非常饱满。二、青鲍的促熟培育。青鲍的促熟培育时间比较长，要在采苗前的3个月开始的，一般在头一年的入冬前引进，也就是12月底到2月初，时间不能过晚，以免影响青鲍的培育。饲育密度。为了保证青鲍的正常发育，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在促熟饲育过程中必须掌握适宜的密度。一般青鲍饲育的密度要按每立方米水体放养50至60只的标准，装入网箱吊养在培育池中。培育方法。青鲍入池后，先在自然水温中稳定适应2到3天，然后再以每天1摄氏度的温度梯度，由自然水温逐渐升至20摄氏度，最后保持恒温饲育，每天的温度不要超过0.5到1摄氏度。投饵。促熟期间每天投喂新鲜海带一次，最好在傍晚时投喂，投饵量为青鲍体重的10%-20%，要根据摄食情况适当调整。换水。水交换是青鲍饲育期间极为重要的管理工作，培育池每天要全量更换一次新鲜海水，新鲜海水要事先预热，温差上下不能超过-0.5摄氏度。更换新水采取倒池的方法，
就是把氢爆连同四浴网笼一起移到预热的水池中。原来的培育池经过清洗后继续预热，循环进行，水温每间隔两小时测量一次，同时清除头天晚上的残饵。培育过程中要连续充气，不能间断，充气量保持在每分钟每立方水体10到12升。要注意检查是否有死亡个体，一旦发现就要及时清除，如果发现了发病个体也要及时清除，防止病情蔓延。当有效积温达到400摄氏度时，鲍鱼的雌雄性腺就有明显区别，这时就要将雌雄分池饲养，按照雌雄10:1的比例留养雄鲍。生产上一般在有效积温达到1200摄氏度时进行诱导产卵。3、催产和产卵。经过3个月的恒温培育，有效积温达到1200摄氏度以上时，氢爆的性腺发育成熟，这时就可以进行人工催产育苗了。一般采用紫外线照射海水进行诱导皱纹盘鲍产卵排精。采用紫外线照射海水法，要准备紫外线杀菌灯、照射用水槽以及精卵采集箱。这里使用的紫外线杀菌灯功率为30瓦，一般准备2到40就可以了。照射用水槽的容积150到200升左右，水槽的长度能够容纳紫外线杀菌灯管就可以了。采集箱选用容量为20升的塑料箱。接下来进行紫外线照射海水的制备，将水槽内注入新鲜过滤海水，把紫外线灯放入照射水槽中开始照射，同时控制水温在23摄氏度，照射剂量为每升水每小时在600到800毫瓦。采卵氢爆的选择，由于氢爆的性腺发育存在个体差异，为了保证采卵的顺利进行，因此采卵时需要进行氢爆成熟度的选择，标准是氢爆脚状部膨起，性腺丰满，覆盖面积大，雄爆性腺呈奶黄色，雌爆性腺呈浓绿色。催产时间，鲍鱼属于夜行性动物，它在自然界产卵的时间都是晚上进行的，根据鲍鱼的产卵习性，一般在晚上进行人工催产，时间是在晚上的8点到12点之间完成。氢爆阴干，氢爆在进入紫外线照射海水以前，先在室温下阴干1小时20分钟，室温保持在21到22摄氏度。一般在傍晚时将氢爆从培育池取出，阴干时将腹足朝上摆放在台面上，用一层清洁潮湿的纱布覆盖，要雌雄分开进行阴干。雄鲍容易排精，所以阴干时要比雌鲍晚半个小时进行。入箱产卵，将阴干好的氢鲍收容到加入紫外线照射海水的采集箱里，雌雄鲍要分开，雄鲍要比雌鲍晚半小时入箱。最好一个采集箱放2个氢鲍，放入后要保持安静，尽量不在人为予以惊动，
特别是在进入紫外线照射海水后的30分钟以内，严禁惊扰。当鲍鱼进入照射海水的1小时内，多数个体不能产卵，要重新更换一次新的紫外线照射海水。这时就要注意了，往往在换水后不久就可以大量的产卵排精了。四，受精和孵化。产卵与排精，经过上述方法诱导，待一定的潜伏期后产生效应，往往是雄豹先于雌豹开始活跃爬行，人工受精。精卵排放后要分别集中到一个采集箱里，然后再集中进行人工受精。受精应在精卵排出体外后尽早进行，操作尽量在排放后的1小时内完成，要分别测定精卵的密度，每毫升海水中卵的密度最好不超过100个，精子的密度为10万到30万个。受精时将精液倒入盛有卵子的采集箱里，轻轻搅动海水，使卵与精子充分结合，这样就完成了人工受精。注意，受精时的水温最好不低于20摄氏度，精子的用量不能过少，以免影响受精率。五，受精卵和浮游幼虫的管理。洗卵，受精半小时后要进行洗卵，洗掉受精卵周围多余的精子和杂质。洗卵用的水温要控制在22摄氏度左右。洗卵时可以加满新鲜过滤海水，静置30分钟。当卵充分下沉后，将上层清水倒掉，重新加满新鲜海水。如此循环反复进行5到8次以上，每次间隔30到60分钟。受精卵的孵化，人工受精后在采集箱中进行孵化。胚胎期的孵化实际上是在整个洗卵过程中完成的。受精卵经过10个小时左右的胚胎发育后，就会破膜而出，进入单轮幼虫期。健康的单轮幼虫一般上浮至水体的中上层，不健壮的个体基本不上浮，沉在下面。利用健康幼体上浮这一特性，12小时以后进行选优，保留上浮活性好的幼虫继续培育，扔掉沉在下面的不健康或畸形的幼体。这时就要将受精卵移到孵化池内进行孵化。

孵化期间，每天用滤谷换水2至3次，每次换水1/4左右。孵化密度控制在每毫升海水15至20个就可以了。幼虫期是指孵化12小时后受精卵开始浮游，到开始匍匐能够附着这一时期，时间为3天。这一时期包括单轮幼虫期和面盘幼虫期。皱纹盘豹受精后，在20到23摄氏度条件下，7到8小时便可发育到膜内单轮幼虫，能在膜内缓慢地转动，10到12小时出膜形成单轮幼虫，浮游于水表层。当胚胎发育成破膜后的单轮幼虫时，便开始大量上浮，上浮的时间约为11到13小时。当培育水温为20摄氏度时，大约受精后32小时就到了面盘幼虫期了。这时将幼虫投入带有彩描板的育苗池中管理，培育期间每天换水2到3次，每次换水在1/2以上，水温要控制在18到22摄氏度。面盘幼虫经过40到45天的培育，也就是长出第一个呼吸孔的时候，就进入了稚抱期。稚抱是指幼虫从开始匍匐附着在彩描板，以藻类为食，到长到2厘米左右的时期。彩描板及其底栖硅藻的接种培育。底栖硅藻是人工培育抱苗所必需的生物饵料，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单胞藻类，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苗种培育的成败。因此底栖硅藻的培育在苗种生产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要想培育出健壮优良的鲍鱼苗种，首先要培育好底栖硅藻。彩苗板是幼体进入匍匐生活不可缺少的附着期，同时也承担着为幼虫提供饵料的任务，所以要预先接种饵料。彩苗板要选择无毒、透明和带有波纹的波纹板。透明有利于硅藻饵料的繁殖，而带有波纹又可以增加在相同尺寸的使用面积。通常采用聚氯乙烯透明波纹板，一般彩苗板长40厘米，宽33厘米，厚0.7到1毫米。制成波纹板的波峰与长边平行，峰谷间高度差1.5厘米。为了便于使用和操作，每20片彩苗板装入一个彩苗筐内。为了保证彩苗板上有充足的饵料，接种时间要在彩苗前的1个月开始。种藻一般选择小型的舟形藻、卵形藻和鳞形藻，以卵形藻效果最好。彩苗板在接种饵料前要反复刷洗干净，然后进行消毒。接种时彩苗筐要平放，种藻用200目的绢布过滤2遍后倒入接种池，充分搅匀，静止不动。第二天将彩苗筐倒转，用同样的方法接种彩苗板的另一面。饵料接种后每天换水一次，每次1/2左右。换水后要补充营养盐。培养期间要注意调节光照，一般不超过2500到3000勒克斯，水温控制在14到16摄氏度。在培育过程中，彩苗板的排列密度往往很大，
及底部的硅藻得不到充分的光照，繁殖速度很慢。这就要求在培育一段时间后，要经常上下倒转采苗板方向，使底栖硅藻饵料生长均匀。六、采苗和制爆前期培育，水温保持20摄氏度，大约在受精后65小时，幼虫眼点出现，皱纹盘抱的幼虫就进入了匍匐期。这时要把幼虫投放到采苗板上。制爆的前期培育是指从开始匍匐到长到3毫米左右这段时期，也就是在采苗板上生活的时期。在采苗的前一天，对采苗板进行清洗，洗掉板上的浮泥等杂物。采苗时将冲洗好的采苗板移入采苗池，注入新鲜过滤含水，水位不要太高，以采苗筐被完全淹没就可以了。水温保持在18到20摄氏度，将健壮幼虫浓缩在容器中，抽样定量后投入采苗池中，每平方米采苗水面投放4到6万个幼体。幼虫投放后要减弱采苗池的光照，防止阳光直射，保证附着均匀。复苗以后每天换水2到3次，每次换水1/4，在幼虫还没有进入附着的头2到3天要用过滤网换水，以防幼体流失。换水时水温不低于20摄氏度，每天换水前后要测量和记录水温，定期进行幼体生长测量，保持池中幼体均匀分布，确保附着基复苗均匀。要保证连续充气，不能间断。制爆后期饲育，制爆的后期培育是指制爆从3毫米长到2厘米这个时期。制爆后期饲育有2种方式，一种是网箱流水平面饲育，一种是瓦片式饲育。我们先看看网箱流水平面饲育是怎样的。当制爆壳长到3毫米以上时，采苗板上的底栖硅藻不足，已经满足不了制爆的生长发育了。这时要将制爆从采苗板上剥离下来，再附着在平面饲育板上，放入网箱中进行流水平面饲养。如果不及时剥离到平面饲育板上，用人工配合饲料投喂，就会影响制爆的生长，进而引起大量死亡。平面饲育板是由聚乙烯或玻璃钢制成的波纹板，最好采用黑色或深灰色，规格为长70到75厘米，宽45到50厘米，纵向呈波纹状。剥离时用软毛刷或者海绵就能把制爆剥离下来。网箱采用的是网目1毫米乘1毫米的塑料窗纱网，后期网目可逐渐加大。网目以制爆不能漏掉为宜。平面饲育板表面要光滑，以利于剥离。剥离时密度不能过大，以免影响制爆的生长和增重。剥离后应该进行流水培育，这样水质可以稳定，不能影响制爆发育。剥离后的制爆开始投喂人工配合饵料，饵料要在每天的傍晚投喂，第二天早晨把剩余的残饵吸进或者进行倒池。饲育密度2到3毫米的制爆，
每平方米2000到3000个，水温控制在20摄氏度左右，每天的水交换量不少于四浴水体的2到3倍，溶解氧含量不低于每升5毫克。在壳长7毫米以前的制爆，投喂配合粉末饵料；7毫米以后，投喂片状或颗粒配合饵料。投喂量与个体大小和水温有关。在20摄氏度水温下，壳长0.5到1厘米的制爆，每天投喂体重的5%到7%。壳长1.1到1.5厘米的制爆，每天投喂体重的4%到6%。这一时期管理的重点是防止水质败坏，水温控制在20摄氏度，每天早晨彻底清洗一次网箱和培育水池。下面再说说瓦片饲养方式。当稚鲍长到3毫米以上时，将稚鲍从彩描板上剥离到事先摆好瓦片的培育池中。瓦片饲养密度比流水平面饲养密度大，每平方米放4000到5000个。每天早晨放水，放水口绑上20目的筛圈，把瓦片上的残饵和粪便冲洗干净，防止腐败的残饵导致稚鲍得病。然后加入新鲜过滤海水，把网目上活的稚鲍倒回池中。育苗过程中，晚上定时检查，把上水口和下水口的瓦片进行调换均匀，充分提高饵料的利用率。稚鲍下海，稚鲍养到11月中旬左右，自然水温在12到13摄氏度。稚鲍长到2厘米时，将稚鲍剥离，装入网袋，用活水车运到南方进行下海越冬饲养，或者在北方室内升温越冬饲养。第二年4月，海水水温达到7到8摄氏度时，下海养殖。3，浮筏养殖技术。浮筏式养殖技术，就是把壳长3厘米左右的鲍苗，按照一定的密度放在养殖笼里，吊挂在海上的浮筏上进行养殖。这种养殖方法就是鲍鱼的浮筏养殖技术。1，海区的选择。养殖鲍鱼的海区要选择在水深流畅、水质清新、潮流通畅

鲍鱼喜欢水流畅通的地方，所以要选择正规的往返流的海区。海区水流流速以每分钟50到60米为好。水质，养殖海区的 pH 值在8到8.4，溶解氧不低于每升5毫克，氨态氮不大于每升100毫克，有机耗氧要在每升0.5到1毫克以下。二，养鲍的物资准备，木橛或石橐。浮筏式养殖抗风浪能力是关键，固定浮筏用的木橛或者石橐要坚固耐用，所以养鲍的木橛要大而坚固，要求直径为20到25厘米，长度不小于80到100厘米。石橐越大越好，一般在1000到2000千克。浮梗和绝缆，浮梗就是架设浮筏用的架绳，绝缆也叫根绳，是用来固定浮筏的绳索。无论浮梗还是绝缆，都选用直径是25到30毫米的聚乙烯绳，架绳长50到60米，根绳长30到40米，也可根据水深情况而定。钓绳，用直径为10到15毫米的聚乙烯绳，长度一般在8到10米，每钓一根。坠石，养殖鲍鱼所需用的坠石，一是石块，二是用水泥制作而成，每个2到2.5千克。浮子，用直径30厘米的塑料浮子，每台架子25个，或根据鲍鱼长势情况增加浮子。橡胶棒，是用橡胶制作的直径8厘米、长40厘米的棒子。橡胶棒在管理期间主要用于清除网笼上的杂藻与一些小贝类。小铁铲，用铁制成一个长20厘米、宽5厘米的小铁铲子，主要用于清除鲍鱼壳上附着的牡蛎、藤壶等一些贝类。三，养成器材。养成器材主要包括浮筏、钓绳、养殖笼、坠石、浮子等。浮筏的设置，浮筏主要由浮梗、绝缆、绝子或石橐、浮子组成。浮梗和绝缆选用直径为25到30毫米的聚乙烯绳，浮梗通过浮子漂浮于海面，长度为50到60米，用于拴挂养殖笼。绝缆和绝子或石橐用于固定筏身，绝缆一头与浮梗相连，另一头系在海底绝子或石橐上。浮子为缆绳提供浮力，种类有塑料球和聚乙烯泡沫等。将浮子拴在浮梗上，每隔2米拴一个浮子，也就是架设浮筏时，先把绝缆用绝子或者石橐在选好的养殖海区两端各固定一根绝缆，在绝缆上按照每隔6米系上一根浮梗的方式，把浮梗一条一条地拴在绝缆上，这样就把浮筏架设好了。浮筏的大小根据养殖面积多少来定，没有固定的格式。浮筏的架设方向要考虑风流的关系。

还要考虑浮筏的安全、养殖方法和光照强度。如果风是主要因素，就要顺风下筏；如果流是主要因素，就要顺流下筏。尽量把浮筏架设在既安全牢固又适合养殖皱纹盘鲍的地方。养殖笼，养殖笼选择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皱纹盘鲍的养成效果。生产中采用的是用塑料盘组合的立体多层笼，最常用的是四层组合式方盘笼。塑料盘规格是52×52厘米，圆角，中间用直径1.2厘米，长64.5厘米的钢制螺栓固定。网笼用网目规格为2到2.5厘米的聚乙烯网片缝合而成。这种养殖笼透水、透光、坚固，经济性和实用性好，是目前较为理想的养鲍鱼器材。养殖笼在使用前要在陆地组装好，在鲍苗下海前运到海上，拴挂在浮筏上，每笼挂一个坠石，两个养殖笼间距为2米。四，苗种的选择。鲍苗在下海养殖前要进行挑选，苗种要选择规格均匀、健壮、生命力强、无病、没有损伤、吸附力强的健康苗种。规格越大越好，这样成活率才高。一般下海的皱纹盘鲍要求壳长在2厘米以上，同时要进行分选，按大小规格分开，以便分开饲养。五，苗种的剥离。养殖好的苗种在下海前要从附着板或者瓦片上剥离下来，为了保证鲍苗在剥离过程中不受伤害，在剥离时一般采取麻醉的方法，使鲍苗的足部因暂时的麻醉而丧失吸附能力，这样就能使鲍苗从附着机上脱离。在这里向您介绍一个既好又不伤害鲍苗的麻醉方法，那就是用大蒜汁做麻醉剂。方法是把大蒜剥皮后用榨汁机榨汁，用绢布滤出汁液，兑上水，装在喷壶里就可以使用了。大蒜与水的比例为1:30，就是用1000克大蒜榨的汁兑30千克的水。剥离后的鲍鱼苗要进行挑选分级，挑出生命力不强、有损伤的鲍苗，按大小分级计数，装入网袋里，放入新鲜海水中，使鲍苗尽快恢复苏醒。六，苗种的运输。将剥离分选好的鲍鱼苗连同海带装入聚乙烯网袋中，将网袋装入塑料筐，装车，用湿布覆盖，运往养殖海区。七，鲍苗下海。鲍苗下海的时间一般在4到5月，海水水温达到7到8摄氏度以上，将鲍苗装船运到海上，装入事先下海的养殖笼中。四，海上养成管理。鲍鱼浮筏养殖技术的关键在于管理，绝不能松懈，要不然就会造成损失。抓好管理才能获得成功，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养成密度。

要控制好养成密度，一个四层的养殖笼，每层放养壳长3厘米以上的鲍鱼50粒，每笼放养200粒。二，饵料投喂。鲍鱼的饵料品种主要是海带、裙带菜、石蠢，其次是马尾藻、鼠尾藻等。鲍鱼的摄食量很大，据测算，每生产1000克鲍鱼，大约需要20千克的新鲜海藻。因此，投饵是一项工作量较大的作业。一年当中，鲍鱼的摄食量有明显的季节变化。以皱纹盘鲍为例，7到8月产卵期内摄食量最少，冬季在水温低于7摄氏度以后几乎不摄食。它的摄食旺盛期为春季和秋季，所以浮筏养殖必须经常投饵，保证饵料的供应。投喂量按鲍鱼摄食情况而定，一般为鲍鱼体重的15%到20%。投喂次数4到6月份，每5天投喂一次。6到7月份，每7天投喂一次。7到9月份，每10天投喂一次。9到12月份，每7天投喂一次。投喂时，首先要刷洗养殖笼，洗刷鲍笼内的浮泥和附着物，除去残饵，然后再投放饵料，保持饵料新鲜，为鲍鱼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3，及时疏苗。随着养殖周期的延长，鲍鱼的规格不断增长，必须适时地进行疏苗，调整养殖密度，优化鲍鱼的生长环境，促进鲍鱼快速健康的成长。

鲍鱼在我国又称富鱼、九孔、石决明，被称作为海味之冠，是海产品中的珍品。由于它的肉质细嫩，味道

0: 到了没？
1: 吃过了。
0: 吃过了啊，早上好啊。
2: 吹口哨。
0: 下次吧，你看现在都几点了，你先玩啊。
3: 看这都几点了，还没找到路。
4: 哦，找到了，找到了。

0: 书记，
1: 交代你的事情准备怎么样了？
0: 放心吧，书记，都打过招呼了，保证客户满意。
1: 行，那你忙。
0: 哎，好。
2: 行，书记，今天穿这么帅干嘛呢？
3: 办大事。
2: 办大事？啥事儿这么着急啊？
3: 等着吧，等这事儿办成了，咱们村的豆腐可得成宝贝了。
2: 宝不宝贝我不知道。我们家老爷子明年70了，村里得发高龄补贴了，记得打到我的卡上啊。
3: 这会儿咱们村正在办大事呢，啊，等办好了我再找你。
2: 你忙你忙啊。
3: 办大事办大事，办的又不是我们家的大事。
2: 啊，老郭，下棋呢？
4: 下棋，来，赶紧走了。
5: 嗯，什么味儿啊？这么上头？
6: 别贫了，小张，你这次开的不对。下次记得提前导航。
7: 老乡，你好，下棋呢？请问一下村委会怎么走？
6: 你是？
7: 哦，是这样，我们呢是外地来的，然后呢听讲这个村的豆腐很有名，我们跟吴书记约好来看看。
3: 等着吧，等这事儿办成了，咱们村的豆腐可得成宝贝了。
2: 办大事是吧？
4: 走走走，我带您去。
3: 哎，可是我们刚刚跟吴书记打过电话了，他人呢？
2: 哎呀，没事啊，书记已经在豆腐房等您了，我带您去。
3: 走走走。
4: 大事？什么大事？喂，哎，吴书记。
8: 喂，张秘书，咱们到哪儿了？
4: 啊，我们已经到豆腐房了。哦，对了，吴书记，李总现在不太高兴，你赶紧过来吧。
8: 不对啊，咱们在哪家豆腐坊啊？
4: 来，李总，李总，
8: 汪家豆腐，
9: 老弟。

0: 臭啊！
1: 嚯，刚才就是这个味儿，3公里外我都闻到了。
0: 新鲜的豆腐。哎，豆腐坊嘛，肯定是有点豆腥味的，味道越大越正宗。我们村做豆腐做了几千年了，早就闻名中外了。
2: 闻名，闻名，哼，确实闻到。
3: 李总，不是这儿，走，我带你去那边。
2: 吴书记，你也知道我们公司是主打品牌质量的，你这个生产环境要砸我们公司招牌的，在意在意。
3: 哎，李总，都是误会了。
4: 哎，书记，李总，别走。

0: 呀，叔子别走啊，裤腿脏了，我帮你收拾收拾。
1: 收拾？我看你该收拾收拾。
0: 哎，叔子别走啊，那大事还办不办了？
2: 大事，看来大事没办成。
3: 哎，这村里呢，整天在办大事，也不知道在干着什么。
2: 不过小平这孩子啊，还是比较靠谱的，说不定哪天啊，就给你弄个金元宝回来。
0: 哎呦，书记，我又要照顾我爹，我又要做豆腐，我哪有那些时间呀？要不你帮我弄呢？
1: 行，我来弄就我来弄。
4: 哎，书记，我是愿意配合你工作的，但是我们家这个沉淀池都100多年了，你也知道我爸他那人。
5: 该造的钱村里出吗？哎呀，走。
6: 我平常都不去豆腐房，这事儿你得跟我老婆说。
7: 我

0: 书记，咱们天天这样自己动手干，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一步一步慢慢来啊。
2: 什么慢慢来啊？你们这点活赶紧干完，上我家后院看看。
3: 去那干嘛呀？
2: 下次危房改造的时候，帮我把后院也修修。
3: 日浩子，啊，你别每次给我谈这话题。你瞧瞧你家那个做豆腐的陈姐是多久没打扫了？脏成这个样子，你还好意思给我提别的？
2: 不是书记，我不是忙吗？那下次你们俩有空，你们都来几趟，你们帮我打扫打扫。
3: 喂，来来来，
4: 别急，我还有一张，咱们回去再说，好吧？走，咱回去。
5: 慢走啊。
3: 这就是你想的好办
4: 啊。
3: 不是我说多大年纪了，你找他干什么？
4: 哎，书记，这你还不明白？咱们从小在村里长大，这村里谁最有威望？这村里还有比我们吴叔更合适的人选吗？
6: 哦，这就是耗子前两天一直念叨的大婶
4: 啊。
6: 哎，小平啊，我必须得问一句，
2: 你说
6: 这环境搞好了，是不是咱大伙就真能过上好日子？
7: 叔，您在这个村子都生活70多年，又是老两位，在咱们这个村子没有人比您更熟悉了。
4: 是啊，
7: 咱们这个千年的村子又有文化底蕴，又有产业，离市区又近，咱只要把这个环境搞好，把这个好形象树起来，我不相信咱们引不来金凤凰。
4: 对呀。
6: 行，
7: 哎，叔，
4: 哎，叔，
7: 咱商量商量这事怎么办呀？
6: 我一个50年的老党员，这点事儿还用你教？
8: 100多年的老古董呢，怎么就不能改啊？回去跟你爸说，就说是我说的。啥钱都往村里出，站上搞空了，村里还怎么修停车场啊？你们家的车还下面停在家门口了？没说你是吧？这么点小事还给你老婆报告，真没有出息。你忙忙个屁呀、啊、我还不知道游手好闲的一把年纪了还天天问你爸要钱。你小子
7: 啊，我
9: 二伯，你给我留点面子啊。
8: 你给我记住了，拿些拿是我的村也是你的村。你给我记住了，拿些拿是我的村也是你的村。
4: 那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怎样，你爸现在是一点意见都没了吧？我就说吴叔给力吧，建设和美乡村少不了咱哥俩。
10: 老人家都说话了，今天晚上我亲自烧一桌菜，把你老婆喊在一起，咱们说和说和，家庭内部的事啊好解决。
11: 你二伯他一把年纪了，这么热的天专门跑来这一趟，
12: 图什么？还不是为了你好，为了我们村庄发展好吗？你就算不给我们面子，也要给你二伯面子吧，这事儿你总得拿个主意呀。
13: 嗨哥，这事儿啊，这事儿好解决，咱们村豆制品综合党委又不是摆设，再说了信用村的政策你也知道，这事儿啊包在我们身上了，
14: 村里好了大家都好了。
4: 行吧，那就先
10: 这么干吧。

0: 吴书记，这么短的时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我啊，从小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这里的老百姓从小啊也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这里是我们的村庄。
0: 那现在也是我们的村庄了，怎么不欢迎我这个新村民啊？
1: 欢迎欢迎。

0: 在安徽黄山屯溪区的南溪南村，它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豆腐村。
1: 此外，针对豆腐污水异味重、管道经常淤积等问题，南溪南村实施了整村雨污分流项目，将污水装进管网进行统一处理。
2: 然后以后就是整体方面就是比较整洁吧，干净，苍蝇也少，在污水也解决了。
3: 我从我来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些村民们的热情淳朴。
4: 我们选择南溪南是考虑它离市区相对比较近，我们的生活相对要方便一些。

0: 我二十岁才离家那天，天天也像这样绿油油的一天。高考、参军、驻警，走向了未知的远方。
1: 哎，老姨，你是怎样一个人的？
0: 今晚好，注意安全哈。
2: 你说啊，
0: 注意安全啊。
3: 哎，你好。
4: 李叔叔，
5: 小美好。
4: 李叔叔，
5: 哎，
4: 有人找你。
6: 老姨，
5: 找我。
6: 李警官好，
2: 哎，检查完了再找我。
4: 哎，李叔来了。
5: 哎，来了。
7: 李叔叔。
8: 这是老易的一天，也是他在社区的每一天。
5: 老易，哎，老易，
9: 嗯，
5: 哎，你来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耳朵不好使。
9: 那我们再去操练操练。
8: 这里的操练是我和老易达成六年的默契。
5: 哦，脚的生锈了，找物业来看一下。
10: 李警官，昨天我们这儿又烧水了，你们得不得行啊？
8: 那时候的老旧小区，盗窃案高发，居民怨气也大。对此，老易只是对我说：“
5: 那个快点，那个我们再去放一圈，那个快，那个快，
9: 快快快快。”
8: 嗨，这个老易有点歪，更是喜欢用走去解决问题。他老是说：“只有群策群力，
5: 才能把工作干好。”
8: 那段日子，社区、派出所、物业抓小偷，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哦。也许正是因为老易身上的这个韧劲儿。他才能一往无前吧。老于对待坏人是真的歪。
1: 对头，李警官，我来报道的。这个民警就是有点歪。
5: 歪。
1: 还有一点，婆婆妈妈。
5: 嗯，不错哈，这是诚意性。今后每一个月定时来做药检。
1: 一定。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易叔就开启了他的紧箍咒模式。
11: 下次该来药检了哈。
1: Only。然而，那些絮絮叨叨却成了我人生中弥足珍贵的财富。
5: 这个解除了哈，他出这个门，不希望因为同样的事情在派出所看到你。
1: 他老是说，做人要堂堂正正，
5: 才能把每一步走好。
1: 在我心里，他更像是一个父亲的角色。
12: 哼，他倒是成了别个口中的爸爸。
5: 你要回来我就上班，你不回来我就休假。
12: 是西瓜
5: 算了。
12: 在我印象中他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13: 妈我爸呢？
14: 妈我爸呢？
13: 我不是今年考研，我是
12: 他总是记性好，忘性大。
5: 生日
13: 我说我是昨天的生日的吗？你又记错了。
12: 他总是口是心非。
13: 你明天送我去学校不？
5: 自己去。我帮你。
13: 你不是歪得很不说话的吗？
5: 哎呀，不是忙嘛。
12: 一个小小的社区民警，离了他地球就不转了一样。爸，你不累吗？他总是说
5: 当警察
12: 要让群众
5: 少走路，当家长让孩子少。
1: 他是我们的亿万事，
15: 他是我们的杨家人，
3: 一号守准。
1: 老姨，你是怎样一个人的？
0: 这个问题嘛，你要去问大家。

在临水的时光里，有一种味道穿越百年依旧让人回味无穷，这就是传统手工技艺制作的临水阴米酥。临水县九龙镇刘氏阴米酥以家族传承的方式，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这些被临水山水滋养的糯米正在经历一场蜕变，精心选米，反复淘米，12小时的浸泡让米粒记住土地的滋味。

0: 不用烧火好了。
1: 当刘师傅的手在米堆里翻动时，他触摸的不只是粮食，更是四代人积累的时空秘密。讲蒸熟的糯米阴干脱水，锁住米香与山水灵气，这便是阴泥。
0: 我爷爷常说，好米要三看，看天晒米，看风翻米，看色收米。前几年我们去申请分银社，专家问我们有没有什么秘诀，我说这个是时间等出来的，记不得。
1: 粗沙在烈火中苏醒，沙与米的相遇是时光淬炼的艺术。这些曾经柔软的米粒正在经历一场凤凰涅槃般的蜕变。当温度突破临界点的刹那，每一粒阴米都绽放出金色的羽翼，在沙粒间翩然起舞，唤醒阴米的筋骨。红薯糖浆则是甜蜜的灵魂，精选红心薯，慢熬8小时，滤出琥珀琼浆。刘师傅手中的铲子勾勒着糖浆的琥珀脉络，这一铲是百年技艺的传承，这一脚是岁月沉淀的智慧。当糖稀拉出奇蔓，是甜蜜在起舞；当香气弥漫作坊，是记忆在苏醒。这琥珀色的糖浆里藏着祖辈的手温，含着时光的馈赠，刻着四代人守护的甜蜜密码。
0: 我们熬制糖心时，需要不停地搅拌，再用肉眼观察糖色的变化。我父亲教我用三看三停，看泡如一眼停火，看色似琥珀停搅，看丝能挂起停锅。这份记忆是我们家的骄傲，也是邻村的宝贵财富。
1: 糖稀与阴米在铜锅里完成金风玉露的相逢，木磨下压出的是百年不变的厚度。当刀锋划过酥皮的瞬间，切开的不仅是甜蜜，更是一段凝固的时光。这方朴素的油纸包裹的是能捧在手心的日月精华。
0: 现在我们是省级非遗，这不仅是对我们家族传承的认可，更是对邻村文化的一种保护。
1: 每一代传承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传统技艺。如今阴米酥已经成为邻水的一张名片，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品尝。
0: 作为第四代阴米酥传承人，我会继续将这份传统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邻村阴米酥的美味和文化。
1: 百年炉火不息，四代掌心相传，邻水阴米酥，舌尖至味，文脉传承。从挑担吆喝到非遗工坊，光阴流转，匠心永恒。一门手艺，几代坚守，血脉深情。方寸酥脆间，山河入梦，传承不息。
2: 朝天椒是辣椒的一个变种，因其果实朝天生长而得名。属茄科多年生半木质性植物，常做一年生栽培。其株高30到60厘米，分枝多，茎直立，单叶互生，花白色，开花期5到7月，果实簇生于枝端，风味同青椒。朝天椒以其丰富的营养和浓烈的辣味而成为调味佳品，深受消费者欢迎。本片就来详细讲解朝天椒无公害栽培技术， 供您参考。朝天椒是茄科植物，生产上多采用育苗移栽的方法，培育壮苗是获得朝天椒早熟优质高产栽培的关键技术，对夺取高产来说尤为重要。弱苗与壮苗相比减产幅度很大，壮苗定植后发根早反苗快成活率高，对无限型朝天椒能有效地延长生长季节，提高单产。一般情况下，壮苗比弱苗早缓苗5到12天，成活率提高10%左右。在苗床培育壮苗较为容易，定植后让弱苗赶上壮苗则十分困难。因此，在生产上，要想获得高产，必须培育壮苗。一、营养土的配置，质量要求配置的营养土要达到：一是疏松通透性好；二是肥沃营养齐全；三是酸碱度适宜，一般要求中性至微酸性，其中不含对秧苗有害物质和盐量；四是不含可能危及秧苗的病原菌和害虫。用料和配比，除有特殊要求外，一般配置营养土采取如下原料和配比：配置播种床用的营养土时，主料是肥原土6份，充分腐熟的骡马粪、圈肥或堆肥4份；配置分苗床用营养土时，肥原土7份，腐熟的骡马粪、圈肥或堆肥3份；辅料是每立方米主料加腐熟的大粪干或鸡禽粪20千克左右，过磷酸钙0.5到1千克，草木灰30千克。所用原料都需要充分捣碎过筛，而后充分混匀，必要时在搅拌混合的同时喷入杀菌和杀虫的农药进行消毒。营养土中要重磷重氮，但不要过多施用速效钾，以防影响花芽分化的数量和质量。营养土里不准掺入未经腐熟的粪肥、丙肥以及带氯根化肥、碳酸氢铵、尿素等。为了增加床土的疏松通透性，有的掺入过筛的炉渣也是可以的。将培养食用菌后废弃的培养料经过夏季高温发酵后用来配置营养土，效果更好。营养土的铺放，配置好的营养土有的是直接铺到苗床里，有的需要装入营养钵、桶或袋里。直接铺床时，播种床一般营养土的厚度8到10厘米，每平方米苗床约需100千克。分苗床或一次播种育成的苗床，床土厚度要达到12厘米左右，每平方米苗床约需营养土120千克。二、播种量的确定，种子发芽率达到85%以上时，每667平方米移栽地需用种子150克。播种床每平方米可播40到60克。发芽率低时需依情况增加用种量。三、种子处理，晒种，将种子放到纸板或布垫上，在阳光下曝晒2天，促进后熟，提高发芽率，杀死种子表面携带的病原菌。种子消毒， 种子消毒的方法是先将种子用清水浸4到5个小时，再用300倍的福尔马林溶液处理15分钟，也可用0.3%的高锰酸钾溶液浸20到30分钟。种子消毒后要彻底洗净药液，继续浸种。种子消毒可有效地预防炭疽病、斑点病等。浸种就是把种子浸在水中，使它在短时间内吸水膨胀，吸足其出苗所需的绝大部分水分。催芽，催芽是将吸水膨胀的种子置于室温下，促使种子萌发。催芽时，温度、水分、空气3个条件缺一不可。催芽温度控制在20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控制在95%左右。四，播种。播子前，可先撒一层薄土，称为底土，以免泥浆粘着种芽，影响种子翻身出土。采用颠甩或甩子的方法，把种子均匀地撒在底土上，然后覆盖1厘米厚的过筛细土或细沙。每10平方米的苗床用45千克。覆土过后，容易造成闷芽、闷子现象。覆土过薄，容易干芽。覆土不匀，土薄的地方幼芽出土快，土厚的地方，种子由于出芽层土温低，出芽慢，容易造成闷芽现象，导致出苗不齐。五，苗床管理。苗床管理是培育壮苗的重要环节，要根据气候条件、幼苗的生育阶段，适时地做好温度、湿度、光照和水肥营养的调节工作，还要做好除草和病虫害防治工作。温度的调节，温度的合理调节对培育壮苗有重要作用。温度过低，幼苗生长缓慢，长期的低温会使幼苗僵化甚至冻死。温度

肥水，使补栽苗尽快赶上移栽苗，达到生长一致。二、化学除草。人工除草是朝天椒栽培中的一项繁重劳动，且对朝天椒浅层根有伤害，而应用化学除草效果好，速度快，能把杂草消灭在萌芽或初生阶段，又可消灭苗间杂草，节省劳动力，还克服了雨天不能下田除草的问题，比人工除草增效10%以上。三、中耕培土。中耕可以提高地温，蓄水保伤，加强土壤通透性，促进根系生长，同时可以消灭杂草，为朝天椒的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条件。朝天椒定植成活后，及时浅除一次，以破除板结，免生杂草。